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20章10节到22章1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20章10节到22章15节就继续讲述了摩西向选民传达了神的律例典章，内容就涉及有关战争的条例、未破的谋杀案除罪的规定、跟女战俘结婚的条例、保护长子继承权、对逆子的处置以及其他相关的规定。那么在这段经文里头呢，或许有很多朋友会发出疑问了，他们说一位满有怜悯又公义的神怎么能够吩咐把人口众多的诚意给全然毁灭呢？其实神他这么来行呢，是为了保护他的子民的，使以色列人逃避拜偶像的罪，因为这种罪呢确实会使以色列人来败亡。以色列人最后呢，正是因为没有遵照神的吩咐彻底除灭那些邪恶的居民，以致后来就不住地受到他们的压迫和引诱了。所以如果以色列从一开始就遵行神的命令除灭那些人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流血跟毁灭了。考古学家在迦南地发掘出许多坚固城邑的遗址，有些城墙呢就高达9公尺，有壁垒、壕沟和这个瞭望楼。以色列人呢，他们惯于在平原野战，所以必须学习新战略，好攻取深沟高垒的城市。罪行一旦发生，犯人逃跑之后，那地所有的人就同有责任。那么以此类推，一个城市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而令人死亡，那么全城的人就当负起造成损伤和补救的责任了。神在此向整个社区就指出，人人都有责任去明察周围发生的事，凡是对人的身体、社会、道德可能造成危害的情况，我们都该合理的除掉。做父母的要把顽梗悖逆的儿女带到本城的长老那里，用石头打死他。但是没有明确的圣经经文或者是考古学的凭证证明百姓曾经执行过这种刑罚，那么这里所强调的重点呢，就是在家庭中他不可姑息不孝和悖逆之罪，更不可容许这种罪来继续下去。好，当拾到他人丢失的财物或者是牲畜时呢，要去归还原主。那么这跟世俗之人的观点得者妥收藏失者泪汪汪就恰好形成鲜明对比了。我们不应该把失物呢据为己有，要完完整整的物归原主，不要因为喜欢别人的东西就心生贪念。神他吩咐选民无论男女都不可穿异性的服装，就是不要改变性别角色。现在呢，有很多人啊不喜欢自己的性别，有些男人想变成女人，女人想变成男人，并不是服装的样式使神憎恶，而是那些穿异性服装想扮演异性角色的人让神憎恶。比如啊人妖之类的，神他就不喜欢，因为神造我们是有男有女。

0: 语，它各具有独一的性别特征。神他颁布这些实用的律法，有助于选民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的习惯。比如当时以色列人用屋顶做走廊，所以在四围安装这个栏杆，它是一种明智而安全的措施，免得有人从楼上呢掉下来。如果你在同一块地上种两种不同的庄稼，那么其中的一种呢就不能够生存了。为什么呢？因为长得高的而又肥壮的那一种，它会夺走所有的阳光和土壤中的养分了。还有牛和驴力气不同，大小也有分别，所以不能够用在一块儿来去耕地。两种不同的衣料，细麻和羊毛，它们质地不同，耐久性和这个耐洗度也不同。把这两样掺杂起来做衣服的话，那么衣服呢便容易损坏了。所以你看，神的律法呢不是任意的限制人，而是让我们认识到律法的内涵。神制定律法不但是为着教导人节制啊，也是为着要去保护人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22章所剩下的部分。那么这一部分所处理的是有关于有人要起诉新娘不贞洁的这些定例。《申命记》的22章16节到19节记载，摩西说，女子的父亲要对长老说，我将我的女儿给这人为妻，他恨恶他，信口说他，说我见你的女儿没有贞洁的凭据，其实这就是我女儿贞洁的凭据。父母就把那布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本城的长老要拿住那人惩治他，便要罚他100舍客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将丑名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女子仍做他的妻，终身不可休他。好，在这样的案例中呢，如果新娘的贞洁得到证明，那么新郎便会因为诬告罪而受到惩治并被罚款，同时呢，终身就丧失了休妻的这个权利。申命记的22章20到21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但这事若是真的，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就要将女子带到她父家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她打死，因为她在父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好，假如新娘不贞洁的事实得到印证属实的话，那么新娘就要被石头给打死。神他为选民定下了道德规范，神所赐下的道德规范呢，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祝福，违反道德规范的人就要沉沦。但是现在的新道德认为婚姻和性啊是两回事，每当我想到这里便很心痛。根据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呢，不管是男是女，如果犯了奸淫罪就要被石头给打死。如果今天还这么来做的话，一大堆的石头堆在一块儿，比山还要高，简直让人不可思议的。神他尊重婚姻，他尊重性的纯洁。在以色列呢，犯奸淫的人要被石头给打死，那么这就告诉我们了神他对奸淫罪的看法，神对百姓的爱呢就表达在律法当中。这个保护婚姻圣洁的律法是神关心人类家庭最好的例子。好，申命记的22章22到30节记载，摩西说，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含教，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强与他行淫，只要将那男子致死， 但不可办女子，她本没有该死的罪。这事就类乎人起来攻击邻舍，将他杀了一样。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女子喊叫，便无人救她。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她与她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舍客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开他父亲的遗金。好，如果已经许配人的女子遭到强奸时，可以根据发生在城内还是城外来去判断是有罪还是无罪。那么此定例的根本精神就是在适用律法时啊，不可只看结果，而是要充分考虑产生结果的动机。也就是说，当严格的去审查到底是出于自愿的犯罪呢，还是不可抗力的受害呢？如果属于不可抗力的情形，那么就当承认弱小女子的她的局限了。那么由此可知，摩西律法呢，避免机械性的应用律法，强调对犯罪的人呢，应该慎重的来进行处罚。如果一个男子玷污了尚未许配人的女子，两个人虽然不至于受到律法的制裁，但是男方呢，要寻找积极的解决方法，就是男子要向女子的父亲来支付50舍客勒银子的聘金，迎娶那个女子来做合法妻子。此时呢，只要是那个女子未施贞洁，那么男子则终身不可休妻。同时呢，这段经文也禁止选民和继母结婚或者是发生性关系。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申命记的第23章就继续谈论了有关家庭和人际关系的一些规定。世界、肉体、魔鬼是基督徒每天随时都要面对的三个敌人。我们生活在言语简单甚至粗俗的年代，神的话呢是很容易懂的，但是绝对不粗俗。圣经也谈到了一般人很忌讳的有关个人隐私的问题，我们呢不必忌讳，因为里头有一些很实际的属灵的教训。申命记的23章第一节记载，摩西说，凡外肾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学术界呢对此就议论纷纷，学者们呢就提出了五种解释。第一，就是他们不能居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第二，他们不能够成为以色列百姓；第三，他们不能和以色列百姓结婚；第四，他们不能在以色列社会中担当任何职分；第五，他们不能够参与以色列公开敬拜神的仪式。如果考虑圣经中的几个实例以及上文下理的话呢，那么第五个见解呢是最为恰当的。耶和华的会和比较常用的以色列全会众一样，是一个专门用语，指全体有资格做决定、参与献祭礼仪以及参加以色列军队的成年男子。由于他们身为选民，必须在礼仪上呢保持洁净，来去满足盟约的要求，所以呢，不洁者和外人必须排除在会众之外，不得参与会众的活动。外肾受伤或者是被阉割，指的是生殖能力呢丧失了。这个禁令呢，可能在防止异教风俗进到百姓当中，因为迦南异教呢常有被阉男子做娈童啊，参与这个拜鬼神的仪式。申命记的23章第二节记载，摩西说，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么依照犹太传统的解释呢，私生子 是指立位记第十八章所记载的律法所禁止的男女关系中或者是与外族通婚所生下来的男子。直到时代，这句经文呢，并不是指字面意义上的直到第十代的后裔，而是指永远。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么这句话合理的解释呢，就是这样的人被排除在团体敬拜之外，但是他们仍然能够跟神相交，而且得着神赏赐给一切信他之人的美福。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这条禁令呢，跟新约时期保罗他所强调的因信称义其实并不矛盾的。好，生命记的23章3到4节记载摩西说，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皮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好，考古学家就发现了亚门人和摩押人呢是最邪恶的异教徒，他们有一大堆的献给巴利的小雕像，假宗教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会。那么要怎么样去辨别是假宗教呢？正如马太福音的7章16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亚门人和摩押人这两个民族呢，原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与他两个女儿乱伦而生出来的，本来跟以色列百姓呢是有亲戚关系的，但是这两个民族在以色列在旷野漂流时，不但是没有善待他们，反而请外邦先知巴兰去咒诅以色列民，而且还抵挡妨碍根据神的应许进军迦南的以色列，犯下了毁谤神荣耀的罪，因此呢是永远不得入耶和华的会的。好，生命记的23章5到6节记载摩西说，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是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好，那么这段经文呢，就警告神的百姓不要和假宗教去挂钩，听起来呢很严厉。假宗教的起源和撒旦有关，魔鬼不准进入耶和华的会，假宗教给这个世界呢带来了可怕的咒诅，所以我们要小心假宗教，假宗教在耶和华的会中是没有地位的。申命记的23章7节记载摩西说，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好，以东和埃及这两个民族呢，也像亚门人和摩押人一样，是苦待以色列且逼迫他们的敌对势力，但是神却命令以色列不可憎恶他们。那么为什么呢？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根据创世纪的记载呢，我们就知道以东就是以扫，以扫和雅各呢是一对双胞胎，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与雅各的后裔以色列民呢是亲近的兄弟关系，因此以色列人不可憎恶以东人。其次呢，以色列曾将埃及当作躲避饥饿之地而滞留在埃及，那么正如创世纪的46章第7节经文所记载的，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因此呢，神也禁止选民去憎恶埃及人。那么对于信徒来说呢，以扫让人就联想到了老我，也就是肉体，我们可以讨厌肉体，想践踏惩罚或者是拆毁肉体，但是呢，神他并没有叫我们这么来做，我们不是要痛恨肉体，而是不要被肉体所控制了。老我不应该控制我们的。肉体是抗拒神的，但却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憎恨肉体呢，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益处的。埃及也让人就联想到了这个悖逆堕落的世界。约翰一书2章15节， 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正如信徒信主之后呢，还是会和老我共存一样，每一位信徒还需要在这个世界中来寄居。世界虽然不爱我们，但是呢，我们应该用耶稣的爱来去爱世界，把福音给广传开来。好，《申命记》的23章第9节开始要讨论洁净的问题了。即使身在战场，选民呢也要维持营地的洁净。好，《申命记》的23章12到13节记载摩西说：“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利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盖。”你看，神他很重视这个环境卫生，那么基督徒所到之处呢，环境卫生都应当有显著的改善。今天大家都在谈污染，那么是谁污染了宇宙呢？当然不是神，神他给我们干净的溪水、空气、水源，但是污染的源头是罪，也就是罪人污染了这个地球。如果人愿意遵守神的律例，那么这个地球呢就会干净了。《申命记》23章第14节记载摩西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你看，神他重视洁净的问题。有人说，洁净就是近乎圣洁。我认为要把洁净呢看作圣洁的一部分。神要我们洁净，不仅是在身体上，在环境上，在思想上，那么在行动上呢更要如此。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圣洁的族类，那么《申命记》呢真是一卷很实用的律法书。《申命记》的23章17到18节记载摩西说：“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童，娼妓所得的钱，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好，本条例的内容呢，是以色列社会呢，不仅绝不容许娼妓和娈童的存在，还要严防这类人所得的钱带到耶和华的殿，尤其是这里所论及的妓女和娈童，是与外邦的偶像崇拜以及祭祀仪式有密切关联的人，是以异教宗教性礼仪行为来去卖淫的人。好，《申命记》的23章19到20节就记载摩西说：“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在这里呢，神就再次强调了选民要去照顾自己的兄弟。如果借钱给弟兄了，那么就不可以来收利息。《申命记》的23章21到22节记载摩西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好，向神许愿呢是自愿的行为，没有人强迫你去许愿，可是一旦你向神许愿了，所许的愿呢就具有约束力了。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之前已经提过了。好，《申命记》的23章24到25节记载摩西说：“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家。”好，主耶稣的门徒呢也做过这种事，因为他们饿了，经过麦田的时候呢就掐这个麦穗来吃。在《申命记》这里呢，我们看到的这是合法的，神说农夫要慷慨待人。那么这段经文规定呢，选民当以宽容连续的精神允许他人进到葡萄园 或者是庄稼地呢，来去填饱肚子。但是为了不使流汗耕种的私有财产过分的被侵害，那么律法就严禁超出解饥之外的这种窃取行为。你看，神的律法在慈爱和公义上呢是不偏左右的，就形成完美的协调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申命记》的第24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呢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人犯罪，常怪环境使然，可若向内深究，却大都因私欲牵引而故意悖逆。心既偏离绝对真理，外在的律法便失去了约束力量。唯有向神承认自己的罪，并在基督的救赎中被更新生命，才能真正的胜过败坏。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期许在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能种下一颗生命的种子，并且盼望它能在每个小朋友的心田里渐渐发芽长大，最后结出品格美好的生命果实来。欢迎你和我一起在奇妙的果园里成长。
1: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0: 在森林里，一处美丽的地方，长着一棵小葱树。小葱树有个愿望，就是长高。它不去享受阳光的照射，也不喜欢清新的微风。
1: 要是我和其他树一样高的话，我会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小鸟会在我的枝丫上做窝，起风时，我会高雅的弯腰。
0: 小葱树叹着气说。一只野兔跑过来，跳过小葱树。小葱树很不耐烦，不过两个冬天过去，它已经高得让野兔跳不过去了，只好绕着跑过去。
1: 哦，我要长大，长大！
0: 小葱树许着愿。秋天，最高的树都被砍下，它们的枝丫都清除了，看起来根本不像树。然后马车把它们拖走，它们会去哪里呢？会发生什么事呢？到了春天，燕子和鹳鸟回来了。葱树问他们有没有看到那些树。一只鹳鸟点点头说，
1: 我从埃及飞回来的时候，遇到许多船，船上有高大的桅杆，闻起来像葱树的味道。哦，真希望能高高的在海上航行。
0: 葱树说，
2: 享受你的青春吧，
0: 阳光对他说。圣诞节要到了，许多葱树都被砍倒了，它们的枝丫没有清除，是用小马车载走的。葱树好希望能跟着他们一起旅行。
1: 我们知道他们去哪里，我们知道。
0: 麻雀吱吱喳喳地说，
1: 我们曾经在遥远的城市，从窗口看到他们，住在温暖的房子里，身上装饰着美丽的东西，他们非常受人尊敬耶。
0: 葱树兴奋地颤抖，
1: 我的命运会不会是那样？现在要是圣诞节就好了，在一个温暖的房间里，既庄严又华丽，然后一定会有更好的事情发生，不然为什么要把我们打扮得那么漂亮呢？
2: 快乐地享受你的年轻和自由吧。
0: 风对他说，但是葱树快乐不起来。圣诞节又到了，这次葱树是第一棵被砍倒的。突然间，他因为要离开家了，离开他的同伴、树丛、花和小鸟，而觉得悲伤。他难过了好久，直到被放到一座后院，听到一个男人说，
3: 嗯，好漂亮的一棵树啊。
0: 他才觉得好过些。他被抬进一间大房间，然后一些年轻的女人把涂成金色的苹果、一个个装满小礼物的网袋、娃娃、玩具挂在他的枝丫上，还插了许多的蜡烛。树顶上放了一颗金色的星星。夜晚终于来了，蜡烛点着时，光芒是如此明亮，树开心地颤抖，对自己绚丽的外表不知如何是好。门推开了，一群兴奋的孩子涌了进来，开始欢呼大笑，冲到葱树旁，把所有的礼物都扯了下来。葱树吓得透不过气，他差一点被撞倒了，可是没有人注意到。
1: 说个故事给我们听。
0: 孩子们围在树旁边坐下，听一个人说故事。
4: 现在我们在绿色的树林里了，葱树也可以一起听故事。
0: 那个人说，
4: 我要说个弹头人的故事，他从楼梯上摔下来，哈哈，后来却受人尊敬，并且娶了一个美丽的公主呢。
1: 如果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那么我也会这样，我还会美丽起来，并且和公主结婚。
0: 葱树在这么想。可是到了早上，树被人拖出了美丽的房间，抬上了楼，丢进暗暗的阁楼里。葱树难过地靠在角落，长长的日子过去了，没有人进来。于是树想起了森林，下雪的时候多么美丽，他想起野兔跳过他时，竟然也开心了起来。这时 有些小老鼠来探望他。好奇的老鼠问他，
1: 你去过食物储藏室吗？那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地方，架子上放着乳酪，天花板下挂着火腿。我不知道那个地方，
0: 松树回答，
1: 不过我倒很熟悉森林，哪儿阳光普照，小鸟歌唱。
0: 松树说起自己年轻时代的故事，老鼠热切地听着。
1: 那时候你好幸福哦，
0: 老鼠叽叽喳喳地说。然后树又说起自己身上挂满装饰的那个圣诞夜。
1: 哇，你的一生多么快乐，你讲的故事真是好听耶，
0: 老鼠叫着。第二个晚上，更多的老鼠来了。故事讲得越多，松树回想起的事情就越清楚。
1: 那些快乐的日子还会再来，并且和弹头人一样，我还会和一位公主结婚。
0: 松树宣布着。这时候，他想起森林里的一棵可爱的白杨树，对他来说，那就是一位公主。
5: 好无聊啊！你只会说这个故事吗？
0: 大老鼠说。
1: 嗯，只会这一个。是我在一生中最快乐的晚上听到的。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我有多快乐。
0: 松树说。
5: 嗯，我们已经听够了，谢谢。我们喜欢有熏肉和蜡烛的故事。
0: 大老鼠说完，他们就回到自己的朋友当中，留下孤单的松树。一天早晨，有人来整理阁楼，他们把松树拖出来丢到楼下。
1: 哇，现在又要展开新生活了，
0: 松树想，一边享受着阳光和清新的空气。
1: 我终于可以呼吸了，
0: 松树伸展枝丫。天啊，枝丫全都又干又黄。那颗金星依然挂在树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群孩子正在花园里玩，
1: 看看这个又老又丑的松树，
0: 最小的男孩大声叫，他用脚踩树枝，枝丫折断了，然后他还用手扯下了金星。松树看着小男孩和这座美丽的花园，然后他看看自己，他真希望自己还藏在阁楼里。他想到快乐的年轻时光，奇妙的圣诞夜，还有那些友善的老鼠。他想，
1: 要是我在快乐的时候能好好享受就好了。
0: 园丁把树砍成碎片，放进火里，火光熊熊，树枝叹着气，噼啪爆裂，好像心碎的声音。每一声爆裂都让松树想起森林里的一个夏日，或是星空明亮的一个冬夜，想起圣诞夜，想起弹头人的故事。就这样，松树烧成了灰。孩子继续玩着，最小的孩子带着那颗金星，是松树在最快乐的那天带过的。但是一切都结束了，故事也结束了，所有的故事都会结束。树是安徒生在40岁时发表的作品。这个故事包含着安徒生对人生境遇深刻的体会，也有着他对人性很真实的省思。从小松树对未来的憧憬，让我们学习到应当充分把握住现在的时光和所处的环境，否则就会像松树一样，为过去没有好好珍惜的快乐时光和有限的人生经验而叹息。从松树的身上，我们看到真正实现梦想的幸福是来自于用心的汲取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感受，而不是些好高骛远虚荣的白日梦。在这个故事里，安徒生并没有安排美满的结局，小松树的遭遇令人哀伤，但也因此更接近真实的人生。彩虹姐姐希望小朋友用乐观的态度来面对未来，但是另一方面， 也希望小朋友能够逐渐了解人生的真实面貌，在其中学到生命的智慧。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里向您说再见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开始探讨一个新的系列，题目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篇讲章有五个重点，第一是谦卑，第二是合一，第三是多样性，第四是亲密，第五是坚定。上次我们讲到第二个重点，让我做一些补充，然后进入第三个重点。我有一次读到一个很精彩的故事，我有一段时间忘记了，这是约翰牛顿的故事。他在英国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六岁前他成了孤儿，后来被送去一个非基督徒的亲戚那里寄人篱下。这个家庭很排斥基督教，他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从小他的信仰便遭到排斥。为了逃离在家里所面对的困境，约翰牛顿逃跑了，他跑去当水手，后来成为英国海军的实习水手。服役的一段时间之后，他离开军队去了非洲。他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想到一个地方让自己彻底沉沦。约翰牛顿在非洲与一个葡萄牙籍贩卖奴隶的商人合伙，可是他在家里遭到非常残酷的对待。有时那个贩卖奴隶的商人会离开家去收购奴隶，留下约翰牛顿看管他的妻子。这个女人憎恨所有的白人，她把这种憎恨发泄在约翰牛顿身上。约翰牛顿在一个陈述中说道，在这个女人的丈夫离开的时候，她被强迫像一只狗那样吃地上的食物。最后她决定逃离这个境况，她逃走了，来到了海岸边。在那里她点着了一个分火信号，后来被一艘开往英国的运载奴隶的船把他接上了船。在航行旅途的末段，接近苏格兰的时候，他们遇到了狂风大浪，船被吹翻了，并且开始下沉。约翰牛顿被派到船舱里面去控制水泵，船上的人怕得要死，他知道船要沉了，他会被淹死，他要在船舱里控制那个水泵，因为害怕便开始向上帝呼喊。那时他突然记起来小时候母亲教他的一些经文，当他想起这些经文的时候，他在那艘肮脏陈旧的船舱里神迹般的被改变过来，于是他得救了。后来他在英国成了一个伟大的传道人和圣经教师，他就是《奇异恩典》这首圣诗的作者。他这样写道，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散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约翰牛顿是被上帝的恩典所拯救的。亲爱的朋友，这就是让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因素，这就是使我们合而为一的原因。我们可以在团体当中当最有影响力的人，或者我们也可以成为团体里最不起眼的一个角色。但是当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走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便成为上帝永恒国度的一份子。好了，我们之前讲的团契的首要条件是谦卑，其次是团结，第三就是多样性。你有没有发现腓立比教会是以一位经营紫色布匹的女商人为中心而被建立起来？腓立比教会的成员都是从异教归依犹太教，其中包括保罗所救的那个残暴的狱卒， 若不是保罗救了他，他就已经自杀了。还有那个被保罗从巫鬼手中释放出来的女奴隶，以及许多囚犯都信了耶稣。这些人组成了这个教会。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外邦教会，因为所有提到名字都是外邦人的名字，他们并没有很多的共同点，有各式各样的人，很不相同。但这个教会既是多样的，却又是合一的，他们同样因上帝的恩

合一的，我们的团契应该是谦卑的、合一的、多样的。第四个条件，我们的团契应该是亲密的，就是说会有彼此把对方放在心中，正如保罗说的，他们挂念他们。他在第七节对腓立比教会的会友说，因你们常在我心里。在第八节他说，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腓立比教会和保罗进入了一个伙伴关系里，之后他们会帮助保罗经历了很多事，他们为保罗的宣教旅程一再提供了很多支持。保罗离开腓立比不久之后来到帖撒罗尼迦，他身上没有多少钱，可是他不想向他们要钱，也不必伸手向他们要，因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很爱他，他们两次给予了保罗帮助。他们怎么知道保罗的需要呢？这一点我们完全不晓得，但他们爱保罗，也向他伸出援手，这就是一个团契的亲密关系。你读这封信，你可以了解保罗心中对他们的感激。他在第三节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保罗说，每一次我都忍不住想到你们，我为你们而感谢上帝，我喜乐地为你们祷告，愿上帝满足你们的需要。你读腓立比书会发现，保罗对于他所爱的人是多么的亲密、开放，甚至是脆弱的。你有没有留意到，有时候当我们去教会，我们成行成列地坐着，大家紧紧地靠着，有一些坐在我们两边的人会因为我们的一个接触和一句话而得到生命。如果我们的团契只有说话而没有行为，那么其他人没有受到感动，更没有被爱的感觉，然后就两手空空地离开教会。至于我们呢，本来可以带来改变，可我们却没有做到。我可以向你保证，在腓立比的教会团契里，当他们再次遇见一个曾经分开了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时，他们不是握手，而是互相拥抱，他们彼此相爱，彼此切切的关心。基督徒团契所具备的第五个条件，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五和第六节里，我们称之为坚定。腓立比教会是一个不会停止的团契，是一个持续的团契。保罗为着腓立比教会的团契而感谢上帝。请注意，他在第五和第六节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再注意，这里提到的两个日子，有开头的那一天以及耶稣基督的日子。开头的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呢？那天就是当他们在腓立比城外的一条河边相信了耶稣基督，或者在腓立比的监狱中，或者当在街上赶出污鬼的那一天，从开头的那一天直到基督的日子。请注意经文说，我们在基督里的团契开始于我们相信上帝的那一天，上帝命定要一直保守我们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在头一天和最后一天之间的每一天，上帝都要坚定地眷顾我们的团契。偶尔我听到人们在谈论教会的终结，信徒的团契可能会消失等等话题，我从来都不会因为这些言论而失眠，因为圣经说地狱之门不会胜过耶稣基督的教会，教会是坚定的。请想一想，当主打开吕底亚的心的时候，吕底亚便敞开了他的家，并且让他的家一直敞开。事实上，吕底亚让他家的大门更加敞开，以致所有弟兄姐妹都可以在那里聚集。而那个信的耶稣的狱卒是何等的仁慈，因为他为保罗清洗身上的伤痕，帮助他们继续上路。正如我说过，腓立比教会这个信徒之家不只是谈论关心，他们从第一天开始就彼此关心，直到最后一天。他们甚至从腓立比派出信使，按两地的距离，一程需要超过五天的时间。以巴弗提是从腓立比教会派出的使者，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派人到保罗那里呢？

0: 他们听说保罗在监狱里，他们非常关切，非常爱他，所以委派了一位弟兄去探望保罗。以巴弗提的旅途一程需要超过五天的时间，他们让他到保罗那里看看保罗怎么样，并且带回保罗的口信。这就是教会的坚定和爱，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坚定和爱，而恩典是我们合一的基础。保罗写这些话给腓立比教会，他在第一章第一段经文的最后部分开始为他们祷告。保罗是一位伟大的祈祷者，读保罗的祷告是很大的享受。他在这封信的第一部分为腓立比教会祷告，而他在这封信的末尾所做的那个祷告也很有意义。第九到十一节，他为这个年轻团体的具体需要来祷告。弟兄姐妹，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用一点点时间来思想腓立比这封信，并向上帝祷告，让保罗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也祈求上帝通过我们做更伟大更伟大的事。我们可以用保罗的祷告文来祷告，让我们的团契成为保罗心中的团契。请注意他的祷告，首先他祷告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彼此关爱，他们的同情心，他们的爱得以加强。请注意第九节，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关心，因此他们派以巴弗提去探望保罗，他们不仅彼此交接，也与保罗彼此连接。保罗看着这个团契说，当我看着在腓立比的这个小教会，我祷告用我们彼此的关系会增长。他首先说，我希望这爱能多而又多。我觉得保罗的意思是这样爱能够感染更多的人。他说更多更多的，我想他的意思是这样会更强烈的感染更多的人。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一个教会里，你很难认识很多人。你有没有祷告说，主啊，我希望我能认识更多的人。我也想知道你曾否祷告说，主啊，我愿我能爱更多的人，以致我的爱心能多而又多。你曾否祷告说，我希望我会更爱我所爱的人，我能够关心他们，更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当保罗为这个小教会祷告的时候，他说，上帝啊，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接着保罗的第二个祷告是希望他们的选择会得到辩明。请注意腓立比书一章第十节说，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有些人认为第九节和第十节是连起来的。保罗所祷告的就是要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他们能分辨是非。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当他为这个小团体祷告的时候，他祷告上帝使他们能在恩典里成长，在面对人生难以抉择的事情时懂得做出正确的决定。他祷告上帝使他们对上帝的爱和彼此的爱都有很好的见证和洞见。保罗的祷告是多么适合我们为自己祷告。我们的教会以及弟兄姐妹之间经常发生许多事，面对好事和坏事，我们丧失了辨明能力去做决定，有时候灰色地带让我们无法分辨黑白。我们的选择和决定经常都趋向于好事和更好的事，而我们往往设法自行解决如何认可那些最棒的事。在我的生命里，随着我的成长，这越来越成为我所关心的事。四分钟，这必须是我们所关心的。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互相学习，使我们的生命成长。我几乎每一天都在祷告说，主啊，帮助我找出今天优先要做的事，帮助我，因为我爱你，并且我爱你的子民，让我能够辨别认可那些好的东西。这并不是说 我拒绝其他的事，但这意味着我只是一个人，精力有限。如果我是上帝的人，那我就要找出什么是优先的事，集中精力去做那几件事。我心里知道，侍奉就是要讲授、传扬上帝的道，还有祷告。我需要你也为我祷告，求上帝保守我。当保罗为腓立比教会这个小团契祷告的时候，他说，求主让他们知道何为上帝良善、全正、可喜悦的旨意。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不是为了他们对彼此的关系能够加强，他们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第三件事就是他们的品格得到保证。请注意，他在第十和十一节继续说，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他在说什么呢？他说，我希望你们都诚实，我向上帝祷告，让这个教会成长成为纯洁真诚的教会，彰显在上帝的子民中。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当他们成长之际，当第二代基督徒兴起之际，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活出基督徒的生命，以致他们真的由内而外地活出基督信仰。保罗不希望腓立比教会虚有其表，他希望这个教会能活出基督徒的真诚品质。他祷告使他们不会绊倒别人，他祈求上帝使他们充满正义，就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果子。本质上，他们祷告上帝使他们能进前，因为他明白教会具有分别为圣品格的人，这个团契才能得到保守。他希望这个教会是真诚的。你有没有这样为自己祷告呢？你有没有这样对主说呢？主啊，帮助我成为真诚的基督徒，成为真正属于上帝的子民。这就是保罗的祷告。你也祈祷上帝帮助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能在信仰中真诚。最后，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一节，他祷告，由于这一切他们的创造主就得到荣耀。请注意，他说，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将荣耀称赞归于上帝。他们聚集在一起的真正原因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并且知道彼此依附和相附的关系能帮助我们面对人生。但是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叫荣耀称赞归于上帝。这句经文，我们高举颂赞和归荣耀给上帝，就实现了生命的最重要的目的和意义。但是请注意，我们越能彼此关爱，有正确的选择，品格得到证实，那么我们的上帝就会得到荣耀。上帝怎么得到荣耀呢？当我们愿谦卑的生活，能彼此合一，容许信徒的多样性，看重亲密关系，上帝就得到荣耀。上帝也看到信徒展现了他所赐予的恩典，这恩典是借着他的道和他的子民倾倒在我们身上，我们在团契里与他同行。当这些发生的时候，上帝就得到荣耀。这也是让我们认识基督徒喜乐的真正途径。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的这份信完全渗透着喜乐的观念。其实在这四章经文里，保罗十八次提及喜乐，或一种内心的快乐和幸福，这是属于信徒的喜乐。他在这份信里非常清楚地说，他的喜乐是在基督里的喜乐，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保罗的喜乐也是在基督徒里的喜乐。他在第四节说，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就是他的喜乐，他的冠冕。他提醒了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不论我们的境况有多困难，要记住，保罗那时是在监狱里，他在黑暗的牢房里写这封信，他当时很穷困，所有的特权都被剥夺，但他就在那个牢房里写了基督里的喜乐，以及他在信徒里的喜乐这些信息。保罗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想在生命里有真正的快乐，那么我们最好与上帝有交通， 同时与上帝的子民交通，那是基督徒喜乐的源头。如果某个人是孤单指引的，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他的问题是要么他没有和上帝交通，要么没有和上帝的儿女彼此相交。当你在心里有喜乐，那是因为你有纵向和横向的关系。这意味着当我们每一天与上帝交通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会让我们变得不一样。我们能在伙伴关系中彼此相交，而且我们可以知道加强对彼此的关爱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懂得正确的选择那些最棒的事，我们的品格得到巩固，最终的目的也达成了，我们的创造主得到荣耀。杰西·富兰克林写了一首短诗，可以帮助我们结束今天的讲道。这首诗是这样写的：我希望我的教会成为如此之地，能可以与上帝面对面，默想他的恩典，每一次我们相见我都感恩。有人在我们当中入座，我希望门口大大敞开，没有饥饿的灵魂在外面等待，没有人会觉得自己被拒绝。我对我的教会有更多的期望，不只是石头、木材、座位和门，或者在地上的地毯。导师主啊，我知道那在我的里面。教会作为一个团契，最终依赖我们个别和上帝有彼此的交通，并且这个团契需要守护，因为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喜乐和合一的团契，借此让我们能够明白依附和关系的重要性。而依附和关系这两者是我们的灵魂渴望在基督里认识的真理。好了，这次讲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眷顾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里向您问安。是的，这两天呢，真儿就借着这一个新的系列，跟你们分享我最近生命当中发生的一些头等的大事，然后神又是怎么在其间去提醒我、管教我、安慰我、激励我，重新的导正我的方向和目标的。那这一系列呢，大家一看这个题目啊，可能有一点毛骨悚然。 Oh no， 我的孩子居然不是我的。其实真儿昨天呢已经分享了，就是因为最近我们的最小的 baby 呢受洗了，但是他的受洗整个洗礼是在我跟父亲不知道的情况底下进行的。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呢，已经错过了，而且这一错过呢，就是错过了一个世界。所以当我们知道了，我昨天分享了整个过程，其实神给了我好长的一段时间来去面对我里面那些不该有的、该有的各种各样复杂的情绪。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正儿分享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当我在另外一个营会去服侍主的过程当中，我和我的先生离孩子整整一个美国大陆的距离，但是孩子受洗的时候，因为我的老二老三他们都在营会里面，可是他们没有手机，没有办法及时联络到我们，同时他们借用了辅导传道人的手机来与我们联络的时候呢，又由于时差，由于我们正在服侍，所以错过了。并不是说他们真的没有尊重我们，征求我们的同意，而是几次三番要联络我们的过程当中，实在是没有办法联络到我们，但是他们心里面又被圣灵感动，我们的老三就勇敢地坚持了圣灵给他的这个感动，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在我们送别他的时候，其实真儿心里面已经有一个感动，就是也许这次回来我们要开始筹办他的洗礼。从去年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谈这个话题，因为孩子早就已经确定他与基督之间的关系，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了，只是我们在等候一个时间。所以我们原计划是由已经暗牧的父亲来为他施洗，我的先生陆家弟兄呢已经非常雀跃地等候拥有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机会，能够参与在最小的女儿受浸的典礼之上。所以当我们看到视频，传道人给我发了他受洗的视频的时候，我这个老母亲啊真的是老泪纵横。一方面呢真的也是因为非常的开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看到视频当中我的大女儿搂着自己的妹妹在水里站在那里陪伴她，作为共同的一个见证人。所以那一刻我心里面其实有受安慰，有受激励，有特别的温暖，但是同时那份酸楚呢也让我觉得啊，如果我们在他身边该有多好，该有多么的完美，多么的完全。可就在挣扎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我里面很多负面的情绪已经开始淹没我了。圣灵提醒我说，哎，你要注意哦，这些情绪绝对不是从神而来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呢？你要搞清楚哦，千万不可以稀里糊涂的就让这些情绪在你的心里面发酵成长，甚至允许它成为罪。我们可以有情绪，我们可以生气，但是不可以犯罪呀。所以当我心里面觉得被情绪几乎要淹没的时候，我就赶快爬起来跪到神的面前，在那里流泪的呼求说，主啊，救救我，救救我，现在我的情绪就好像那个淹没彼得的那个海面浪路一样的，他只会说，主啊，救我。那一刻我也是这样的说，主啊，救我，到底
在我生命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隐而未现的罪我没有看到，是不是因为什么事情导致了我现在这一刻这么软弱，我不是刚刚才打了一场属灵的大胜仗回来吗？我们才见证了一个美好的教会的复兴吗？为什么我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情绪的光景当中？没想到当我跪在神面前，圣灵就借着神的话一句一句一句的投射在我的心里，而且一句比一句更响亮更清晰，让我不得不直接去面对我自己里面的光景以及神想要我传达的信息。首先第一句话，其实早在我刚刚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神就已经清楚地告诉过我，诗篇127篇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这是主给我的第一个回应，就是这孩子是我的，不是你的，所以拥有权不在你那里。你不可以说，哦，这个孩子是我的，所以为什么别人可以参与在他的这个最重要的生命当中的一个事件当中，而我却错过了。当时我心里面有苦读的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教会的传道人可以不经过我的同意？而这个是我在做家庭事工当中特别反对的，就是教会当中的青少年辅导或者是青少年传道，把儿女跟父母亲的关系拉远了，甚至不允许父母参与在青少年孩子的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不允许父母去看他们的青少年的团契或者是他们的青少年的活动，好像觉得有父母在就十分的尴尬不自在。其实我认为父母亲本来就是应该参与在儿女的成长的全过程当中，所以呢，我当时心里面那个情绪就是，这是我的孩子，凭什么教会能够替我来决定我的孩子什么时候受洗呢？因此我当时心里面有恐惧感，就是我知道我的孩子很害羞，他很犹豫，他不是一个轻松容易做决定的，那会不会是教会给了孩子的一些推动呢？啊，没有关系啊，你应该来受洗啊。或者是我在想，是不是他的姐姐推动他，哎，你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受洗呢？我总担心他身周围站着一些推动他的力量，让他在没想清楚的情况，让他在没有我保护的情况，做出了一个非常冲动的决定。这是当时我心里面为什么会有苦读、恐惧、怨恨，还有复杂情绪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神提醒我说，孩子是他的，不是我的。而我也用这句话安慰我的先生了。可是当我再一次整个人破碎在神面前的时候，神给我的第一句话照样是这一句，诗篇127篇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因此这个孩子是属于神的，我只是一个需要忠心的管家。那神就提醒我说，你有没有忠忠心心的把儿女带到我的面前呢？我自己鉴察，我知道在小的这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的确是很用心的为他做门训，带领他读经祷告，帮助他建立与神之间个人的关系，从小去让他操练属灵的一些纪律和跟随神的一些基础的灵修的一些基本的操练。那当神再一次提醒我的时候，我知道说，哦，原来所求于管家的就是忠心。那我今天在这里哭闹什么呢？当神再一次的提醒我主权在他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哭闹不休呢？在我向神
迫切的祷告，求神让我看到为什么我心里会有这么多的怨气的时候，神居然提醒我去思考12岁的少年耶稣所发生的事情。大家记不记得，记载在圣经里面，12岁的少年耶稣在那一年的逾越节陪伴着父母亲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在圣殿里面就和众教师们一起去谈论天国的事情，他一面听一面问，让众人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而他的父母亲因为找不到他了，就着急忙慌的又回过去，最后终于在圣殿里面找到他，然后妈妈就非常非常的难过，甚至可能也生气，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那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啊。耶稣说了一句话，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哇哦，这句话好悖逆啊，从人的耳朵里面听到的信息就是，你们才不是我最最重要的父母，我的父是天上的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他的妈妈好伤心好难过好生气，你看我和你的父亲这么着急这么伤心，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对我们呢？但是12岁的少年耶稣提醒他地上的父母说，我第一重要的关系是与上帝的关系，而这是他在他的一生当中第一次去认定他的身份，他的最重要的身份是称天上的神为他的父亲。而这个对生命源头的最惊人的一个认知，他对他的使命，他对他的身份的一个第一次的一个宣告，就帮助他一生的极其重要的一个使命开启了一个最最重要的根基，就是我的身份的认定。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说 identity 就是我们身份的认定，你知道你是谁吗？这是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12岁的耶稣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宣告，当我拼命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圣灵提醒我，12岁的我的最小的女儿，她同样要在她的人生当中做出这一个第一身份的认定，就是她最重要的父是天上的父，她最重要的关系是与神的关系，这个关系排列在任何人际关系之上，而她第一要顺服的不是父母亲，而是天父上帝。透过他顺服天父上帝，最终落实到顺服父母亲。所以我们看到少年耶稣讲完这句话之后，他就顺服自己的母亲，跟着他们回去了。同样，我的小女儿一直以来是最顺服的一个小宝宝，她在所有的事情上面都展现了一个顺服、柔和、听命的一个生命的本质，却在她人生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上面，在没有经过父母亲同意的时候，她自己为自己的人生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决定。哇，当神提醒我12岁的耶稣故事的时候，我泪流满面，我深刻地意识到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在我的儿女的生命当中主动地与他们立约的一个记号，这是应当我降服应当我称颂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知道你的儿女是属于神的吗？你知道你的儿女不属于你吗？你知道我们不过是管家吗？我们需要在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的学习放手吗？这个功课好难学，但是又是必修课，你学得怎么样呢？
千万不要气馁，学得不好，真儿是你的同学，因为到如今，我仍然天天耳提面命地被生灵提醒着，要时时刻刻去面对，我并不是任何人的主，我甚至不是我自己个人生命的主，我只是那侍奉主的无用的仆人。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再一次鼓励我们父母亲为儿女与神的关系来祷告，因为这是他们人生的根基。他们只有将自己的整个人生建立在他们的第一身份上，就是作为上帝的儿女，他们可以直接称那永生神上帝为他们天上的父。那一刻开始，他们就宣告了一个属于神的人生，这也宣告了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主权。而同时呢，也提醒我们做父母亲的，从那宝座上快下来吧，或者把我们的儿女从我们生命当中的宝座上拉下来吧。不管谁是谁的偶像，带来的只有那许多的愁苦。亲爱的家长们，真儿与你们是同行人，是同学，我绝对是半斤八两，比你们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大家不要气馁哦，我们一起来学习。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来继续的分享，究竟在后面的挣扎当中，神又提醒了我一些什么宝贵的功课。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0: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 去。咁咧，录音室里边咧有 Ian Lee 利恩弟兄喺我哋当中。咁认识 Ian 咧，其实已经好多年噶啦。咁直到有一次咧，就听到佢喺北韩嘅宣教工作，嗱，好开心。今日咧，终于咧都可以访问下佢。多谢你 ，Ian。
2: 系你好，大家好。
0: 系啦，我知道咧，即系一路同你倾啦，即系要预备呢个访问嘅时候咧，我都问啊，其实。你话咧，你以前喺信主之前咧，系一个几难搞嘅人嘅，即系都几 critical 嘅。我哋话即系几难去信耶稣。咁不如就讲下你点解会信耶稣先，而信咗之后，你竟然神要分派你去一个咁难嘅地方。系
2: 多谢你嘅诶，俾个机会啦。其实如果你讲翻点解咁难去信耶稣，因为其实我系一个。都几自大嘅人嘅，咁但系个改变嘅时间咧，就系19岁嘅时候嚟加拿大做留学生移民，留学生啫，冇移民吓，咁就去到多伦多读书，咁就一个人孤身上路啦，咁就去到一个新嘅地方叫做西安大学，咁喺当中咧入学嘅时候咧，就发觉哎呀好多西人啊，想揾翻啲唐人黐翻埋一齐，咁就有咁巧咧，就有一班人咧成日对我好好啊，成日叫我你过嚟食饭啦，参加我哋聚会啦，咁当时系呢个叫做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咁好热情嘅欢迎我啦，咁啲人又特别嘅真系亲切啦，因为大家都系留学生，好吸引噶，成日搞啲食嘢啊，一啲旅行啊咁样。咁但系坐低嘅时候咧，佢就会同我讲福音啊，又话神创造呢个世界啊，神系呢个嘅永恒嘅主宰啊。咁呢啲咧就对我嚟讲咧就好反感啊，因为我觉得哇，你如果真系有一个神系创造天地万物嘅主宰一切，点解仲可以容许有邪恶喺呢个世界上边咧？咁每次咧，我同佢哋倾嘅时候咧，我都好似拗赢咗佢哋嘅啊。其实佢哋好有耐心啦。拗赢咗我哋，咁拗赢咗佢，咁又但系我又衰，我又自己继续去。咁直至有一日咧，我真系好中意去呢个聚会啦。咁佢七点半早咗去，因为冇乜嘢做啊嘛。咁去到已经坐满晒人咯。咁我哇，点解你有聚会唔叫我啊？咩事啊？人哋聚紧会，我照入去。咁有个弟兄咧，即系我都识佢嘅。咁佢话好啊，你欢迎你嚟参加我哋嘅祈祷会。即系正常人嚟讲，你未信主唔会参加祈祷会嘅，咁祈祷对空气讲嘢啫，我都讲得啦。咁佢话咁样嘅，我哋每个人轮等嚟祈祷，我哋祈祷先，到最后你讲啦。咁到祈完之后，咁我即系轮到我咧，就真系要祈祷啦。咁嗰时都系眯眼嘅，咁但系开声嘅时候咧，系开声唔到，心里面真系知道自己面对一个真神嘅时候咧，我唯一讲咗两句说话，第一句咧就系求神你赦免我，因为我系个罪人。第二咧，我就唔知点解又讲话求神你使用我。其实我心里面知道呢、这个全能嘅主咧，掌管万有嘅，我喺佢手里边咧系最好嘅。做完呢个祈祷之后咧，我人生改变咗啦，因为圣灵入咗我心里边接受咗。啲弟兄都好啊，即系佢带我一路去做成长脚步啊，嗰啲咁嘅嘢，嗰啲咁嘅 follow up， 教我祈祷啊、读经啊、了解神嘅心意啊，咁就送咗一本书俾我嘅。咁呢本书咧就叫做《用我

0: 系好感动。但我觉得最出奇就系你又唔信，你又咁鬼死硬颈，但你下一句系叫神用你，神系好乐意去用你，你又好乐意去俾神用。咁但呢个咧系神第一次，你系咁同我讲啲，你话呢个系神第一次捉住我，第二次捉住你嘅时候又系几时咧？
1: 我自己亦都祈求神啦，一路去睇神嗰个嘅带领啊。咁我读完第一个学位之后咧，我即系话用我一生啊嘛。咁我就睇翻自己神俾咗啲咩恩赐我。咁我发觉原来我由小到大咧都好中意艺术嘅。咁所以我就呢个时候就祈祷话啊，如果神你系用我嘅时候，可唔可以喺艺术方面去侍奉你咧？咁我就去咗 Halifax 读。呢个系四年 program 啦，咁我睇到神嘅带领咧，当时喺 Halifax 呢个咁细嘅地方，百几人嘅教会，有个叫司徒黎牧师，咁佢嘅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原来佢以前咧开始服侍嘅时候咧，系开始喺千里达呢个地方去开教会嘅，巧合地同佢讲起，哇，我想去短宣，你可唔可以去翻千里达啊？讲起就带咗我同另一个弟兄咧，就去千里达呢个地方去服侍。当我去之前咧，其实我已经叫做同我而家太太咧就拍拖，就拍咗三个月。对我太太嚟讲咧，佢就知道啦，呢个人咧系会走条咁嘅路嘅，而系真系要服侍神。喺呢个时候已经好支持我去落去嘅。罗马书咧十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去讲，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他？听见呢？若会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可见信徒咧系从听道而嚟嘅，听道系从耶稣嘅话嚟嘅。咁呢班人中国人喺呢个咁嘅地方开餐馆咧，其实佢哋都系想揾一个更好嘅国家或者更好嘅理想，佢哋都系从啲好贫穷嘅国家度逃难出嚟嘅。喺呢个地方就系神预备咗一个更好嘅福音俾佢，佢哋可以喺呢度信耶稣。咁喺呢个地方我十零日啦，服侍得好开心啦，俾我大开眼界啦。嗰、那个礼拜咧，我哋就好积极嘅去同每一间餐馆去探访啊，传福音咁样，俾我体验到当地嘅中国人啦，佢哋嘅生活系几艰难。咁我当时睇咧就话，我哋成日探呢啲中国人，但我哋坐车咧或者喺街上边经过无数嘅本地嘅千里达人。佢哋喺街边系喺街市啊，直情系求问啲巫师上齐身咁样，跟住又喺街上面打斗啊，亦都好多军人啊。咁其实呢啲人嗰个希望系喺边度咧？有冇人将呢个福音传俾佢哋听咧？咁
0: 嗱，头先你讲咧，你系读艺术，我知道其实你系读广告设计嘅，哇 ，model 艺术都好犀利，好现代嘅艺术添，广告设计。我知道神迟啲会用你嘅，用广告设计呢样嘢。咁同埋都听你呢一段咧，我都觉得神系即系为你预备嗱，你当时嘅女朋友已经系今日成为你太太啦。嗰阵时佢已经知道，你有短宣，有呢个宣教嘅心智。一开始你有呢个 calling， 我话有呢个神要呼召你嘅时候，你当时嘅女朋友，而家嘅太太已经喺你身边，一路系见证到神点样用你。嗱，我话呢个系神第二次捉住你啦。咁当然你系唔系即刻毕咗业就去做宣教嘅，我知道。其实你系去咗另一个地方，你又再接触多啲人啊。神好似一路去开阔你嘅眼界，你去接触多啲人，以至将来咧你要接触不同类型嘅人喺宣教工场里边。
1: 哇！即系我都好感激你能够睇到神嘅布局啦。其实当时我自己系唔知嘅。喺 Halifax 毕咗业之后咧，就亦都有两份工俾我拣嘅。咁我就拣咗去New Brunswick 省，纽宾士域省。是做广告设计公司的。在那里其实一个地方叫做 Mountain， 中文叫蒙克顿。很小的城市，只有百几个台人。但是我就当然跟西人公司工作。因为有工作呢，加拿大就容许我是申请移民的。就在那里就留低了。顺理成章就留在这个城市做工。就做了其实又是五年的。做广告设计。在做这个的过程当中呢，神又有啲嘢係俾我學習嘅。有个警察局打电话嚟叫我去

0: 阿婷嗰度做翻译，去啦，咁原来系有一个喺当地嘅餐馆咧，有一个厨师就斩伤咗另外一个厨师，咁我就代表嗰个凶徒做翻译啦。喺个过程当中咧，就识咗整个餐馆啲人啦，因为佢哋都想知道究竟个法庭嗰度发生咗啲咩事。咁我就继续同嗰啲餐馆嗰啲厨师老板倾偈啦。咁我发觉原来佢哋系主要都系国内人士啦，系唔识英文嘅。咁我觉得佢哋做餐馆都好难啊，其实。咁我话你不如咁啦，第时如果你要做餐馆，我帮你手搞掂英文嗰边啦，我帮你合伙做嘢啦。咁我只系随口讲一句啫，咁点知过咗一个礼拜，佢真系叫我嚟，喂，我哋一齐开餐馆啦，你主外，我主内啦，咁样。咁其实当时咧，我系申请紧我父母过嚟嘅，咁我谂住佢哋喺温哥华落脚咧，就比较适合佢哋嘅生活，变咗就嚟温哥华开餐馆啦。咁我喺呢个餐馆嘅时候咧，就又学咗啲好多嘢啦，餐馆设计啊、牌照申请啊、即系合同嗰啲 negotiation 啊、招整工人啊、管理啊、广告设计、宣传啊咁。
1: 其实你自己都话算系一个预备期，因为之后咧你又会做一啲医疗用品。
0: 因为我做咗五年餐馆之后咧，就发觉太辛苦啦。其实呢个时候系我最离开神最远嘅地方，即系离开嘅意思唔系话唔信，而系我根本冇机会聚会，亦都冇传契，亦都冇侍奉。咁后来就都系觉得时机成熟啦，咁啲细路仔都要我花多啲时间陪下佢啊，咁又有朋友介绍我去做一间医疗设备公司。咁我但系我都有机会去唔同嘅展览会啊，去过美国啊、韩国啊、中国啊、南美啊咁。即系学咗好多嗰啲叫做 MOU 啦，即系意向书吓，即系点样写啊，点样同人哋 negotiate 啊，知道每个地方官员嘅要求啊，同埋公司医院嘅要求啊，即系好多合约精神嘅嘢咧，我喺度都学咗，又系五年嘅时间做咗呢样嘢。
1: 嗰阵时因为医疗咧，周围去咧都系好难得噶。你头先有讲到朝鲜，有去咗韩国，即系医疗嘅行业嘅时候，你已经涉足韩国。今次就真系俾一个机会你咧，用你嘅广告设计啦，再唔系用你有机会，因为涉足个餐馆啊、厨房啊，甚至医疗，系用翻你读嘅本行。你开唔开心？你其实嗰阵时真系可以用翻你本行。
0: 系啊，
1: 神用你嘅广告设计咧，你就去咗一个。本来你只是去做三个月的宣教士试下嘅啫，咁你又点睇呢个机会，同埋你太太今次点样睇啦？
0: 咁从来未听过话做宣教可以用广告设计去参与嘅，通常你系揾啲教英文啊、做会计啊或者乜嘢医疗啊，咁但系广告设计系未有嘅。呢、這个嘅起源系点咧？就系、是、我有一个好有 connection 嘅朋友啦，喺温哥华，咁佢就知道我系读广告设计嘅，咁佢就收到一个 email 话需要一个广告设计嘅人去办一间学校，当然唔系叫做宣教啦，但系一个封闭嘅国家里边啊，开一间广告设计嘅学校，咁我就觉得哇，真系未听过。平时我谂可能谂住就到我退休先至再去服侍神啦，而家我系生命啱啱最旺盛嘅时候，我后来就谂呢、這个机会。唔会再有噶啦！呢间学校如果唔揾你去教，神揾咗第二个人去教啦，你唔会再去噶啦。尤其且系三个月嘅时间咧，佢系有少少收入。咁啊，同教会讲先啦。咁教会又话：，咦，你唔适合、啊，你自己一个人去抌低老婆仔女三个月，系唔可以接受嘅呢样嘢，宣教唔得嘅，一定唔可以同家人分开。咁但系我亦都冇能力带家人去啦，呢、這个地方咁。即系比较封闭啦，即系你唔知咩情形噶嘛。其实我哋周不时都肚屙噶啦喺嗰度，即系你唔可以啲细路仔喺个地方，又冇书读系嘛。咁但系我太太咧就好奇妙，佢讲咗，佢话你系应该要去嘅，因为神将你一生嘅嘢，你所学嘅任何嘢，全部都可以用喺呢个 project 上边。你点样去同人讲啲合同啊？点样？管理你啲先生啊、學生啊，因為我以前餐館三十幾個員工，係嘛？你點都要同佢哋處理嘅嚇。咁即係神已經準備咗好多嘢，就應承咗去呢個 project 嗰度去服侍。

0: 我是那次是2002年9月去的。咁呢个系一个喺平壤北韩嘅首都嘅学校。特别嘅地方系乜嘢呢，就系我哋去到之后发觉点解北韩呢个国家会搞一个咁嘅学校呢，系咪点解呢，原来就系佢当时嘅领导人呢，佢睇见中国嗰个经济特区系几咁蓬勃呀。咁佢觉得佢喺北韩呢都应该开始一个经济特区，将佢哋嘅产品卖去全世界。但你賣之前呢，你要有个好嘅包装啦，你要有好嘅设计啦，点样个计划系点样做。当时我哋嘅机构呢就叫做 GAIN 啦。咁就我哋其实几过去嗰几年呢都一直系送緊啲粮食俾佢嘅，佢哋系有饥荒嘅。咁就喺某次嘅开会嘅时候呢，咁我哋个公司嘅领导呢就问你有咩需要，我哋可以帮你去加拿大。咁佢就话我哋需要间广告设计学校。咁佢都好有信心啊！好，冇问题。咁就后来揾到我啦。咁我哋就可以真係成行。咁佢哋最大嘅问题呢，就成日都问点解你嚟我哋呢度呢，係咪联合国俾好多钱你叫你嚟做老师呢？咁我话唔係喎，我哋係自费喎，公司赞助我哋嚟㗎咗。我哋同联合国冇关系㗎喎。因为我哋喺北美嘅时候呢係好有福气。收到好多，受到好多嘅恩典，我哋得到嘅嘢，我哋嚟同你分享。我哋其实有总共有五个老师啦，我系唯一个中国人面孔嘅加拿大人啦，另外嗰四个咧系白人嚟嘅，有一个系一夫妇啦，有两个年青人咁样嘅。咁佢哋其实系冇广告设计背景，有少少电脑，但系主要嚟讲咧，佢哋都系教英文啦，咁 OK 嘅，咁我负责多啲啦。咁亦都因为我嗰、那个工商管理嗰个背景啦，咁我又教埋啲叫做传销啊、marketing 啊、产品嘅推广啊。咁有一项呢就叫做 consumer behavior， 即係话呢你卖啲产品嘅时候呢，你唔系你有产品就卖俾佢，我啲衫淨係得蓝扯布，咁你去买啦，咁但个客人根本唔系有呢个要求嘛。咁我就同佢哋讲，啲顾客呢係有个选择嘅权利，佢哋有个选择嘅自由。咁对佢嚟讲呢，呢个係好大嘅冲击呀。即係佢哋係一个好封闭嘅国家，唔好话消费嘅自由，其他自由都冇。咁呢个係一个好开始囉。即係其实我哋呢个学校呢唔係话要点样推翻啲乜嘢。我哋只不过将呢个世界上面嘅运行嘅价值观俾佢哋睇囉，等佢自己选择囉。
1: 原来我哋喺咁自由嘅国家同咁封闭嘅国家系真系两回事，你要去到嗰度先可以感受到，嗬？
0: 系啊，
1: 嗱，我知道咧，你本来系三个月咧去试下做呢间学校开始，后面系变咗五年。咁你就话咧，其实呢五年喺北韩里边喺平壤咧，其实系有好多嘢发生咗嘅。
0: 首先讲翻平壤嘅生活先啦。平壤咧，其实系北韩里面呢另一个国家嚟嘅。平壤以外呢所有嘅地方呢都系喺黑暗里面嘅。夜晚基本上系冇电嘅。咁只有平壤系有灯嘅啫。入得嚟住嗰啲人呢都系一个特别嘅身份嚟嘅。咁我哋其实好感恩嘅，就系我哋住喺一个学校里面嘅。佢保证我哋有衣食住行，有暖水，有电，有灯，有嘢食。嘢食都系难㗎，因为佢哋系有饥荒㗎。佢哋本地人呢早餐啦，譬如淨係食一个汤饭，即係一个鱼骨汤加啲酸菜，一个乌白饭，咁就一个早餐。讲到我哋啲老师啦，即係佢哋比较年轻啦，即係好难去适应呢个国家囉。因为我哋当时呢係冇得上网，冇电话，係同外界完全隔绝嘅。咁但係佢哋都尽佢哋个所能去服侍呢班学生同埋见证神囉。咁我都想介绍下当地嘅教会情况啦。Officially 呢，即係正规嘅教会呢係有四间嘅。有一个长老会啦，一个清教会，即係 Protestant 啦，一个天主教同埋一个东正教。咁我长期呢都我哋喺平壤嘅时候呢都参加呢个清教会嘅聚会嘅，每个礼拜都去嘅。咁呢间教会有一个特点嘅，就係佢哋开始嘅时间呢係唔固定嘅。佢哋淨係要当有旅游巴士嚟嘅时候呢，佢哋先至会开始唱诗啊、讲道啊、奉献啊。咁呢啲旅游巴士装嘅人呢，就係、是、一啲 叫做海歸嘅啦，或者旅遊嘅韓國人嚇、美國啊、南韓啊嗰啲，佢哋可以辦到申請嚟嘅，就嚟探訪啊、參觀咁樣嘅。咁佢哋嘅講章咧，其實我都聽過好多次嘅，即係雖然我唔係好識韓文啦，我有個翻譯同我講，佢哋主要嚟講咧都係講耶穌係點樣一個愛國嘅人啦，為佢嘅國家嘅人舍己啦。佢最中意就讲以斯帖记啦，拯救佢自己嘅人民啦吓、就系当佢呢架旅游巴士未到嘅时候咧，会众咧都有四五十人啦，佢哋坐喺度冇嘢做噶，等啊嘛。咁但系前边喺佢前边咧就有本圣经同有本诗集，佢哋会自己不自觉嘅慢慢去揭呢啲圣经睇。呢一班人咧就系、有呢个时间，系呢个机会。唯一嘅机会去睇圣经，自由嘅睇圣经。咁为到呢啲人都要纪念啦，吓，即系佢哋可以喺当中睇睇得明，唱得有感动啦。佢每次有啲新人嚟嘅时候咧，俾嗰啲新嘅信徒咧，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外面嘅信徒咧，即系讲啲嘢嘅。咁我知道佢会咁做嘅时候咧，我准备咗个经文啦，就系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咁我英文讲嘅，咁我个翻译咧，即系同我用韩文再读一次。嗱，呢个亦都系好奇妙嘅机会，即系佢用韩文读圣经，听俾当地嘅人听。咁我哋喺平壤咧，都有一班外国嘅信徒喺嗰度，即系呢个联合国嘅机构里面咧，有好多系，譬如 WHO 啊、UNICEF 有啲基督徒喺里面侍奉嘅，咁我哋就会同佢哋一个礼拜咧聚会一次，咁通常去佢哋嘅地方啦，即系个大使馆区里面去聚会嘅，咁就比较安全。我哋自己人啫，其实我哋唔需要同当地人接触嘅，我哋自己外国人去敬拜。
1: 咁嗱，头先你都讲过，教会其实系有啲担心嘅。喂，真系五年你去咗做宣教，咁你屋企点啊？
0: 我后来去嘅时候咧，系要筹款啦，啊，信心奉献啦，要有我太太，佢系一个好 strong 嘅女士嚟嘅，好坚强啊！佢一个女人啊，照顾晒两个细路嘅所有出入，我都要感谢神啦，即系见咗个见证，就系喺呢个时候咧，佢嘅教琴嘅生意系最多嘅，哇，忙到佢不得了。但就神供应咗我哋嘅需要，教会都有好多嘅支持。
1: 咁嗱，其实咧，我知道咧，你即系完成咗五年之后咧，神系俾你翻翻嚟温哥华。本来咧，你系以为已经完成咗上帝嘅呼召 ，OK， 我做完啦。神，你 call 咗我去个咁封闭国家，我亦都好乐意，亦都好忠心做完我嗰个嘅广告设计教导工作啦。但系其实咧，神好似又预备咗另一个阶段，佢好似开始训练你识得装修啊、整屋啊、interior design、啊。咁头先神又再派你翻翻去原本你以为可以走甩嘅地方，即系话你又再翻翻去北韩。不过今次好似话喺中国再去北韩，
0: 咁我就亦都好感谢主啊！就有班弟兄咧，就系做装修嘅，即系佢哋个心谂就话：哎呀，你最容易入门啦，你过嚟跟我游游啦咁。咁即系神俾咗我啲艺术细胞咧，又发挥咗出嚟。有个弟兄又话：啊，你过嚟跟我做下橱柜啦，咁又俾我机会，又做下水喉啊，铺下砖啊，咁即系其实差唔多又系预备咗我做唔同嘅工作。咁、就喺装修呢一行里面呢，又慢慢自己去开始接啲生意嚟做啦、又慢慢又接触到另一个机构啦，咁、那个机构叫做思源协会啦，咁佢哋都有一个少数民族嘅心嘅，咁佢就其中一个少数民族呢就係、朝鲜族啦，咁我就好配合到同佢哋一起合作，因为朝鲜族嗰个落脚点呢就係中国嘅朝鲜族啦，吓就系、嗰个就喺延吉啊、东北啊嗰边，我哋会 base 喺嗰度，同埋嗰度嘅信徒啊，同埋有其他嘅机构咧，就喺嗰度去筹划点样去入去嘅。

0: 咁又係好奇妙嘅，即係其他啲機構咧都好想入去，好多人喺嗰個邊界嗰度咧等咗好多年都冇機會入去，因為佢可能佢身份係美國嘅美籍韓國人啦，或者係有啲牧師嘅身份啦，乜乜咁啦，即係佢哋係入唔到去嘅好多時。咁但係喺呢個時候咧，我就好得意嘅，即係神又俾我每年都有兩三次可以入到去。是做到啲嘢同埋去帮到啲人咁囉。咁我亦都见识咗其他机构嘅喺里面嘅事工囉。喺研究呢个地方嘅时候呢，发觉几方面我可以侍奉神嘅。第一方面呢，就係因为有啲外国嘅宣教士喺嗰度。外国人呢，佢哋俾我哋唐人呢真係好有心有力。佢哋係全家大大细细 ,BB 仔都有嘅喺嗰度留低全时间侍奉。一留低就几年。即係个丈夫啦就出去做福音工作啊，或者做去北韩啊，做啲扶贫嘅工作。咁个太太同啲细路咧，好多时就留咗喺中国咧。啲屋咧就破破烂烂咁嘅，间屋冇维修啊。咁啲太太啊嗰啲咧就成日话：哎呀，我间屋冇电啊，冇水啊，冇暖气啊。咁佢哋揾唐人，即系揾本地人做咧，装修都得嘅。中国人收又收得好贵，俾个料又好差。跟住佢哋做嘅时候呢，即係做到成间屋呢沙尘滚滚嘅，作少少砖呢成屋都係尘嘅。咁但係呢，当佢我认识得我之后呢，我就同佢都係搵返本地人做。咁佢哋去做嘅时候呢，我就管理得好好，我要佢哋好干净，每日要吸尘清理锯啲嘢嘅时候，抠啲泥嘅时候，而屋外面搞，唔好搞到人哋污糟邋遢。咁同埋我俾佢嗰啲材料呢係最好嘅。咁佢哋个都觉得好满意，即係好舒服。咁令到佢哋呢留喺度嘅时间呢係可以开心啲。即係呢个係俾宣教士一个嘅支持嚟嘅。我都想讲下呢，即係其实去北韩呢个国家去服侍嘅时候呢，有好多嘅方法嘅。除咗好似普通嘅譬如开间咖啡店呀咁样。呢个系一个方法。但係呢更有效果嘅事工系乜嘢呢，就係一啲佢需要嚟嘅嘢。即好似当时我哋嘅艺术学我哋嘅广告设计学校系佢哋需要嘅。咁佢有其他机构做咩呢，佢会喺当地一个小城镇里面呢开一间巴士公司。每日佢即系几分钟一班几分钟一班去装本地嘅人去上学啊，将啲货物攞去市场啊，放工返工啊，老人家又得去睇医生。即系呢啲系好实际嘅需要。有啲呢开一啲嘅风力发电站俾佢。咁等佢哋系有啲比较稳定啲嘅电嘅供应，係咪喺啲细嘅城市係冇呢啲嘢。咁仲有当然啦，大路嘅就係医疗设备嘅嘢啦，即係医生啊、护士啊、验血啊咩，即係好多呢啲嘅基本嘅要求都有。呢啲全部都係基督徒做。咁我亦都讲一个反面嘅故仔啦，就係我哋有一次去扶贫嘅时候呢，就去嗰啲孤儿院嗰度，就睇下我哋啲粮食点样分配啊，同埋睇下佢哋嘅需要啊。同啲細路仔玩下咁啦，少少交通咁啦，佢哋會正常嚟講呢就會做一啲唱歌跳舞俾我哋睇啦，咁咁但係呢我哋做完呢個咁嘅觀察之後呢，就將一本聖經，一本韓文嘅聖經交返俾我。佢話咦，我話點解有本聖經，佢話你哋有人將本聖經留低咗喺個孤兒院嘅櫃桶裏面。嘩，咁我即刻驚到出曬大汗啦，因為呢啲係可以死罪嚟噶，即系喺北韩咧，边个人拥有一本圣经或者一页圣经都系死罪，而且系死全家嘅。如果我哋外国人咧都可以坐监拉咗，系有咁嘅历史发生过啊！我知道系边个人啦，呢个系一个德国人，佢系探我哋嘅啫，佢系支持咗一啲食物，咁但系咧佢就觉得咁样做咧系一个全方面嘅方法。但我可以好坦白同大家讲，呢个系非常之危险嘅动作。我哋成个 project 可以被 cancel， 所有人可以被赶走，甚至坐监。咁但系咧，感谢主嘅地方就系咩咧？系冇将呢本圣经报上去啊！你知道喺呢个国家咧，如果佢系想升职发财咧，佢将呢本圣经攞上去嘅时候咧，佢升好多倍噶啦。佢系要互相嘅批斗啊嘛，但系佢系保咗我哋。你相信佢系几咁爱锡我哋？呢个系喺呢个国家里边系冇呢件嘅事嘅，永远都系想攻击其他人，至到自己可以再升一级。咁佢其实都有危险噶，即系如果佢 其他人舉報佢，話點解你唔舉報佢都有危險啊！所以我哋好感恩，而我相信呢個人咧係啊神會紀念佢，會祝福佢嘅呢個人。
1: 其实虽然你话呢个系一个反面嘅例子，但系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提醒。
0: 嗯，
1: 即系好多时我哋基督徒咧系好心，但可能有时真系可能好心做坏事，坏咗整件事，亦都破坏咗你将来。如果唔系将来你所有嘅 project 都入唔到去。都多谢你透过呢个节目去提醒我哋，当我哋去到一啲嘅极权国家嘅时候，我哋真系要守佢哋嘅规则咯。如果唔系，我哋自己系会好有危险啦。咁嗱，呢啲嘅经历都系你咁多年咧喺朝鲜累积翻嚟嘅，但系又好不幸，我知道喺疫症期间咧，你哋全部都被赶离开中国。吓，咁嗰段时间你又翻咗嚟，神又你又点样睇喺疫症期间你又再一次翻嚟啦？神又会点样预备你呢？你觉得喺呢段时间特别将你喺中国同韩国个经验运用到你而家嘅服事当中，因为我知道你翻到嚟你嘅服事咧，其实同宣教都一样系有关系。
0: 神嘅恩典永远都足够嘅，同埋神嘅呼召系继续嘅，佢冇叫我去做第二啲嘢。咁我就系好感恩啦，即系喺 Covid 之前咧，我思源嘅老细叫我，喂你快啲取消晒你嗰啲租约啦，公司删咗佢啦，你翻嚟先啦。咁初初我都唔知系咩原因啦，吓，即系边个有咁好嘅智慧知道咧？咁但系我就辞退咗之后咧，就发觉几件事发生咗。第一就系 Covid 啦，咁我翻到嚟之后都冇机会翻去，咁所以啲租约嗰啲如果继续租咧，我都要继续交租啊，公司你继续要俾税系好麻烦吓，你始终都要翻去取消。咁另外一个恩典咧，就系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咧，即系当时有两个加拿大人坐监嘅，其中一个系我以前嘅我请翻嚟嘅老师嚟嘅，系同我哋好有关系。当然啦，为到佢系好难过啦，即系佢坐咗三年吓，受到好不公平嘅待遇啦。啱啱佢被拉之前，我又走咗，即系如果唔系，我都有可能坐埋一齐。

0: 咁翻嚟之后，今次我就醒目少少啦，我就唔会觉得我系退休嘅，吓、啊、咁我继续学，即系神俾我要学嘅嘢咯。咁我其实中国东北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做少少农业嘅时工嘅，咁又帮北韩嗰啲人咧系教佢哋种嘢，即系用嗰啲非常自然嘅方法，系唔使用化学肥料嘅，因为佢哋冇啊嘛。咁我哋用啲自然嘅方法，譬如点样发酵啊，点样用啲植物嘅堆肥啊，咁样去做肥料嘅，咁同埋可以点样杀虫啊，用埋中药啊嗰啲去杀虫嘅，咁教佢哋咁样种嘢，同埋教佢哋养鸡嘅。咁翻到嚟嘅时候咧，我亦都有呢个机会咧，喺大温呢个地方咧就种嘢同埋养鸡，即系谂都谂唔到，我系冇地嘅。咁但系咧，神又俾我有好多地，我其实而家喺呢个时候我都有两忽地俾我养种菜同养鸡嘅。吓，咁恩典系好奇妙嘅，即系好似今次我系有一个朋友，我识咗大概一个月嘅时间，我冇谂住同佢有啲咩合作嘅，点知当我有一个另外一个朋友话，我而家啲鸡要送俾你啊，因为清紧场啊，咁我就问呢个识咗一个月嘅朋友，可唔可以将啲鸡搬嚟你嗰度啊？咁搬嚟啦，冇问题，我有呢个地方俾你养。咁而家我就养紧百几只鸡，一路喺生养众多咁样。点样有咩用我都唔知㗎，我又唔系嗰啲卖鸡楼做生意嗰啲人。咁但係好开心呢，就係好多朋友啊，啲細路仔啊，好鍾意嚟喂下啲鸡啊，嚟睇下啲动物啊。咁我另外一个地方呢仲有啲羊添啊，咁我养咗都几年㗎啲羊。咁我又学下点样接生我啲羊，咁都好特别啊，即係又有蜜蜂啊，种菜啊，咁係神俾我都识咗好多人咯，咁呢啲可能都系我第时服侍嘅方法。咁希望就系用呢啲家庭乐啦，即系农家乐啊，或者一啲嘅退休中心啊，去服侍下其他人咯。咁我个梦想就系，如果即系我谂嘅啫，呢个就系可能系一啲嘅更新嘅地方啊，吓俾人哋学习下点样找一啲一技防身啊，或者有啲过路嘅宣教士啊，或者牧者啊。可以嚟退下休啊，静思下咁样，而家系有呢个机会嘅，可以嚟一啲地方去退休。
1: 其实咧，嗱，依人啊，回首往事啦，你点样睇你第一次嗰个祈祷？本来冇谂住入去嗰个祈祷会，谂住早啲去个团契。呢、一个第一个祈祷，你话神啊，饶恕我啊，神啊，使用我。你点样睇？这个祈祷由第一个祈祷开始，神就捉住你，一路到你读书毕业，去做餐馆，去做医疗，去做宣教士，到现在去做农业的种植，然后先打算去继续成为新的宣教士，一些的支持和辅助。你怎么去看你这一段的人生，由你第一次开始的祈祷，神捉住你一路捉住你到而家。
0: 啊，你讲呢句说话好特别啊！我有个谂法，即系其实好多嘢咧，都系我哋一个意念啊，即系神就呼召咗我去做一件事。咁而其实喺我呢个嘅成长嘅过程当中咧，或者我做一个信徒嘅过程当中咧，做一个被呼召嘅人嘅当中咧，我时时翻翻去呢个 moment 嘅，其实。即系我好肯定神系呼召我，我唔会犹豫。即系如果你话啊有困难嘅时候，哎呀系咪神呼召我啊？系咪真系叫我去做呢啲嘢啊？我可以好肯定话俾你听，因为我真系遇见神。我第一步遇见神嘅时候，我就揸紧呢个嘅经历，我系真系行出去啦，唔系话行到一半好犹豫，哎呀好似冇机会啦，万物俱灰咯，啊，都断咗条后路咯。咁我今日咧，你同我讲，我呢个嘅信心咧，都唔系今日就有嘅。我其实系一路神一路帮助我，啊，即系我记得好似圣经有讲过，耶稣讲咗个比喻，佢话将一个财主交十个他连德俾一个仆人，有一个交五个他连德，有一个交一个他连德。咁我就系其中一个啦。咁神交咗一啲嘢俾我嘅时候，我就去用，就是咁啫。我唔敢讲话，我特别多或者特别少，我只系仅有嘅去用，我唔好收埋地里面，系嘛？咁去用嘅时候咧，就神去祝福我，使到我周围嘅人咧都得着祝福。呢个系我成日喺北韩都讲啦，即系我哋蒙福，使其他人蒙福。 是我哋只可以做嘅嘢。我唔敢讲话有咩成就啊，有咩果效，淨係做神俾我今日可以做嘅嘢。咁我今日做嘅嘢呢，就係学习去做农业嘅嘢。咁呢个係一个新嘅 element。咁将来点样去配合又再做一套嘅事工出嚟呢，我唔知道。
1: 当神俾咗啲个才干你呢，神呼召你，你就决定去fully 嘅去跟随神，全心全意跟随神。咁我好想咧，虽然我知道你嘅你嗰个奖赏喺天上下 ，Ian， 但我又好想回应翻呢、這个系主耶稣讲嘅，自己讲喺马太福音第25章，嗰、那个主人就话啦：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嘅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嘅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嘅快乐。我深信呢，无论你系得到十个他连德，或者五个他连德，或者一个他连德嘅人，神都系话你系良善又忠心嘅仆人。咁不如你又讲下你而家呢一刻你嘅感受。
0: 我咁样感受啦，即系其实我哋人遇到嘅嘢咧，系所知道嘅嘢咧系好少嘅。啊，神保守系好多。我好幸运啦，或者好神嘅恩典，好照顾我屋企人。我冇喺里面受到啲咩嘅逼迫啊，其实系神保守咗好多。正如头先呢本圣经咁样，都系保守咗我。我只可以见证话我希望神保守我继续嘅去侍奉佢咯。即系从我做广告设计，做先生，做餐馆，做扶贫啊，又做医疗设备公司啊，又做呢个装修，神系有佢嘅意思咯。从人嚟睇系一个冇固定职业嘅人，系嘛？但系喺神里边，其实系一个被差遣嘅人去做佢要做嘅嘢。即系我完全冇成功噶，即系今日我可能我都系要继续呢头搵食饭，呢头生活。咁但系咧，可以话俾你听，衷心嘅讲，我系好幸福啊！神嘅恩典系好够啊！我啲仔女，我个太太，都系好爱主，呢、這个系福气，系求都求唔到啊！我只系讲话，由开始到尾都系用我一生呢、這个嘅重点，我都鼓励大家用呢个咁嘅重点去活你嘅一生。
1: 多谢晒伊人今日嗰个嘅分享，因为真系好睇到神用你一生，我亦都好想讲咧 ，Welcome back home，thank
0: you，
1: 感谢神你系安全嘅翻返嚟
0: ，Amen，
1: 感谢神。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喺恩语同路人嘅节目系咁，拜拜，
0: 拜拜。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嘅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嘅事话俾我哋知，我哋嘅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嘅网址系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0: 纸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邀请你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多多要邀请你聆听的是蓝怡慧的生命故事。这一位被人称为是古王的蓝怡慧，在他的生命中经历过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这就一起来聆听蓝怡慧的生命故事。

哎，我打鼓已经30多年了。那个时候，鼓不是很普遍，而且如果在北京俱乐部的话，都是特别挑选的，非常非常就是东南亚非常非常厉害的人去北京俱乐部。因为我家里，我哥哥就是南新面爸爸，他以前是一个乐团一个指挥，电视台顾问。那我翁清溪老师就是说，哎，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做好多好多邓丽君啊的成名曲。就是那个时候我跟他也在乐团，虽然他年纪大我是10几岁啊，但是我是跟他结拜非常好的这个音乐的搭档。之前我就在美军俱乐部当乐队领班，带一些外国人，就是我带出来的乐团啊，也要求非常严格非常严格，因为我是从小去美国学一些打击的东西啦，钢琴的和弦啊，在跟罗大佑啦、黄莺莺啦，还有一大堆人做这个乐，然后做美军俱乐部的乐团，又加上下通令啊，给那个电视台的所有的鼓手说，

因为那个都会很喜欢很喜欢我，我一路走来都当乐队领班了，包节目了，要不然就乐团整个歌星了怎么样，全部把它包下来。那个时候收入很可观啊，大概没有多久我就买房子了啊，越买越大，越买越大。但是唯一就是太忙了，朋友太多了，因为你去接地方给大家工作啊，你有生杀大权啊。每一个人都怕你，每一个人都要奉为你，要去跟你在你的面前呢、啊，要装的好像是怎么样子啊？你哇，你就是最棒，怎么样子？那个时候已经变了，说交际应酬是比较难免了嘛。而且我的部下，我的一些，就是说一些歌星的朋友啊，怎么样子？我的时间表都排得满满了，就是等于说我的交际应酬、吃喝玩乐的啊，都已经帮我弄得丰富。但是一回家的话很痛苦，为什么？就是醉醺醺的，这里喝完、这个节目办完，然后在下面还有一个节目，都是这样子，就是这种生活啊。但是唯一就是说，我那个时候结婚了吧，结婚生子了小孩子，家里的老婆啊，一天看到我啊，就说时间很短。看到我就已经躺在家里睡觉，对，睡久了就不惜也不理他怎么样子啊，也不是不理他，就是说没有那个力气。久而久之啊，家庭会有产生变化。那个时候我小孩子八九岁嘛，所以说呢，那个时候我老婆就跟我讲说，我要去外面开店，因为我在家里无聊嘛，对哈、哦，又看不到你，看到你就已经不省人事了，对、啊。后来出去外面开店了、啊、哈，碰到一些朋友有外遇以后，就是回来啊，就是吵着要跟我离婚。那我那个时候觉得就是事态严重了嘛，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有两栋房子，我要离婚的话，就说两个小孩子立刻丢给我带回家，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老婆呢跟别人怀孕了。因为我再下去的话，一天到晚也不在家嘛，小孩子我也没办法照顾他们，我干脆就把我的一些房子，把我一些不动产的东西卖掉，我就求我老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跟别人的小孩子拿掉，把这个你反正自己的骨肉嘛，你要带去哪里带去哪里，我都愿意，就是我把我这些的东西全部交给你。当小孩子的基金，也是当你的生活费。所以那个时候后来就是我老婆就答应了，答应以后我那个时候就变得说很痛苦，对，一夕之间就是倾家荡产啊，妻离子散。

那会活了大概呗，已经快一半了哈。就是我赚那么多钱，那就是那个时候不真想自杀，做不了，要不然就喝酒。酗酒开始，我的家里啊，就是也非常非常反对。他说：“你老婆这样对不起你，为什么你要全部给他？你为什么不留一点在你身上？”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朋友一个泡我，就一个跑掉，包括电视台，包括什么样的，我有时候就是喝了酒，三更半夜打电话跟人家聊，跟人家闹，就是朋友一个跑掉，一个怕你，不敢接近。因为朋友怕你，然后你又没有要涉多诉苦的对象，除了说死以外，要不然就是一直还在酗酒，没有办法戒。那后来就是我侄女，就是蓝心美的姐姐，她有一次就跟我讲说：“阿姐哈，我带你去教会行道会。”就是她，我说好啊，去教会怎么样？好，结果我去教会啊，哈，哇，本来教会每一个人不喝酒啊，也不喝酒，也没有酒味。好，我一出现了，全部教会都是酒味啊。那个牧师好紧张啊！哇，我们教会怎么酒味那么重？怎么样的？我就是因为我都喝高粱了，要不然就喝烈酒哈。后来就是蔡牧师，他们就是来找我，但是这个牧师就是也会打鼓哈，他的老师就是陈体强哈，所以算起来的话，这个牧师就是他的老师的老师就是我。如果看蓝老师打鼓的话，两个选择，一个就不要打，要不然就是好好练。那后来就是介绍郑桂永到他们教会来，他说：“对，我这个老师啊，真的是台湾省是很有名，很厉害。但是他现在就是看到他，就这个全屋子里面都有酒味。”那郑桂永来找我就说他想要训练这个教会的青少年，我就一口答应了，就是去他们家里。他们家里他爸爸住楼上嘛，他爸看到我这个样子，就是我这个就是眼神没有神这样子，然后就是充满了酒味的，好像他爸爸也是还

好、哦，黄队说：“哎，觉得这个人在我们家出现了，慢慢啊，就是那郑贵人就很执意、很坚持的哈、哦。他说一定要让他住下来。好、哦，那我跟他讲，我说我的老师学费很贵啊，哈、哦，像就是教学生很贵啊、哦，好、哦，但是住你家的话，再看看了哈、哦。他看我的啊、哦，这个手都发抖了嘛，酒精都中毒了嘛。”酒精中毒再来就是肝硬化了，好、哦，如果说他不去关心哈、哦，不得了，所以他说啊，他干脆到我家里来，你住下来，然后慢慢把酒戒掉，啊、哦，都没有跟我拿一毛钱，啊、哦，房租也不用钱这样子，就说叫我啊、哦、多去教会，看看圣经啦，哈、哦，要不然就牧师带我去山上去读圣经啊。是我们那个蔡牧师啊，有时候因为我以前在社会上都是主犯人，已经习惯了。我牧师啊，就是我好像把他当自己的儿子还是小老弟这样子，然后就带我去山上就是告诉我圣经的道理啊的，就是也有一段时间就常常这样子。那因为我那个时候眼睛白内障嘛，看不到，而且也比较不喜欢看书啦，所以我就跟牧师讲，妈啊，不要，干脆你念给我听比较快了，好不好？所以牧师就针对我一个人念圣经啊，这样回想起来真的蛮好笑了。那后来就是有一次，就是很多朋友，就是一些啊电视台，然后就是出去，我们就要在这边喝完，然后就下一通啊又喝，啊喝到最后就回来，已经醉醺醺了。回来就是郑贵人就看到我，二话不说就开始打他自己的嘴巴，就是我就觉得说奇怪，我就喝了酒。哦，你这样子管我，我以前都在管人，为什么后来觉得被你这样管呢、啊？你也不打我，对，然后你打你自己的，然后这样子，我看，那我就看起来说，哎呀，真的是代价太大了。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忏悔，而且为什么人家为什么要对我们这样子？一个基督徒，对，跟你也不认识，才认识的一天多，然后带领到他们家里，在他们家里啊，也没有什么压力，就是他的唯一的就是说让你不要喝酒。那在当天我就打电话给牧师，还有一些长老，就是他们都过来，我就跟他讲说，干脆我就这样子搬出去住好了。

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的是蓝怡慧的生命故事。蓝怡慧因着她打鼓的技艺，在美军俱乐部演出，并且可以带领外国人所组的乐团。她的哥哥是台湾艺人蓝心湄的父亲。他常常有机会和翁清溪老师一起合作。说到翁清溪老师，他做了很多经典的歌曲，特别是《月亮代表我的心》。翁清溪老师也为邓丽君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因此蓝怡慧在演艺圈以及艺能界他的身价很高，却因为他忙碌的活动使得他冷落了家中的妻子，以至于他的妻子发生了外遇，甚至怀孕了。蓝怡慧为了让妻子可以照顾自己8岁及6岁的两个孩子，她卖掉了房子，将所有的财产都给了妻子，使得她从什么都有却成了家庭破碎、倾家荡产的人。这痛苦令她陷入了酒精的捆绑。偶然的，她认识了郑桂恒弟兄，愿意接待她到自己的家里住，只是为了能够帮助她戒酒。教会牧师也花时间陪伴他爬山读圣经，却在一次蓝怡慧酒醉回家的时候，郑桂恒弟兄看到了满身酒味的蓝怡慧，就自己扇打自己的嘴巴，这让蓝怡慧感到非常震惊。那么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请你不要错过明天晚上节目中的生命的故事，继续聆听蓝怡慧的生命经历。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漫漫长夜，
1: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2: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周末也名放羊班，时间到了。这个礼拜呢，我遇到了一位很有趣的小弟兄哈。这位小弟兄呢，他目前正在上高中。为什么遇见他呢？是因为他刚刚来到美国大概一年多吧，在这边念书呢有点压力大哈。你别以为说在美国好像那个很多人以为说是什么这快乐教育是吧，作业又少又放羊啊，像咱们放羊班一样，又不用怎么念书，就开心快乐的过你的这个什么小学生涯高中生活，你到大学里头呢你就在那个努力念书吧。其实不是的，也看学校哈。我们这位小弟兄呢，他信主的年日其实当然了，我觉得比起同年龄的孩子来讲呢算是多了几年的哈。当然你说以我来看，当然就是说稍微少了一点，但是因为年轻嘛，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哈。如果在座有弟兄姐妹，你们的孩子或者说你们身边的人有这还在念小学的，赶紧向他传福音，赶紧向他做见证啊，人在你的生命当中到底做了些什么。因为人在越小的时候如果能够蒙恩能够认识主的话，那真的是莫大的福气。我真的可以跟弟兄姐妹很负责的做这个见证，你能够在一个孩子他还没有完全被这个世界污染的时候，你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还有愿意接受并且在主的保护底下，在主的引导底下或者在主的监护底下过自己的生活的，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啊。就是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就突然想到，我今天读了一本书挺有意思的啊。这本书呢它其实就说到圣灵嘛，圣灵保惠师，保惠师这个字儿在希腊文里头呢它叫做Parakletos。那么这个 Parakletos, 它我们中文翻译成保惠师呢，保惠师就好像我们比较难理解啊，因为它这三个字呢其实包含的意思特别多。这个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安慰者，它能够安慰你，它还是一个保护者啊，它还是可以给你出谋划策的一个谋士啊，它还是可以加强你和支持你，当你软弱的时候它可以使你坚强的这么一位。它还可以是你的帮助者哈，叫 helper, 这个是让我特别有意思的，我说呜、哦、还是你的这个 supporter 啊，就是因为他说 supporter 的意思就是说他是那个随时来支持你的。所以你想一个孩子他在年幼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所有他所需要的。他需要一个人时常陪伴他，他需要有一位能够在他危险的时候保护他，他需要能够在他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时候呢，有人可以安慰他，有人可以帮助他，有人可以随时的成为他心里的力量。你觉得这个宝宝贵啊，非常的宝贵啊。这除了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成年的基督徒，我们都非常的需要面对这个世上这么复杂的世界，这么邪恶淫乱败坏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何况一个小孩，你想他那么小，他很多东西都还没有能够有那么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的时候，当然需要啊。所以我自己回头看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就十岁的时候吧就认识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事情，而且为整个我以后的人生吧有许多许多的阶段，有很多的艰难，但每一个艰难都是关关难过就关关过。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有这位保护师保惠师跟我一起嘛。

所以为什么说到这件事呢？就回来说，就是弟兄姐妹，如果你身边有小孩子的，你一定要在他年幼的时候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他。当然你不是要用，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不要用父母的权威去胁迫他哈，因为这样反而会让孩子对主有那个不好的感觉和错误的认识。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呢，要很注意自己的方式。你除了用言语的教导以外，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在他面前你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是否能够在这一个孩子的眼中能够从你的身上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美德，让他能够被吸引。还有就是你们过生活的时候，对吧，你们家里肯定不可能说一帆风顺嘛，一定会遇到一些事情。那在他的眼中他是如何的观察你们，你们怎么样靠着主度过家中的艰难，这些的见证其实是活生生的，他在他们的眼睛当中看到了，他就懂得说，哦，在虽然看不见，但是我知道有一位救主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姐妹，你们也多在小孩子的面前来为主来做见证嘛。那主耶稣也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觉得很不容易了。当然就因为有的时候在家里头做父母的，尤其是在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耐性可能是这个成这个几何倍数的减少了。我有时候在网上也看到一些的视频啊，有一些这个父母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简直是啊，已经快要疯掉了。这些事情就是，对啊，那在这些事情的里面怎么办呢？就依靠主啊。那其实就是在这些的事情当中，我们去依靠主，经历主，和孩子一同来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的能力。那回头说继续讲故事啊，讲到这个我遇到这位小弟兄呢，他就是也是在自己学业上遇到一些的困难嘛，因为他的那个学校其实也挺卷的啊，就每个礼拜好多的考试啊，考试有很大的压力啊等等。那在这些压力的底下呢，那当然呢他就也很不开心嘛。而且最开始的时候有几次呢，因为就是刚刚到这个学校嘛，那所以呢最开始的几次考试也没考好，加上每个礼拜都要考试呢，这个真的就是压力挺大，就好像在你后边总有一只狼追着你要咬那种感觉。那所以呢压力比较大嘛，那心里也不是很开心，对，他就跟我谈了一谈。那我在跟他聊天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也没有想要教导他什么东西嘛，那我就只是给他做见证，就是告诉他说你在读书的时候你还是要好好的来依靠主，因为他已经信主了，而且我觉得他对主的信心其实还蛮强的，这是让我在心里面很觉得安慰的。你知道每一个人他对主的那个信心有大小，而且认识也有深浅，但是这一位小弟兄呢，我觉得在他心底里面其实他是一个很愿意顺服主的人吧，我心里是非常的开心的。那我就跟他分享我小时候的见证啊，那个就是你要怎么样依靠主来读书啊，你要在读书考试的时候你需要祷告主啊等等等等。在这个分享的过程里面呢，我就发现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他说到自己考试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第一次没考好，第二次虽然我努力了但是也只有80多分。然后他就说，如果我以后每次都考不好的话，那我整个这个学期我只能拿个就是 B 了，或是拿个 C 啊是什么的。然后他说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其实很明显就他心里头有一个焦虑嘛，就说他为未来而担忧，就以后如果我都考不好怎么办呢？我一下子我就捕捉到这个点，就用这个点切入，我就跟他分享，我说你知道吗，你的这种思想它不是从神来的，是一个从魔鬼仇敌来的思想，你不要相信他。

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你知道吗，在我们今天还不要说属灵的那个角度，我先从属世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这一种的思维方式本身它就是一个很错误的逻辑错误哈，或者在逻辑上我们管它叫做诡辩。为什么？是因为你的这一次考试和你的下一次考试其实它是中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不是因为你这次考不好你下次就一定考不好吗？或者也不因为你这次考得特别好你下次一定就考得特别好吗？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明白说这，因为呢这个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两次考试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互相相对于自己来讲是独立的事件，这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啊，也没有，如果学过概率的这个弟兄姐妹大家都记得嘛，就当独立事件的时候，一个事件它发生的概率和另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呢我就从这个角度去切入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的去忧虑，也不要这样去思想说，哦，我以后都考不好我怎么办，我这一科就完蛋了，或者我今年就完了。我说这种思想其实它是从仇敌来的，一定不是从神来的，你不要相信它。你反而要明白一件事情，就这次考不好没有关系，因为下一次你依靠主的时候呢，所有的一切都会改变，都会不一样，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嘛。他一下子就觉得从这个里面就出来了嘛，因为觉得哎呀，好像一下扔下了一个重担，因为他其实也学过概率啊。我就从这个概率角度跟他讲说，我说你要知道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呢，人生这两件事情就没有任何的这个联系。而且我继续跟他讲说，我说你看，如果你对这么多的考试哈，你心里觉得好像特别的烦，好像那个压力特别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说如果你整个总分是比如说100分，然后你一个学期只有两次考试了，那你整个这个总分来讲呢，每个考试所占的比重就很多嘛。那你一旦有一次考试考坏了，那基本上你就可以说你没有什么这个机会可以把它扳回来了，就算第二次考试考好了，但是你总分可能都会比较低。但是如果你整个这一个学期比如说你分开了20次考试，你20次考试其中有2次你考坏了，或者有1次考坏的话，那只不过是1/20或者1/10，那其他的考试其实你都还可以有机会把你之前的那2次给弥补回来，你都可以继续拿到 A。 所以我说你考试的次数越多反而对你是一件好事，因为什么呢，就你容许你出错误和容许你失败的这一个几率或者这个容错率会比较高，这样你哪怕就是前一次没考好，你下次你考好了不就好了吗？对吧？而且我说如果你靠着主你一直往下，这样你先不要去想以后啊，就是你靠着主你只把今天你所要面对的东西你把它尽力做好那就行了，因为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嘛。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63章，主题是神以慈爱与怜悯救赎他的百姓。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63章的1到19节，请听神的话语。

0: 以赛亚书第63章。自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榨的呢？我独自踹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我发怒踹下众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的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至半跌的在哪里呢？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求你从天上垂顾，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指住了。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啊，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耶和华啊，你为何使我们走差离开你的道，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求你为你仆人，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你的圣民不过暂时得这产业，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所。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又像未曾得称你名下的人。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63章的1到19节，主题是神以慈爱与怜悯救赎他的百姓。这一章我们读第一节，就是提到以东的波斯拉。以东人是以撒的长子以扫的后代，以扫和雅各是以撒和利百加所生的双生子。在圣经创世纪里面记载过，弟弟雅各为了得到长子的名分，他在哥哥以扫打猎回家又累又饿的情况之下，用一碗红豆汤就哄骗了哥哥的长子名分。甚至为了得到长子的双倍产业，雅各跟母亲利百加合作哄骗父亲以撒为他祝福。这些事情再再都让以扫非常讨厌又恨恶雅各。而雅各的后代呢，是以色列人。这样的渊源使得以东人常常起来与以色列人为敌，常常挑衅他们，与他们征战。 以东的地理位置是在死海以南的地方，而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的意思是红色。之所以被称为以东，就是因为那里的红砂岩在地形上是非常突出的。而波斯拉这个地方呢，就是以东的首都，那是一个出产葡萄的地方。以赛亚书63章的1到3节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当耶路撒冷的守望者在异象中看见神身穿红色衣服，带着能力和尊贵，展开大步的架势临到，先知以赛亚惊异地问说，这穿红衣从以东来的是谁？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的呢？神的回答说，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神如此的表明他自己，他要来施行审判，要向以色列施行拯救。那为什么是红色呢？第三节神说，我独自踹酒炸，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这个意象表示神满身见血，是因为神向列邦发怒施行审判的缘故。接着第四节到第六节说，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我发怒踹下众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弟兄姐妹，这是神自己表明，他之所以发怒在万民中，是因为他的百姓在列国中无人帮助，无人扶持，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伸出膀臂为他们伸冤，为他们发怒，为他们审判列邦万民。

书第63章的7到14节是先知以赛亚回顾神的慈爱与怜悯，回顾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经历。以赛亚对百姓说，神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7节到9节说，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就是神的一切恩典都是照着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们是谁呢？神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神的百姓在一切的苦难中，神说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的百姓。神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的百姓。弟兄姐妹，当你问着自己是谁的时候，神要告诉你，你是我的孩子，是我的百姓。当你在苦难中感觉不到神的同在时，神说，我也与你同在苦难中。当我们在困境中感到孤单无助的时候，觉得神不在的时候，他其实在，他在，他正与你同在，他与你同受苦难。所以让我们不要自怨自艾的抱怨，而是怀抱相信神的心，说，我相信在我与苦难的中间有神在，神在我与苦难中间，不会孤单，不会哀怨，而能够发出感谢与赞美。神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你，他会拯救到底，他会爱你到底。15节到19节是先知以赛亚为百姓的祷告，他祈求神的垂怜看顾，祈求神转回顾念。16节以赛亚说，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弟兄姐妹，耶和华神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百姓，是他的儿女，这是我们在神里面的位分，是确定又有把握的位分。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63章1到19节，主题是神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的百姓。弟兄姐妹，希望我们今天从以赛亚书第63章的经文当中看见神赐给我们的亮光和教导，使我们能够靠主更近，爱主更深。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经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系列叫做蒸出旺仔小馒头，希望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基督里面和我们一同成长。当然说到了，也是我们福音电台在过去的两三年的时间当中一直专注特别强调的一个主题，尤其是赵儿姐和陆克大哥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一再的强调家庭事工、家庭门训的一个重要性。但为什么在当今的社会当中啊，我们知道在以往的教会发展史当中有很多的主题，比如说门徒的培训，比如说是婚姻的辅导，哈，就是这些都会成为不同阶段的一些教会当中的重中之重。可是如今为什么在当今社会当中家庭门训成为了全教会以及所有基督徒必须要看重的一个主题呢？
1: 我们需要回到圣经最核心的信仰的传承的理念。我们会发现其实从旧约到新约整个信仰的传承核心的训练基地是家庭。从生命记第六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以色列民他强调家庭信仰教育的重要性，说你无论是躺下起来行动，在你的任何的生活的空间你都要谈论神的话语。实际上他是让我们看到信仰不是单单只是表层的或者是头脑的一个知识和外在的一个宗教的外套，而是需要从里到外成长和更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天国观念的养成。而这个养成呢，就很像种小树的过程，也像我们的生命扎根成长向上结果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呢，是不能够单单透过简简单单短小精干的教会的生活一周两个小时四个小时就能够达成，它必须要扎实的成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此家庭就成为门训的第一个场景、第一个场所。从初期教会到如今的教会，我们真的看到一个教会的衍生成长突破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产生，而是说教会如何进入到家庭生活，去让每一个小家庭成为一个微型的教会，以至于让我们的脚掌所踏之地都有福音的大能。家庭门训的重要不是现今这个世代谈的，但是为什么现在又这么多的反复的大量的海量的来谈呢？就是因为在过往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因为迅速发展的科技，因为这个世代的变迁，家庭受到很大的影响，在过去几千年从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以至于人忽然之间有了一个巨大的断层，就是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家庭生活脱节了。我们因为没有全面的、整全的神学的理论，不知道怎么去与我们的家庭生活连结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发现的时候，教会开始老化了，下一代不见了。在这个时候教会才产生了危机性的一个反思，说不行，我们出现了一个极大极大的断层，就是代际之间的隔阂和断层。本来代际之间就有我们所谓的代沟 generational gap， 但现在还产生了一个
0: 属灵的代沟，
1: 属灵的代沟，再加上我们现在因为高科技，在一个数码时代，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语言的障碍，以至于父母亲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跟自己的儿女说话了，因为他们说的话我们听不懂，我们说的话他们也听不懂的时候，
0: 他们也不愿意听。
1: 好了，现今我们发现是重整家庭门训观念的制药的时刻，因为如果我们再不做，它会直接冲击到教会，而且我们就不要再想教会还有下一代的兴起了。
0: 因为牧星在教会当中呢服侍小孩子哈，那上一周呢我们带着两岁多的小朋友呢一起在 worship 当中呢，我的这个搭档是一位美国的老爷爷，他叫 Bill， 然后在聊天的过程呢他说你知道吗，其实美国在为自己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的家庭门训的缺失付上惨重的代价。其实我们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孩子，尤其是他们唱赞美诗，然后尤其是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呢，那么可爱，
1: 好可爱，
0: 好可爱。可是 Bill 却说，其实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挽回，都是在查漏补缺的过程。但事实上，查漏补缺永远比行在神的心意当中要更难。牧星是一个信一代哈，就是我们家是从我才开始信的。那这个老爷爷呢，他都已经是信好几代了，他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可能都已经是基督徒，因为他非常 非常的关注中国哈，所以我们常常会聊到。他说我最近在看很多新闻，我看到中国即便逼迫很严重，可是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教会。他跟我探讨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进入教会。我说是因为往往有的时候在人的生命进入到一个迷茫期和黑暗期的时候，

0: 才更愿意去寻找真光，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神的工作从来不停止，因为在整个的中国的教会发展史当中，我们永远看到逼迫并不能够拦阻上帝的福音在这个国家实行拯救。但同时老爷爷聊到了美国，他在讲到美国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哀伤，他说因为你看到的今天我们是在一个合适的一个健康的教会，可是有多少的美国教会他们永远进去只有像我这样的老头老太太在里面，而没有年轻人。他说这是我们美国信仰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教训，而我更希望的是你们可以透过你们的广播，你可以透过你们的方式告诉中国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不要走美国的老路，因为这条路如今当教会在重新折返去培养下一代的时候太难了。
1: 是当我们思考这个不单单是美国教会的问题，其实现在是全球教会的一个老化的状况以及信仰跟生命脱节的状况。感恩的就是大家意识到了，然后呢及时的想要来挽回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看到神有很大很大的恩典，就是只要我们愿意。家庭门训的挑战其实一直以来是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做的事，但是又没有去做的事情。对我们华人教会来讲呢，我们常常强调比如说要去宣教要去传福音，但是却没有很整全的去解读耶稣基督给的这个大使命。核心是培养门徒，然后里面包含了不同的动作，就是去传福音，去给他们施洗教导、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造就门徒。那我们再来看现今的这个世代，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是以什么来评判我们事工的好坏或者是有效与否呢？可能就是主日有多少人来参加，有多少人受洗，有多少人参加主日学啊。我不是说这些数字不重要，数字当然是能够评判我们的事工是否是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但是我们要明白每一个数字背后不是没有温度的，而是一个具体的生命。如果这个具体的生命对于教会的牧者而言只是数字的话，那就意味着说这个教会会做任何的一切的事情只为了维系这个数字，而不去思考当我们有一个信徒来到神的面前要透过多长的时间去装备他。所以只有家庭门训透过父母亲对自己儿女的爱，你知道没有人超过我们更爱我们自己的儿女，那如果我们爱主，我们就知道没有什么比使他们爱主更值得我们喜乐和付上代价去做的事了。所以说家庭门训的核心概念就是父母亲自己要先成为主基督耶稣的门徒，才有可能去珍视这个门训的过程。如果自己都不是门徒，怎么可能把儿女带来去跟随耶稣呢？张二记得曾经采访过木星妹和伯恩他们夫妇两个关于他们做家庭门训时候的一些见证。张二就记得他们在导正自己带领女儿的过程当中，他们意识到他们自己首先是要来到神面前的。
0: 是，就你桶里没水你也不可能给他舀出水，
1: 对，而且你自己不做门徒你怎么说告他去读经去祷告呢？所以当他们的那个心态非常正确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自己在做门训的过程当中不会焦躁，我们不会不安，因为我是基督的门徒，而真正做成工作的是圣灵。今天我们先不要去谈说哦，我怎么样才能成功的来带领我的儿女到神的面前。我想我们大家不要用成功这个词，因为一个真正我们所谓成功的子女的教育也好，家庭门训也好，这个字本来就是圣灵的工作，它不属于我们。我们不能够认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功绩，我自己的绩效，不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做。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我想第一我们自己做门徒，第二呢就是意识到这一个世代对于我们儿女的挑战，要明白走入到他们的世界，因为耶稣基督为了向我们彰显神的心意道成肉身，我们做父母亲的第一个态度纠正自己让自己归给神，第二个该纠正的态度就是我现在要如同道成肉身的主基督耶稣那样进入到我儿女的这个世代中去了解他们的信仰危机是什么，他们的痛苦是什么，他们的身份危机是什么，我怎么样以他们听得懂的言语去活出我的信仰让他们可以看得到。这些都是父母亲要先去纠正的，先别谈怎么样预备时间，未来我们在蒸旺仔小馒头的时候会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但是今天我想最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有没有悔改，在神的面前 去以一个门徒的心态去对付我们里面那种碎片化的信仰、消费主义心态的信仰，以及那种表层化的信仰和生命脱节的五马分尸的状态，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责任。
0: 诗篇145篇第四节的经文是：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其实这就是我们家庭门训的一个最核心的目标、使命、任务，因为我们要向我们的下一代传扬神的作为和神的大能，我们的下一代也要同样向他的下一代来传扬神的大能和作为。家庭门训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也是非常难的，因为它不仅仅是在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当中操练爱、委身、包容、接纳、饶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我们门训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最先撕开的是我们自己血淋淋的那一个最不堪的一幕。所以在家庭门训的过程当中，需要父母做好一个全然的准备，也同样需要孩子有一颗受教的心，有一颗愿意顺服的心。就像刚刚珍儿姐所说，这不是我们父母家长我想做就能做到的。就像木星和我的老公，我们想把孩子紧紧的带在神的面前，可是问题是他所接触的环境，他所经历的这个世代，他每天在互联网上所看到的东西，都在腐蚀甚至是在冲击我们所带给他的一些真理，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更偏向于世界上面的东西。为什么？因为简单，因为舒适，因为对于他而言那个就是亲手就来的一件事情。可是爸爸妈妈所要介绍给我的神让我做的事情，那是要付代价的，没有人愿意付代价。所以这个过程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不管你是做儿女的还是做父母的，其实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好是好在神有很多很多的应许告诉我们，未来明天都在他的手中。
1: 珍儿在带领很多神学院的关于门训课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最核心的理念，就是我们只要把门训的三重危机认真的去思想，我们就可以将神的心意透过我们自己的愿作之心活出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知道门训的内容，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用正确的门训的方法，第三个就是作为门训者本身我们自己就是传达者。当你的内容、方法和传达者三合一的时候，你的整个生命就是你所宣讲的，那你也就活出了基督的心意来。
0: 是，
1: 儿女看见也就有了效法的榜样。
0: 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共同期待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门训系列《真出旺仔小馒头》，我们和大家一起学习讨论如何在家庭当中传扬神的大能。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谢谢你们来听美香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0: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您的好朋友。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今天啊，是我们要继续来读约书亚记的第23章。很快呢，我们就要结束约书亚记。那这段时间呢，真儿一直想跟您传达一个信息，就是产业。所以我们透过思念的三姐弟他们的生命的经历来分享，到底神如何看重我们，我们是神的产业，而同时神也期待我们把它视为我们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产业。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话语当中。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天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都深信你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今天够用的恩典。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来亲近您，让我们爱您，跟随您，追求您，以至于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任何事情是吸引我们眼目的。求主你吸引我们的心，快跑跟随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下面我们继续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姐姐思念就对思恩说，弟弟您知道吗，这么多年，每一次当姐姐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每一次当姐姐觉得绝望的时候，上帝就借着您的这个小字条来对我说话，因为神就是这么的爱我。上帝？哪有上帝？思想讽刺地抛出一句话来，如果有上帝的话，我们家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如果有上帝的话，妈妈会死吗？如果有上帝的话，今天你还会是这副德性吗？你看看我们三姐弟，谁都不行，除了我一个人，凭着我自己的努力做到今天这个位置，你还告诉我什么上帝？千万别在我面前提上帝。姐姐依然平静，没有回应，而是牵着思恩走出房间。他们想要去看看外公，外婆就拦下他们说，不用担心，外公现在在休息，接下来的两个月外公希望你们都住下来陪伴他走过这最后一段时间。外公觉得这些年很亏欠你们，他希望能够在人生的最后帮你们成就你们各自的梦想。你们在见外公之前也可以想想看，你们希望外公为你们做些什么？思恩拉着姐姐的手，迫不及待地问，哎，姐姐，姐姐，你的梦想是什么？姐姐思念微微一笑说，哦，我的梦想啊，是开一间孤儿院，我想要照顾那些没有父母，或者因为父母离异没有人要的孩子们，我想给他们一个家，而不像我们当年一样。哎，但是这需要很多很多的钱，我知道我没有脸再回到外公的身边，但是我知道这也许是我唯一的机会，可以得到外公的支持。 斯恩高兴地说，哇，太棒了，孤儿院我可以来帮忙吗？我可以和那些小朋友玩吗？思念笑着说，当然可以呀，弟弟，那你告诉姐你的梦想是什么？斯恩的眼睛里瞬间亮了起来，我的梦想啊，我要开一个杂货店，我想要有我自己的杂货店，可以每一天见很多很多的邻居和有需要的客人，这就是我的梦想。姐姐笑着说，嘿呀弟呀，如果我有钱，我一定帮你实现你的梦想。外婆看着思念和思恩，心都碎了，她深深地感叹，这一生由于他们自己很多的坚持而失去了女儿，失去与这些亲爱的孩子们相处的时光。望着眼前这个既陌生又亲切的外孙女，外婆心中莫名有一种温暖，她好奇地问，思念，你刚刚提到上帝，是他这些年帮助了你吗？你给外婆讲讲。思念坚定地点点头，于是他拉着外婆去到另外一个房间，详细地给外婆讲述了自己是如何遇到上帝，如何被上帝宽恕和帮助的整个过程。外婆心中火热，一生从来没有如此深刻地感受到神的真实和恩典。故事说到这里，我们几乎可以看到暗夜中的一丝光明了，是吗？因为上帝恩典的介入与救恩的真实，让这个家庭的恶性循环的悲哀开始有了转机。人生中充满苦难和各样的挑战，不可能一帆风顺，因为这是一个被罪污染破碎过的世界。唯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和方向，也才会有真正的宽恕和悔改。思念的一家人太需要基督的救赎了，上帝的慈爱还有他们彼此间的怜悯与宽恕都是这个家需要的，否则每一个人都活在无尽的悔恨与痛苦中。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书亚临终前提醒百姓的话，里面反复提到百姓需要专心爱神，单单侍奉神，其实也是告诫他们偏行己路会带来不可逆转的可怕后果。思念的爸爸妈妈由于不认识神，一生充满了痛苦，也带给整个家族祖孙三代人无尽的伤痛与眼泪。但只要我们愿意回转，把神放在生命当中的第一位，一切都会重新翻转过来，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不知道今天您全家大人和小孩是否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翻转您的生命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您的救恩，帮助我一生紧紧地跟随，不偏行己路，让我听话顺服，做讨您喜悦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开始读约书亚记的第23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请问约书亚临终前的话是否是对百姓最重要的提醒呢？第二，他提醒百姓什么事儿呢？为什么呢？但愿今天透过读经、祷告、听故事，还有全家的讨论，让我们全家每一个人都能够更深的体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到底什么事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等到我们来不及、没有机会了，才心里边产生无尽的悔恨。求主帮助我们珍惜时光，珍惜我们现今的机会，让我们该爱的就去爱，该宽恕的去宽恕，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全新的讨主喜悦的人。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都会不断的来走进明光和小月他们的生命见证当中，透过他们的婚姻家庭，他们手中的事工呢，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陶造他忠心的仆人的。愿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经过他们的故事的滋养，能够更多的回应上帝的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们是宣教士，那很多人呢现今对这个宣教的概念其实是有不同的理解的。大部分的信徒呢还是按照传统的一个概念去思想，说我们宣教士在前方，然后我们在后面去补给去支持。但是现今我们想要从你们宣教士的口中再来重新去界定一下，我想听你们两个人不同的一个解读，就是宣教工厂真的是分前方和后方吗？作为每一个信徒，我们怎么去拥有一个宣教士的心态？如果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自己都是有使命的门徒的话，要培养我们的儿女也做有使命的门徒的话，我们怎么把这一个神的使命、大使命和托付放在他们的心里面，应该有一个什么样正确的定义？好，那我们就先从明光弟兄来开始吧。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从刚刚信主的时候，那我所受到的就是门徒的造就，那就预备我，让我知道说怎么样以圣经的眼光来看待作为每一位耶稣基督的门徒。我记得有一课，那个名字叫成为胸怀普世的基督徒，那个时候还很年轻，所以就知道说作为基督徒，作为耶稣的门徒，那我们都共同的领受了一个同样的呼召，就是大使命，要去十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对每一个门徒的呼召。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说，这一生啊，无论我做什么，在哪里，我人生最重要的使命是去十万民做主的门徒。但是呢，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计划是不一样。那像我们，我和妻子都是年轻被呼召出来做全职的服事，用Joy姐的话说，作为宣教士。那我们其实确实在服事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我们很感恩，就是在我们背后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的支持，他们在祷告，他们在经济上的支持，让我们能够得以一直在走在侍奉的道路上面。虽然好像很多的工作都是我们在做，但其实是离不开后面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支持。我越来越意识到，刚开始的时候还不觉得，好像哦都是我在做哈，弟兄姐妹只是在后面提供了一些支持。但是后来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个真的是一个团队，他们在后面的支持、祷告，还有包括生命的连接，我越来越意识到这种生命的连接和互动的重要性，让我们能够持续的奔跑在这条道路上，而且从他们身上得到的很多的关心、很多的支持和鼓励，他们也是一同的有份在其中哈，在神的工作里。但是我也想，这些在后面支持的弟兄姐妹，他们只是在人生的这个阶段这样的方式在参与，也不知道神对他们的计划。这是我的说，最开始支持我的一位弟兄，那他现在已经成为全职的弟兄了，他是很感恩说很早也支持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工作，所以常常被激励。后来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他也成为一位全职的侍奉者，我们也是在一起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其实看到说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啊，参与在他的工作当中，只不过可能在不同的时间段，我们大部分的时间用的方式不一样，但是都是为了荣耀神，都是为了让我所做的能够祝福到别人啊。所以我会觉得看起来是有一个前方后方的差别，但是我们的心都是为了福音的使命，都是为了神，我们的角色会有一些不同，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会有一些的不一样，这是我在这个方面想说的，很说的。
0: 是非常好，非常棒。那小月姐妹呢，因为即便是从你们夫妻二人搭配的这个角度来讲，也能够似乎看得出一个前方和后方的区别来，但实际上呢，从一个总体的角度来说，你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的？
2: 我本身对宣教的定义可能理解会不是那么一样，因为我觉得我们传统的像Joy姐你提到宣教是什么，好像就是差派出去然后全职或者是跨文化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角色才叫宣教，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宣教是随时随地 一直存在的，因为宣教它的目的是我们要让更多人认识神，来敬拜他。可是看我们的生活，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周围都是有一群还没有认识神的人，
0: 是
2: 几乎是被这样的人群包围着的。那我们怎么样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间去认识他们，把福音带给他们？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宣教。
0: 是，
2: 所以对于我来说，可能跟我的角色有关，因为我大多数时间不得不
0: 是
2: 待在家里陪着孩子，但是我也会走出去啊，我也会带孩子出去户外，然后认识孩子的朋友的妈妈，认识我们小区的家长，或者我们去超市，我可以认识超市的员工，认识旁边咖啡厅的工作人员。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机会，
0: 是
2: 可以跟他们分享我的信仰，还有我们的生活，还有分享我们的育儿，我们怎么看待教育。我觉得这些过程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甚至说刻意的去渲染，去帮助他们来了解到信仰对我们生活的一些影响，或者对生命的一些关联。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宣教。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分我们在哪里做什么，只要我们的心一直定睛在大使命上面，我们一直看重神对我们的呼召，所以在哪里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3: 哇，我觉得非常感恩，因为你们夫妇二人就是一个完美的搭配，所以你们的答案也是一个完美的结合。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整个宣教士的确是有分一些不同的角色，前方和后方不可或缺的一个搭配，同工的搭配。但是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个人每天时时刻刻都在宣教的前沿前方，
2: 是
3: 属灵的征战从来没有停止过。而我们真正的跨文化宣教，就是把一个不信的人带到神的国度，就是跨文化，就是从一个属世的文化进入到天国文化，这就是跨文化。我就看到你们夫妇二人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也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思考，就是现今大使命跟我们这个籍籍无名的一个平头老百姓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关系可大了，因为我们整个人的一生就是要完成这个使命，而且是在我们脚掌所踏之处，我们脚上穿着平安的福音的鞋。而这样的一种认知呢，必须要落实到我们的日常。像刚刚小月姐妹说，我每一天在与孩子的交流的过程，陪伴他们的过程，在我所到的每一个场所，我都是代表着天国的文化。我怎么样吸引人进入到天国的文化，这个就是一个纯粹的跨文化的一个宣教。那作为明光弟兄呢，又每一天都在一个全时间的这个职场去服侍众多的灵魂的需要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宏观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怎么样意识到说，原来不是教会有一个使命，而是神的使命有一个教会。就是当我们从自我中心的一个对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的解读，就意识到说，哇，原来就 it's not about me， 这不是我的故事，是他的故事。然后我怎么样把我这个小小的我融到他那个伟大宏观的计划当中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才有可能真正体会那个作为一个有使命感的门徒是过一个怎么样丰盛而又自由的人生。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好感恩啊，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真爱住我家在过去的这几天的时间，有幸能够请到二位的造访，而且听到你们这么美好的生命的分享。那最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激励我们听众的话，或者是经文，你们最喜欢的经文能够分享吗？
2: 我想到的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里面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特别期待是每一个认识上帝的人，每一个经历福音更新的人，都可以像神告诉我们的一样，就是发出那样的亮光。神就是光，当他照亮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照亮这个世代的其他人。
3: 感谢赞美主。
1: 刚好我很同意妻子，其实他刚才说的经文哈，就是我们家庭的训言，也是我们对自己包括我们的孩子的期待，希望我们都能够紧紧地抓住神的话语，能够活在神的话语当中，作为顺服神的人。其实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见证，不管是我们口所传的福音，还是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的家庭彰显出来的情况，都会成为主的见证。除此之外，我特别想说的是， 回想刚刚信主到服事到现在，就特别感恩的是神在自己身上的工作。真的就像就医解过程当中也说到了，一开始我们首先会好像想要为上帝做更多的事情，但其实发现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工作是非常大的，我们真的是神的杰作。最大的作为我觉得就是神陶造我们，让我们越来越谦卑，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真的我需要耶稣的恩典，要耶稣活在我里边。我想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们，就当我们越发现自己软弱不配是个罪人的时候，其实就是更能够让耶稣基督的福音大能彰显的时候。对，这样的生命就像破碎的瓦器，能够让里面的耶稣的宝贝的光芒绽放出来，看到正当力是出于耶稣不出于我们自己。
3: 阿们。哇，真的是太棒了，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在过去这几天呢，我们真的感受到整个录音间啊，叫做临风霁月，明光照耀。二位的来到真的让我们蓬荜生辉，我们也希望亲爱的听众朋友因着他们的生命见证能够受到激励，受到鼓舞。因为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如同明光照耀，在这一个暗淡无光的末世能够发出他荣美的光来，使更多更多的人能够回家。好，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3: 我们以后的真爱之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2: 再见。
1: 拜拜。

0: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当您知道我们每一位来宾他们自己生命的故事，他们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应许走过不同的人生风暴、生命低谷。那在这个节目当中你听到的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的带领、安慰、医治，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他们愿意来到节目中分享上帝美好作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杨法柔姐妹。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一部连续剧叫《通灵少女》，但我们今天的来宾他其实从小就可以看到一些一般人看不见的我们讲的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现象，但是这个是如何影响他后续的生命，然而他后来又怎样成为一位基督徒，今天我们就来听听杨法柔姐妹她的生命故事。

0: 法如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平安。
0: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小时候你就看得见吗？
1: 从我有记忆以来就看得见那些大家俗称的阿飘，然后就是我就从小就是阴阳眼。那是在家庭的聚会的当中，我们杨家帮全家人的这个聚会，然后我比如说我们聚会有十几个人，可是我眼睛里面就不只看到十几个这样子。
0: 那你有告诉你的爸爸妈妈这件事情吗？
1: 我没有告诉我的父母亲，然后也没有告诉我的同学，所以就是在求学阶段，其实我是个人觉得我是很寂寞的。
0: 在这个情况之下，当你一个人必须要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尝试跟这些阿飘们沟通吗？
1: 对我而言，这些阿飘就是我的鬼朋友。那为什么我会没有跟我的爸妈说，也没有跟同学分享，是因为我觉得是我没有受到任何的搅扰，或者是不舒服，或者是害怕。我就觉得我多了这一群别人看不到他们的朋友，那他们是我的朋友。我就说我求学阶段是孤单的，是因为我常常跟同学之间是答非所问的。可能人家问我说，杨法荣你吃饱了没，你作业写了没，什么什么等等，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昨天的那个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可能我也不是在回答他，就是有时候会自言自语，有时候会在旁边笑，然后有时候就是他们会觉得我到底在做什么。很难正常跟我对话这样子。
0: 那我想问，就是就回到你个人而言，能不能跟我们简单描述一下你是一个怎样性格的人啊？
1: 应该是起源于我的原生家庭。那我父母亲都是医生，我妈妈是护士，所以我从小的个性，我是认为在，我觉得我就是在很应该说很衣食无余的家庭里面长大的。那我的个性从小就是，我个人觉得是蛮开朗的。即便说我看得到这些

0: 大，然后是在一个我相信父母也是相当的爱护你哦，这样子给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但你又看得见这些阿飘。我相信你有一个自己的人生观哦，就是在随着你渐渐长大这样子，你发现说，诶，这个世界上其实不只有我们人世间的事情这样，可能也有所谓的afterlife 或者是死后，这些人生观给你形成的那个画面，或者说形成的那个框架，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当然应该比一般人多。那能不能告诉我有什么不一样？
1: 我觉得我天然人个性没想那么多。
0: 嗯，
1: 对。然后我的体质就是因为我说了嘛，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真实生命跟真实世界里面的朋友。
0: 嗯，
1: 虽然旁边的人看不到他们，
0: 嗯，
1: 但是我是跟他们玩在一起的，然后我也没有去想太多说对我人生就是有什么想法，那些都没有。
0: 嗯，那我想问哦，就是当你自己听到可能我们一般人在讲说鬼啊，在讲这些的时候，但是你所知道的东西其实是比我们一般人多的，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有什么跟我们不一样的想法吗？
1: 嗯，我就觉得没什么好怕的啊。
0: 嗯，
1: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是因为你们看不到，你才会害怕。
0: 嗯。
1: 当你还看得到的话，你就不会害怕。
0: 嗯，
1: 对。那当然，前提之下是我说这些鬼朋友没有对我造成任何的搅扰或者是影响的前提之下，
0: 嗯嗯，
1: 对。只是我就说我不主动，我从来没有主动告诉我的父母亲或是我的同学朋友说我看得到这个事情。
0: 嗯，
1: 那他们在谈论这个事情，我也不会去跟他们一起谈论。
0: 嗯，
1: 就我就自己默默静静的活在自己的世界跟鬼朋友的世界里面。
0: 嗯，是。那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尝试说，诶，假如说有没有派得上用场的时候呢？容我讲才能哦，这样子，或者说这个不一样的天赋。
1: 这个的话，就是只有后来到我当法医助理的时候，
0: 嗯，
1: 我曾经当过法医助理，然后当法医助理的时候，我是在台北市各大分局哦，他们有像一般的刑案现场，我们当然就拉封锁线，那检察官跟法医我们要到现场去采集上吊、跳楼、自杀、车祸、情杀、财杀、仇杀这些东西。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我的灵异体质太棒了。为什么？因为我可以那些离开的那些往生者哦，那个时候大部分的案件都是非基督徒嘛。那个时候我在处理那些案件的时候，有些他是有一个他是被他老公买凶杀死的，
0: 嗯，
1: 他老公自己是报案人，
0: 嗯，
1: 然后到了现场，我们他是在户外郊外草丛里面发现他太太的大体，他就报警。那我们现场去勘验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先生的脸部的表情怪怪的，那当下我就问那个离开的那个往生者，就说你怎么走掉的？他就跟我说，我的老公买凶杀了我。
0: 嗯，
1: 凶手是我的老公。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就说因为钱、保险。
0: 嗯，
1: 好，那当下我当然我知道这个事情，我不可能跟三组侦查队、跟警察说、跟检察官、跟法医说，哎呀，那个我灵异体质，然后所以那个离开的人告诉我他怎么死的，我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跟这个侦查队的警员说。有没有可能是保险的问题？
0: 嗯，
1: 要不要查一下？
0: 嗯，
1: 搞不好。我就是很轻松的淡淡的语气带过，其实是
0: 你也并没有讲说你是透过灵异的这种经验。
1: 对，然后后来查到了她老公在这三年当中帮她保了5家的保险。
0: 嗯，
1: 可是她老公当下都没有任何的，就没有承认。
0: 嗯，
1: 对。然后还有的他是我记得有个案件，他是在中华路上一个年轻的男生，嗯，他是烧炭自杀，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因为我跟我的家人处不好，好，哦，那些往生者他看到你看得到，他会跟你沟通嘛，
0: 嗯，
1: 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烧炭自杀，你的炭去哪里买的？他就说家乐福中华路有个24小时的家乐福，嗯，那我当然也不敢跟警察这样讲，我就跟侦查队他们讲说，应该附近买炭的吧，找一下发票啊，搞不好有发票，因为我知道家乐福有发票。
0: 嗯，
1: 好，所以那个时候早在应该说大概30年前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一般侦查队，尤其是台北市各大刑案各大侦查队小队，到包括到小队长，还有那时候我们一起就是我当法医助理的那个法医跟检察官，对我的印象就是他这个小妹妹好像很厉害。
0: 嗯，
1: 他常常无意间讲的话最后都是成了关键。
0: 嗯，
1: 好，然后甚至于他是生前死后落水，他生前被强奸等等这些案件，我那个时候以我的灵异体质，我都觉得可以给那些离开的人很好很好的一个帮助跟澄清。
0: 嗯，我想请问哦，就是其实

0: 在我听起来，第一个是你的个性也充满了正义感哦，就是你认为这些是应该要实现的正义，一定要为这些可能说不出话的人来发声。你作为一个就是看得见他们，但是他们有说不出的话的时候，其实要透过你，你反而人生比别人多了一个这个功课。这样，再来另外一个是我很好奇的是，正因为你多了这个功课，你有没有觉得这件事情给你带来困扰，或者觉得很烦呢？
1: 困扰很烦是那些往生者他跟着我回家，
0: 嗯，
1: 好，然后我要睡觉，他还在跟我聊天，
0: 嗯，
1: 然后我就会说，
0: 你想休息，
1: 现在已经一两点，你可以在我旁边，但是你让我睡觉，
0: 嗯，
1: 对，那他们就有。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就认为是说，我个人感觉啦，齁，就是说我可以找到有人可以听得到我说话了，所以我当然就一直要跟着你，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什么。对，然后甚至于说当我当法医助理的时候，后面就当佛道教的礼仪师。
0: 嗯，
1: 好，那当我当佛道教礼仪服务人员的时候，那些离开的人更需要他们生前的
0: 超度这些的。
1: 不是，他想要他的东西随身去放在棺木里面火化。
0: 哦，是。
1: 那我之前在就是说在每一个案件我都会记得，有一个案件是老爷爷，他说他要他的《资治通鉴》，
0: 嗯，
1: 我那时候不知道这本书，
0: 嗯，
1: 然后他就说我要我的这外甥，他说我要《资治通鉴》，然后在我的那个书房里，他要那本书一起火化，但是我不可能跟他儿子讲说你的爸爸跟我讲要这本书，
0: 哦，
1: 爷爷，我就说那个有没有爷爷他的书房，他生前喜欢的书，我们可以烧一个一两本给他，放在棺木里面一起火化。然后他儿子就对着那个书房说：“哎，我那个书房很多，我爸的书非常多，哎，我都不知道烧哪一本给他比较好。”我说：“还是我帮你看看。”然后我就直接去拿他讲的那个《资治通鉴》啊，
0: 嗯，
1: 或者是老爷爷老奶奶他想要他生前的丝巾，
0: 嗯，
1: 好，那他的女儿就说：“哎，我妈妈丝巾一堆，我妈妈就是靠丝巾去搭配啊，那到底要哪一条呢？”那个往生者在旁边就跟我讲要这一条，要这一条。那我就跟他说：“哎，那我们选这条，我觉得这条还蛮适合的。”
0: 嗯，
1: 然后他女儿就哭了，就说那是他结婚的时候他妈妈别的，
0: 哦，
1: 就是都是有意义的，对。但是家属就会觉得，对于家属来讲，他就觉得说我好贴心哦，
0: 嗯，
1: 然后好像能够真的安慰到他们。
0: 嗯，
1: 而且但是我还是不会告诉他们说我旁边是他们离开的那个家里的往生者告诉我的。
0: 嗯，今天很高兴杨法柔姐妹来到云彩飞扬，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我们来听听她是怎么样子进入基督信仰的世界。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位通灵少女杨法柔姐妹，她讲了她人生刚开始她遇到的这些灵异体质的状况，然后她如何跟这些状况达成一个生命上的平衡。然而她就算有这些灵异体质，但是我也很好奇，就是她到底是怎么样子信了这个基督信仰，然后为什么可能我们一般会觉得说灵异体质它需要出现在的是一些民间信仰的场合，甚或是一些法会，或者是一些告别式之类的地方，但是他最后却信了耶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来龙去脉是怎么样开始的？
1: 应该说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前，我们家里就是一般的民间信仰，然后就是去拜拜。那我从小就会有很多的师父告诉我说你很有佛缘。那我记得在台北市的行天宫，我妈妈会带我去行天宫啊，跟龙山寺拜拜。那我就想说我可以跟这些偶像跟这些神明沟通，我为什么还要特别跟你说我住哪里，我家里地址，我几岁？我觉得就是好像我认识你了我要特别再介绍，我觉得很奇怪。所以我常常拿着香，我是不说话的。然后呢，我的妈妈就会走过来说你哪都没说，你要说你多多啊，咱得记啊，神明保佑你考试考好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看着我妈妈，我就然后我还是不讲话。然后就常常，尤其是在那个行天宫以前还可以插香的时候，那个大炉的前面就看到一个妈妈在骂一个小孩子，就是我，就是我每个礼拜六我的行程就是早上他要带我去拜拜，然后去行天宫跟龙山寺。好，那行天宫其实就四个炉子，所以就还好，就我可能就被他念一下就好。
0: 在龙山寺，
1: 然后到龙山寺就是龙山寺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神明，你要每一个地方你都要讲一次啊。然后我说天哪，又要讲，然后就常常我妈就很生气，然后我也没有跟她讲说我跟他们可以直接沟通，我为什么还要特别介绍我是谁？对，然后后面呢，我想说我如果嘴巴不开吗？我妈妈看到我嘴巴没有开口讲话，她又觉得我没有在讲。好，我就直接说，反正你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用跟你讲太多。好，那你该保佑就保佑。好，谢谢你哦。哈，我就这样，然后就插香。对，那我的这个以前的信仰是这样，后面当我信主之后，其实最大的关键点是因为我中间有去广州九年。那我在广州的那个时候，就是我当法医助理，当佛道教的礼仪服务人员完成之后，那因为我爸爸是中医师，他希望我到广州去念，然后继承这个衣钵。我到了广州，我才知道原来鬼有坏的鬼。好，那其实我从小到大看到的那些鬼都在我旁边身边的。
0: 中性的。
1: 对，就是都不会搅扰我。我该睡该吃该开心该玩乐该跟他们聊天等等。但是我到了广州，我觉得怎么中国的阿拉鬼竟然会欺负我。但是我回归到，应该说我真实回到我自己的信仰里面，我才会知道说灵就只有分圣灵跟邪灵嘛，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认识这个信仰，所以我到了广州去念中医的时候，我晚上我住在学校的宿舍，我是念广州中医学院大学跟研究所，那我住在台湾的学生，应该说境外学生的宿舍，我那个房间真的俗称的就是鬼屋。那时候我就是吃素，然后开始学佛，所以我每天会做早课，做早课是四点半。然后呢，我一样在学校，就是我会吃肉边菜这样子。那整个过程呢，我说我到了广州开始，我住在鬼屋，因为我那个宿舍里面，我觉得我好像跟很多人住在一起。像晚上我在睡觉，然后十一点多的时候，那个电视会自己打开来。好，然后再来我眼睛看到就很多人，很多的阿飘在我的房间，然后你知道广东话讲话就声音很吵，广东话就是讲话大声的时候很吵，他们就全部人都在聊天，这样真的超级吵。然后那个我的那个厕所，我们是一个大套房，那个厕所就是那个冲水马桶会一直冲水，然后我就对着他们喊说，你们可以就是集体在冲吗？你不要一直冲，整个晚上都在冲水。然后电视它不是给你看一台，它是一直给你转台，就是要吵你。然后我房间通往阳台的那个门会自己这样开开关关，就是像鬼片里面看到。然后一开始，因为我说我原本就是会吃素学佛，我开始做法医助就开始吃素学佛，所以我会做早课做晚课，然后平常时间我就会持诵阿弥陀佛的这个法这个佛号。那个时候晚上我睡不着觉，我就想说，我一开始是以德报怨哦，我想说那既然这样子，我就回向给你们嘛，对不对？因为你们在我房间跟着我嘛，你们又是大陆的鬼嘛，那我能够给你们什么？那我就用我的想法，就是我回向给你们。可是我回向
0: 什么意思？是回向啊，
1: 就是念那个佛经啊。
0: 哦哦哦，
1: 好，就是说念这些佛经回向 向给他们，让他们得到这些力量，然后对他们好像有帮助这样。可是那个过程当中很辛苦，是因为我长达九年的时间，我说我从小到大我就没有跟人家讲我看到了看得到了这个事情，可是因为我没有被受任何搅扰。可是到了广州这九年当中，我就是被要么我就被鬼打，要么就跟鬼打架。那一开始的以德报怨，我就送佛经，好，送完佛经给他们，他们我就想说你们已经得到这些经文的力量，那你们应该就不要在我旁边再吵了，还是一样很吵。后面我还去拿艾叶艾草来洗澡，好，希望说让他们能够就是离开我，让我晚上能够好好睡觉，因为我那个中医课程压力还蛮大的。再来我说我买艾叶也没有也没有用，后面到了研究所三年的当中，我真实课我就会画符咒念咒语。好，就是你有灵通这些，可能你还没有认识基督信仰，其实你是跟一直跟灵这个一直跟灵界打交道的，根深蒂固的。那时候人家问我说你为什么会画符咒念咒语，我不晓得，但是我就真的晚上研究所三年的当中，晚上我都在就真的就是要么跟他们打架，要么你就被他打，晚上我都没有办法在睡觉。
0: 但我想问哦，就是遇到这些其实不管是不是有通灵能力的人，但是看到了这些状态，你都没有想过说去找任何人来求助吗？或者说无论是一个可能境界更高的人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这种跟你一样背景或者是有相同经验的人，你都没有这些想法吗？
1: 我只能说在广州那个时候2002年那个时候，其实在广州他们不要讲基督信仰，他们一般的庙里面就是都是很传统很保守的。对，那我一直以来我从小到大我就没有再告诉人家第三世界我所看到的灵魂这些事情，阿飘这些事情，所以我一直用我认为我自己可以处理的方式在跟这些鬼纠缠。那我说我怎么寻求帮助，其实我不是寻求任何人的帮助，我就礼拜天就会去广州的光孝寺，他们的寺庙是要收钱的，我就去大殿三宝佛大殿下面打坐。其实美其名是打坐，我就去睡觉啊。然后中午他们
0: 补眠，因为在房间里面实在睡不着。
1: 对，然后一到六的时间都是没办法睡，然后在那个寺庙里面就有素菜馆，所以我中午我好喜欢，我可以一整天，对我来讲那是我觉得到里面我就安心一点。好，那就像你俗称的大鬼赶小鬼嘛，所以他们进不来，他们不会，至少我可以安心的休息一下，然后中午再去吃素菜，吃完素菜我再回到三宝佛大殿下面去打坐。
0: 那听起来就是寺庙已经解决了你的问题，你又是怎么样的信的基督教啊？
1: 后来到了广州九年毕业之后，大学研究所我就到了雪梨去职业。那我在雪梨一样是当我是念针灸推拿学系，所以我是当针灸推拿医生。那在雪梨的时候，我到雪梨我就想说，在广州那个九年的深刻的辛苦跟你说，我跟你说真的是害怕无助，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办，我也没有求助人，可是只能够到寺庙短暂缓解。到了雪梨呢，我记得我租了一个房子，我第一天睡觉的时候就有一个，在我睡梦当中就是有，我就看到那个阿飘，就是亚洲的老太太，我在睡觉，她就朝着我走过来，然后跟我说这个是我的房间。她是亚洲人。后来我吓到了，我就不敢再睡那个房间，我就连续三个晚上，我就那个老太太都来告诉我说那个是她的房间，好像我霸占了她的房间，我就很害怕，我也不好再睡她的房间嘛，我就睡在客厅。那其实它是一个 house， 它是一个房子，一个 house。那个我的房东是台湾人，那他们有一个主卧室，好，那后面有两个小房间，就是租给人家来睡，所以我就只承租了一个小房间。但是那个房东没有每天都回来，那我就想说，既然房东没有每天都回来，那我就睡在客厅好了。因为后面那个阿嬷一直说那个是他的房间啊。当我睡在客厅的时候，有一天周末的时候，房东回来了，那个姐妹就台湾人，他就问我说，房东就问我说，为什么你要睡在客厅？我后面有两个房间给你选，你都可以选，但是你睡在客厅不太好。我那时候真的才鼓起勇气，那是我第一次跟任何人就跟他讲，我就跟他讲说，你后面那个房子是一个亚洲老太太的，她就睡在那里，她告诉我说那是她的房间，我没有办法睡，所以我只好睡在客厅。结果那个房东看到我就说，啊，我房子有鬼，法若，我跟你说，你不要害怕哦，你不要害怕哦，我去找那个厉害的法师哦，来做这个驱魔，就做这个洁净收鬼，好，然后你就可以再回到那个房间睡了。但是当下我看到他的样子是，他好像我就是那个鬼的那个惊吓跟惊讶。后来他真的找法师来，他找法师来，法师会诵经，对不对？讲，只有法师在前面诵经。那因为我不是说我会自己做早课晚课，所以法师所诵的经我全部都会背得下来。以前的那些佛经啊，就真的我大概听一两次，我可以把全部的整本经文背下来的。然后那时候法师就整个弄完之后，只有好了两天，第三天又一样。 那个被鬼打架跟鬼打架那个概念，感觉上就是很多的鬼，很多的鬼把我的身体在空中抛来抛去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是被围殴的感觉。那在雪梨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你说房东也找了人来做这个洁净，师傅来做洁净，还是没有效。后面是我的病人传福音给我，
0: 嗯，
1: 应该说我的病人传福音给我的，在这个之前是。我要去雪梨的那个时候，有一对台北真理堂的夫妻送我一本圣经。
0: 嗯，
1: 他们送我圣经的时候，我还是佛教徒。
0: 嗯，
1: 然后他们也顺着圣灵的感动，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送我一本圣经。后来那本圣经就是很重要，就是因着那一本圣经，我可以晚上睡好觉。
0: 嗯，
1: 然后那本圣经我就三次来来回回拿了三个晚上。当我圣经一放在我的枕头旁边，那个是有拉链的一本圣经，我都没有打开来，但是我可以一觉到天亮。可是其实这个过程已经维持快九年多快十年，我都没有办法睡觉，从广州开始。
0: 直到那本圣经摆在你的床。
1: 直到那本圣经。但是有没有人跟我传福音？没有，就只是人家送我那本圣经。那这个前提是人家问我，就是我跟我的一个同学说我晚上都睡不好，他是基督徒。他就说他在台湾，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寻求信仰的帮助？因为他知道我是很虔诚的佛教徒。我说有啊，但是没有效啊。他说那我记得你有告诉我有人送你一本圣经，你要不要拿出来试试看？我说哎，好啊好，赶快去后面的房间把圣经拿出来。那这样试的过程之后，我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拿着那本圣经走到我所供养的观世音菩萨的前面，在我的佛桌前面，我就问那个观世音菩萨说为什么你没有办法让我睡觉，为什么这本黑书能够让我睡觉，因为我那时候还不是讲圣经。当然观世音菩萨真的没有回答我，然后那天我就很生气，我就跟观世音菩萨讲说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念做早课然后送经了，我也不要给你点这个很贵的沉香了。
0: 嗯，
1: 因为沉香那时候一公克200块到2万块我都买过。
0: 嗯，
1: 那后来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个观世音菩萨就是很像一个摆设这样子。那后面再来当拿了这本圣经可以睡觉，可是我对基督信仰是完全不明白。后面是我的病人传福音给我，
0: 嗯，
1: 然后他跟我说，我就问他说：“你们教会有看得到鬼的吗？”然后他就跟我说：“嗯，有啊，我们教会有看得到鬼的。但是如果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你进到教会受洗之后，你就不会再看到鬼了，你也不会被搅扰了。”然后当下我的反应就是，我跟我的房东讲，我看得到鬼，他的样子。好像很害怕很可怕，我就是那个鬼。但是我跟这个基督徒的病人讲，你们教会有看得到鬼的吗？他竟然没有任何的反应，就是害怕。我觉得哦，原来当下我就想说，原来基督徒不怕鬼的，当下是这样。后面他就每次来做针灸治疗，他就跟我拿中信杂志给我。好，然后他离开，其实那时候我真的没有接受福音，我只知道我要抱着圣经睡觉，其他都我都还不晓得。他前脚一走，我就把中信杂志丢掉，然后前后我前前后丢了六本。
0: 嗯，
1: 到第七本，因为他一个礼拜来三次，到第七本的时候，我要丢掉的时候，我想说，不然我打开来看一下人家的见证。可是其实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接受福音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会灵跟魂是还是会有搅扰的。
0: 嗯，
1: 你知道吗？就是二者不想让我认识神嘛，对不对？就会有一些搅扰，我就看都看不进去。后面我才鼓起勇气说，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来认识你讲的这个耶稣？好，
0: 你对你的病人发问。
1: 对对对，那因为我从小我是念天主教学校，好，那我的舅舅是一贯道的负责人，道场的，所以我会去叩首的。
0: 嗯，
1: 对，那我天主教学校，然后我又去舅舅的一贯道的道场，然后我又看得到鬼。可是我的信仰还蛮多元化，我家里又是拜拜的，你知道？可是在当下的时候，我记得他来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你认识耶稣吗？”我说：“我认识啊，耶稣就是圣母玛利亚，因为我是念天主教学校，我知道耶稣是圣母玛利亚的儿子嘛，我只知道这个事情。”他就跟我讲耶稣行神迹啊、医治啊、赶鬼什么。其实那时候我跟你讲，我都听不下去，前面六次，后来到第七次我才跟他说我要怎么样认识你说的这个耶稣，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对不对？你进到教会受洗之后，你就不会再被鬼搅扰，而且我们教会也有像你这样灵异体质的。
0: 嗯，
1: 我说哦好，那我还是带着疑问嘛，叫我回家了。直到我坐火车上班的时候，他就传了一封简讯给我，那个简讯就是我是谁，我愿意将生命的主权杨法柔，我愿意将生命主权交给主耶稣，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他就跟我讲说，我上面打的这个祷告文呢，就是相信耶稣的祷告文，你要自己把它读出来。
0: 嗯，
1: 然后我说那我什么时候读？他说你可以要早上要进诊所的时候，我在雪梨嘛，一样是针灸医生，你要进诊所的时候你把它读出来。好，最后有两句话最重要，他就说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在诊所里面一切撒旦魔鬼恶者，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们离开出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遮盖涂抹。好，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当我念完这个，我就深呼吸的把门打开，我就去穿我的医生袍。正常的程序是我每天到诊所我就把我的医生袍穿起来，为什么？因为我有六个诊间，六张床，六个诊间，最后一个诊间都有一男一女的外国的阿飘鬼，就看着我做治疗。那对我来讲不会任何的搅扰，但是我做了那个相信耶稣的祷告，我并没有马上去穿我的医生袍，我是直接走到最后一个诊间。因为我想要知道说我念的这个相信耶稣的祷告文是不是有效果的。当我把那个门一打开，我床上床下哪里都找，从那个祷告开始我再也看不到鬼。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开始知道说这个神是独一的神。然后我所看到的，当我做了这个相信耶稣的祷告之后，我也就失落了一个月，我都在找鬼。因为我从小的鬼朋友不见了，因为我这一个祷告，从小我坐火车，我去餐厅吃饭，我去走在路上，我都在找鬼，可是一个鬼都没有。我没有办法想象，就是我的眼睛怎么可以就那么干净了，
0: 就说不见就不见。
1: 对，说不见就不见。然后我甚至于说，我跟你说我有点失落了，因为我在找他们啊，他们从小是我的鬼朋友啊。对，那个心情是很复杂。那当我做了这个觉知祷告文的三天，我在做推拿治疗的时候，我看到耶稣十字架的光出现在那个病房里面，就在那个诊疗室里面，然后那个光非常非常的亮，基本上是我眼睛基本上是睁不开的。我一看到那个耶稣的那个十字架光，我就知道说耶稣是真光，可这是圣经里面的话，那我不明白那个时候。然后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马上一句话进来，耶稣是真光，所以佛光普照的光不是真的光。那因为我也可以看得到佛光普照的光吗？对，当你没有看过真的，你就以为假的是真的。对，就是所以当我信耶稣开始，我就开始，应该说后来那个姐妹，我那个病人，她就邀请我在跨年的时候去参加跨年的祷告会。好，我们学校我们有跨年的教会有跨年祷告会，当下我并没有去。我跟他说哦，那天我有事，不可能，我在雪梨怎么可能一定会去参加跨年的一些什么烟火什么
0: 活动、
1: 啊、我也没有去跨年烟火，我也没有去看雪梨大桥的跨年烟火，我去寺庙里面。就是你那时候还没有很坚定信仰，你还是会觉得说那我一直以来我当然相信说耶稣是真神，可是没有那么坚定，还在摇摆，因为还没有认识真理嘛。那本圣经我也没打开来看啊，我只知道说他就在我旁边，我就每天放在枕头旁边，我就可以好好睡觉。就当下我要去山上去做跨年法会的时候，大家知道有跨年法会、那我记得我十点半过子时，就是他们的第二天，我十点半快十一点的时候上去，还不到十一点半，我闻到，因为他庙里面不是会烧香吗？哇，整个那个香的味道让我没办法闻。可是曾几何时，我是会每天供佛供香的人。然后当下真的就是神马上连我的嗅觉都改变。我没有跨到那个跨年法会，我就不到十一点半我就下山回家了。就是神有让我一步一步的更认识他，更明白他，然后更了解说哦，这个都是神马上改变我的嗅觉，我没有办法闻到香的味道。然后这个应该是说我最大信主的一个契机。
0: 那我想问哦，在我们这一段的最后，我希望你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刚刚其实你说了耶稣是帮你解决了你被鬼魂恶灵搅扰的这个关键哦，但是当接受这个信仰，当然外在条件就像你刚刚讲的无法接受香的味道，这也是一个关键，但是你接下来要把这个信仰耶稣基督当成一个一生的事情，就是其实你已经任务达成了，为什么你还愿意要继续说我不但如此，谢谢耶稣你帮我解决问题，我还要把你当成我生命的主呢？
1: 应该是说那个时候我在雪梨，然后我不是就开始拿着圣经睡觉，然后没有办法闻到香的味道，然后眼睛也看不见了。那时候我要回台湾，因为我母亲她癌症，我要回台湾照顾她，我就把我在雪梨的工作都停掉。我要回台湾的前三天就经过一个教堂，然后呢经过那个教堂的时候，有一个声音跟我说你进来呀、啊、你进来。我就听那个不是阿飘的声音。好，我就走进去。当我走进去的时候，真的就很感受到神的那个爱充满我。然后神就亲自对我说话。他就说我为你妈妈癌症祷告。好，我为你所有烦恼祷告。 当我听到神告诉我为你所有烦恼祷告的时候，我就大哭，因为我觉得我不想回台湾。我觉得台湾，我是不是回到台湾，我又会再看得到了呢？是不是又要像我在广州那个九年，跟到雪梨的那个前一年那么辛苦呢？然后当我在哭的时候，神就跟我讲说：“你不用害怕。”你所有烦恼我都会帮助你。后来我就回到我朋友家，然后我朋友家我就在，我记得我在厕所，神跟我讲话，我就跟神讲说，那我要回台湾啊，我要找教会啊，我要受洗啊，因为在三天之后我就回台湾了。神就告诉我，他就在我身上画一个十字架，他说你已经是我的女儿了。然后从那天开始，我就方言祷告了，灵里面的方言祷告，就是灵开始方言祷告三天，完全的被圣灵给充满。然后后面我就回台湾，然后那一次回台湾在飞机上也是我眼睛最干净的一次，我都没有看到任何的鬼魂。结果回到台湾之后，我知道说，当我在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过得好像船，应该说过得很像居士的生活，因为我吃素，我学佛，我每天做早晚课，我还会看这个佛学基础理论课程，我也去上佛学基础理论课程，所以那时候我爸妈都觉得我应该会出家，
0: 出家了，
1: 对，但是我那时候就是一个就是有居士啊，有法号，有皈依，但是当我成为神的孩子，认识神之后，尤其是耶稣在我身上画一个十字架说你是我的女儿了，然后耶稣在我照镜子，耶稣跟我说你要将你肩膀的重担交给我，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我，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读过任何的圣经，我就跟你说那本书就是放在我枕头旁边可以让我睡觉的那本黑书，但是神亲自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跟之前不再一样，这个真正的神会带我走一个完全他为我，应该说为我量身定做他要我去做的事情，我是完全的信靠他，然后完全的顺服他，然后也知道说我之后回台湾，我跟他讲，我说我要找教会受洗，他说你已经是我的女儿，他就安排我受洗，然后进到教会，然后成为基督徒的礼仪的服务人员，这样子。
0: 是，很高兴今天杨法柔姐妹在我们中间分享她的生命经历，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杨法如姐妹，刚刚在我们把麦克风关掉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她其实在信主的前后，其实连参加家族旅游，她的姐姐都对她刮目相看哦，因为她姐姐认为说她在信佛的时候非常的虔诚，但是信了耶稣之后做一样的事情，早上要晨更，然后早上同样的她会在房间旅馆饭店里面放诗歌，改变的是以前他可能做的是需要做早课，然后放的是佛经，这一切其实也让他的家人对他刮目相看。那这一段的一开头，我其实想问法如姐妹，你刚刚提到说有一本黑书，然后在你信主前几天你才放在你的枕头旁边，对他而言一开始其实可能是一个驱魔的作用而已，并不是说你要阅读它，但是就你开始了这个信仰，然后你说圣灵对你讲话说你是我的儿女了，这样子。你认识这位神之后，上帝的话有什么样子影响你或帮助你的地方吗？
1: 当我认识神之后，我就受洗完嘛，然后就进到教会，有教会生活。那从我开始敬拜开始，就圣灵会带着我敬拜，他会告诉我说，这段你要让我知道你有多爱我，好，那这一段是我要让你知道我非常爱你，就是在应该说我的充电跟我跟神更多的明白他的心意，好，他还有圣灵的教导，还有我亲眼看到耶稣就在我旁边，这个过程其实都是透过读经，然后敬拜，然后赞美。那我觉得读经、祷告跟敬拜、赞美是是称为神的儿女必备的。那当然像我们那时候我们读到以弗所书，对不对，就是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一段就是你要穿起神的全副军装，这个是圣灵教导我每天早上要起来做宣告的。对，所以在我读圣经的时候，我一开始不知道那个是叫做串珠，因为我之前是有念那个华神嘛，但那时候还没念神学院的时候，我不晓得神平常在跟我讲话就是在串珠，他就会跟我说约翰福音3:16对应到几章几节，然后有时候我在开车到高速公路上，我就跟神讲说，那你先等一下，你太快了，我来不及记，我记不了，然后你要让我到下交流道，然后我再把它记下来。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不明白，后面我才知道说，原来圣灵是直接教导我读圣经。好，然后他会说旧约新约哪里是对应的，然后你要去怎么看当时的环境，当时的人，然后他们当时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我信主之后，圣灵直接教导我读经。好，然后后面就是还有经历敬拜的大能。我曾经经历到敬拜，当我嘴巴，当我的灵里面开始声音开始敬拜的时候，鬼就离开，那个地方就是洁净了。对，那所以对我而言是，当我真的神开始他呼召我，让我成为他的孩子之后，他就一步一步的带领我。然后每天都经历他，开始一开始信主，他说我安排教会让你受洗，之后他要我40天的晨更，然后要再带领我40天的禁食。好，然后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这样子。
0: 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其实在你信主以后，你又可以看到刚刚讲的，你曾经在信主当下马上其实消失，然后你反而去寻找的这些可能看到的阿飘，看到的鬼这样。那刚刚又讲说，其实特别提说是恶灵这样子。当你又看见的这个状况的时候，这个有没有给你带来困扰啊？本来是你好像觉得说可能看不见了，那是上帝给你的解脱这个礼物，但是结果这个解脱突然又变成肩膀上的一件事了，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历程呢？
1: 一开始信主就是说我在雪梨，然后我的病人传福音给我，要我做了一个相信的这个祷告文，我祷告完之后就再也看不到，之后就一直都看不到，我眼睛干净了很多年，一直到我信耶稣的第4年，神再度打开我的眼睛，那个时候我是在上海服侍，然后我在搭地铁的时候，神打开我眼睛，我吓到，我一直在那边祷告说，耶稣耶稣，我看到好多鬼，就眼睛就跟以前一样，怎么又突然出现那么多人，然后而且是那个车厢，地铁的车厢是一节一节的，满满的都是鬼跟人，然后后来当下我就冷静，然后我就说这一定是出于神，绝对是出于神。可是你就已经都很多年没看到了嘛，4年多没看到，你突然再看到，还是有一点一开始会害怕。可是后面我看到 没信主之前，我看到他们的是很清楚的五官，好，就像我们正常人一样。后来信主之后，我看到他们是灰黑色的一团气体，
2: 嗯，
1: 好，很多的气体在我旁边。然后我刚开始第一年我神打开的时候，他并没有让我在讲台上跟公开的平台上，包括我到教会的见证去公开的分享我所看到的这个事情。一直到了第五年，我信主的第五年，神才告诉我说，你现在可以公开讲，就是你神又再度打开你的眼睛可以看到。那对我来说有没有任何的搅扰？其实没有，但是我会知道说这里面有恶者，或者是哪一位弟兄姐妹，就是或者是其他我身边的人，他灵里面是有一些不干净的。然后我觉得比较对我来讲，应该说比较有记忆可以分享是，在疫情的时候，那是不是那时候很多的人离开，对不对？那在殡仪馆，就是我知道说神给我这样的一个呼召，所以当我所发出的话，跟我进到踩到我的脚踩到殡仪馆，那个灵界是会震动的，对。然后我就看到在殡仪馆的时候，我就尤其是那个时候疫情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很多死亡的灵，就是一直就是比之前更加重的在殡仪馆，那他们靠近不了我。我所到的地方他们会自己散开来。
2: 嗯，
1: 对。
0: 那我想问你哦，你刚刚其实有提到说当你发现你又可以看见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一个想法，那这个也是你的确据，就是你相信这一切是上帝的心意哦，是上帝的安排。那如今你同样又成为一个跟别人有一些些不一样的人，你觉得上帝在你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大的就是我可以看得到离开的人，包括安息者，然后或者是往生者也好，那最主要是我是专门负责基督徒的礼仪服务，所以我每一个我所接的案件，我都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回天家的过程。有些是在救护车当中，耶稣伸手说：“孩子，我来带你回家。”那有一些是弟兄在睡梦当中，然后耶稣每次让我看到的景象，就是我先看到时钟，先看到几点，然后再来看到是天使天君护卫当中那个安息者的灵魂飘向天空，还是耶稣就在天上，然后手伸出来，耶稣始终只会讲两个字：孩子，然后会说我来带你回家了，你准备好了吗？那我的神再度打开的时候，就让我更明确知道说我用神的主权让我看到这些安息者如何回天家的过程，增加我的信心，对神的信心，也安慰那些在过程当中我在陪伴他们最后一里路的家属们，因为每一个家属都是跟我一同见证神的，因为这些不是虚有的，这些不是什么童话故事、鬼故事，这些是真实发生的，所以我才能够记得每一个细节跟环节，就像我看电影一样。但是这个是神给我的呼召，也对我对给他的信心，因为他要让我对他是有很大的一个信心，尤其是在应该说在恶者灵界很多的，你看殡仪馆的这个地方本来就是邪灵很力量很大的地方，所以他给我这样的一个呼召，他给我这样的一个恩赐跟能力，然后我可以去服侍那些就是陪伴他们。我常常跟只要是你，如果听众朋友你曾经是我服侍过的这个家属，你会明白，就是我都是跟家属们一起哭一起笑。我们哭的是什么？我们哭的是我十年这个离开的人，但是我们笑的是什么？我们赞美的是耶稣你在当中行了美好的事情，因为常常我说我看到安息者如何回天家，或者是安息者有交代他的家属们跟他们家属们说的一些话语，他们都会来印证说这个就是我的亲人所说会说的话，喜欢的事情，像有些安息者喜欢花，喜欢花园，我觉得说他是不是在地上他就很喜欢花园，然后有的安息者是他对他地上的对他的他儿子说要读圣经，因为圣经里面所说的都是真的，天堂都是真的，对。
0: 我想问你哦，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份工作，你除了有机会跟这个灵接触之外，其实你也跟很多 人接触，然后这些人其实他们都在面对生命的议题。在这个工作环境之下，你会怎么样子看待生命这件事？然后因为我们节目其实也算接近尾声了，那如果说你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就是作为一个以你现在所有的人生经验加总起来，上帝给你的带领，你会觉得我们要怎么样子度过这一生，然后怎么样子看待我们的生命呢？
1: 嗯，应该是说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仆人、使女，或者是你只是一般的平信徒，我都觉得神给我们的，应该说给我们的在地上要学习的功课，我讲白话一点，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那如何传福音？不是你今天成为你在教会服事，你在教会工作哦，你才是能够传福音，而是我们从我们的职场里面就可以传福音。
2: 嗯，
1: 那像我个人可以分享我几个传福音的方法，就是我早上去开车也好，骑摩托车也好，我会去加油，你总要加油吧。我要拿发票的时候，我就会跟那个人说上帝祝福你好，或者是说耶稣爱你。
2: 嗯，
1: 然后呢我一定会讲，我觉得是就是我天然人的个性，我就是一定会分享神的福音，不管他要不要接受。然后我去 Seven 买咖啡，或者是我去星巴克买咖啡，或者是我去美俄美买早餐，还有烧饼油条店，我都会说上帝祝福你，谢谢。
0: 嗯，
1: 好，然后再来，有时候以前比较多，常路边会卖什么口香糖啊，卖什么玉兰花，你知道吗？嗯，就我们开车停车会卖玉兰花，在这个红绿灯，我真的为了这个要跟他讲上帝祝福你，我就花了50块或是100块买玉兰花。然后我的同工就会说，我们在殡仪馆已经很多花了，你还要再买玉兰花干嘛？其实我就是为了要跟他说上帝祝福你。
2: 嗯，
1: 再者，如果你也不开车也不骑车，你坐捷运或者是你家里总有管理员的大楼吧，你去到任何的地方你都可以传福音。就是我们感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跟爱，以及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其实为什么我会很持守神给我的呼召，因为我觉得在地上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呼求，但是最后接我们回天家的也是耶稣。那耶稣他从我们未出母腹以前就认识我们，从未出母腹以前认识我们，一直到我们生出来，我们在遇到所有的困难，我们可以跟他祷告，寻求他的帮助，还有弟兄姐妹肢体的扶持。可是到你离开的地上的那一刻，哎，耶稣说，孩子，我来带你回家。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应该说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别的祝福。那神让我看到每一个安息者最后都是耶稣说，孩子，我来带你回天家。这是一个很美好很美的事情。那我就觉得我们人的一生，我怎能不为耶稣而活，
2: 嗯，
1: 对不对？那耶稣带我到天堂，看到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回到天家，耶稣对我说，你要回到地上去，告诉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天堂是真的。那就是说我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不止我看到我的母亲回天堂，而是我看到每个安息者如何回天家，然后回到天家站在耶稣的手边，耶稣手始终手牵着那些安息者。我记得在上周的时候我在服事很累，因为有隔一天，那天我要参加一个合唱团的服事，
2: 嗯，
1: 所以在教会的追思会我就请同工去，我就没有办法去。然后我记得我就有一点难过嘛，我就想说我没有办法去教会服事，那我请同工去，但是当然我跟家属都已经说好了。然后耶稣就告诉我说，孩子，当我带你回天家的时候，你会在天家遇到好多的安息者，都是你服侍过的。
2: 嗯，

很高兴哦，我今天听到杨法柔姐妹她自己的故事，对她而言，其实这一个与别人不太一样的人生，她最终得出的心得是，她在世上的日子，她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她领受了这个祝福是从耶稣基督而来，她盼望更多在这个世上与她同行、与她同住的人，也同样可以领受这个祝福。有一天有属天的盼望时，她也可以在天上与基督、与这些人一同同乐。今天非常感谢她愿意来分享她的生命故事，也谢谢法柔姐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施工当中。杨法柔姐妹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我在这边也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如果你是台湾的听众，您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听众朋友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路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灵晨箴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您问安，非常的感恩我们走入了火热的七月。如果您今年一直在跟着真儿的灵晨箴言打卡灵修，真儿鼓励你继续加油。我们还有五个月的时间可以跟上进度，让神的话语每一天能够重塑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可以面对任何时代带给我们的挑战而永不至于动摇。如果跟着读经进度，可能今天你会读俄巴底亚书、约拿书以及弥迦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但我们今天会专注默想弥迦书的第二章十三节。让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做艰难的轻绳？弥迦书二章十三节，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在我们研读小先知书的过程当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那种沉重的信息。先知们一次又一次揭露神百姓生命当中的罪恶、不义和压迫，同时一次一次的警告神圣洁公义的审判，当然还有每卷先知书里面那一个恩慈的呼召。神虽然有审判的警告，但是他也每每会留出余地，让人可以悔改归向他，他重新的建造和召聚我们。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这个信仰当中的一个奇妙的矛盾，叫做艰难的轻绳。真儿不知你有没有过这样奇妙的经历，一个充满张力的矛盾。在没有神的时候呢，我们很难理解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叫做既艰难又轻省呢？就像有人在你面前说啊，那苦难是化妆的祝福一样，你听起来觉得轻描淡写，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很多的弟兄姐妹都经历过苦难当中的恩典，流泪中的喜乐，破碎之后的重建。所以包括我们今天要说的艰难中的轻省，也是我们基督徒行走过程当中的日常。世界上最艰难的事是什么？可能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同。但如果说改变人心是最艰难的事，或许大部分的人都会同意。只要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看看我们配偶的生命，看看我们儿女的生命，哎，我们就知道成长和改变是何等的艰辛，何等的漫长。我们想改掉一个习惯，更新我们的一个态度，放下一个执念，改掉一个脾气，修复一种关系，哦，都是让人头大的事情，太不容易了。再来看看我们养育儿女的过程，我们就知道生命的塑造和培育需要经过多少的眼泪，多少的忍耐，多少的祷告，多少的付出。更艰难的是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成长和改变，完全不是靠着学习圣经的知识，懂得明白神学的

起铺盖卷逃了。他不是不知道神是谁，也不是没有听见神的命令，他只不过是不愿意顺服而已。他用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认知、自己的判断来回应神不变的慈爱和使命。啊，这些人不值得你救。哦，我知道如果他们悔改，你一定会救他们，所以我不想看到这样坏的人会悔改。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不喜欢你的慈爱，我走，我逃。为什么？因为尼尼微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啊。约拿无法接受神竟然要怜悯仇敌这样的人，所以他宁肯背逆神，逃避神，逃避使命，逃避神超越自己民族情感和个人好恶的那一种怜悯。他很生气，他很不习惯。然而我们可以逃到一个地方，却不能逃离神。像诗篇139篇说，我就是逃到地极，就是在那里神也照样会遇见我们。所以约拿呢，下到约帕，下到船舱，下到海中，下到鱼腹里，他一路往下，一路 go down go down， 就在最深的地方，神仍然要他转变，仍然要他顺服。虽然约拿说了救恩出于耶和华，但是太可惜了，他并不明白救恩是出自于神的极深的恩慈和怜悯。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恩典最深的入口。约拿没有办法自救的时候，他才承认救恩不是出于人的能力，不是出于人的资格，不是出于人的掌控，乃是出于耶和华。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艰难的轻省。艰难是因为神要对付我们里面的那个刚硬，那个逃避，那个自义，那个不顺服的部分。而轻省呢，就是福音。因为真正拯救我们的从来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甚至不是我们有限的信心，而是神自己，他的恩慈，他的怜悯和他的主权。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虽然这条成长改变的路充满了艰难险阻，有时来自外面，有时来自我们里面，但只要我们愿意跟随耶稣，脚掌所踏之处无不充满恩典的痕迹。因为他同在，他的应许使我们路上满满都是祝福和轻省的欢呼。奇妙吧，惊讶吧，因为主说，在世上虽然你们有苦难，但在我的里面你们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他吧。这条路有他同行，那么他就保证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既艰难却轻省的道路，是需要我们愿意迈出一步又一步的忠心的跟随的。愿主帮助我们深信救恩出于他，愿主帮助我们知道，当我们穿过城门，从城门出去的时候，我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在引导我们。亲爱的父，感谢你一路同行，陪伴我们高山低谷，再艰难你与我们同在，都是轻省的。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用情大不同的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位姐妹的来信。这位姐妹呢说，亲爱的正儿老师、木心老师，一直都非常喜欢听良友电台的节目，馒头的对话、旷野玛拿，认识你真好，与神同行，每一天都伴随着我们，谢谢大家的辛苦付出，愿上帝纪念和祝福你们。她说呢，我最近啊身边有一个姐妹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能够符合神的心意，也请教二位。这个姐妹呢从小跟着妈妈信主，在大学呢也参加团契宣教，一直希望在主内找一个合适的配偶。工作之后啊定居外地，经过家里主内的一个阿姨介绍呢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公公呢还是站讲台讲道的，起初以为全家啊都是忠心爱主的。因为公公患有严重的疾病，常年吃药，所以这一家啊家里是负债累累。怀孕8个月的时候呢，她才发现啊丈夫常年服用精神类的药物。这个姐妹嫁过去之后呢，就帮着这一家人啊还巨额的债务，带着丈夫一起做生意，以为随着债务的还清，物质生活的改善，丈夫的心理疾病也能够缓解。但其实不然，婚后各种矛盾呢也出来了，尤其是在去年啊丈夫停药，开始了两人的分居。丈夫搬回了公公婆婆家的小房间的上铺，不与人沟通，惧怕血和狗，不关心妻子和孩子，不愿意负担家里的开支，也不愿意和姐妹一起去看心理医生，整天丈夫都活在惧怕担心之中，有一点小矛盾就报警，稍不顺心就出口骂人。这位姐妹的性格啊也有点急躁，有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啊，两人就跟见了仇人一样。女方甚至觉得男方身上就有撒旦的影子，婚姻也面临破裂的危险。期间呢和公婆同住，公公偶然一次教育孙子啊，说要顺服掌权的，不能去家庭教会，有危险。丈夫以前去教会呢也只是看手机，并没有认真听到，现在得病之后就越发骄傲，没有祷告，没有读经，没有团契生活，渐渐远离了神。这个姐妹才明白啊，原来他们一家子啊信仰和自己的生活完全不一致。两个人现在同在一个屋檐下，却从来不说话，互相害怕。近期呢男方还动手掐了女方的脖子，女方躲开了。现在两个人呢就是都希望离婚，但是牵扯到财产、孩子抚养权，男方想多分一点，双方目前没有达成一致，所以婚姻还在维系。另外呢这位姐妹啊也想搬出去和这一家人分开一段时间，但是呢房子是姐妹买的，不知道这个姐妹怎样行才能够行在神的心意当中。
2: 哇，这封信啊正儿心里面觉得挺沉重的，非常的为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感恩，因为你关怀你身边有需要和在患难当中、在痛苦和挑战当中的弟兄姐妹。其实很多时候教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功用，在我们弟兄姐妹极其软弱的时候，因为旁边有扶持，不至于一下子就在毫无保障的情况底下陷入到撒旦的攻击当中。很显然你分享的这个家庭的内部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况的时候，真儿看到的是有许许多多没有认清楚的罪，和许许多多不知道如何在神面前经营婚姻、经营家庭的许许多多的张力和挑战在其中。如果一个人他不愿意去面对，或者是说这夫妻两个，甚至我觉得他是全家三代人的很多复杂的一些情况在里面，除非是有人愿意，我今天按照上帝的心意，我先来改变我自己，否则的话你看到就是一团乱麻。在一团乱麻当中，千头万绪当中，旁边的人是没有办法给他们提供所谓的一些合适的建议的，因为任何的建议都需要在他们有共识的情况底下才会有效。包括在牧养的层面，如果他们想要去看婚姻辅导，想要向牧者去分享他们家庭当中的难处，那这个牧者也不是透过一两次的婚姻协谈就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的，甚至律师也好，法庭也好，都是只能够从法律的层面简单粗暴地解决一下目前他们所存在的一些冲突，但实质的问题是罪的问题，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些隐瞒、一些不诚实、一些不自律、一些在关系层面的自私、 一些在经济层面的不公开，一些在亲密关系上面的不负责任等等，有很多我们从神的角度可以轻松容易看得到的罪的存在。但是如果人在其间没有被福音翻转，哪怕他长久说自己信主，也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也有很多很多所谓的信仰的教会的生活，但是没有允许福音去开启他们心里面的眼睛，看见自己的问题的核心的话，是非常困难的。其实婚姻里的问题都和罪有关，除非是基督的福音，否则没有拯救。那么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姐妹你想帮助这一对弟兄姐妹，你知道了这个情况，你不仅要为他们迫切祷告，你恐怕唯一的一个切入点是带领这个姐妹开始门训，可以吗？你先把信仰全面跟她开启，跟她去查考神的话语，跟她去理解上帝创造婚姻家庭的心意是什么，从她自己个人的角度去思想，我过往在结婚和组建婚姻家庭的时候有哪些是盲点，有哪些是我自己从来不知道的，现在我需要重新去祷告，重新去面对，有罪就要认罪，别人得罪我，我就要学着求主帮助我去宽恕，去操练。如果这些罪没有解决，哪怕是离婚，哪怕是后面什么各种各样都谈清楚了，他也完全不会带给他们生活和生命有任何的真正的转机。所以我们在电台有很多这方面的课程，我们甚至鼓励这位亲爱的姐妹，你既然有这么美好的灵性和爱心，是否可以陪伴这个姐妹去听我们的婚姻辅导课呢？从头到尾陪着她，你如果不会讲，你就跟她一起听，然后带着她一起讨论，去为他的婚姻祷告。如果他愿意的话，你可以介绍他给牧者认识，让他们夫妇两个有机会共同的去面对。然而不要把这个责任担子放在你自己身上，不要觉得哦，我们人帮忙了他就一定会有果效，因为每个人的生命，他是不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要跟随耶稣的心意，是要他自己做出决定的。我们在旁边呢，可以祷告，可以提醒，可以迫切地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但是最终你不要把这个责任放在自己身上，说哎呀糟糕了，他们两个还是离婚了，我什么都没有做到。其实真儿做了这么多年的婚姻辅导，我上一周还是接到了一个消息，就是我辅导的一对夫妇，而且他们也是服事主的人，仍然最后还是落入了一个婚姻破碎的结果当中。真儿心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的难过和心痛，然而我不会把这个责任放在我自己的身上，说哎呀你看我要帮他都没帮到。不，我们其实能做的非常有限，但是你有没有为对方付上代价的去代求呢？这是我们在旁边的人可以做的。同时呢，也可以鼓励所有的牧者们，趁着你教会弟兄姐妹的婚姻还没有破碎到要走到那个离异的那一步的时候，多多的开始去思考怎么样装备他们，如何把信仰落实到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里。
1: 雅各书第六章第三节的经文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为什么要引用这节经文呢？因为这个属字儿哈，木星其实那一天在预备这一个稿件的时候，这节经文跳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说这个属字儿啊，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不是说领一张结婚证，不是说我们两个人从两个房间搬到一个房间同睡一张床，不是说我们两个人就搭班过日子那么的简单。这个属啊，有太多委身的决定，甚至是委身的包容，委身的做法，一系列的背后，如果没有爱，没有一个对婚姻真实的认知，我们很难做到的。前两天我跟我的老公，我们俩人在聊天的时候，也是聊到了婚姻破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看大部分的夫妻之间出现问题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任劳不任怨开始。就是家里这些事儿你都得做，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儿你都得顾。为啥？因为日子得要过。很多人呢就是做了呢还要唠叨着，还要抱怨着，还要吐槽着，
2: 什么都可以吃，就是不能吃气。
1: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人之间呢就彼此指责，彼此埋怨，这个任劳不任怨就像是一个发酵的教团，一下子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把我们人所有的罪全逼出来了，以至于很多的家庭为什么谈恋爱的时候你侬我 我浓啊，刚结婚的时候小别胜新婚，可是随着这个日子的拉长，你会发现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淡。这段时间我在跟一群姐妹呢为丈夫祷告100天，这一次在祷告100天同样的内容，我却发现说咋这么多关于性的，就是咋这么多祷告内容里面都涉及的是关于夫妻之间的性。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大家有没有发现性其实是夫妻之间最最最最尾声的一个决定。因为其他比如说饭我们可以我做我的你做你的，其他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各干各的，唯独在性这件事情上，神其实对我们的婚姻提出了一个最高的要求，就是身心灵的合一。哦，为什么神这么看重性？原来它是我们婚姻当中最需要最必要也是最难达到的一个合一。这就让我想到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属我的过程当中，你就得认劳，你还得认怨，你得要去顺服，你同样还得需要接纳和包容。
2: 是在周一的时候，我们虽然解经大不同讲的是出埃及记，讲到见头生的这件事，跟我们今天所讲的当我们被救赎出来，我们的第一个是态度的更新，带到婚姻里，带到我们的生活的层面，就是你真的是不是愿意在凡事上表明你是一个得救的人呢？
1: 这个姐妹我在想哈，就是你都已经怀孕8个月了，你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出现问题，那事已至此，你不能倒推，你不能说当初你为啥骗我，你也许应该和丈夫是接下来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
2: 其实我想我们不是没有未来，而是我们绝不决定我们的未来有神在我们的中间。
1: 是，
2: 其实救恩就是活出一个神救赎我的新生命的一个状态。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我们的家庭事工的核心的理念里面，我不断的强调，没有一个婚姻是坏到基督的福音不能拯救的，只要人愿意来到神面前，神是可以叫死人复活的神。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去面对，因为面对比逃避要难得多。
1: 是，
2: 逃避呢甩甩袖子就走了，最后无关痛痒的我们的生命继续沉沦下去。但是要去面对一层一层的波斯抽检是难的，但是耶稣基督说，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就可以负那负得起的恶，因为他的恶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相信只要这弟兄姐妹们他们想要追求的是讨神的喜悦，他们的婚姻一定可以蒙拯救。但如果两个人只为了讨自己的高兴的话，那离婚绝对是最简单最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重新去检视，到底我的人生是展现出我是分别为圣已经奉献给神的一个新的生命状态吗？如果是的话，就必须天天的把救恩活出来。就像我们周一所说的，你不把羔羊的救赎活在你的生命里面，那你就会折颈而死。罪的工价就是死，它会让我们看到我们与世人唯一不同的就是福音。如果没有了这一层的彰显，那我们和世人可能比世人更可怜。
1: 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这位姐妹先自救哈，先在基督里面得拯救，然后再说去如何挽回和拯救自己的婚姻。因为如果我们自己都不会游泳的话，我们怎么又可能去救一个落水的人呢？当然迫切的祷告，希望这位丈夫也可以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站立起来。因为任何人的心理疾病都不可以成为一个理由去折磨或者是去伤害自己的家人。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来自于河南的姚弟兄。姚弟兄在他的见证当中呢，说木星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认识你真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 做一个见证。我啊是一个悖逆的人，在小的时候呢，母亲带我去教会，但是从来却没有一个真正寻求耶稣的心，也和耶稣啊没有什么关系。20多岁的时候，只知道玩乐、放荡、私欲、吃喝咽了，随着心里的情欲乱交男女朋友，犯了很多的罪。在2021年的时候，25岁的我和当时的女朋友分手了，因为当时心里很喜欢她，乃至分手之后呢，心里极其痛苦， 可以说到了茶不思饭不想的地步。那时候想起了母亲的神，每天呢我就切切祷告，奇妙的主啊，他的确听了我这个罪人的祷告，挪去了我的痛苦，让我确实经历了神的恩典。
4: 第二个见证呢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受败坏，因为自己放荡私欲，导致自己身体啊也受到了败坏。有一段时间啊，整整脱发了好几年，每天啊都觉得头皮特别的痒， 头发一梳掉一拔，但是现在我靠着那又真又活的主，头皮也不痒了，头发也越来越好了。所以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哥林多前书当中特别提到说，我们都是主耶稣重价买来的，所以啊，我们要在我们自己的身子上荣耀神。我这次的见证啊，就分享到这里。以后啊，我会把更多的见证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和我一起见证主奇妙的大能和恩典。感谢赞美主，愿主赐福 给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愿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赐福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阿门。
3: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姚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另外，我自己非常感动的是，在最近这几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弟兄们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做美好的见证。谢谢我们这些弟兄们，也求神的祝福我们这些弟兄们。包括我觉得我也非常感恩的，就是我们来自于河南的姚弟兄。我为你是真的手动点赞啊，在他的这个见证当中呢，不惜跟我们大家分享他在过去生活当中他的放荡，然后呢，在他的放荡当中他学到的功课。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水变成 酒的一个经历，回头来看，在过去的日子当中，虽然神没有把那段经历完全的抹去，但神却让我们的姚弟兄在那段经历当中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悖逆，看到自己对上帝的需要。同时呢，借着对上帝的需要呢，也再次的让他重新来到上帝的面前，于是就有了今天的这个见证。所以呢，在我们生活当中，不管是对于弟兄也好，对于姐妹也好，对于任何人来说，怕的不是犯错误，怕的不是放荡，怕的不是我们在 生活当中得罪主，怕的是在得罪主，在放荡，在很多我们的软弱当中，我们不懂得回转，我们也看不见我们对上帝的需要。所以感谢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借着大小的事情，借着我们的失误、我们的错误、我们的软弱，一步一步让我们认识自己的同时，也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上帝。
4: 同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还有一位江苏的小草姐妹哈，她在见证当中说，雨泽木星你们好，感谢上帝带领我，让我再一次领受恩典，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做见证。在2026年的2月14号啊，是蛇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儿子结束一天的工作呢，打车呢去高铁站，准备搭乘高铁回家过春节。到达高铁站呢，下了车，正在后座拿行李，后座的车门呢也是打开的状态，可是啊，这司机却鬼使神差的踩了一脚油门，后轮胎毫无意外的从我儿子的左脚碾压过去。我儿子啊喊停了司机，这司机停下来还怪我儿子，我儿子可能当时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场景给吓着了，也可能想着赶高铁，没有多想就进站了。等待检票的时候啊，他和同学聊天，说起了车子碾脚的事儿。感谢上帝啊，也不知道同学姐姐是否就在同学旁边，还是别的情况。总之啊，上帝就这么奇妙的借着同学姐姐的口指引我儿子啊，向这个打车平台进行报备。
2: 报备完之后呢，儿子也突然想起来要联系我。我接到电话，心中立马有了他脚被车压过的画面，那种感觉真的是无法形容。就是在写见证的当下呢，这种心情还是无以言表的。挂了电话第一时间，我就和我的母亲做了简短的祷告，求上帝保守我儿子，因为他还没有接受福音。遇到这种事情呢，我没有埋怨，但也感恩上帝借着这个事情呢，要让我的儿子看见上帝的大能。祷告完了呢，我立马联系我自己熟悉的医生朋友，请教应对的策略。朋友让我的儿子啊，当时必须而且唯一的动作呢，就是冰敷。等到下车呢，直接去医院拍片。祷告以后呢，我和我的母亲内心无比平静，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一定会保守我儿子的。本来孩子到车站之后呢，要坐地铁回来，现在呢需要拍片子，我就开车啊接他去医院拍片子。火车呢预计是晚上8点13分到站，我们怕堵车呢，早出发了一会儿，7点半就到了，结果啊这车给晚点了，后来说啊要8点半呢火车才能到达。我就在出站口一直等他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在这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不停地背诵使徒信经，背诵主导文，还不自觉地哼唱了主耶稣爱我歌。总之在整个敬拜的过程当中，我没有一点的惧怕。
4: 终于儿子到站，我们去医院拍了片。写报告的医生特意给儿子打电话，可能是由于没有啥问题，质疑他为啥大晚上还来看急诊，详细询问他情况，拿着报告单去接诊医生那里。感谢上帝啊，儿子从被压到拍片一直没什么感觉，脚也不疼，冰敷的水在高铁上空调吹拂之下早早的就已经不再凉了。感谢上帝借着高铁乘务人员给他送来了冰冻过的湿巾。急诊有两个医生年龄大的说啊，只要明天脚还不疼就没事儿。说完就休息了。留下来写报告的医生呢说的不太那么乐观，我也不怕，因为有主在。第二天敬拜开始之前结束之后，我都请教会的姐妹传道人为我儿子代祷。感谢上帝啊，到我写见证的现在，我儿子脚没一点问题，连一点皮都没破，真是哈利路亚，赞美神，一切荣耀归于神。他的儿女他都看顾，是真的。儿子在高铁上也报了警，警察也愿意出责任认定书，打车平台也要儿子上传包括责任认定书在内的资料来进行赔付。由于警察要初八才上班，认定书初八再开。我相信上帝啊会继续保守我们，下面的事情啊处理的一切顺利。我的见证写完了，但是感恩的心却久久不能平复。真的是有了主就有了一切，遇到意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还不认识主。感恩上帝在过去岁月当中的带领与恩典，也感恩你们的陪伴。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继续在主里享受恩典，继续与你们相伴。感谢主。
2: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小草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这当妈的心啊，真的是就像她在见证当中讲到的，当听到儿子被车压了之后呢，马上脑海当中浮现的就是当时被压的画面。然后我们这个小草姐妹讲了说，这种心情实在没有办法去言表，并且呢虽然过几

0: 还不认识上帝，但那个时候神早就已经认识他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丁姐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有很多的人到目前为止可能还是没有完全的认识我们的上帝，但是不管我们是否认识他，他都认识我们。也不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环境，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只要我们愿意去打开神话语的时候，他总是能够给我们勇气，总是能够带给我们盼望。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11章14到15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福音第十一章十四到十五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就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这两节经文以及主耶稣的话语，对于当时在场的门徒一定有许多的困惑，因为主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的消息时，明明说这病不至于死，然后又在当地停留了两天之后，又执意要去犹太地，因为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可是当门徒反驳说他若睡了就必好时，耶稣却纠正和强调拉撒路已经死了。而这一件让所有人伤心和难过的事，主耶稣却说为了门徒的缘故，他没有准时抵达并医治拉撒路而感到高兴。门徒们一定懵了，不合常理啊，不合逻辑啊。然而当我们知道并坚信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时，我们便会恍然大悟，同时被主耶稣的爱和智慧折服。主耶稣特意单言两日让拉撒路死，且死得透彻，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他要透过这个神迹再次彰显天父的荣耀，再次宣告他的身份和他的使命，也再次表明他的爱不因人的软弱而消减或者是改变。他用这个方式坚立门徒的信心，因为他要门徒见证真正的死里复活，真正认识主耶稣是生命的主，从而挪去他们未来所有的恐惧和忧虑。然而主是了解我们的，因为在英文经文当中他用的是 may believe， 可能相信，也就意味着也有可能不相信，但主却用他的十字架上的死亡将一切我们与神之间的分裂和鸿沟弥合了，让我们因相信他而被死里复活。主的爱不仅仅是医治表面，更是重建灵魂。主啊，谢谢你让我透过看似矛盾的教导，让我们认清了你的主权，明白了你的心意，从而愿意等待你的道路与意念成就。在忍耐当中可以生出老练，在老练当中生出盼望。感谢主，你的操练让我们刚强，更让我们因信心而充满盼望。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要谢谢木星带给我们大家一个非常宝贵的提醒，也是在之前刚刚过去没多久的这个复活节当中呢，很多教会可能都会读到的一段经文，那就是约翰福音的第11章的14到第15节，里面讲到说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那说到这个的话呢，当时的确有个背景，就是耶稣的朋友拉撒路死了。为什么说是耶稣的朋友呢？因为你如果再稍微往前看一点的话呢，在第11节当中呢记载说，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死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言外之意就是，主啊，你误会了，拉撒路不是睡了，他是死了。所以呢，门徒就说，那我们当然是希望他是睡，如果他真睡了那就好了，不，耶稣他是死了。然后呢，13节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紧接着就是刚木心讲到的第14到第15节的经文。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弟兄姐妹每次读的时候，由于我们大家的这个成长背景，包括我们对于死亡的理解不同，也加上我们生命寿数的增加，我们阅历的增多呢，慢慢我们对于这些经文，对于死亡的认知也就越来越不同了。在这里呢，耶稣用睡觉这个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比喻呢，来形容拉撒路的死亡。这个比喻特别有意义，因为这个耶稣很快就要真正的叫醒这个拉撒路了，也就是把拉撒路呢从这个死亡当中啊带出来。那其实在圣经当中你会发现说，谈到这死亡的时候用这个睡觉来形容还有很多的例子，包括在圣经当中，在新约当中雅鲁的女儿，当时耶稣也说她只是睡着了，包括后来这个斯提凡殉道结束的时候，圣经当中也是说斯提凡呢是睡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耶稣看到这死亡呢跟当时的这些百姓看待死亡是不一样的。正因为如此，当耶稣说哦他是睡了的时候呢，这些当时的百姓非常难理解，他们觉得说，耶稣啊，你误会了，他不是睡了，当然我们是希望他是睡了，他是死了。你看他们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后来我们就看到这个拉撒路死了之后呢，这个耶稣说呢，他为此欢喜，即使是面对亲密朋友的死亡，耶稣仍能说自己欢喜。这对于很多人来讲就觉得说，这耶稣有点这个太不食人间烟火了吧。正因为如此，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讲过说，弟兄姐妹，的确我们在生活当中要这个凡事谢恩，常常喜乐哈。但是呢，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要与哀哭的人同哭。可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去看到说耶稣没有跟人哀哭的人同哭，耶稣让我们看到的说他为此欢喜。不，丁姐妹，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一节经文的话，你会发现说的确好像耶稣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但是如果你看圣经当中其他的一些记载的话呢，圣经当中最短的一节经文，中文的翻译叫做耶稣哭了，而当时耶稣哭了就是拉撒路的经历当中。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之所以看到拉撒路死了之后依然能够欢喜，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耶稣他完全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当然后来我们读到这个圣经经文，包括今天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第11章的话呢，一直往下读，读到最后的话，你发现的确拉撒路真的就是睡着了。因为后来失去拉撒路的悲伤后来得着了安慰，为什么？因为这个生命被恢复了，更多的人也相信了耶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神他是一个胜过死亡的神。为什么耶稣要把死亡叫做睡觉？对于属神的人来说，死亡不是最终的结束，而更像暂时的睡去。而为什么在这里耶稣又偏偏一定要用睡觉作为死亡的比喻呢？大家回想死亡的话，你会发现说死亡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它是暂时的，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睡去的时候，第二天我们会醒来。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睡觉的时候，身体看似是一动不动的，当然我说的是这睡觉特别老实的人啊，一般情况下睡觉是这个身体是一动不动，看似非常安静的。 但是生命却没有因为这样的安静而真正的停止，它没有消失。所以耶稣不是否认死亡真实的痛苦，而是在说死亡已经不再拥有最后的决定权了。看似这样一个生命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很多人就觉得说那就已经死了，那撒旦胜过了。不，看似一个安静的身体，但是生命却没有真正的停止。这就让我想到很多父母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尤其很多的父母如果开车的话，就一个小孩子在车上睡着了，这个孩子睡着之后呢，不知道接下来的路线是什么，也不知道整个这个爸爸妈妈不管谁开车吧，整个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样的风景，他也没有办法控制接下来在开车过程当中爸爸妈妈会做什么的事情，但父亲却可以安然的，或者母亲可以安然平安的把这个孩子带回到家里来。而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个孩子在车上睡着的状态就有点像我们的死亡，在天父的怀里睡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安然的睡去，当睁眼醒来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是永恒的生命。
1: 是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其实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当门徒们有点闷，门徒们有一点用人的有限的思维模式去衡量神对他们所说的话，或者说主耶稣跟他们所说的话的时候，主耶稣没有急躁，没有不耐烦，而是一遍一遍，而且是不断在推进的来教导门徒。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每一个可能是传福音或者是陪伴一些弟兄姐妹去认识主的人而言，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榜样，或者是特别好的一个值得我们去好好学习的方法。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比如说对方在问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问三遍以上我们就已经有情绪了，就是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还是不能理解吗，对吧？然后或者说你怎么就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呢？其实大家可以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当中看到主耶稣的几次的表述，不管是睡了还是说他真的死了怎样，这些表述我觉得在里面我看到了主耶稣的一种智慧的引领，他帮助门徒，他清楚的知道门徒的有限，他清楚的知道门徒生命这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的被圣灵充满，然后理解神的话语哈，因为一直到了五旬节之后圣灵才充满，所以这个时候门徒是完全一种没有开化的状态哈。他们跟随主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有各种各样的动机，有各种各样的心思意念，但是呢主耶稣却在这里用他的恒久忍耐的爱包容智慧带领他们一步一步的去看到这个问题。就像我说的，在这些经文当中主耶稣说我就欢喜，如果我是门徒我站在那儿说人都死了难道不应该哭吗，为啥要欢喜呢？可是主耶稣在接下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耐心的向他们解释，是因为我要透过这件事情让你们相信，让你们相信我的主权，让你们相信死里复活，让你们相信在困难当中神依然掌权，在死亡面前神也依然是死亡的主。我觉得当我看到主耶稣的这种智慧的引领包括耐心的教导的时候，让我自己有了很多的反思。我们常常不管是在教育孩子或者是陪伴一些初信主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常常在他们有过多的一些疑问或者是过多的一些咨询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这时候不会吗，就是这都说了多少遍了对吧，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但是主耶稣让我看到的就是在无论面对孩子的成长还是面对我们所服侍的人群，真正的耐心是出于爱，出于接纳，出于包容，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直至自己都失去耐心的去像填鸭似的去灌输。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耐心耐心耐心，像主耶稣一样。

0: 律师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1章14到第15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那说到这个，我们刚刚也谈到关于这个死亡还有睡觉的问题。刚木星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也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现今的这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有失眠的问题，这是跟睡觉完全相反的一个方面。那也让我想到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人呢，在如今的这生活当中没有平安了，想到明天要面对的工作，想到明天的学习，想到明天的考试，想到即将到来的高考。不好意思，如果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有很多的朋友们要面临高考的话，那也希望借这个机会也成为大家的一个鼓励，要回到主的面前。在这节经文当中讲到一个睡觉的问题，其实你会发现睡觉通常发生在安全的地方，不仅仅是安全的地方，也是人的内心深处感到安全的时候。人的内心没有安全，被忧虑充满的时候，人就会出现失眠的问题。所以呢，当圣经这里引用睡觉的时候呢，也在描述一个画面，就是信徒离开这世界的时候，这种死亡其实也是带着平安的，他在神的里面安息了。还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谈到这段经文，我觉得也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地方是在于，这段经文当中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核心信息，并不是拉撒路后来复活了这么简单，更深的是耶稣对死亡拥有权柄，因此死亡不是最后的结局，黑暗也不是最后的结果，墓地也不是最后的终点，绝望也不是最后的答案。在耶稣的面前，连死亡都只是睡着了。所以弟兄姐妹，谈到我们这段经文当中讲到耶稣说当时呢，他没有马上欢喜，问的是这些人的缘故。也有很多人就在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也是雨泽自己以前常常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这个当时看到拉撒路死了之后不马上行动。其实你会发现拉撒路的姐姐们面对耶稣到来的时候也有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会故意让人等，这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个问题。可是当我们真正在这个回顾的过程当中，包括谈到我们自己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神的工作常常都是在人完全没有任何能力的时候才能够彰显他自己的大能。所以保罗也讲，他说神的大能是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另外换一句话来讲，我们也可以说神的大能是在我没有招的时候显得完全，就是我自己已经招架无力了，没有任何的招可以用的时候。包括圣经当中，我记得应该是彼得的这个讲法，他也讲了一句，他说是开到水深之处。为什么？因为水深的地方你是没有任何你自己靠不住的地方了，然后呢，这个时候神的大能才彰显了。同样回到当时这个拉撒路的经历，当时拉撒路已经死了，埋了四天了，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是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希望了。但正是在这样一个人彻底绝望的地方，耶稣显出我就是复活与生命。那我在几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跟春雨姐的故事，那这是我们一讲的快20年前的一个听友。那时候呢，在春雨姐她自己追思礼拜之前呢，我要做一个工作，就是春雨姐的一个遗言呢，她是用这个 MP3 录下来的。那当时呢，需要我剪辑完之后呢，传递给同工，我们要在网上做一个追思的礼拜给她。那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当这个传道人把这个录音传给我的时候呢，突然就发现这个录音是已经打不开了，当时显示文件已经被损坏。可是问题是当时春雨姐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大家要知道当时是她的遗言。那我们当时就觉得说这人已经离开了，怎么能重录呢？所以当时我们非常难过，那我们就一直祷告，没有想到后来祷告一段时间之后呢，再去打开这个录音的时候呢，又能够去播放了，并且整个录音只有12分钟。可是当时我告诉这个传道人的时候，他传道人说不可能。当时传道人还问他太太说，当时只有12分钟吗？太太说怎么可能12分钟？他说你还记得吗？太太说你还记得吗？当时你左手倒右手，右手倒左手，因为当时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停止。可是当时春雨姐又一直在咳嗽，所以当时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咳嗽，什么时候会讲话，这个 MP3 就一直没有停止。当时你记得吗？你当时脚都已经站麻了，所以不可能是12分钟。可是就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借着这样一个文件的复活，也让我看到一方面神纪念 祝福他自己的女儿。另外一方面，神用自己复活的大能，不光是人生命的复活，连录音的复活神也能做到。还有一点，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不断的认识到主他自己复活的大能，也让我看到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我觉得我自己的剪辑是非常的在行的，我觉得我做得非常好。但是让我看到越是在我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当中，让我谦卑我自己，神让我看到的是，宇泽，我比你剪得更快，比你剪得更好，但我今天愿意给你这个机会让你参与其中。所以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谈到谦卑的问题，不是我们不愿意谦卑，而是我们没有看到原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在人的能力之外，神的能力要比我们做得更好，但神却把机会留给了我们。所以有很多时候谈到谦卑的问题，不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骄傲那么简单，而是我们没有看到神他自己的大能。
1: 神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他完全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但是他却使用了我们。就凭着这一点，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感恩，对吧？感恩神在不需要我们的情况下却愿意使用我们，并且还跟我们分享这份荣耀。我常常在想说，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哇，生活好苦啊，工作好累啊，服侍好麻烦呐。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神不需要我们去工作，神不需要我们去吃喝拉撒睡，去养儿育女，结婚生子，神不需要，因为他的荣耀就是完整的，完全的。但是神却乐意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向我们彰显他自己，乐意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彰显他的荣耀。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常常认为恩典是神赐了我一个好工作，赐了我一个好老公，赐了我一个听话的孩子，健康的孩子，神赐给我一个能赚钱的工作，神赐给我一个可以服侍他，然后是吧，在弟兄姐妹面前还蛮有荣光的这样的一个位分。但事实上，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是他允许我们参与到他并不需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因为没有我们，这个世界也许更好，神创造的这些花花草草还有这些动物可能会生活得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平和平安。因为有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所以导致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现在是乌漆麻黑，现在是一片乱糟糟。可是即便是这样，神依然愿意使用我们，然后用我们悔改和更新的生命去彰显他的荣耀。这是最大的恩典，弟兄姐妹。当我们持有这份最大的恩典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份最大的恩典的时候，也许在婚姻关系、育儿关系，亦或者说在我们很多的一些人际关系、工作、各种各样的生活挑战当中，我们就有力量重新站立起来，而不是在这些所有的挑战当中忘却了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他让我们经历这些，并且在经历过后彰显他的荣耀。

命的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LFC 活力旋律这个组合带来的，名字叫做《主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他们在2026年4月份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唱的说，保惠师求你来，我疲惫你知道，我无力你扶持，亲自将我托住，你光照我的路，使我行在光明正道，你更新我的心，使我灵魂重新刚强。圣灵啊，求你来，我迷失你寻找，我跌倒你伸手亲自将我扶起，你坚固我的信，使我站在磐石之上，你浇灌我的灵，使我生命结出果实，我口不住歌唱，我心不住感恩。黑夜虽然漫长，黎明必来到，主的慈爱是永远长存，我口不住歌唱，我心不住感恩。黑夜虽然漫长，黎明必来到，主的慈爱乃是永远长存。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
1: 片片故事。
0: 认识你的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天津的嘉南美地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很高兴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听你们节目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特别喜欢你们两个爽朗的笑声还有幽默的主持风格。每次你们在分享你们生命成长当中所经历的改变，我也总是被你们所提醒，节目当中弟兄姐妹的见证也带给我很多的激励。我也有过想来节目当中做见证的想法，但想想就不了了之了，于是也就搁置了。一次机会啊，有一个姐妹给了我你们的邮箱地址，我就想邮箱地址都有了，再不做见证真的就说不过去了。今天我写见证的时候呢，正值2026年的春节期间，晚上睡不着觉呢，我就在想啊，这见证不能再拖了，我就现在啊来写这个见证。开始之前那我先说明一下我的家庭状况。我父亲呢，在我20岁的时候心脏病突然走了，那时候弟弟才10岁，留下我们娘儿仨，妈妈需要干农活，所以照顾弟弟的任务呢就给了我。弟弟从小就爱玩游戏机，以至于大一些了成了网瘾少年，最糟糕的是初三辍学，后来以后参加工作呢也不好好干，经常玩失踪去网吧，并且啊还找不到人。这时候呢，我妈妈只要给我打电话来啊，我发现都是坏消息，从来没好事，导致有一段时间呢，只要妈妈打电话过来我都紧张的哆嗦，妈妈根本管不了弟弟。那段时间呢，我的角色后来就变得既是爸爸又是妈妈还是姐姐。
2: 那段时间想到他我就睡不着觉，总是在半夜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小声哭泣，绝望的流眼泪，每天愁眉苦脸。一直到2007年我的老板刘姐啊给我传了福音，我跟她分享了我的遭遇，她说别担心，耶稣一定可以帮助你改变你的弟弟，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信了，就像抓住生命当中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我看到了希望。要知道我之前是个什么都不信的人，就信我自己，靠谁都靠不住。但这一次不一样，我还没懂福音是怎么回事，我就直接在几天后的复活节受了洗。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自己很好笑很唐突，但神也恩待我，一直保守我到今天。从水里出来的那一刻，我就像重生了一样，我心里充满了喜乐，而且好像我背的那些重担没有了。后来妈妈也信了主，我们一起为弟弟祷告，求主改变他，为他当兵开道路，这样啊可以在部队吃吃苦，锻炼一下毅力，求主借着部队的生活让他脱胎换骨的改变。祷告了很长的时间，中间也有过几次小插曲，但结果是好的，弟弟真的去当了兵，回来之后真的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懂事稳重了许多，我们姐弟俩的关系也变好了，他呀也体会到了我很爱他。
0: 在信主之前，我根本不敢想象将来的弟弟会变成怎样，但主爱我也爱我的家人，他改变了我们的境遇，赐给我们新的生活和美好的盼望。我经常和妈妈数算神的恩典，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感谢神拣选了我，垂听了我的祷告，成就了神他自己的应许。每次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我就会说我是为了弟弟才信的主，但我真知道神是借着弟弟的事情把我带到神面前的。感谢我的主，我的神，这一路走来都是神满满的恩典，根本数算不完。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那么这次的见证啊就先写到这儿，下次呢我还要来为主做见证，因为主对我的爱实在太多，希望我的见证能够给跟我有类似经历的弟兄姐妹呢都带去安慰和鼓励。愿我们大家靠主一起加油，有主真好。最后呢也感谢雨泽弟兄木星姐妹透过节目给我们每个听友带来的感动和欢乐，更求主纪念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你们的付出神都晓得，愿神祝福你们，也祝福认识你真好这个栏目，祝福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弟兄姐妹，神真的很爱我们。

0: 也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天津的嘉南美地姐妹带给我们的祝福，也带给我们的见证，苦难时化了妆的祝福。特别喜欢我们嘉南美地姐妹所讲到的，在她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常常跟别人讲，她说我是为了弟弟才来信主的，但是呢后来她越来越发现神是借着弟弟的事情把她带到神的面前，这样一个思维的改变，我觉得中间经过的是对恩典的认知。所以为我们的嘉南美地姐妹感谢我们的上帝，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常常听到你的见证。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三书二节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用这段经文的话语彼此祝福一下我们的弟兄姐妹。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2: 我是 Ian。
0: Ian， 我们在聊生气的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有谈到生气很容易在血气当中，让我们用一些不健康的方式去宣泄出来，所以就会造成一些犯罪的结果。但是生气其实我们说它是一个正常的情绪，那一个健康的处理方式或者是一个健康的表达生气的方式会是什么呢？
1: 首先承认自己有生气这个情绪，也接纳自己可以有生气这个情绪是很重要的。那今天我们谈到说怎么样子在我们生气的时候，是濒临生气的时候，能够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面对哦？那我们首先从最技术面的方法，然后进到最内心的层面，好像由外而内，我们来谈一下。那我首先要谈一个是东京大学的博士叫做茂木健一郎，他其实也是他也是庆应大学的教授，也是剑桥大学的研究员，也是 Sony 的这个电脑科学中心的研究员。他其实他提供一个很有趣的管理愤怒的技巧，他讲了10个方法。第一个，做个数学题吧。什么东西？好，这东大的博士想出来的。那我觉得做那种Sudoku 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数独，真的。那我觉得这应该是转移注意力一个很好的方法。
0: 我觉得是我们在逗小孩的时候，就是那种。
1: 对对对。那还有第二个，就先笑一下。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我们身体的某些姿态会改变我们的心情。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沙发上的很轻松的坐着，或是我们开始坐正，心情会变不一样。或者是你开始微笑的时候，你的脸微笑的时候，你想你是生气的时候，其实你的脸不容易去做微笑这个动作，所以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他说你就笑一下，你就是开始笑一下，那这可能就会很缓解你的这个气氛。我记得有一次我爸爸到我蛮大的时候都来打我的，就是到我大学的时候他来揍我。那有一天呢，就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圣灵就跟我讲，就我爸爸又要揍我的时候，然后我就产生一种想法，就是我要去抱他。他在盛怒当中很生气嘛，他又要用他的拳头解决问题。那我就走过去，我说爸我爱你，我就抱住他。然后突然他就笑了，他就你写冲翔，你写冲翔，你有没有冲翔？我就说我爸我爱你啊，然后我就抱住他。然后所以他就气起来，那个东西就丢了，就没有什么脾气发了，这样子。所以笑一下。然后第三个，去买一杯咖啡。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买一杯咖啡。第四个，拍拍自己，拍拍自己，好，平复自己的情绪。第五个，这我最喜欢这个，吃会让我们快乐
0: 啊，这是真的。
1: 第六个就是有话换个方式说，好，你还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你的情绪？第七个，表达愤怒用有趣的方法。他说你要用有趣的方法来表达愤怒。然后再来第八个，就先走开。第九个，有些话不要自己说比较好，有些时候自己去说，带着情绪说，不见得是最好的。第十个，不要做出无法收拾的事，就是你要去想一想这个后果。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当中其实有几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他刚刚有讲到说拍拍自己，那我讲一些身体上的东西，就是说你可以做深呼吸，那就是有人这样建议，就是有心理学家这样讲，他说其实呢，你要做一些刺激副交感神经系统的事情。你知道我们身体有交感跟副交感，交感让你亢奋，对不对？副交感让你平静下来，所以你要做一些刺激副交感的事情。他就说你要把一只手，我们可以都来可以试试看，一只手放在胸前，一只手放在胃，然后用鼻子缓缓的深呼吸。那你就是这样子，就会让你自己平静下来。那不过，如果在很生气的时候，别人看到你在做这个动作，那也生不太了气了，就是也蛮有意思的。那深呼吸之外，或是运动，其实运动除了是转移注意力之外，我看到很棒，就是说它代谢掉一些你愤怒的时候身体释放的化学物质。因为我们不是说会有很多肾上腺素啊，对不对？会有很多的这种压力荷尔蒙，就是你释放出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在运动就会代谢掉这些东西。还有其实不见得要做很多的抱怨。2016年发表在 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 Psychology 的报告，他就 去研究很多的人在工作上，他们越抱怨，你知道吗？他们的感受竟然越糟糕。如果抱怨会让解决我们的问题，那当然抱怨很 OK。可是那些人越抱怨之后，对他们的工作的感觉是越不好的，所以其实要很小心。那最后一个我要谈的就是说，哎，这个转移注意力其实它跟逃避或压抑你的情绪一点都不一样，一点都不一样。逃避或者是压抑你的情绪是很不健康的一件事情，否认你有这样的情绪或是压抑你的情绪，这是不健康。可是转移注意力不一样。他说，那你这怎么去区分这两个东西？就是说，哎，我跑去喝杯咖啡啊，或是微笑，或者是做这些深呼吸，或是运动，那其实

0: 会有一个这种不健康的宣泄，以
1: 对，
0: 至于让
1: 以至
0: 很
1: 于
0: 多
1: 造成
0: 人
1: 长
0: 都
1: 远的
0: 成
1: 后果。
0: 为这个我的怒气的受害者。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第一个时间点，怎么样慢慢发怒，慢慢动怒。我觉得那个是以慢慢动怒的角度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不管是转移焦点也好，或者是说找一个可以让我喝一杯咖啡这种，就是说让我舒服舒缓，或者是拍
1: 对，
0: 拍我自己，或者是深呼吸，其实是让我不要陷入到情境的里面。我知道你曾经讲过，就是我们大概有2秒钟的选择哦。
1: 对，
0: 那个2秒钟，其实我真的有这种经验，就是你把你放手了，那个影片呢，脑筋急转弯，那个 Inside Out 里面，就是那个怒，其实它是在团队当中一份子，可是也有的人他是那个怒掌舵的哦，那个怒一掌舵哦，我就是给他生气起来了。就有时候在夫妻当中那种吵架，就是那种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期许在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能种下一颗生命的种子，并且盼望它能在每个小朋友的心田里渐渐发芽长大，最后结出品格美好的生命果实来。欢迎你和我一起在奇妙的果园里成长。
1: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得小时候家里的第一棵圣诞树是彩虹姐姐的三个哥哥在圣诞夜用马粪纸剪成三片圣诞树的形状，然后在纸片上挖了好多个圆洞，还用透明的糖果纸贴在洞上面，费了好大番功夫才把三张纸片粘成一个立体的圣诞树，最后照在一盏小灯上，就变出一棵会发亮的圣诞树了。那是彩虹姐姐的第一个圣诞节。现在，让我们一起听《完美的圣诞节》。

0: 在一年当中，我最喜爱的节日就是12月的圣诞节。每年我和爸妈总是一起开心地装饰圣诞树。我爱我的爸妈，对我来说，我的家就是最幸福完美的。然而，今年圣诞节前夕，我看着妈妈如同往年一样忙进忙出的时候，我却只是冷冷站在一边，心中充满说不出来的愤怒。原因是在八个月前的某一天早上，我被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吵醒。我睡眼朦胧地望出窗外，看见爸爸正提着行李走出家门。我内心突然有一种深深的恐惧，爸爸不会再回来了。我赶紧下楼冲出家门，爸爸看到我露出惊讶的神情，他放下手中行李对我说，
1: 请原谅爸爸，爸爸实在是舍不得离开你，但是

一阵子，爸妈总是争吵得不停。妈妈的声音平常很温柔，但吵起来却令人胆战心惊。而爸爸虽然在大多数的时间都保持沉默，但随着两人情绪越来越高涨，有一个晚上，爸爸竟然将厨房橱柜里的碗盘一股脑的全摔在地上。在一阵惊心动魄的声响之后，妈妈也沉默了。经过那天晚上，他们便不再争吵。我内心正觉得庆幸，他们两个终于不用再大吵大闹了，却没想到，他们竟然已经签下离婚协议。

0: 我和爸爸站在巷口，计程车开到我们面前，爸爸提起行李，搂了我一下说，等爸爸安顿好了，会再回来看你，快进门去吧，免得着凉。从这天开始，我知道我的世界不可能再完美了。爸爸刚离开的那几个星期，妈妈看来六神无主，后来她也渐渐恢复了精神，开始出门工作。12月初，妈妈转交给我一张爸爸寄来的机票，要我在圣诞假期的时候去另一个城市找他。爸爸信上写说，要带我去逛购物中心、游乐园。可我却高兴不起来，我问妈妈，我们可以一起去吗？妈妈却很为难地说，
1: 不，
0: 孩子，你知道我已经和你爸爸离婚了。不过你可以决定你自己要不要去，妈妈不会强迫你，阻止你的。这算什么？我在心里呐喊。

息，欲言又止。我知道我伤了妈妈的心，却不想去收拾残局，便用力甩上大门往外跑。我强忍住泪水，一路跑到公车站牌旁，看见街上人潮都是一家和乐的样子，内心更感到悲哀。到了艾伦的家，他们都很意外，不过艾伦的爸妈立刻请我进屋子，拿出各色的糖果请我吃。艾伦的妈妈坐在钢琴前面对我说，很高兴你来了，我们一起唱几首圣诞歌吧。我们就围坐在钢琴旁边，整个房子暖洋洋的，充满了欢乐温馨的气氛。我忍不住一直想，艾伦家真好，一切都那么正常，不必像我们家是假装正常。我真想成为艾伦家里的一份子，即使只有一个晚上也好。我们唱歌玩游戏，时间晚了，艾伦的妈妈慈爱地对我说，我想你该回家了，你的母亲一定还在家里等着你呢。我不情愿地点点头。艾伦对我说，我陪你到车站吧。我和艾伦并肩走着，我向他道谢今晚如此热情地接待我。但在这个时候，艾伦却突然说，不是我该谢谢你，你来拜访真是太好了，让我们可以不去想一些令人烦恼的事。我转头看见艾伦的脸色凝重，不禁惊讶地问，什么意思？艾伦说，妈妈明天就要去住医院做化学治疗，医生说她得了癌症。我大吃一惊，不会吧，你妈看起来好好的。艾伦避开我的视线，摇摇头说，她看起来精神很好，但我们都知道她的身体很不舒服。我目瞪口呆，尝试着想要说些安慰的话，但实在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握住她的手。艾伦停下脚步，很真诚地看着我说，谢谢你今天来，我知道你也有许多烦恼，但你带给我们家一段欢乐的时光，谢谢你。回到家，我看见妈妈在厨房忙碌的背影，心中的歉疚感油然而生。妈妈看到我便停下手边的工作问道，在艾伦家还愉快吗？嗯。我走向妈妈，紧紧地抱住她，没有说话。也许没有人拥有完美的家庭，也没有人能拥有完美的圣诞节，但我们仍然可以因着已经拥有的来感谢上帝。我知道我不必假装，就可以用快乐的心情来过今年的圣诞节，并且深深地知道自己是幸福的。我将头埋在妈妈的怀抱里，哽咽地说着，圣诞快乐，妈妈，我爱你。

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那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谈到了关于这个镁元素的重要性哈。
3: 嗯，
2: 哎，其实啊，我在这个思考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件事儿。
3: 嗯，
2: 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开始刚信主的时候呢，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教会的牧师呢、长老呢，都会说：“哎呀，你要多读经啊，
3: 嗯，
2: 要多祷告呀，要多聚会呀，甚至要积极的服侍啊，
3: 嗯，
2: 这些东西呢，我们会有一个基础的印象。但是呢，就是走着走着，信着信着，我们可能就偏向某一项了，
3: 嗯，
2: 就觉得哎，比如说我在祷告当中，我会比较容易有领受，
3: 对，我比较擅长祷告，
2: 对，
3: 啊，我就觉得从祷告里面能容易获得力量，
2: 对对对对，然后呢，或者有些人会觉得哎，我研读经文好。
3: 嗯，是，我就喜欢读、
2: 对，我很喜欢看到这些文字、然后我去思想神的这个美意。
3: 嗯，
2: 那还有一些人，哎，我喜欢参与一些服事，
3: 嗯，
2: 在事工里边呢跟大家有关系，然后这个生命呢好像也有成长。
3: 嗯，
2: 你看不管是哪个方面来看呢，我们都不会觉得它有什么必然的问题，对吧？
3: 嗯，是的，我们虽然不觉得有问题，但其实我们是不自知我们的问题的。
2: 对对对，
3: 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些刚信主的人必须要通过3个月的新生命的课程才可以到洗礼的那个环节里面去，再接受我们导师的一些提问，确信我们信仰的那个坚定，才可以给我们洗礼的。
2: 是，
3: 那在这3个月的洗礼班里面，我的班主任就是唐曼老师嘛，所以我老是叫他老师，后来他就不让我再叫他老师了嘛。他就跟我说嘛，他说诶，你除了就是学习这个新生命的课程，你还可以收听一下广播呀。
2: 嗯，
3: 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吗？我就觉得我已经忙不过来了，我要读经，我又要参加那个新生命的培训，又要完成作业，然后周日又要敬拜这样子哦。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很不像样的理由，我就推掉了，我就说我不喜欢听广播，我说我只喜欢读文字的东西这样子。我想如果唐曼有收听，他会记得这个环节的，我在这次就回忆起来了。那就很像我们老人家，就是其实自己是缺某样东西的，但是他就是应着景象吧，用那个
2: 我吃这个就行了
3: 啊！对对对，哎，哪还那么啰嗦的？我其他已经做足了，那这个小东西我就不去管它了。这样子
2: 是 是。
3: 其实我们是陷在那种偏执里面，我们不自知的，
2: 没错。而且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从刚刚杨丽姐的分享，包括我们结合到日常生活里边，你会发现我们的重心是放在那个感受上。
3: 对对，
2: 对不对？
3: 或者我以为，
2: 对，
3: 我觉得，
2: 对，比如说我吃这个，哎，我很饱。或者我吃这个我胃里很舒服、哎，我吃这个我身上就是我觉得很有力、
3: 对
2: 吧，这个都是你个人的感受，
3: 对，
2: 但是你其实没有办法用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审视来看待你的身体究竟有哪些缺失，
3: 是的，
2: 甚至在那种你认为很舒服很满足的那个状态里边，那些细小的反应，就上一次我提到的，
3: 对，
2: 那睡得不是很好啊，
3: 对对对，
2: 或者是小腿抽筋，这些细小的反应就会被你忽略掉，
3: 对，
2: 你会刻意的会忘记它，就是哎呀没事儿、这个是10天半个月都没有一次这样的情况、但是就像我有的时候也跟大家在讨论，比如说我们控制体重这件事儿，它里边其中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计算你日常每天你饮食可能摄入的热量是多少嘛，
3: 对对，不能超过，
2: 对、不能超过这个热量、好了，那么这里边就会有一种很明显的情况，就很多人就会说了，说哎呀我一天我吃饭的时候我也没吃多少，
3: 怎么可能就高了，
2: 对，怎么可能这个热量就高了，
3: 对，
2: 后来呢就发现什么呢，就是在吃饭与吃饭的间隙，无意当中吃了很多小零食，
3: 哎，对，喝了一杯奶茶，
2: 哎，对，就是这些东西好像被大脑自动屏蔽掉了一样、
3: 对，
2: 我没有吃，我吃饭吃的很少的，
3: 对，
2: 所以对于老人家有的时候身体出现小问题也是这样子的。
3: 嗯，
2: 那当然我觉得作为晚辈来说，我们有必要提醒老人家要多多留意身体出现的一些小的信号。
3: 对，
2: 对，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不是特别难的，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去，就是你训练自己有一个就是严谨的态度。
3: 是，
2: 对，
3: 就刚提出的就是哪一些小信号呢？比如说心血管出了问题啊，血糖的高低的问题啊，肌肉的抽筋啊，还有睡眠的问题啊，是吧？
2: 对，
3: 就是缺镁就会有这些方面的问题。
2: 是，是，
3: 那怎么样补镁对老人家更好呢？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以及说我们补了之后有什么好处啊？
3: 对对对，
2: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会优化我们心血管的问题，然后血糖呢的控制也会有好处，包括我们肌肉流失的这种情况也会缓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老人家经常可能遇到的就是睡眠问题。对，那么虽然我们说这个补了是有很多的好处的，但其实具体的好处可能在哪个地方呢？比如说第一个好处刚刚说心血管嘛，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护心。因为这个研究数据表明呢，我们每天多摄入100毫克的镁，那么心脏衰竭的风险会降低22%。
3: 哦，
2: 卒中的风险就是脑卒中啊，就是类似中风啊之类的，这样的问题会降低7%。
3: 是，我感觉现在就是很多喊救护车的那种症状啊，都是因为这个就是中风啊，或者是心衰啊，忽然间就是发生引起的，是吧？反而你说那个肌肉流失啊那种呢，好像不太紧急啊，
2: 是，
3: 就这个方面是很紧急。那所以我觉得，哎呀，那既然它对护心有好处，老人家真的要关注一下镁的这个缺失的问题了。
2: 对，没错。没错，而且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镁呢，虽然它没有那么明显，它确实就像刚刚讲到的这些果效来看呢，它是帮助我们调节这个心跳的节律，
3: 对对，
2: 维持一个正常的血压，
3: 对对。
2: 所以你这样看来，就是对于一些年长的老人家有血压的问题，其实也是有很好的调整的，
3: 对对。所以它这个作用是调节的作用，
2: 对对对对，
3: 但是调节的作用真的是不可少的呀，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你说听广播一定要听吗？不一定，是吧？我可以通过读经听那个讲道，
2: 是，
3: 但是其实它这个广播的调节的作用可能会引发你更多的思考，让你扩展你对这个圣经的各个层面的理解，它的是这种的这个作用，
2: 对对对对。那么第二个好处呢，刚刚也讲了，就是稳定血糖，就是较高的镁的摄入呢，可以降低2型糖尿病的风险，那当然它这里指的是在你还没有确认这个糖尿病的问题的时候，但是现在就是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包括尤其是2型糖尿病呢，其实还是比较广泛的，
3: 对。
2: 那么对于已经有血糖偏高或者是胰岛素抵抗的人，包括老人家来说呢，就是能够延缓病情的进展。
3: 哎，这个很好啊，一个是那个可以预防这个得糖尿病，
2: 对，
3: 提到的是2型糖尿病啊，第二个呢，已经得了糖尿病的可以延缓这个病情。我最近也跟一个老人家就是聊过天，他说他就有这个家族的糖尿病史，他的哥哥姐姐都有糖尿病，
2: 是，
3: 但是他就很注重自己身体的调节和运动，
2: 对对对，
3: 所以他呢就比他的哥哥姐姐呢能延缓个一段时间，虽然他也有，但不太严重，而且他发生的时间是比他的哥哥姐姐当年发生的时间
2: 要
3: 推后的，对对对，那我觉得这是也是很有果效的，
2: 对对对对对。那么第三个好处呢，就是讲到这个减少抽筋呢、 当然你抽筋少了，
3: 嗯，
2: 那你在日常活动的时候这种跌倒的情况也会降低了。
3: 对，
2: 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镁元素呢它是参与到这个肌肉的收缩和放松。
3: 嗯，
2: 如果缺镁呢，就我们之前也讲过，容易肌肉痉挛，就抽筋，抽筋，我相信大家感受过抽筋就知道，
3: 嗯，
2: 突然一下子你的这个关节，你的腿就没力了，
3: 是的，
2: 对吧？然后你可能就摔倒了，
3: 是的。
2: 那之前我们其实有几期节目也聊到老年人摔倒这个问题，
3: 风险，哦，
2: 对对，你如果说在日常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个相关的措施和保养的话呢，
3: 嗯，
2: 那这就相当于间接的，就是降低了因为跌倒而带来的问题，
3: 是的，是的。
2: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补镁也有助于这个。这个维持肌肉的功能，就是肌肉的流失呢，
3: 嗯，
2: 就会缓慢。然后当然因为我们的这个尤其是这个骨骼啊关节的力量，
3: 嗯，
2: 真正的力量还是来自于我们的肌肉。
3: 对对，就是我们补钙只是就是骨头可以就是稍微坚硬一
2: 点
3: 是吧？
2: 对。
3: 但是肌肉呢它是一个辅助这个骨骼这个支撑和发力的那个作用的。
2: 嗯，是的，是的。
3: 所以这个肌肉的功能是不可忽视的。
2: 没错。
3: 那镁就是有助于这个维持肌肉的功能的。
2: 对对对对，
3: 嗯。
2: 那么第四个好处呢就是讲到这个睡眠的改善了哈。
3: 嗯嗯。
2: 当然呢其实还是我们说的，因为虽然这个镁元素占据我们体内这个元素的第四位，它其实这个含量或者说它的占比不是那么的高，那相对来说呢是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一旦我们的这个镁元素就是摄入的是均衡的，那么对我们来说呢是会更好的。但是有一个说法是直接吃镁片会不会助眠，这个不是一个绝对标准的或者说得到一个确切的这个结果的。
3: 对对，
2: 一定程度上还是鼓励大家是食补，
3: 没错，就是关于是不是要吃镁片这个一定要遵医嘱的。
2: 对对，
3: 就不能说哎呀既然他说对睡眠好啊，哎呀我就有这个睡眠问题我就去找点镁片来吃，那这个可能会导致危险哦。
2: 对，对，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因为他真正调节的是对我们精神状态的一种调节，
3: 对对对，
2: 所以甚至可能会导致一种情况，哎，如果你这个镁充足，你入睡可能是困难的。当然他睡着了可能睡得沉，
3: 对，所以嘛入睡困难有两种情况嘛，一个是兴奋过度，一个是兴奋不足嘛。
2: 对 对, 对, 对，
3: 所以两种都是有过犹不及的啊，
2: 没错。
3: 而且呢睡眠其实真的是一个长寿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来的，就我发现长寿的老人都是睡眠充足的，所以老人家如果有睡眠问题也去请教医生看看是不是缺镁的问题。
2: 好，那这一次的内容呢主要就是围绕到我们补充了镁之后呢会带来身体上哪些的好处，那当然呢进一步的可能我们也就探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究竟怎么样去吃镁，怎么样去补充这个镁的元素。
3: 对，我觉得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方面都是老人家非常关注的，是吧？一个是心血管啊，肌肉啊，睡眠啊，这些都是老人家很容易就是有问题并且是他们希望得到改善的。
2: 对对，
3: 那不妨去看一下是不是缺镁。
2: 对，是的。好，那今天我们这一期呢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施成。
1: 我是刘文，感谢神让我们从耶利米书看到很多宝贵的法则。犹太人的罪恶极重，因此他们将要失去他们的产业，被掳到异邦服侍仇敌。神借着这件事来提醒百姓，他们将要像杜松一样的住在旷野，失去神的祝福以及供应。但是对依靠神的人却要像树一样栽在溪水旁，在接受考验的时候仍然是绿叶常青，并且结果不止。可惜的是，百姓心里邪恶，行为偏偏与神相左，结果遭到神的报应。但是神的宝座却是建立在高处，离弃他的必然蒙羞。可是耶利米却蒙主的医治与拯救，在不信的人中间，他专心地跟随神，做神的工作。因此在灾祸临到的时候，他能够逃避人所面对的羞辱和刑罚。
0: 在我们所研读的经文中，百姓的毁坏是很明显的，他们离弃神的话，也逼迫神的仆人先知耶利米，他们也不遵守神的安息日。请刘文念十七章的十九到二十节。
1: 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十九到二十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站在平民的门口，就是犹大君王出入的门，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门口，对他们说：你们这犹大君王和犹大众人，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凡从这些门进入的，都当听耶和华的话。
0: 神吩咐耶利米站在平民的门口，这是君王出入的地方，也是一般老百姓经过的地方，因此很适宜向百姓宣告神的话。
1: 这个信息一定是非常的重要。施成啊，请问神要向耶利米说什么话呢？
0: 请你念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就知道了。
1: 耶利米书第十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也不要在安息日从家中担出担子去，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正如我所吩咐你们列祖的。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不听，不受教训。
0: 神吩咐百姓在安息日不要担任何担子，无论是在耶路撒冷的各城门，或是在家里，要以安息日为圣，专心敬拜神，但是百姓都不听从。
1: 施成啊，请问安息日有什么好处啊？
0: 那就请你念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吧。
1: 耶利米书第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耶和华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在安息日不担什么担子进入这城的各门，只以安息日为圣日，在那日无论何工都不做，那时就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首领，他们与犹大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或坐车或骑马进入这城的各门，而且这城必存到永远。
0: 守安息日是对他们顺服神的一种考验，神要百姓六天工作，但是第七天要他们享受安息，不做世俗的工作。他们如果照着神的话去做，神应许他们将可享受正常的生活，不至于被敌人掳去，君王、首领、百姓仍然可以在城门中出入。
1: 那他们为什么不听神的话守安息日呢？
0: 主要的是他们的天性就是违背神，同时守安息日会增加他们的负担。请刘文念第二十六节。
1: 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二十六节，也必有人从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从便雅悯地、高原、山地并南地而来，都带燔祭、平安祭、素祭和乳香并感谢祭到耶和华的殿去。
0: 犹太人如果守安息日，他们就会从各处四面八方的把各种献给神的祭物带到耶和华的殿中向神敬拜。对一个敬虔的信徒，他当然会喜悦地去做，就正像诗篇第122篇所说的：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中去，我就欢喜。因此敬拜主 应当是一件享受神的事，不是在背负重担。但是以色列人都忽略了。请刘文念第二十七节。
1: 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二十七节，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仍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
0: 他们如果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仍然照样背负他们的担子，在耶路撒冷的各门出入的工作，神就要刑罚他们。这刑罚将使各城门被火焚烧。这句话在巴比伦前来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应验了。
1: 所以百姓如果要得到神的祝福，就必须听神的话呀。
0: 那是自然的了。今天我们做基督的门徒，也要照着神的话去行。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比喻，请刘文念十八章的一到四节。
1: 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一到第四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与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
0: 神要耶利米去参观窑匠的工厂，他看到窑匠在转轮做器皿，窑匠假如把器皿弄坏了，他就会用同一团泥做另一个器皿，他照着自己的意思来做就是了。
1: 这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但是请问这件事有什么功课教导我们呢？
0: 请刘文念第五到第六节。
1: 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五到第六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啊，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
0: 耶和华指示耶利米，他对待以色列家也是这样，让他们知道他们在神手中就像泥一样，照神的意思来轮转制作。
1: 我记得罗马书第九章也讲到有关窑匠制作器皿的道理，那里提到神主权的真理，说明神可以按他自己的意思用泥制作贵重的器皿，也用泥做卑贱的器皿，而贵重的器皿就是我们这些被神所召的基督徒。我真高兴神这样的看重我们，但是从耶利米书中的提示，犹太人都是做坏了的器皿，神还要再制作他们，对不对啊，世成？
0: 你举的例子很好，神的本性是绝对的良善，他总是喜欢制造最好的器皿，可是当人违抗神的旨意，结果就成了卑贱的器皿了。请刘文念七到十节。
1: 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七到第十节，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移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栽植，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说的福气赐给他们。
0: 神在这里借用这个比喻说，他假如要毁坏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城邦，里面的人假如悔改他们的过犯和罪恶，神就不把灾祸降给他们了。
1: 这就好像尼尼微的人，当他们听到约拿传灾祸的信息，全城的人都悔改，神就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们。
0: 是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神假如应许要建立栽培一个国家，他们却去行恶不听神的话，神就会把他的福气收回来的。
1: 这实在是可惜，但是在圣经上我们很少看到神收回他祝福的应许，这证明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我们应当更敬畏他，听他的话才是。
0: 神用这个比方主要的是要犹太人学习功课， 请刘文念十一到十二节。
1: 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十一到十二节，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
0: 神曾经表示要刑罚这些犯罪作恶的犹大人，可是假如他们肯悔改的话，神就要收回他的成命，不降下灾祸来。这又看见神给犹大人机会，说明他根本不喜欢将灾祸给人的。可惜以色列人就是不肯回头，仍然硬着景象行事，因此神也没有办法。这就像今天有些人不愿意信耶稣得救，你根本不能够把他带进天堂一样。请刘文念十三到十九节。
1: 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十三到十九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且往各国访问，有谁听见这样的事？以色列民行了一件极可憎恶的事，黎巴嫩的雪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从远处流下的凉水岂能干涸呢？我的百姓竟忘记我，向假神烧香，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绊跌，使他们行没有修筑的邪路，以致他们的地令人惊骇，常常嗤笑。凡经过这地的必惊骇摇头，我必在仇敌面前分散他们，好像用东风吹散一样。遭难的日子，我必以背向他们，不以面向他们。
0: 以色列人行可憎而且离弃神的事，乃是别国所未曾听闻的，因此他必然在所行的路上绊跌，最后令人惊骇摇头，因为敌人把他们吹散了，神也转离了他们了。
1: 这真是一错再错，他们的错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真神这个我们不能够摇动的根基。所以我们应当像约书亚所说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侍奉耶和华。
0: 是的，这是我们不能够改变的信仰。亲爱的听众朋友，求主帮助我们立定志向，永远靠主，求主祝福我们，使神的恩典慈爱永远伴随着我们。
1: 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
11: 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早上好，人逢喜事精神爽啊，所以呢非常高兴今天早上呢跟你一起线上。今天我是万峰，还有温慧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一下万峰老师有什么喜事呢？
0: 咱们回归29周年、
1: 是的是的，哇，那明年
0: 所以放假主要是
1: 明年30周年可要大大庆祝了
0: 没关系，都是放假，核心是放假。
1: 所以呢劝慰子呢一早已经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说辛苦了，放假，香港今天的确是假日一天而已嘛，还来做直播，辛苦了。不辛苦，万峰老师可开心了，因为他可以拿到呢一倍的超时补假。
0: 你说的好像你没有一样。
1: 我也有，我也有。白熊说羡慕放假，不用羡慕。
0: 他们说虾哥好累。
1: 虾哥是谁？
0: iPhone、
1: 哇，然后呢在这里欢迎呢好久好久不见的迦南外语，他说大家好呀，可算上来了。诶，那迦南外语之前是不是没办法上第五空间呢？来，我们敲锣打鼓放鞭炮，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迦南外语冒泡了，还要欢迎一位新朋友西曼。
0: 嗯，对了，他今天呢要做伤残鉴定啊。
1: 对的，
0: 求主保守他的那个预备。
1: 西曼呢考一下大家，知道这是哪一个圣经人物吗？千万不要以为他是什么动漫人物啊，他是圣经人物来的。原来呢他是撒母耳的孙子利未哥瞎族，然后呢他是跟万峰老师一样
0: 干嘛？
1: 音乐家。
0: 我们都是人。
1: 音乐家，
0: 但是他没得放下，我可以放下、开心。
1: 还有呢他也是一位先知。好，欢迎我们的西曼。那另外呢就是哎呀，大家都在羡慕我们放假。没有没有，我们呢放假还是要照样来直播的。我看到陈信言在说呢羡慕香港可以放假，我回忆里只有29年前放假过一次。对，就29年前的普天同庆啊，那之后呢就是香港这儿放假了。然后呢我们的真的老朋友呢迦南外语说可想大家了，看到您冒泡我们也是好开心啊，真的。那有没有老朋友很久没冒泡的，在这个香港放假日但是我们仍然坚持做直播的7月1号早上7:33，请您冒个泡，让我们知道你在听。好了，
0: 对了，我们的这个西边小路也分享了，他近期呢就遇见就找一个女生嘛哈，但是呢一找他就问他星座，就应该不联系吗？我觉得呢
1: 还是可以联系。
0: 我觉得他心中有星座呢代表他心中有信仰，只是他不知道他信什么。总比他什么也不信好。
1: 是，我觉得呢可以联系，就像万峰老师说的，我觉得从做朋友嘛，对不对？做朋友开始，然后呢万峰老师从积极面看，我也觉得是的。特别是你把他想成他是一个你可以传福音的对象，那就好了，是不是？千万不要奔着就是，哎，我要跟他结婚，
0: 他星座我就要跟他隔开，总有不同朋友有不同的信仰啊。
1: 是的，我们呢，虽然呢有出世的精神，但我们要入世的生活，这是咱们中国民间说的。但从我们的信仰角度来讲，你想想看，希伯来书那边不是说吗？进入幔内。但是要出到营外。好了，今天呢我们继续另一条路呢，第7讲讲到呢食肉祭。哇，这个好合乎万峰老师的精神呐、吃肉吃肉，大口
0: 吃
1: 肉
0: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1: 但能不能大口喝酒呢不知道。
0: 我们现在喝不下了，德国输了。
1: 好的，文慧，
0: 德国人都不吃不喝啤酒了。
1: 文慧有一点伤心啊，德国输了。好，没关系，我们还有另外的队可以呢去支持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谈谈呢、就是呢昨天是国际社交应该是媒体社交日。那我们就来讲讲啊，因为现代真的网络社交已经成为一个流行了，那我们怎么看网络社交呢？在接下来就是本周的金句，以赛亚书30:15，我们继续的查考。有带导事情赶快摆上来第五空间。木星老师今天是休息的，所以他没出现，但万峰老师在这嘛，节目最后我们会为你祷告的。
2: 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唯一可依靠的对象。以赛亚书44:6-8，
1: 耶和华以色列的君王，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神。自从古时我设立了人，谁能向我宣告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指明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吧。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告诉并指示你们了吗？你们是我的见证人，除我以外岂有神呢？诚然没有磐石，就我所知一个也没有。
0: 以赛亚书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40-55是第二部分，写作的对象是被掳到外邦的以色列人，他们当时面对着不同的冲击，在外邦世界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怀疑先祖的上帝耶和华已经离弃他们，在外邦数十年生活渐渐安定下来了，但是回归耶路撒冷的机会却出现了。那么要冒险按着先知的呼吁回归吗？那回应这些疑问呢，神也有提供答案的。例如把他们掳去的巴比伦最终也会按着主宰历史的上帝的安排下一步步的灭亡。而以赛亚书第二部分呢，是这样开始的，40:1记载神说：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因为神亲自做出了多项振奋人心的宣告。在44章6节，神亲自说，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是永恒的上帝，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当时巴比伦有许多的偶像，但他们呢不是真神，唯独以色列人先祖的上帝才是独一真神。另外，他不单是以色列的上帝，他本身是天地和人类的创造主，是万族的上帝。虽然以色列人在异邦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面对许多偶像崇拜的引诱，第八节说呢，但是早已与他们同行的上帝才是他们唯一可以投靠的神磐石，因此他们不用恐惧和害怕，更重要的是他是可以信靠的对象。人会把势力、军力、财富、亲人、学识作为依靠的对象，但是神只有一位完全可以依靠的对象，也只有他。而且他曾经亲自地说，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有什么叫我恐惧和害怕的事情吗？上帝是唯一可依靠的对象，我愿意投靠他吗？上帝不单是可依靠的对象，而且是独一真神。我和这位上帝的关系如何呢？是好，是坏，是平淡，还是常常感受到他的爱和同在呢？常常敬畏他呢？还是其他呢？

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告诉并指示你们了吗？你们是我的见证人，除我以外，岂有神呢？诚然没有磐石，就我所知，一个也没有。以赛亚书44章8节。

0: 常年期灵修，唯一可依靠的对象。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1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1: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早上的7: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良友电台的早晨直播节目。今天是7月1日，星期三，在香港这边呢是
2: 放假。
1: 好了好了， yeah. 不要在我旁边。
2: 其实也是回家睡觉，别说这么复杂。
1: 对，因为待会做完直播之后呢，我们的万峰老师呢就要回家睡个回笼觉了。
2: 还有事情呢，还是得忙，因为最后今天该做的事情拖到了明天。我要预备我的 iRadio 爱广播啊。
1: 哦，
2: 还是明天得做，所以最后还是今天做。
1: 嗯，那
2: 没所谓，在家做就是好。
1: 对，万峰老师可以随时在家里呢，要打电动就打电动，要工作就工作，随时切换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心态都可以，但是他在公司就不行啊，文慧会盯着他的。虽然我的小棍子今年没有拿出来用，但是还是放在我的办公桌上，随时备用。好了，那我们回到刚才呢，我们灵修的经文啊，就是呢以赛亚书44:6-8，唯一可依靠的对象。的确啊，我觉得现在呢，我们说谁是可靠的，是越来越不可靠了。这句话也不太靠谱。为什么？因为 AI 时代，你怎么知道你眼所见的就是真实的？
2: 都是很难判断，现在基本上都判断不出来。
1: 以前我们有一句话，成语叫“眼见为凭”，对不对？眼见为凭，但是现在眼见不为凭啊。为什么？因为 AI， 然后因为社交网络媒体这些，你怎么知道今天得到的这个新闻可能明天就打脸了，就翻船了呢？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想一想，什么是我们心中最可靠的，是我们可以认定的。感谢神，我们已经找到了，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把我们找到的这位可依靠的神当成我们唯一可靠的呢？那求神帮助我们啊，特别是在今天7月1日下半年的第一天，送给大家找个时间，今天再好好的温习我们的灵修。好了，现在呢，接下来第五空间有没有新的人冒泡啊？
2: 有
1: 老朋友穿了新装上来了，
2: 捡起月亮。
1: 对，因为听到月亮的声音，轻轻听，所以呢就捡起了月亮。还有谁冒泡 ？HHBB 好久没有冒泡，也冒泡了。还有今天特别奇怪啊，白熊竟然是第一个冒泡的，好早就上来了。白熊，你晚上的睡眠怎么样呢？我们要为你祷告。
2: 我也睡得不好。就是因为睡了午觉，昨天回家。
1: 哦，这样子啊。那另外呢，就是荷花根又是夜班呢，我们要为荷花根呢这个夜班倒班真的是很辛苦的，为你祷告。好了，接下来就是听文慧的另一条路。
3: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

年的以色列人离开了为奴之地的埃及，在旷野漂流，等待着神带领他们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虽然以色列人拖家带眷，沿途上遇到了许多的敌人，但是神和他们同在，为他们征战，使他们能够以少胜多，以弱抗强，在众民之中显扬耶和华的名声。而在荒芜的旷野之中，缺水又缺粮，但是神却天降玛纳，日日供应，又有云柱和火柱一路引领，使以色列人呢，不但是能够在旷野生存下来，甚至能够开枝散叶，渐渐成为一个大族。这一切都证明一件事情，那就是全能的神爱以色列人，因此以色列这个弱小的民族能够在万民中生存。今天神也爱我们，他在万人中拣选我们，拯救我们，要带领我们走天路。虽然我们在世上也如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是个小群，在工作的地方也可能因为信仰而被人排斥或者是轻看，但是神必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过每一天的日子，就如当年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不是孤单打拼，也不要害怕没有人帮助我们，因为全能的神就是爱我们的天父，与我们同在。

0: 民数记第十一章，百姓发怨言，恶言传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耶和华的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烧毁营的外围。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就叫做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曾在他们中间焚烧。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动了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在哭着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可以吃鱼，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精力枯干了，除了这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什么都没有。
1: 神在西乃山和以色列人立下盟约，接着以色列人拔营起行，在神的引领之下向着迦南地前进。但是呢，才走了三天，以色列的老毛病又犯了，那就是以色列人又发怨言了。神听到他们发怨言就发怒，于是从耶和华而来的火就在营地焚烧起来。在圣经中，火是神同在和神工作的记号，可以成就神的祝福或审判。在这儿，神对以色列人只是初步警告，因为火只烧到营地的边界，似乎没有伤到任何人。可是以色列人已经害怕了，所以他们就求摩西代替他们向神求情。感谢神，神还是很爱以色列人的，所以神听了摩西的祈求，就使火熄灭，不再惩罚以色列人。而为了纪念这一次的教训，这个地方就起名叫他贝拉。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为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闲杂人起了贪欲，所以就影响了百姓，又发怨言了。这一次以色列人不但是埋怨，还哀哭，他们觉得自己很可怜啊，因为天天只能够吃玛纳，实在是吃得厌烦极了，所以他们开始想念在埃及的时候所享受的各种美味的食物。那么究竟这些闲杂人是哪些人呢？根据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八节的记载，这些所谓的闲杂人可能是和以色列人一样，曾经寄居在埃及的其他民族，他们随着以色列人呢就离开埃及。那么这些闲杂人对耶和华的敬畏和认识当然是比不上以色列人的，所以他们唆使以色列人反抗耶和华。表面上来看，以色列人只是在埋怨旷野没有好东西可吃，但其实他们心里是充满了对神的不敬和不信。他们怀念当初在埃及的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各类的食物。他们想，虽然在埃及时做苦工，但是因为尼罗河两岸有丰富的渔产和农作物，所以他们还吃得不错的。比起现在，虽然自由了，但却身在旷野，天天吃着降下来的玛纳，想起来就不是滋味儿。以色列人甚至形容自己心血枯竭，也就是没有胃口，对神所赐的玛纳不屑一顾。 实在是顽梗悖逆。神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就是要他们离开埃及，享用神的恩典，得着应许之地。但是以色列人想的却是肉体的满足，自己的利益，一点儿也不感激神，这怎不叫神发怒呢？我们真的要小心啊，不要重演以色列人的事迹，不要走上他们的旧路。如果我们认定了神，那么我们就要甘心乐意顺服神的带领，不论在哪里打工，不管环境如何，也不管我们的遭遇怎么样，我们都要牢牢抓住神，听他的话，以感恩的心来信靠他，相信神的带领和工作是不会有错的，至终必有神的美意。
0: 民数记第十一章，摩西听见百姓家家户户在帐篷门口哀哭，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大大发作，摩西看了也不高兴。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众百姓的担子加在我身上呢？这众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着吃奶的婴孩，一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土地去。我从哪里拿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着说，给我们肉吃。我不能独自带领这众百姓，这对我太沉重了。如果你这样待我，倒不如立刻把我杀了吧。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让我再受这样的苦。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的长老中为我召集70个人，就是你所认识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领他们到会幕，使他们和你一同站在那里。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把降给你的灵分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分担带领百姓的担子，免得你独自承担。你要对百姓说，你们要为了明天使自己分别为圣，你们将有肉吃，因为你们哭着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在埃及多么好，这声音传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20天，而是整整一个月，直到肉从你们的鼻孔喷出来，使你们厌恶。因为你们厌弃那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着说，我们为何出埃及呢？摩西说，跟我在一起的百姓，步行的男人就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赐给他们，使他们可以整整吃一个月，难道宰了羊群牛群就够给他们吗？或者把海中所有的鱼都捕来就够给他们吗？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你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
1: 摩西对以色列人的埋怨和哭嚎显得是束手无策，所以他也埋怨神了。其实摩西是来到神的面前，将他的难处告诉神，因为神交付他管理和濡养以色列人的担子实在是太沉重了，远非他所能够承担的。而神是怎么样回应和帮助摩西的呢？感谢神的信实，他永不叫他的仆人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神为摩西开了一条出路，那就是在以色列的长老中拣选了70位长老来分担摩西管理的担子。为了使百姓能够服从这70位长老的管理，神降下圣灵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能够说预言，确立他们的权柄和地位。神所做的实在是周到。在旧约时代，圣灵的降临大多是暂时性的，为的是要彰显神的旨意和作为。所以这70位长老受感说话之后，以后就没有再说了。而摩西不但是接受这70位长老和他一样有从圣灵而来的恩赐，也不反对和否认其中2位公然说预言的长老。从这儿就看出了摩西的心胸宽广，他巴不得所有神的百姓都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和属灵的恩赐。而神不但是为摩西预备童工，也应许要给以色列人肉吃，但是问题在旷野哪来的肉呢？更何况当时的以色列单是步行的男丁就有60万，如果再加上老弱妇孺和闲杂人，以色列总人口应该是超过200万。要让数目这么庞大的百姓有肉可吃，简直匪夷所思啊，是不可能的事情嘛。但神却告诉摩西，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今天神也对我们说这句话，耶和华的膀臂岂非缩短。所以我们当将我们的难处不管大小都带到神的面前，然后让我们一起来看神是怎么样开路，怎么样帮助我们的。
0: 民数记第11章，有一阵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从海上刮来，散落在营地和周围，一边约有一天的路程，另一边也约有一天的路程，比地面约有2肘。百姓起来，整天整夜，甚至次日一整天都在捕捉鹌鹑，每人至少捉到10赫梅尔，各自摆在营的4围。但肉在他们牙间还未咀嚼时，耶和华的怒气向百姓发作，用极重的灾祸击杀百姓。那地方就叫基伯罗哈他瓦，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了贪欲的百姓。百姓从基伯罗哈他瓦启程到哈喜路，就住在哈喜路。
1: 神满足以色列百姓的方法非常戏剧化。鹌鹑飞往西乃半岛是季节性的现象，因为根据民数记10章11节的记载，当时犹太人的2月份，也就是公历的4月5月，正是鸟儿在春季向北方迁移的时候，而鹌鹑飞行的高度通常是很接近地面的，所以人只要拉开网就很容易捕捉它们。虽然鹌鹑飞来是一个季节性的现象，但是从经文里我们就知道，这背后其实是神的作为。因为有从耶和华那里来的风，使鹌鹑大举飞向以色列人所在之地，还离地面只有2肘，也就是90毫米高，让以色列人捉个痛快，每个人最少取得10赫梅，也就是2200公升的分量。 可见当时的以色列人很贪吃啊。就在以色列人忙着满足自己胃口的时候，神就击杀他们。经文没有明说神是如何击杀以色列人的，但有圣经学者就猜测，可能是保存肉类不当，以至于肉类腐坏，所以百姓食物中毒；又或者是以色列人忙着吃肉，不顾卫生而导致瘟疫发生。这真的是很可悲可叹。以色列人虽然是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但却也因自己的欲望而死。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今天很多人，包括基督徒，也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只知追求满足自己的私欲，而轻忽永恒的生命，有一天也就会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自食恶果的。以色列人经过这一次的教训，是不是真的学乖了呢？当我们查考这段过往的历史时，是不是也能够从其中学到功课呢？
0: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2: 其实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我们就该知足。

0: 面对工作的分岔路口，你会如何抉择？
1: 每一个抉择都能改变生命的轨迹。
0: 道路总有分岔，初心永远不变。
1: 坚定信心，勇敢选择，
0: 倚靠神，走属于自己的。

0: 零八，
1: 在你我的世界里，
2: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1: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2: 就在今天。
1: 今天呢是7月1号2026年的下半年正式展开啦，那也是香港回归祖国的纪念日，所以今天香港这边是放假，但是我们线上今天是不打烊的，所以万峰老师跟文慧照样在这里跟大家度过早上直播的一小时。
3: 早上好啊，每天都上班，每天都很好啊，很好。
1: 万峰老师说的是真心话吗？
3: 真的、哦、为什么不好？
1: 我相信
3: 我们能跟听众同行呢，这个已经是我们的福气啊。
1: 哎，这一点呢文慧替万峰老师作
3: 证，这真的，这个没骗你，
1: 是的是的，
3: 不是虚话。
1: 是的，万峰老师那个热情啊都已经快要满出来了，
3: 还有说几句就下班了更高兴啊。文慧又预备了一个这么长的另一条路的栏目，我就觉得我就只说了几句就下班了。
1: 没有，你就在第五空间跟大伙儿好好的谈一谈吃瓜啊，吃肉啊，吃鱼啊，还什么罐头啊之类的，对不对？那现在有网络真的很好啊，我们可以透过网络直播，我们可以呢及时的在第五空间互相的分享，真好。所以呢有网络作为 社交的一个平台，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但问题怎么样呢？节制，还有里头有好多的陷阱，我们要小心，要看得清楚。那昨天是国际媒体社交日，我们就探讨媒体网络社交的影响。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这一方面的话题。那我们最近看到有两则新闻，哇，触目惊心，就是呢19岁的女孩挪用父亲企业的账款，多少钱呢？1700万。
3: 哇，用来干嘛？
1: 1700万用于打赏。
3: 哎呀，为了爱情。
1: 他不是为了爱情，是为了面子。
3: 我是忠粉呢，就是对了那个他的爱吗？那个、偶像的爱。
1: 对对对，你可以这样说，为了偶像的爱啊。
3: 那为什么没有人为了教会奉献到破产呢？
1: 我不知道，有啦，可能有啦，你不知道而已啦。
3: 没听过。
1: 1700万，这个不是他的钱呢，是他父亲他家里做生意的钱，因为他担任家庭企业的会计，所以他可以挪用私款、公款。全部都挪用了1700万啊，打赏就是为了那个什么榜一大哥那个面子。那现在可能要面临牢狱吃灾了，又有70岁的老人为了支持主播 PK， 我要当榜一大哥，花光了330多万元，但是家中连15块钱的水电费都交不起。
3: 对呀、啊，有没有人为了支持教会的牧师花光了所有钱，
1: 你又来了，
3: 然后电费都交不起的？没有，没看过。
1: 哎，说不定有，只是你不知道。那一方面，不良诱惑不分年龄，无关性别，甚至不分学历，任何人都要当心中招。直播间里那一声声“我的小宝贝，我的老 baby”。再配上其他观众羡慕的声音，恭维的语句，很容易就被打赏者呢陷入，让这个打赏者呢陷入了短暂的自我满足还有强烈的虚荣当中
3: 啊。我知道了，就是琴弦那样，每次亲爱的家人们大家们好那样。
1: 我觉得
3: 琴弦风格吗？
1: 琴弦老师可能要抗议了。另外一方面，部分人打赏成瘾也反映出价值观的扭曲，例如刚才提到的19岁女孩随意的打赏这样的习惯，她在未成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形成了，再加上缺乏教育的约束和家庭的关怀，还有呢她呢随时可得到的巨款，因为她是家中管账管钱的嘛，另外还没有成熟的价值观，所以呢这些呢混在一块儿，那他就呢走上了这个岔路了。那么老年人呢，老年群体沉迷打赏是出于同情心，哎呀这个小年轻赚钱不容易啊，听着小年轻喊着你，哎呀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老 baby， 或者他也渴望被陪伴，当然也有 部分是跟这个主播呢教唆有关系的，所以呢花钱才受尊重这样的想法呢就直击老年群体的心灵了。而有的人是为了获取短暂的成就感，有人是盲目攀比的优越感，本质都是用手头的钱去换取平日里需要努力和真心才能获取到的东西。
3: 对呀、啊，我们为什么教会没有这个奉献比赛呢？就逗我们奉献更多给神。
1: 对不起，这个不符合圣经精神。
3: 我们那个奉献呢，都要教导左手不要给右手
1: 知
3: 道，都很隐藏。
1: 对的，对的，所以千万不要打这个歪主意，在教会里头拿个什么榜一大哥、榜二什么榜三的、哎。
3: 教会现在呢，我看到一个外国教会有一个奉献的活动是这样，我们呢奉献最多可以投票选走一首你不喜欢的诗歌，今年全年不唱那首歌、
1: 啊、我也觉得这样的做法不好，对不起啊，虽然文会呢我尽量让自己的心胸宽广啊，但是我觉得关乎圣经原则的事情呢，这个跟心胸宽广啊开不开放没关系的啊。那你曾经打赏网络主播吗？为什么打赏呢？也有听众呢听广广播而奉献，这个和打赏有什么不同呢？
0: 良友电台台庆七夕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2: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4: 你好，康敏姊妹。
5: 哎呀，很高兴啊，可以跟你来通电话。钟姊妹，你听我们广播有一段时间了。
4: 29年多，
5: 哇！
4: 1984年12月7号开始听的，
5: 是怎么开始认识这个电台来听这个电台的？
4: 是1979年，听到每周有人写信告诉他们说有福音广播，他们就去买收音机。但是我没有钱呐、啊，我买不起呀、啊，我就到别人家去听，听教歌啊，听讲道啊，我都去听。我最喜欢的良友电台的节目是《心动人声音》，还有《圣乐天地》，就是范仁辉老师啊、洪松来老师主持的，这是古典圣诗，我最喜欢
5: 啊。
4: 还有嘞，爱广播
5: 哦，谢谢，
4: 天天守到家，还有绝妙当家，很好听
5: 哇，你听
4: 很多节目。还有黎明日凉，
5: 是
4: 农家以前的是农家乐，
5: 是
4: 活力新一代，还有乐在其中两刻钟，
5: 哇，这是很老的节目。
4: 还有心爱诗歌是易如主持的，易如现在到美国去了，还有1988年、1989年的弹弹唱唱，就是张顺主持的，哎呀，很好听。
5: 所以那个时候你已经信耶稣了啊？
4: 我已经是信耶稣的，
5: 是，
4: 但是我也离开个一段时间，因为我不明白神的计划，所以没有达到我的目的，我就离开过。一年，到一直到1977年，我带我两个女儿回娘家，因为我小孩的外公61嘛，
5: 对，
4: 我就带他走，但是我那是很彷徨，很无助，我就想起我是受洗的，我就祷告，我说神啊，请你怜悯我，是知道怎么样走，神也应允了我的祷告。
0: 台庆七七空中召集正式启动，第一阶段请回答1949。如果您在1949到1988年之间收听良友电台，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2: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2: 值得被纪念，
0: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2: 想再次听见。

0: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2: 以赛亚书30:15，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
1: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以赛亚书30章15节呢，是圣经中关于信心和平静的经典经文。神劝诫犹大百姓在面临亚述威胁的时候呢，不要投靠埃及，而是要归向神。那么经文的核心信息是，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呢？
1: 在乎平静安稳，但是这个很有压力啊，就是强敌要攻过来的时候，还要安息吗？还要等待吗？
0: 所以呢，当时的百姓就像万峰老师，有很多的挣扎，那因此呢，先知责备他们禁字不肯。不肯的意思就是百姓不听神的话，他们执意偏向埃及，想要依靠和埃及的联盟，那么希望能够抵挡亚述。先知多次的说到犹大百姓禁字不肯，百姓不单不肯离弃错误回转，更不愿意听先知传讲神的教训和预言。所以呢，先知就责备百姓，祸在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
1: 好，面对各样的挑战，你依靠的是什么呢？依靠神还有依靠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
2: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祷告。
1: 好，我们呢一起来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能够一起呢在这个下半年的开始的时候呢，都是靠你去得力，我们呢都一起去前行，请你引导我们这个下半年呢都是有你的恩典，还有呢有你赐给我们该走的方向，按照你给我们的呼召去努力去前行。我们呢要特别呢为希曼来祷告啊，记得呢他今天呢要做伤残的鉴定，请你保守他这个鉴定的结果都是可以按照真实的情况去判断，也可以之后呢有这个社保啊一类型的一些保险呢都能够有足够的供应，保守他的这个生活的这个预备。我们呢也纪念西边小路，这个在认识女孩的过程里头，那个女孩呢很重视星座，请你改变他的心，让他呢有机会透过西边小路的分享呢可以认识真正的信仰。我们呢也纪念捡起月亮，我们的青青听呢觉得自己的工作很忙很忙很忙，请你让他呢可以找到有这个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啊，得救啊，在乎归回安息，请你帮助他。我们也纪念这个怡然世界的孩子，还有呢各个在高考之后的孩子要选择科目来祷告，请你纪念他们可以选择到他们喜欢的科目，也有你的带领。我们呢也纪念青青还有白熊呢晚上都睡得不好，请你纪念幸福一号呢就安装天然气，请你帮助他的这个安装啊，也请你纪念呢这个红雁呢，就是说他陷入短视频，请你让他呢不要每天刷，懂得删掉那个机器。纪念王弟兄呢要去施配假肢啊，要去安排这个更换这个假肢。也纪念何华根呢要夜班，每天呢很辛苦。也纪念迦南外语，希望可以每天准时收听到电台，请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也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3: 以爱报爱是自然现象，以爱报恨却是超自然。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文慧呢要在这儿呢告诉大家，刚才万峰老师祷告的时候呢，因为我也要注意时间嘛，所以呢我会呢有的时候睁开眼睛看一下时间，我看到万峰老师呢他的双手呢是紧紧的呢握着，然后呢放在他的胸前，放在他的心口上，所以他祷告虽然是机关枪，但是是很迫切的。
2: 我以为你说我好像唱国歌一样。
1: 没有，他是很迫切的为大家来祷告的。
2: 好了，那祝福你有美好的下半年。我是万峰，
1: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我们在喜乐灵城的灵城小故事当中所提到的思念三姐弟的故事呢，已经引起了好多亲爱听众朋友热烈的反响。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自己原生家庭的影子，也看到自己在神面前悔改时候所经历的那种真实的恩典和怜悯。所以今天我们会继续来分享，也盼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存着受教的心，让我们借着读经和灵城小故事还有问题的讨论，更深的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来。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恶过犯待我们。无论我们生命当中做过何等荒唐荒谬不讨你喜悦的事，如今我们仍然可以有机会回转，得称为您的儿女，这都是因为主基督耶稣为我们付上了贵重的代价。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帮助我们珍惜你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也能够活出一个尊贵荣耀讨你喜悦的人生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凌晨小故事。思想看到大家都纷纷散去，就趁这个机会溜进了外公的房间。病床上的外公非常的疲倦，他只是抬了抬眼皮，看了一眼思想。思想拉了一把椅子坐在外公的床边，然后就说，外公，我是思想，您感觉怎么样啊？我回来看您了。外公啊，我现在是一个公司的 CEO， 我的公司很快就要上市，上市前呢，我需要一笔资金来建一个厂，这样就可以扩大我们公司的影响力。你想想看啊，等这个公司一上市，您的资金就可以翻好几番呢。我姐和我弟只能拿着您的钱坐吃山空，他们没这本事也没这理念，所以呢，您最佳的选择就是我了。外公闭着眼睛，嘴里吐出了几个字，我会考虑，你出去吧。思想的心中忽然有一种得逞的快感，但是这种快感很快就被一种莫名的不确定性所取代，他觉得自己还需要再在这个老头身上下点功夫。三姐弟在外公外婆家住了下来，但外婆规定每周末他们必须聚在一起，全时间的陪伴外公。思恩很喜欢和享受一家人再次生活在一起的时光，他并不在乎外公的财产，他更在乎终于与姐姐哥哥和自己所爱的外公外婆住在一起。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外公的身体可以维持得更长久一些。斯恩依旧每一天将自己画的画和字条拿去给外公看，他希望能够鼓励外公与病魔对抗。而外公每每看到斯恩，也总是笑得很开心，皱褶的脸上像开了一朵美丽的花。姐姐思念每一次陪伴在外公的床前，却总是很安静地坐着。然后呢，她会读圣经给外公听，偶尔也会放一些美好的诗歌，让外公身心灵得到放松。但外公能够体会到外孙女眼睛里写满了愧疚与不安。外公总是轻轻地拍拍思念的手，思念的眼泪也总是止不住地往下流。有一天，思念终于按耐不住自己内心的挣扎，对外公说：外公，我有很多的事情想向您忏悔。外公颤颤地抬起手打住了思念，然后吃力地说：你先别着急，这段时间通过观察，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孩子。外公要把我所有的遗产都转到你的名下，让你来做遗产的经理人，但你必须答应我，这笔钱你只能用在建造和发展孤儿院上面，你能做到吗？思念瞪大眼睛，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外公努力地拉着他的手，思念的眼泪涌了出来，他哽咽着说：外公，你先不要做决定，你听听我的忏悔，然后您再决定，因为我真的不配，我不配得到您的恩典。外公点点头，思念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他和外公的手上。思念望了望站在一边的外婆和思恩，他知道自己今天必须跨出这一步，于是鼓起勇气说：外公外婆，和我在一起的回来的那个男人，其实他不是我的丈夫，那两个孩子也不是我的，其实我早已经离婚了。你是不是非常惊讶思念如此欺骗了在病床上的外公，但同时又为他悔改的勇气而感谢主呢？思念和思想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也在外公的病床前显露无遗。虽然两个人都是奔着遗产去的，但最终因为内心深处渴望和看重的东西不一样，而导致了不同的决定和态度。今天的经文当中，约书亚向百姓说了最后一番话，也表明了他和他全家人的心志，就是要专心侍奉耶和华。我们可以侍奉神，也可以侍奉马门。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人的心只能有一位主，不可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金钱的意思。我们必须清楚地做出决定，这一生为什么而活。虽然我们可能因为年纪小还没有思考太多未来的目标和梦想，但如果我们现在就知道追求神会带来生命和爱，追求世界只会带来死亡和痛苦，那今天你想要追求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您借着约书亚再一次提醒我们，一生需要侍奉神，以侍奉神为我们的人生目标。求主你帮助我们全家人都选择侍奉神，忠心到底。求主也帮助我们不要像思想一样的追求这个世界，而落到没有办法悔改的地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全家人来读约书亚记的第24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约书亚交代百姓最后的话里的重点是什么？然后呢，和父母亲一起诵读24章的第15节，并且以任何手工的方式把这节经文制作成一个装饰品， 挂在家中来提醒自己，就是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正儿期待能够听到您的分享，看看您全家人。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为我亲爱的听众朋友请到我的录音室的是两位我非常喜爱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真儿和陆家牧师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事工当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在过去的几年的时间，我们才刚刚结识，但是如今呢，我们在主里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团契和友谊。尤其是他们夫妇二位在我们家庭事工的参与当中，更是成为了整个马来西亚地区教会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欢迎丽月姐妹和万里弟兄，他们来到真爱住我家和亲爱的听众朋友见面。
1: 你
2: 大家
1: 好，
2: 好，
1: 大家好。
0: 是的，丽月姐和万里大哥呢，我们非常的喜爱他们，因为他们等于说是我们第一批在马来西亚的家庭事工的大使，他们是我们的大使长。真儿在接触他们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他们二位呢，其实无论从性格、他们的家庭环境，还有他们现在在教会当中的服侍的角色，其实他们两位都很不一样。但是呢，他们却在夫妻婚姻的这个道路当中，彼此相爱，携手同行，成为教会许多弟兄姐妹的一个榜样和祝福，也育有三个非常出色、非常爱主的子女。所以，下面呢，我就要把时间交给我们亲爱的万里大哥，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的婚姻、家庭、工作、侍奉的情况，好吗？
1: 可以的，大家好，我们结婚今年应该是26年了，就我们目前已有三位的孩子了，他们有两位已经出来工作，还有最后一位的老三呢，他还在大学里面求学。

0: 教会侍奉方面呢，我们在教会一直都有担任一些的侍奉的这一个的要职。我本身是教会的执事，还有担任主日学老师，还有细胞的组长，其他的就是在教会的圣乐方面的这个侍奉。当然，我本身的工作是在 IT 方面的，所以教会的这些 IT 系统，就是资讯的网络之类的，都是在我的部门里面了。除此以外，我自己本身也是热爱摄影和录影的，所以这一个的部分呢，也是在我的部门里面的。自己立业呢，他目前也是在我们 IT 部里面呢，是担任这一个的 programmer 编辑员的，所以教会的这一个的网络还有教会的系统呢，都是他一手包办的。
1: 是在过去这几年呢，正儿您见证了所有刚刚万里大哥分享的他的恩赐、他的才干、他在教会当中的侍奉。他们不仅仅是在教会当中核心的一些同工，推促整个教会，无论是主日学、家庭事工，还有他们刚刚两位都是 IT 人员呢，所以教会里面所有跟 IT 有关的服饰也都是落在他们夫妻二人的肩上。但是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实际上他们两个的信主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经历和轨迹。尤其是我知道绿叶姐妹呢，她并不是像万里大哥那样的从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背景里面成长起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很想要了解，就是他们两位的这个原生家庭的情况，然后他们两个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认识的，他们是多么的不一样的人，然后进入到他们自己的关系里面是有什么样的突破？我们就时间交给丽月姐来分享一下。
2: 那我自己本身是有七个兄弟姐妹，排行最小。我是来自一个非信的家庭，就是民间宗教信仰的。那我自己本身是在思考生离死别的时刻，就是在我年幼的10岁那个时候，家中就有一个老人家去世了，然后我就问我自己，人死了去哪里？但是我找不到答案，而我也不知为什么，因为家里的所有的偶像都是我的爷爷祭拜的。那个祭拜的传承就传到我这一代，我自己本身就是最小的一位，所以那时候从小我就是家里的所有的神像偶像都是我自己祭拜，所以我就很少接触这个基督教，然后直到我去到 college 的时候我才有接触到，但是在还没有接触之前呢，我家里的第一个信主的是我大哥，由于我大哥第一个信主，然后他是属于英文education 的，所以他就开始评论说，你们拜的并不是一个真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拜的是魔鬼。当时我就非常的激动跟很不服气，他这样子的想法，所以我就开始对基督教有很大的反感，然后又有机会来到吉隆坡这边，就住在他家。那当我去他的教会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真的不会信耶稣，再加上讲的跟行的可能都有很多的出入，所以就让我对基督徒很大的反感。而我那时候的内在誓言就是，我一定不会嫁给一个基督徒。
1: 很特
2: 所
1: 别的
2: 以，
1: 一个成长经历。刚刚丽月姐讲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面已经开始有画面了，就是她不单单是一个祭拜偶像的人，她在家里面是掌管祭拜偶像的这些事啊。虽然她排行老七，是最小的，但是呢，她在家里面恐怕她要去伺候这些偶像，给她擦擦灰尘啊，放一些这种祭拜的物啊，她都是管的。所以你想想看，一个管理的人，当听到别人去说自己所祭拜的是假神的时候，那心里面肯定是抵触非常大的。不过刚刚他在提的时候，我觉得也挺扎心。就是当他进入到教会，看到哦，有这么多法利赛人，这么多说一套做一套的信徒，更加的就反感了。那这样的一种情况，什么时候开始突破的呢？加上你内在的一个誓言，说我绝不嫁给一个基督徒，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跟万里大哥有关了，是吗？
2: 当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是基督徒。然后当我立刻知道基督徒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们没有可能在一起，我们就这样子就分手吧。”然后说分了，反反复复分了很多次，就是因为宗教的问题。然后在我们整个恋爱过程当中，我想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宗教的信仰不一致，而我自己本身的性格也是蛮刚硬的， 所以呢，我们的冲突也是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我自己当被邀请去参与教会的时候，那我进去教会的目的是有目的的。
1: 你的目的是什么？
2: 我这助理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所以我去了解他的这个基督教的背景的时候，主要的就是要来攻击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嘛。所以那时候只要做到一些的可以反驳的呢，我都会极力的反驳啊。所以我们两个人在宗教的不一致上面的分支，是使我们的整个的恋爱过程都是反反复复的，不是很和谐。
1: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很想指出来的就是，明明你不是一个信徒，但你却对自己的这个坚持，自己的这个理念是比一个信徒更加的坚持的。你的这个目的就是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要把对方给比过去，而且是觉得有趣。通常都是基督徒说啊，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能跟你交往。反过来了，说你是基督徒，所以我不能跟你交往。所以我现在呢，先不谈你们后面是怎么开始交往的，我要把这个话语权交给万里大哥。当初你是怎么回事？一个基督徒和一个敌对基督徒的人去交往，这个过程是什么？然后你又是从什么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出来的呢？
0: OK， 先说说我的家庭吧。我中学的时候呢，就被姐姐带到教会。虽然父母他们年轻的时候曾经到过教会，但是结婚过后他们都离开教会了，所以家里面他们也是跟着，就是我婆婆那一代呢，也有一些少部分的没有很大事的去祭拜了，只有一个的祖先牌，好一个的小的偶像这样子。但是呢，父母他们也从来没有鼓励我们去教会或者带我们去教会，反而呢，我父亲他是激烈反对的，因为家里面是有生意嘛，我们需要帮忙的，所以六星期日就周末的时候呢，那个时段也是很繁忙的，所以他就不是很赞同。所以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有一些压力，也被拦阻的。但是呢，就是我们中学的时候呢，已经开始去教会，就开始认识这个信仰。所以一直到去到 college 的时候呢，我才认识到立业了。那时候是一起在排球队里面打球，当然他的人是比较开朗，就是性格上面也很吸引我，所以我们就开始认识了。但是我的立场就是，我说虽然是认识了，但是一定要是一位基督徒。所以我就很坦白的说，我希望你也是能够认识这位的救主啦，所以常跟他分享。但是就是因着信仰上的这个的冲突，所以时常都发生口角了。所以有时候出来就是认识的更加认识，就是你追求者的时候呢，就是彼此了解了，但是我们就是很多的冲突啦。所以到很多时候都会想说，哎，不然我们都是不可以啦，都是要分手啦。但是我觉得他也很，就是可能他性格啦，他可能也放了感情，他也很主动的要去找出这一个宗教这个真神啊，所以他做出这个比较的时候呢，从中我觉得也是上帝的安排了，也让他在 college 时期的时候呢，他也认识到除了我以外，他的身边的一些朋友，而且他租的这一个的 student house 啊，其实也是一些基督徒他们的屋子啊，也从他们的见证当中里面看到他们的信仰是不同的，所以从此就改变了。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带着一个孙子兵法去认识啊，但是我带他去教会的时候呢，他是愿意一起去，啊，也因着这样子呢，教会的人也很多机会跟他就是谈到福音了，所以跟他有更多的认识了。
1: 其实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单身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常常都鼓励他们不要先进入交往，然后才去跟对方谈信仰，因为其实这个背后有太多的冲突，太多的难处，也有太多的 temptation， 就是试探。哦，我们今天的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我们万里大哥他们的精彩的恋爱婚姻故事正在继续的开展当中，所以接下来的几天呢，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要准时收听真爱之我家。
3: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良友.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
1: 我是真儿。
0: 我是万里。
2: 我是立月。
1: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我们自己也成了那个七八十岁的那样一个年纪老迈的一个父母了哈、那个时候我最渴望什么呢？想跟他们亲近呢。
1: 老伴儿很重要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太关注孩子了，其实忙忙碌碌人生当中其实是把老伴儿给丢了。他的内心的那个爱好充沛呀、在他的里边就没有孤独感这个词，他满满的在里面，就是我羡慕这样的老年生活。
0: 今天的我们就真正的开始从我们生活里边的每一天，不管我们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早早的预备好点灯的油。
1: 耶稣就是他们心中全部的满足，你真的可以感受到除了耶稣以外呢，他们眼中啊，就是看其他的事物都真的很云淡风轻，就他那个满足感是从里头往外溢出来的，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啊，就是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日子，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悲痛，没有这些病痛，也没有这些苦难的日子，那一天怎样的美好呀。
2: 爱你如何是好，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贤妻良母俱乐部。
0: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1: 大家好，我是梦远。
0: 今天又在爱你如何是好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1: 是的，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上一次的话题啊，我们在讨论父母年老，要不要劝父母去养老院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当然这个话题呢是比较聚焦在是否搬入养老院这个话题哈，但关乎父母养老的话题其实涉及挺多层面的。那也有很多父母是不大愿意去养老院的，那又该怎么办呢？
0: 对，其实我们说到养老呢，它背后其实最本质的问题是父母要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就是要直面他们生命的离别。
1: 很多很多父母他们会选择不要跟儿女说太多，比如说他们小病要瞒着就不愿意说了，那即使是很大的病呢，可能他们也要忍到最后才可能跟远方的儿女去说，结果呢儿女听到的时候就是突然间没法应对的一些状况会发生出来。
0: 其实说到这一点也说到做父母的心理啊，在自己养老的这个问题上面对子女挺矛盾的。一方面呢很渴望自己的孩子在自己年纪老迈身体一点点的这个衰弱的时候呢能够在自己的身边陪伴着。那另一方面呢，因为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基本上他们的孩子就是一个顶多两个，对吧？也很怕自己给孩子添麻烦。
1: 是。
0: 因为再加上又知道孩子工作也忙啊，孩子的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呢，就特别多的为子女考虑的时候呢，就能够不说，有些事儿就别说了，就不要打扰孩子，也不要影响孩子，尤其是中国的父母啊，什么都是围着孩子转，他一辈子的那个想法就是以孩子为中心哈，就是生怕自己做的什么事情，哎呀，影响了孩子。
1: 对，而且我在设想哈，在你描述的时候，我在想象20年以后，我70岁的时候，或者30年以后，我自己80岁的时候，可能我那时候腿脚不方便了，我都也许不能外出了，那我天天都在家中，那我那个时候心中会生出很多孤独感的，也会生出一些。可能像现在哈，我觉得我儿女去上大学或出去工作没什么，还觉得哎呀清省了一下子的这种感觉。但真的30年以后，等我自己80岁的时候，我那个感觉应该是更能接近我父母的现在的心情，就是他们是体贴的父母，会理解儿女的忙碌，但内心深处的渴望也是好真实的呀。
0: 对，你一说到这个渴望哈，哎呀，我就觉得这是我们的心里面最柔软也是最脆弱的那一部分哈。那不管是现在我们自己的父母，或者将来有一天我们自己也成了那个七八十岁的 那样一个年纪老迈的一个父母了哈。我也在想，那个时候我最渴望什么呢？想跟他们亲近呢，就是想能常常的跟他们在一块儿说说笑笑哈。你想我们这代人孩子也就是一个，顶多两个。真的你会觉得哇，这个亲情到了年纪老迈的时候，就对自己真的太宝贵，太宝贵了。
1: 这个真的好矛盾啊！我真的想想，我也是觉得，我们其实可以理解老人家的心情的。而且，如果他们真的生病的时候呢，他心中对子女的那个依赖更重了。你可能有钱给他请个特护，到医院有人帮助他，可是还是跟自己的孩子不一样啊。当一个人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他心理上对子女的那种依赖感，那种渴望应该会加深啊。
0: 这确实是我们不管是今天的父母，已经是年纪七八十岁的年纪老迈的父母，还是我们这些现在是中年人啊，将来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成为我们父母那样的人的时候啊，那我们都是要面临我们人生的这样一个暮年的一个阶段哈，就是怎么面对我们自己人生最后的这一段路，我们要到哪儿去，我们怎么走这段路，要做怎样的预备。
1: 哇，其实我真的觉得可能以我现在自己50岁的年纪，我就应该想一想了。对，我们上一集说到好像儿女要做好准备为我们的父母，我们父母也是真的，因为每一个老人家的个性啊，他喜欢的生活状态也不一样。我知道有许多许多老人家啊，其实有一个词叫做反向依赖心理，就是他觉得他倾此一生为了儿女奔波，然后给儿女买房子，看着儿女结婚，甚至于帮儿女的孩子都带大了，那他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都是以儿女为中心过了一辈子啊。那他到年老的时候当然也愿意粘着儿女去住啊，想要在他们身边啊。如果这个时候儿女跟他说，我给你去就是找一个最适合养老也安全的，有医疗，有你伴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要不要去住，这种话题没办法讲啊，
0: 说不出口哈。
1: 老人自己心里也因为空巢老人啊，其实他们情感是空虚的，而且他会想到生活不便的时候，他也不能信任别人来照顾他呀，所以这就真的变成了，特别是离家打拼的这些独生子女家庭啊，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一对夫妻啊，如果真的是4+2+1的家庭的时候，4个老人啊，哇，这是内心多么沉重的一个事儿啊。
0: 那我想对于做父母的哈，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我们怎么让自己的心预备好，面对我们即将开始的这一段养老的生活。那一方面呢，我们既有对子女的这种情感上的需要哈，确实这种亲密关系到了年纪老的时候，我们也说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阶段是尤为重要的。
1: 老伴儿很重要啊。
0: 对呀、啊，
1: 很多的时候我们太关注孩子了，其实忙忙碌碌人生当中其实是把老伴儿给丢了，就是也是时候早点预备跟自己的这个伴侣的这种亲密感哈。
0: 因为真的是走到最后跟自己在一起生活时间最长要陪伴的最久的还是身边的这一位哈。那确实是夫妻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各自忙着事业的打拼啊，为了这个抚养孩子哈，两个人可能真的把那个注意力的焦点啊都放在这个孩子身上啊，可能常常就会在我们的这个很多年的家庭生活里边就忽略了跟身边这一位最最重要的，也是在神眼中看为这个人际关系里面第一关系的这个夫与妻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可能就常常就忽略了。
1: 是，然后我观察过挺多老人家他们散步的状态的，你真的就发现有的老人家就是你搀着我，我搀着你，那个背影好美。
0: 对，所以我真的在想啊，孟远，其实人到老年在说养老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心中会有这么多的顾虑？就是有这么多的这种，甚至会是一些恐惧的心理，害怕的心理。
1: 是在我去在教会里去参加主日学的时候，我们的主日学中最年长的一位老人家，一个老妈妈，她是92岁， 风雨无阻，只要他走得动，他就拄着拐杖来参加主日学，没有一天落下的。而且还在坚持每天背圣经。他已经没有老伴，有大概十几年了啊，然后是个独居老人，也是个独居老人。但是他好喜乐呀。每次见到我们，哇，你今天又来啦，哇，这件衣服挺漂亮啊。哇，就是你会觉得老妈妈她都记不住我的名字，可是呢，她知道，哎，我见过你，你怎么上一次没来主日学呀？不要旷课呀，她会记得你来没来。哇，好可爱的一位老人家，个子小小的，然后你会觉得她的内心的那个爱好充沛呀。在她的里边就没有孤独感这个词。他满满的在里面，就是我羡慕这样的老年生活。
0: 你刚才说到他的心里面没有孤独感，我们刚才在说亲密关系，确实在我们一生这个生活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当中，我们说夫妻关系非常重要，我们也说亲子关系非常重要。那过去很多年，我们对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我们是怎样的去处理、去面对、去经营？但是刚刚穆远你说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关系，就是这个92岁的这个老妈妈，她真的是其实是独居啊，老伴儿也不在了很多年哈。
1: 对，
0: 但是她却这样喜乐的活着，然后甚至还影响到周围这么多比她年纪轻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啊，是因着在她的心里面，她有一份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亲密关系，就是她和我们主耶稣的关系。
1: 是的，而且他好有爱，他会觉得我记不住你的名字，可是呢，我如果见到你呢，我就跟你说说话。他还会有那种想要去影响别人，想要去发表他的想法，这种一种热忱，他对生命依然充满了热忱，感染力好强烈呀。耶稣就是他们心中全部的满足，你真的可以感受到，除了耶稣以外呢，他们眼中啊，就是看其他的事物都真的很云淡风轻，就他那个满足感是从里头往外溢出来的。我其实蛮羡慕这种，他很清晰的知道自己内心深处那个满满的那个爱的源头啊，就充满在他里面的时候，似乎就跟他的年纪还有跟他身体的衰微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

0: 那从上一期节目呢到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谈的话题呢都是养老的话题。那上次呢我们说的是哎，我们做子女的要怎么提前一点预备啊，给老人家哈。那今天呢我们又说到哎，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哈，年纪已经要进入到人生的暮年的阶段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做什么预备。那我们说到心理的预备，说到养老院找一个什么样的设施更好一点的预备，我们也说到财务的上的预备哈。但是真正的预备其实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真的跟我们的这位神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
1: 是啊，而且跟你说个真实的事情，其实你认识他们夫妻的，就他们夫妻是当他们退休的时候，这两个老人家真的退休70岁古稀的老人家，他终于有足够的时间了，两个老人就去长宣了，去做宣教士了，还学了一门外国语。
0: 哇，
1: 你会觉得哇，他们觉得哇，我70岁，我的新生命刚刚开始。点燃的那个热情也有感染力的。所以我在想啊，如果年近古稀之年，你对你自己生命中想要做的某些事情依然你知道那最永恒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呢，可能啊，我们的眼光就可以从依赖儿女身上被转移出来了。
0: 那我还记得呢，我刚刚来亲情节目的时候呢哈，跟孟远我们两个常常在一起呢，我们要讨论我们的节目哈。那当然我们的亲情节目呢都是围绕着夫妻关系、家庭关系、亲子关系等等哈。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孟远啊，你还我们两个曾经讨论过一个话题啊，就是那将来有一天呢我们到天上去啊，这些关系都没有了。因为在天上啊，不娶也不嫁，只有我们在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今天的日子呢在地上都是寄居的。
1: 对的，有一天都会过去的。然后留下的是什么呢，就是神起初造人的时候那个心愿。他真的是愿意让我们每一个被他所造的这些，他亲自哦，每个都独一无二的这个美好的灵魂，有一天在天上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是跟现在的完全无关的。我们现在的身体会废去，就像老年我们最难过的其实就是我们身体整个衰退的过程，但是有一天我们是一个全新的复活的身体，全新的生命状态，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啊，就是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日子。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悲痛，没有这些病痛，也没有这些苦难的日子，那一天怎样的美好呀。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有一天全新的天地是那样的时候，返回头来看现在的生活，我们的视角会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会知道哇，原来是可以轻看这个，原来是可以心中所有的向往在神那里得到十分十分的满足。所以我们的生命会变得完全不一样啊。
0: 是，我们说到预备哈，那我就想起在圣经中主耶稣曾经跟我们说到的那个比喻，就是那童女预备点灯的油。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第1到第13节当中啊，主耶稣这样说，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儿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 不知道。每次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读到主耶稣的这个比喻，尤其是在读到第十三节，主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那每次呢我都心头会一颤，因为确实在什么时候我们的主耶稣要来，什么时候我们自己的人生在地上的这个生命走到尽头，我们真的不知道。那所以说呢，警醒这两个字就常常的在我的心里面。我也对主耶稣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要我做那个聪明的，拿着灯的，又预备油在器皿里的，预备好了等你来，同你进去坐席。其实我们在地上的这段寄居的生命，都是在等候着我们的主耶稣到来的那一天。那我就想，今天的我们就真正的开始，从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天，不管我们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早早的预备好点灯的油。
1: 是啊，其实这真的是个生命的过程啊，是一个历程来的。那我们可能尽我们所能去跟我们的父母来沟通，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去养老院，还是他们愿意在自己的家中去安度晚年，我们都尽量的配合。但作为儿女的我们呢，我们也要早早的预备好自己，因为有一天我们变成老人的时候，我们该怎样面对自己的老年生活呢？我想啊，越早预备自己，应该你会有一个更丰富的老年生活了。
0: 好，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爱你如何是好呢，就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Life's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 目前我们开始探讨一个新的系列，题目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篇讲章有五个重点：第一是谦卑，第二是合一，第三是多样性，第四是亲密，第五是坚定。上次我们讲到第二个重点，让我做一些补充，然后进入第三个重点。我有一次读到一个很精彩的故事，我有一段时间忘记了。 这是约翰牛顿的故事。他在英国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6岁前他成了孤儿，后来被送去一个非基督徒的亲戚那里寄人篱下。这个家庭很排。

排斥基督教，他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从小他的信仰便遭到排斥。为了逃离在家里所面对的困境，约翰牛顿逃跑了，他跑去当水手，后来成为英国海军的实习水手。服役的一段时间之后，他离开军队去了非洲。他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想到一个地方让自己彻底沉沦。约翰牛顿在非洲与一个葡萄牙籍贩卖奴隶的商人合伙，可是他在家里遭到非常残酷的对待。有时那个贩卖奴隶的商人会离开家去收购奴隶，留下约翰牛顿看管他的妻子。这个女人憎恨所有的白人，她把这种憎恨发泄在约翰牛顿身上。约翰牛顿在一个陈述中说道，在这个女人的丈夫离开的时候，她被强迫像一只狗那样吃地上的食物。最后她决定逃离这个境况，她逃走了，来到了海岸边。在那里她点着了一个烽火信号，后来被一艘开往英国的运载奴隶的船把她接上了船。在航行旅途的末段，接近苏格兰的时候，他们遇到了狂风大浪，船被吹翻了，并且开始下沉。约翰牛顿被派到船舱里面去控制水泵，船上的人怕得要死，他知道船要沉了，他会被淹死，他要在船舱里控制那个水泵，因为害怕便开始向上帝呼喊。那时他突然记起来小时候母亲教他的一些经文，当他想起这些经文的时候，他在那艘肮脏陈旧的船舱里神迹般的被改变过来，于是他得救了。后来他在英国成了一个伟大的传道人和圣经教师，他就是《奇恩典》这首圣诗的作者。他这样写道，奇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散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约翰牛顿是被上帝的恩典所拯救的。亲爱的朋友，这就是让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因素，这就是使我们合而为一的原因。我们可以在团体当中当最有影响力的人，或者我们也可以成为团体里最不起眼的一个角色。但是当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走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便成为上帝永恒国度的一份子。好了，我们之前讲的团契的首要条件是谦卑，其次是团结，第三就是多样性。你有没有发现腓立比教会是以一位经营紫色布匹的女商人为中心而被建立起来？腓立比教会的成员都是从异教归依犹太教，其中包括保罗所救的那个残暴的狱卒，若不是保罗救了他，他就已经自杀了。还有那个被保罗从污鬼手中释放出来的女奴隶，以及许多囚犯都信了耶稣。这些人组成了这个教会。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外邦教会，因为所有提到名字都是外邦人的名字，他们并没有很多的共同点，有各式各样的人，很不相同。但这个教会既是多样的，却又是合一的。他们同样因上帝的恩典聚集在一起，他们是合一的。有时当人们在谈论合一时，会误解为一致性。合一有别于一致性，你不会因为上帝把我们每一个人创造的都很不一样而高兴吗？而这跟我们在团契里是谁毫无关系。有些男孩喜欢骑自行车，有些喜欢打篮球，但所有的人在上帝的眼里都是一样的。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是合一的。我们的团契应该是谦卑的、合一的、多样的。第四个条件，我们的团契应该是亲密的，就是说会有彼此把对方放在心中，正如保罗说的，他们挂念他们。他在第七节对腓立比教会的会友说，因你们常在我心里。在第八节他说，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腓立比教会和保罗进入了一个伙伴关系里，
之后他们会帮助保罗经历了很多事，他们为保罗的宣教旅程一再提供了很多支持。保罗离开腓立比不久之后来到帖撒罗尼迦，他身上没有多少钱，可是他不想向他们要钱，也不必伸手向他们要，因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很爱他，他们两次给予了保罗帮助。他们怎么知道保罗的需要呢？这一点我们完全不晓得，但他们爱保罗，也向他伸出援手，这就是一个团契的亲密关系。你读这份信，你可以了解保罗心中对他们的感激。他在第三节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保罗说，每一次我都忍不住想到你们，我为你们而感谢上帝，我喜乐地为你们祷告，愿上帝满足你们的需要。你读腓立比书会发现保罗对于他所爱的人是多么的亲密开放，甚至是脆弱的。你有没有留意到，有时候当我们去教会，我们成行成列地坐着，大家紧紧地靠着，有一些坐在我们两边的人会因为我们的一个接触和一句话而得到生命。如果我们的团契只有说话而没有行为，那么其他人没有受到感动，更没有被爱的感觉，然后就两手空空地离开教会。至于我们呢，本来可以带来改变，可我们却没有做到。我可以向你保证，在腓立比的教会团契里，当他们再次遇见一个曾经分开了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时，他们不是握手，而是互相拥抱，他们彼此相爱，彼此切切的关心。基督徒团契所具备的第五个条件，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五和第六节里，我们称之为坚定。腓立比教会是一个不会停止的团契，是一个持续的团契。保罗为着腓立比教会的团契而感谢上帝。请注意，他在第五和第六节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的

你的团契开始于我们相信上帝的那一天，上帝命定要一直保守我们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在头一天和最后一天之间的每一天，上帝都要坚定地眷顾我们的团契。偶尔我听到人们在谈论教会的终结，信徒的团契可能会消失等等话题，我从来都不会因为这些言论而失眠，因为圣经说地狱之门不会胜过耶稣基督的教会，教会是坚定的。请想一想，当主打开吕底亚的心的时候，吕底亚便敞开了他的家，并且让他的家一直敞开。事实上，吕底亚让他家的大门更加敞开，以致所有弟兄姐妹都可以在那里聚集。而那个信了耶稣的狱卒是何等的仁慈，因为他为保罗清洗身上的伤痕，帮助他们继续上路。正如我说过，腓立比教会这个信徒之家不只是谈论关心，他们从第一天开始就彼此关心，直到最后一天。他们甚至从腓立比派出信使，按两地的距离一程需要超过五天的时间。以巴弗提是从腓立比教会派出的使者，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派人到保罗那里呢？因为他们听说保罗在监狱里，他们非常关切，非常爱他，所以委派了一位弟兄去探望保罗。以巴弗提的旅途一程需要超过五天的时间，他们让他到保罗那里看看保罗怎么样，并且带回保罗的口信。这就是教会的坚定和爱，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坚定和爱，而恩典是我们合一的基础。保罗写这些话给腓立比教会，他在第一章第一段经文的最后部分开始为他们祷告。保罗是一位伟大的祈祷者，读保罗的祷告是很大的享受。他在这封信的第一部分为腓立比教会祷告，而他在这封信的末尾所做的那个祷告也很有意义。第九到十一节，他为这个年轻团体的具体需要来祷告。弟兄姐妹，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愿一点点时间来思想腓立比这封信，并向上帝祷告，让保罗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也祈求上帝通过我们做更伟大更伟大的事。我们可以用保罗的祷告文来祷告，让我们的团契成为保罗心中的团契。请注意他的祷告，首先他祷告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彼此关爱，他们的同情心，他们的爱得以加强。请注意第九节，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关心，因此他们派以巴弗提去探望保罗，他们不仅彼此交接，也与保罗彼此连接。保罗看着这个团契说，当我看着在腓立比的这个小教会，我祷告用我们彼此的关系会增长。他首先说，我希望这爱能多而又多。我觉得保罗的意思是这样爱能够感染更多的人。他说更多更多的，我想他的意思是这样会更强烈的感染更多的人。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一个教会里你很难认识很多人？你有没有祷告说，主啊，我希望我能认识更多的人。我也想知道你曾否祷告说，主啊，我愿我能爱更多的人，以致我的爱心能多而又多。你曾否祷告说，我希望我会更爱我所爱的人，我能够关心他们，更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当保罗为这个小教会祷告的时候，他说，上帝啊，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接着保罗的第二个祷告是希望他们的选择会得到辨明。请注意腓立比书一章第十节说，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有些人认为第九节和第十节是连起来的。保罗所祷告的就是要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
使他们

0: 能分辨是非。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当他为这个小团体祷告的时候，他祷告上帝使他们能在恩典里成长，在面对人生难以抉择的事情时懂得做出正确的决定。他祷告上帝使他们对上帝的爱和彼此的爱都有很好的见证和洞见。保罗的祷告是多么适合我们为自己祷告。我们的教会以及弟兄姐妹之间经常发生许多事，面对好事和坏事，我们丧失了辨明能力去做决定。有时候灰色地带让我们无法分辨黑白，我们的选择和决定经常都趋向于好事和更好的事，而我们往往设法自行解决如何认可那些最棒的事。在我的生命里，随着我的成长，这越来越成为我所关心的事。四分钟，这必须是我们所关心的。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互相学习，使我们的生命成长。我几乎每一天都在祷告，说主啊，帮助我找出今天优先要做的事，帮助我，因为我爱你，并且我爱你的子民，让我能够辨别认可那些好的东西。这并不是说我拒绝其他的事，但这意味着我只是一个人，精力有限。如果我是上帝的人，那我就要找出什么是优先的事，集中精力去做那几件事。我心里知道侍奉就是要讲授传扬上帝的道，还有祷告。我需要你也为我祷告，求上帝保守我。当保罗为腓立比教会这个小团契祷告的时候，他说求主让他们知道何为上帝良善全正可喜悦的旨意。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不是为了他们对彼此的关系能够加强，他们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第三件事就是他们的品格得到保证。请注意他在第十和十一节继续说，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他在说什么呢？他说我希望你们都诚实，我向上帝祷告，让这个教会成长成为纯洁真诚的教会，彰显在上帝的子民中。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当他们成长之际，当第二代基督徒兴起之际，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活出基督徒的生命，以致他们真的由内而外地活出基督信仰。保罗不希望腓立比教会虚有其表，他希望这个教会能活出基督徒的真诚品质。他祷告使他们不会绊倒别人，他祈求上帝使他们充满正义，就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果子。本质上他们祷告上帝使他们能敬虔，因为他明白教会具有分别为圣品格的人，这个团契才能得到保守。他希望这个教会是真诚的。你有没有这样为自己祷告呢？你有没有这样对主说呢？主啊，帮助我成为真诚的基督徒，成为真正属于上帝的子民。这就是保罗的祷告。你也祈祷上帝帮助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能在信仰中真诚。最后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一节，他祷告由于这一切他们的创造主就得到荣耀。请注意他说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将荣耀称赞归于上帝。他们聚集在一起的真正原因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并且知道彼此依附和相互的关系能帮助我们面对人生。但是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叫荣耀称赞归于上帝。这句经文我们高举颂赞和归荣耀给上帝，就实现了生命的最重要的目的和意义。但是请注意，我们越能彼此关爱，有正确的选择，品格得到证实，那么我们的上帝就会得到荣耀。上帝怎么得到荣耀呢？当我们用谦卑的生活能彼此合一，容许信徒的多样性，看重亲密关系，上帝就得到荣耀。上帝也看到信徒展现了他所赐予的恩典，这恩典是借着他的道和他的 子民倾倒在我们身上，我们在团契里与他同行。当这些发生的时候，上帝就得到荣耀。这也是让我们认识基督徒喜乐的真正途径。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的这封信完全渗透着喜乐的观念。其实在这四章经文里，保罗18次提及喜乐，或一种内心的快乐和幸福，这是属于信徒的喜乐。他在这封信里非常清楚地说，他的喜乐是在基督里的喜乐，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保罗的喜乐也是在基督徒里的喜乐。他在第4节说，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就是他的喜乐，他的冠冕。他提醒了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不论我们的境况有多困难，要记住，保罗那时是在监狱里，他在黑暗的牢房里写这封信，他当时很穷困，所有的特权都被剥夺，但他就在那个牢房里写了基督里的喜乐，以及他在信徒里的喜乐这些信息。保罗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想在生命里有真正的快乐，那么我们最好与上帝有交通，同时与上帝的子民交通，那是基督徒喜乐的源头。如果某个人是孤单指引的，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他的问题是要么他没有和上帝交通，要么没有和上帝的儿女彼此相交。当你在心里有喜乐，那是因为你有纵向和横向的关系，这意味着当我们每一天与上帝交通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会让我们变得不一样。我们能在伙伴关系中彼此相交，而且我们可以知道加强对彼此的关爱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懂得正确的选择那些最棒的事，我们的品格得到巩固，最终的目的也达成了，我们的创造主得到荣耀。杰西·富兰克林写了一首短诗，可以帮助我们结束今天的讲道。这首诗是这样写的：我希望我的教会成为如此之地，能可以与上帝面对面，默想他的恩典，每一次我们相见，我都感恩。有人在我们当中入座，我希望门口大大敞开，没有饥饿的灵魂在外面等待，没有人会觉得自己被拒绝。我对我的教会有更多的期望，不只是石头、木材、座位和门，或者在地上的地毯。导师主啊，我知道那在我的里面。教会作为一个团契，最终依赖我们个别和上帝有彼此的交通，并且这个团契需要守护，因为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喜乐和合一的团契，借此让我们能够明白依附和关系的重要性。而依附和关系这两者是我们的灵魂渴望在基督里认识的真理。好了，这次讲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眷顾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Love to my home, Yuandong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求恩典浇灌，得真理释放，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让真爱驻扎，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你问安了。今天啊，我们要继续这一个有趣的话题，叫做 Oh no， 我的孩子居然不是我的啊！这个话题呢，真儿真的是现身说法，因为最近这两天，如果收听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都知道，真儿在分享的就是我的小女儿在我不知道的情况底下居然受洗归主了。那对于基本上所有的信徒听见这件事情，应该都是欢呼雀跃，说哇，感谢赞美主啊，太棒太好了，对吧？可是没想到我这可悲的老母亲啊，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如同炸裂一般的被各种各样的情绪包围了。真儿昨天分享了神给我的第一句话，以及他提醒我12岁，同样12岁的少年耶稣发生在他生命当中的那个历史的记载。因此呢，真儿算是勉强的接受了神给我的第一个回应，就是他是我的，不是你的。好吧好吧，我知道他是耶稣的，他是属神的，他第一身份是上帝的儿女，没错，我承认。可是养育他的过程，我可真的是没少受苦啊，不管是因为他身体软弱，还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真儿在他过去12年的生命里面真的是小心翼翼的呵护，忠忠心心的牧养啊。如果说我在老大老二身上犯了许多的过错的话，那这老三啊，真的是算是我们在教养子女的这一些的技巧上也好，或者是操练上也好，犯错犯的最少的一个了吧。哎，怎么参与在这个孩子最重要的这个时刻的这个权利都没给我呢？哎呀，心里面真的是如同打翻了一个酱缸子一样的五味杂陈呐。你要说是醋坛子也好，是酱缸子也好，不管怎么样，它就是被打翻了，而且破碎了，一地鸡毛，里面散发出来的东西，我发现是这么的混浊，这么的复杂，因此我才会有那种被淹没的感觉，需要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抓救我，我不想让我自己沉浸在这样的情绪里面，犯罪得罪你，伤害我自己的孩子。所以非常非常感恩，就是神早就知道我里面的光景，所以他让孩子回家之前，我有整整一夜的时间在神面前祷告。因为孩子在南加州，他们的飞机呢晚点了，所以呢，从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在美国的中部，然后呢，有整整一夜加上一天的时间去处理我的情绪。那感谢赞美主的就是我用对了方法，我是来到神的面前，求圣灵光照我，医治我，安慰我，提醒我，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跟神摔这个跤啊，你得给我个解释吧，怎么莫名其妙这件事情就发生了。我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因为我曾经错过我的老三这个孩子的重要的生命的里程碑，不只是这一次，而是上一次1年前，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就是我不愿意再错过。而以前这些事情呢，其实说实在的，它还可以弥补，可是在受洗这件事情上，我不能再做一次啊，我又不是重洗派，然后呢，我也不可能不去承认在教会当中为他施洗这件事情的有效性。因此我就继续祷告，神呢立刻给了我第二个回应，以赛亚书55章第9节，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哇，这句话真的一下子把我打翻了，让我折服了。因为在孩子走之前，我的确是在思想我该怎么样为他预备一个美好的完美的洗礼呢？我要邀请谁来呢？我要预备什么样的礼物呢？我要去为他制作一个什么样的纪念册呢？这都是在我一个善于计划的母亲的心里面正在筹划着。所以我不喜欢被别人打乱我的计划，因为被打乱计划的这个过程就让你有一种失控的感觉，尤其是在我非常忙碌的侍奉和生活当中，
我不愿意有失控感，我不愿意有那一种突发事件让我有一种没有参与的感觉。所以这件事情来，它是失控的，它是把我排除在外的。我很生气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失控了，我被排除在外了，我失去我的权利，同时呢，我失去我的掌控。而神提醒我说，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你要相信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你愿意顺服神吗？哇，这时神又让我看到一幅图景，就是我们是被我们今生的时间、空间和我们的有限所局限了。我们所能够看见的就是当下，我们看不见全局，而神是从永恒当中来看我们的一生。因此在圣经里面才会说，我一生所有的日子尚未度一日，就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之上了。因此呢，我要相信说，神若不许可，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更何况是我女儿生命当中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如果我的神掌权的话，那我怎么会有失控感呢？除非是我想要操控一切。在我们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去计划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非常容易以点带面的，以点带全的来做出一些总结，来做出一些判断。因此我们非常的武断，因此我们非常的短视，因此我们非常的肤浅。好比说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有一些什么样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天哪，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哎呀，你将来会没有出息的。哎呀，你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失望。哎呀，你怎么是让我觉得我的养育失败了？或者我们会因为孩子的一个决定就失去盼望，失去动力，干脆躺平。就像我们很容易觉得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是因为什么事情错了，所以呢，我们就会纠结于这个决定的那个后果，我们就出离不了，我们就摆脱不了，然后我们就不愿意从上帝的永恒的眼光当中来看它。但是神看我们的一生是整全的，因此在每一个事情上面，他才提醒我们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只需要检查一件事情，就是我爱不爱他，我真的是爱神的人吗？如果我爱他，那么我生命一定会得到益处，并且不单单是我得益处，是所有爱神的人都会得到益处。神借着我女儿受洗这件事情，让我彻底的再一次的看到我自己喜欢掌控人生的做主的这个现象。我一个不小心又成为我儿女的主宰了，哪怕我是在计划好的事情，在计划他属灵的一些事情，我也有可能并不是走在神的时间当中。我是图自己的方便，在我忙碌的计划里面去计划我自己的人生，也计划我儿女的人生。但是神提醒说，不，他的人生是我来规划的，他要敏感于我的带领。所以你给他的时间并不是我的时间，你能不能够接受在我的时间以我的方法来成就我的计划呢？如果你不能，当然你就会纠结，你就会痛苦，你就会难过。这时我就想到了，其实在我们儿女的人生当中，有许多的父母会抱怨说，哎呀，我的儿女生命里面发生这个事情，为什么神会许可它发生呢？为什么不是以我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发生呢？正因如此，我们就会埋怨神，我们就会常常在儿女的失败里面找原因，
然后去怨天尤人，不是怪神，就是怪配偶，就是怪父母，就是怪环境，甚至就像真儿一样的怪教会。只要能怪的，连月亮都会怪，就是月亮惹的祸，对吧？我们总想要找一个人来承担责任，我总是不愿意去面对说，在这个世界，神若不许可，一根头发都不会落。

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其实也就意味着说，我们要常常去把我们自己的意念完全的降服。降服是不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因为降服其实它就是一个，我投降，我承认我输了，我失败了，我举着白旗，我承认我是神的手下败将，我呢，就把我自己臣服在你的面前，你才是我的主帅，你才是我的王，我呢再也不是我生命的主宰了。所以这个就叫做降服，就叫做彻底顺服的意思。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没有任何人做过我们的榜样，对吗？如果你要说真的我找不出一个顺服的好榜样，那主耶稣在地上他就为我们做了顺服的好榜样。在真儿许多的节目分享当中都分享过耶稣他在地上受尽一切的苦楚，因着他所受的苦难，他就学会了顺从，而且他的顺从呢，就在极深的苦楚，他不愿意继续去完全的喝下苦杯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诚实的去面对，但是他做了一个伟大的祷告，父啊，倘若可以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这句话就是耶稣他在我们面前做了一个榜样，说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所以不要照我的意念，不要照我的道路，照你的道路，照你的意念，成就在我的身上。主耶稣的这个榜样，他希望我们效法。而今天如果我在神面前不做这个顺服的榜样，我怎么能够教会我的儿女顺服呢？我怎么能够埋怨说孩子你这么不听话？我岂不是先要学会顺服吗？就像玛利亚，就像约瑟，他们找到圣殿当中的耶稣，当小耶稣提醒他们说我要以我的父的事为念的时候，其实是在提醒他的地上的父母亲，你们岂不是也要以你们父的事为念吗？还是说你们觉得我是你们的儿女，所以你们有权利在第一时间知道我一切的行踪？当然没错，在地上的父母我们的确领受了这个职分，可是在关乎儿女与神的事情上面，我们是没有资格来拦阻的。因此耶稣才提醒他所有的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面前来，是不是？你们千万不要成为小孩子到神面前的拦阻，而是要成为小孩子到神面前的一个榜样，一个桥梁。父母亲能做的榜样是什么呢？就是顺服呀，就是跟随耶稣的榜样。好像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亲爱的父母亲们，我们是否有做出这个顺服的祷告，说天哪，虽然我很不愿意，很舍不得，但是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成就在我儿女的身上。在明天的真爱住我家，真儿继续等候，我们继续来聊这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养育儿女父母的秘籍须知。如果真有的话，绝对这几天的真爱住我家是我们必修的课程。好，明天不见不散咯。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

战胜了我们的仇敌，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诗歌也成了我们的拯救。这是我们的神，我们要赞美他，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要遵从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每周三我们一起来听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讲座。今天的主题是三世代教会的力量。有人曾经问陈少豪牧师，神迹先教会的会友多半是平均年龄23岁的年轻人，那么年纪大一点的弟兄姐妹能在这个教会做什么呢？同时在今天的讲座中，我们会听到一对传道夫妇透过神之星教会的教导与经验复制在他的教会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The next session is called The Power of Three Generations.
4: 我们要提到的是三世代教会的力量。
3: And I would say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essions.
4: 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课。
3: Because everywhere I go in the world, in Germany, in South America, they always ask me the same question.
4: 因为无论我去到哪里，无论是德国或南美洲，他们都会问我同样的问题。
3: What happens to the old people in your church?
4: 那年长的人在教会做什么呢？
3: What does the old people do? Do you have old people in your church?
4: 你们在教会中有没有老年人？
3: So I always tell them this.
4: 所以我都会跟他们说。
3: I say when...You are over 40 years old, we send you to another church.
4: 如果你超过40岁，我们就把你差派到另一个教会去。
3: I am joking.
4: 我是在开玩笑。
3: 开玩笑。
4: 对。
3: This is not true.
4: 这个不是真的。
3: Some of you think it's true.
4: 你们有些人觉得是真的。
3: I'm 55.
4: 我少豪牧师55岁。
3: If that's true, I have to go to another church as well.
4: 如果是真的话，我要去其他的教会了。
3: No, generations means...All generations.
4: 雷代代表是全部世代。
3: While we focus on the young people, we love old people.
4: 当我们专注于年轻的那一代，我们也是爱我们的老一代。
3: We love the middle-aged people.
4: 我们爱中年的人。
3: So the next session is so important.
4: 所以下一堂课是非常重要的。
3: And some of you have questions and have questions for us.
4: 有些人你们对我们也有问一些问题。
3: I would say be patient.
4: 所以我说要耐心。
3: If you are online, tune in for all 3 days, 9 sessions.
4: 如果你们在线上，记得要看完整的九个主堂课。
3: And then you will get a complete picture.
4: 然后你就会有累代的全个愿。
3: Okay, the next thing about generations is that it is not one man or one woman.
4: 下一个我要跟你们分享累代不只是一个人或一个男生。
3: It is not about Superman.
4: 不是一个超人。
3: It is not about a celebrity super pastor.
4: 不是一个有一个名人的牧师。
3: So I hope in these sessions, I not only tell you about generations, I can show you how to do generations.
4: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些堂课，我可以不仅跟你们分享累代是什么，还是可以给你们看累代实践。
3: This session, I have invited two of our younger 传道 to share with you.
4: 我也邀请了我们两个比较年轻的传道跟你们分享。
3: So my wife and I, we wrote the message, the sermon.
4: 所以我和我的妻子写这个讲道。
3: So the content is ours.
4: 所以内容是我们的。
3: But we want to ask Timothy and Nadine. Oh yeah, Timothy and Nadine to share.
4: 但是我们会邀请 Timothy 和四位传道来分享。
3: So will you also give them an opportunity?
4: 所以你们也可以给他们机会分享。
3: So let me talk about Nadine 传道。
4: 所以我要分享四位传道。
3: 四位传道。So she is part of the leader of our global Chinese ministry.
4: 所以她是我们全球事工负责华人教会的。
3: She has been in church for 20 years.
4: 她已经在教会20年了。
3: Yeah, so 20 years in Heart of God Church.
4: 所以她在我们教会已经20年了。
3: She's 14 years old on the picture.
4: 她当时只有14岁。
3: And then recently she graduated with her Master's of Divinity in ORU.
4: 最近她在美国的欧罗罗伯茨大学。
3: And not only graduated, she was awarded the most outstanding student in her cohort.
4: 她还被颁发全年级最出色的学生。
3: So she's more qualified than Pastor Lee and I.
4: 她其实比我和郑牧师更有资格。
3: And then we have Timothy 传道。
4: 我们也有 Timothy 传道。
3: Also part of our global Chinese team.
4: 也是我们全球事工。
3: He's based in Malaysia.
4: 他现在住在马来西亚。
3: And he has been with us since he was 18 years old.
4: 他自从18岁就跟我们一起了。
3: He heads our business. This is not the church. This is a separate business in Malaysia.
4: 他是负责我们另一间公司在马来西亚。
3: And they are both great preachers in Mandarin.
4: 他们两个都是非常棒的传道，他们可以用中文分享。
3: And then also, we want to give some time for Pastor Tim and Pastor Amy to share. We have Pastor Tim and Pastor Amy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ask, how is this applicable for Taiwan?
5: 有很多人问说台湾怎么能办得到。
3: And again, we have the same question everywhere we go.
5: 同样的，无论去哪里都有同样的问题。
3: So we always get the local pastor to contextualize for you.
5: 怎么常找本地的教会来分享他们怎么去实
3: 践。So in Thailand, the Thai pastor shares. In Germany, the German pastors will share.
5: 在泰国，泰国的牧师会分享；德国的牧师会分享。
3: So right now we have a Taiwanese pastor.
5: 有台湾的牧者来分享。
3: Can we invite Pastor Tim, Pastor Amy?
5: Yeah.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桃园兴旺福气教会的牧者们，所以他们其实是从19年就来参加我们教会的礼拜特会，所以他们做得很棒，他们真的从台湾牧者的角度去实践礼拜，所以你们可以直接替他们分享。
6: 好，大家平安。我真的很感谢中华神学院可以举办这样子一个礼拜强壮的教会。那我们的教会呢，也在2019年第一次去到新加坡，所以我们想来分享一下我们小小的经验哈。我们的教会就在桃园，在龙潭。那我们的教会是在2018年的时候建立的教会，那时候我们只有五六个家庭，九个成人，再加上我们的孩子的话，大概二十多个人。那很感谢神，那我们是采用幸福小组的方式，然后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就有差不多100人左右。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孩子们也在青春期，他们在念国中，在念高中，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呢，就把这些他们的同学就带进了我们的教会那我们的教会很感谢神，让我们教会就在学区附近所以我们的孩子们的同学，他们很快就可以能够邀请他们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年轻人进来了，说实在就像曾牧师说的，我们真的没有经验要怎么来带他们，那我们只能做仆人或者我们只能做保姆。如果我们做保姆的话，我们只能带出孩子来，那可是我们就不懂得要怎么样来带领他们，所以我们没办法训练出真正的领袖出来。所以很多的孩子进到我们的教会，可是随着时间的关系，然后他们也跟教会没有联系，他们也没有有一个归属感，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7: 对，所以有一次我们教会请到一个讲员，他看到我们的年轻人就是来来去去进进出出，可是最终我们常常还是留下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建立教会的同工的四个孩子，所以我这个讲员这个朋友，他就很极力的推荐我们来参加礼拜特会我那时候还是很犹豫因为我们刚建立教会，我们根本走不开，可是他极力的推荐了好几个月之后，我真的很感谢神，他愿意为我奉献机票和饭店的费用，然后把我送到机场，然后连带的就把我送到了神之心教会。当我来到神之心教会的时候，我的眼界就大开，我就在想，如果这是神要给我的一个看见，特别是我看到了当曾牧师在播放 神之金教会从一开始从家里开始的那个主日崇拜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从我们自己的孩子开始。神让我看见的不是一个完整的蓝图，神让我从神之金教会一开始建立的时候看见了神的心。所以我开始回到台湾之后，我就开始从我们原本是用 YouTube 敬拜的聚会，我们就开始试着用吉他还有贝斯还有钢琴，但是我们当时这些乐器都是没有的，所以有些是从弟兄姐妹家搬过来的。那有些我们就上网买二手，因为我们初期建立教会是没有钱的，所以我们就上网买了二手的200块、300块台币的吉他和贝斯，然后常常弹到一半就断弦哈。但是呢，我们看到了神真的开路，因为我们连请老师的费用都没有，所以我们是请了一个17岁的年轻人来带。国中生和国小生来教他们弹吉他。很感谢神，神真的让我们真的从这些的年轻人孩子的里面看见神成就了心意。如今这些孩子他们已经开始培养了第二代的乐手，我们真的看见神的心意，感谢神。然后我也学习效法少豪牧师罗德和曾牧师他们一个榜样，就是父亲节母亲节他们可以写信给年轻人。但是当我在新加坡在台下坐着看到少豪牧师和曾牧师他们要亲笔的写信，这件事对我来讲非常的难，因为我觉得我的文笔不好，然后文艺也不好。可是呢，我还是鼓起勇气开始写卡片给年轻人。当我这样写卡片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果效真的让年轻人很感动，甚至于他们一直放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我有一个年轻人，虽然他因为一个意外离开了，但是他对他的父亲说，他这一生虽然短短的年岁，可是他最感到高兴的是，他在他年轻的岁月里面，在教会是他最开心的一件事，最有意义的一件事。然后我也透过了写卡片，我觉得神也感动我，开始用煮饭，因为我字不好看，可是我煮饭很好吃，所以呢，我就开始预备食物给年轻人。我看到了，我从少豪牧师和曾牧师的身上看到一个榜样，就是他们去做年轻人可以得着温暖和温度的事情，所以我就开始去煮饭给他们吃。我发现当我开始建立说话陪伴更细致的与他们开始同行的时候，他们不只是聚会，而是他们可以在聚会的当中感受到有家的温度。这是我在从神之心教会累代的特会回来之后我感受到的。但是呢这些并没有办法持续很久，为什么？因为我们后来就碰到了疫情，所以疫情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建立教会没有多久就碰到疫情2-3年，所以我们在实行累代的过程中其实是很辛苦的。但是我很感谢神，就是我们趁着那一段辛苦的时间，我们就开始培养了敬拜团还有青少年的领袖可以起来。
6: 就在疫情过程当中我的太太 Amy 她回来跟我们分享神之心教会，她所见所闻都非常的让我们光是听都还没看到，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惊讶。我们就很想要全家试试看可不可以一起来去看看传说中的神之心教会。那2023年呢，我们就全家中有一个机会我们就去报了累代的我们全家一起来到神之心教会的时候，哇，真的是超过我们的想象。从他们的敬拜开始，然后他们的年轻人接待我们，然后他们带我们去参加他们的博览会，然后他们怎么样的来去训练三代的门徒官，就在4天5天的这样过程当中，让我们开始有一个累代的一个具象，还有一个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我们就把它带回来，我们就在开始这边讨论说，那我们要怎么样的从我们原本的做幸福小组传福音，然后我们怎么样的来去栽培我们的年轻人开始做累代所以我们很快的我们把这样的意向就传递给我们的教会，不但是我们的成人知道，然后我们也开始在这中间寻求我们年轻人的领袖。那我们2024年呢，我们就开始挑选了一些除了我们的孩子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年轻人，他们愿意在这中间去成为领袖，我们就把他们全部把他带到神之心教会去参加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特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说实在的，真的是我们需要他们真实的来去看见，不是只是我们回来只是传递这个讯息而已，他们 亲自在这中间。那我也很感谢神之星教会的团队啊，两位牧师还有整个团队都在非常非常的接待我们的年轻人，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从这些神之星教会的这些年轻的领袖身上，他们就开始看见榜样，他们也就在这中间哦，去开始去思想说，如果我们回到台湾来的话，我们要怎么样的开始从我们的幸福小组，然后我们开始怎么去建造我们的累代的团队。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教会，我很感谢神，我们大概哦已经到了差不多130-140个人左右，我们其中有一半以上哦是在23岁以下啊，有一半以上，大概有70-80个人是在23岁以下哈。为什么我要用23岁呢？哦，因为神之星教会的平均年纪是23岁哦。好，那我们就感受到说，当我们开始在学习这些累代的时候，就像两位牧师所介绍的，当我们开始让他们开始有那个归属感，然后他们开始会相信，然后他们会参与进来，然后我们就开始给他们一些权力，然后让他们开始在这中间可以参与服事。那他们参与服事之后，我们就开始门训他们，那我们就发现他们有责任感之后，他们就成长了。所以在这样的各样的服事当中，我们这些建立累代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看见说，除了敬拜赞美团招待，还有环境打扫啊、音控啊、儿童主日学，甚至是拍照摄影啊、接待讲员，这些我们都一个一个的让他们亲自去操练，而且我们把那个责任还有他们的权力全部放给他们，他们就可以做得很好。
7: 对，所以那另外就是从我们，因为我们全教会大概有1/3的人开始在读累代这本书，累代这本书有一段话，就让年轻人带年轻人，所以我们开始让我们的年轻人带年轻人，就从我们每年办的儿童营开始，所以我们连续办了5届的儿童营，我们就会看见透过年轻人带年轻人，我们就让我们的年轻人开始讲信息、分享见证、主持节目、带游戏，然后让他们可以学习去照顾比他年纪小的儿童，然后也透过这样的照顾的过程中，他们开始为他们祷告，陪伴他们的生命。在这过程中，我们就开始1:1的门训和陪伴，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经历到在累代的过程中，年轻人开始有信心、有自信，经历了神的同在，并且我们在今年11月14号，我们突破性的带我们的年轻人进入到监狱的服事。当他们进入到监狱的服事，他们开始为受刑人唱诗歌，还有表演一些魔术的节目，还有一些喜感的带动，然后让很多的监狱的人感受到他们的活力，然后甚至于当下也有人流泪，甚至于很多人觉知愿意相信耶稣，让我们的年轻人可以福音可以进到一个社会很多人没有进去的角落，让他们对生命有一个另外的看见，也看见了福音更珍贵。那我们透过了许多不同的特会还有活动，去创造年轻人有一个服事神的平台，也并且让他们可以跟不同的年龄层还有我们教会的成人做结合。刚过去的上个月，我们办了一个年轻人的一个扩大的福音特会，然后我们透过这个特会，这一次我和听牧师，我们是全然的交给他们去陪伴他们，因为过去是我们做他们看，现在是他们做，我们在旁边鼓励他们。我们也看到了神透过了这一次的特会，带进了40位的年轻人走进教会，感谢神。我们在这一次的7月份神之星特会，我们在新加坡最后一个晚上、最后一天的晚上那个敬拜的时候，在敬拜过程中，神给我看到一个意象，那个意象就是神跟我说，在年底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会走进50位的年轻人，对。然后我跟神说，主啊，这个不大可能，因为我们教会现在没有50位年轻人，时间快到了，可是我们的教会走进，再加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整整是60位的年轻人，感谢赞美神。对，正如曾牧师说的，让年轻人带年轻人，我们学习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承接使命，回应神的呼召。虽然我们会面对一些心碎的过程，但是当这些挑战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若神真的有他的心意在我们当中，那我们要把握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而我们要把握的是那个机会。然后我看见了我们教会的年轻人所留下来，他们也开始创造了在神同在里面的价值。
6: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持续的用幸福小组还有建造累代的方式来牧养我们的年轻人。 如今我们现在第一代年轻人已经建造出来第一代的领袖，我们现在在开始在建造我们的第二代的领袖，他们将承接这样子一个荣耀的呼召。那同时呢，我们也在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的孩子现在他们已经进到第一代已经进到了大学的时代，所以我们就来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在大学的校园里面开始去成立祷告小组啊。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就在中原大学啊、中央大学啊，他们就开始有一个每一个礼拜的一个祷告，为校园的复兴来祷告，愿这些年轻人都可以进到学校里面来啊！我们在做这样祷告。那我们也在这中间来学，我们也在神之星教会，我们学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特别我们从2024年开始，我们就开始来为我们自己的教会来建造我们的那个复兴我们的那个兴起复兴的退休会。那我们开始自己从寒假还有暑假的时候，我们来办比较适合我们自己的孩子、适合我们自己的年轻人。然后我们特别在这中间所有的活动由他们来去那个什么筹划，或是他们来计划。那我和艾米牧师，我们也在这中间，就是在思想说我们可以给他们适合的信息。所以我们是从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是第三期了，我们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的在寒暑假继续为他们来办。最终我觉得我们在这中间开始学习了一点点的累代的精神。我们真的非常感谢神使用少豪牧师还有曾牧师在新加坡可以建造这样子一个年轻的一个世代的教会。我相信神也会在这中间在我们台湾做相同的事情。我非常非常感谢神，我们可以在这中间去分享我们教会小小的经验。
5: 谢谢谢谢。好，我非常喜欢他们的分享，他们真的把他们的教会建造成家，而且他们说的这句话就是他们真的去陪伴他们教会的年轻人，你能听到欢呼声，他们的年轻人非常非常爱他们。这次他们将带了26位年轻人一起来参加这个讲座，而且然后他们也让年轻人参与在教会的服事当中，而且我觉得他们做的这些事最棒的就是我们大家都可以这样做，我们大家都可以给我们教会的年轻人一个机会去服事，让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参与当中，而且可以把教会建造成家，让年轻人有这个机会。就像他们说的，你不需要等到以后做，现在就可以做了。好，那现在我要开始分享第二部分。那首先呢，想开始说，就是其实我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在一个神学院，而且是用中文来做分享。可是我想我的童年的时候，难怪我长大的时候很喜欢看台湾偶像剧难怪我喜欢看《流星花园》，我喜欢听周杰伦的歌，我就知道神一直以来都有他自己的安排。那今天就看到这个安排实现了。所以呢，我当然也是要感谢牧师给我这个机会分享。所以现在要开始分享就是三世代教会的力量。那刚才牧师有说到，我们的教会不仅是有年轻人，我们的教会也是有年长人士的，所以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你也会看到他们。那在累代那本书当中呢，少豪牧师和曾牧师他们又写到一个章节，它叫做基督教离灭绝仅一代之遥。所以基督教离灭绝仅一代之遥。那我们教会我们很感恩神真的为我们敞开了门，让我们可以在全球各地呢分享礼拜的信息。那礼拜这本书呢，它也翻译成10个不同的语言。那我们在欧洲尤其是德国看到很大的影响力，在南美在非洲也是有看到同一个，就是看到年轻人他们真的被赋予权力。那我们也听到很多不同教会在泰国啊在德国都分享他们教会的年轻人正在兴起。可是在听到这些所有的故事的当中呢，有其中一个共同点，也就是呢，无论我们去到哪里，欧洲啊美国啊亚洲，我们都知道一个问题，就是教会正在老化。教会老化这个问题呢，都是大家都在面临的。那就算我们现在可能有些教会正在面临有一些复兴的话，你可能想，哎，那不是我，因为我的教会现在正在有复兴，我的教会现在很强壮，在成长。可是就算我们教会有复兴，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呢，基督教离灭绝真的是只有一代之遥。所以我们来看看亚洲吧，因为我们都是华人，那所有的牧者我们都会知道韩国的大复兴， 在韩国最大间教会可能是80万人，然后在韩国你到5万人的教会、10万人的教会是一个很普遍的事。那我们有些人也是可能每年都会去韩国访韩，会去参加祷告会。那你知不知道呢？其实在韩战前只有4%的韩国人他们是基督徒，可是到了1985年呢，其实韩国它从一个只有4%基督徒的一个佛教国家，其实增长到有34%的基督徒，所以哇，就增长了30%，那一个真的是复兴。可是呢，你知道吗？30年后，到了2015年，他们其实降低到只有22%的基督徒。我们就会想，诶，其实22%还算不错，因为有5位当中会有1位会信主。可是关键就是呢，只有3%的青少年把自己当作为基督徒，3%的青少年，那一个比复兴之前还更糟糕，因为至少复兴之前还有4%。所以呢，我觉得最有矛盾的是，就是其实呢，韩国流行音乐它很有影响力。韩国天团我们都知道，我看到有一些人在点头，那我自己承认我也是喜欢听韩国流行音乐。可是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在世界上韩国流行音乐他们那么的有影响力，可是讲到了基督信仰的时候呢却很不一样。所以真的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呢，在一代当中整个复兴它就会结束了。也因为这个原因呢，在我们教会其中一个关键的指标就是我们会看看我们教会的平均年龄。刚才你有听到23岁这个数字对我们很重要，所以我们很庆幸25年后呢我们的平均年龄还是23岁。这个数字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呢要保持教会年轻的年龄，就像在一个向上的手扶梯上一直在往下奔跑。如果你试过的话呢，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我不会建议你去试，它会比去健身房去上跑步机还更困难。可是如果我们不去注意的话呢，我们对我们的平均年龄不下一点功夫，其实每一年很自然的教会就会长1岁。我知道有些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永远青春哦，永远21岁，可是我们知道事实不是这样子的。我刚来教会的时候14岁，我是把教会的平均年龄拉下，可是现在我知道我是在平均年龄之上，所以我知道我自己呢也对教会有贡献，所以我就试着生孩子帮教会降低年龄啊。所以我知道自己教会的平均年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比自己知道自己的体重还更可怕。可是这一个是我们必须面临的残酷的事实，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去算一下你们教会的平均年龄。如果你教会的平均年龄比你地方的地区的国的平均年龄更高的话，那你知道我们就要知识往下向年轻人传福音了。如果我们什么不做的话，就会太迟了。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听了今天的讲座，想一想你教会会有的平均年龄是多少岁呢？是否处于停滞或者是过于老化？希望能够带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和危机意识。求主帮助我们教会的领袖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谢谢您的收听，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下回再会。

0: 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妈妈朋友是否有听过妈妈熬的不是夜是自由这句话吗？小青在孩子小时候真的有这样的感觉，明明累到昏天暗地，却又在孩子入睡时偷偷熬夜做自己喜欢的事，让自己感到放松自由。然而这样的自由却要付上代价，就是第二天起床睡眠严重不足，极为痛苦，长时间下来身体心情都变差，照顾孩子家庭的压力也变得沉重。如果妈妈朋友此刻也有熬夜的习惯，但是好想改变自己，那么现在换一个想法，我们不要定睛在熬夜的问题，我们来找一个早起的动机吧。让我们一起聆听一位努力改变作息的妈妈小慧姐妹的故事，见证主题是夜猫子的改变。

从大学开始，我就爱上了深夜的宁静。当了妈妈后，更加享受孩子入睡后可以独处的时间。自在的夜晚当夜猫子，就成为我20多年来的生活模式。尽管后来发现这习惯对健康并不好，却也难以改变。老公的习惯恰恰和我相反。在渔村长大的他，清晨4、5点就要起来，晚上则要早早入睡。遇到假日，他依然不贪睡。周末，老公喜欢带着全家到户外爬山、健走。可是早晨，我总是精神不济。尽管他4、5点就起床，也得等到我睡饱，梳洗一番。直到出门时，差不多都接近10点了。他常常说，这么晚出门，我都累了。7年前我进入了妇女小组后，我学习要与老公合一，所以我会刻意的陪他一起看电视，操练自己，开始练习与老公讨论节目的内容。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有比较多的共同话题。我老公很喜欢按摩，我努力每天播出一段时间服务他。渐渐的，也养成了为他定时按摩的习惯。每当我结束按摩后，他时常会把我抱起来，并谢谢我，救了他一命。我尽量努力学习改变自己，用心经营彼此的关系。当然，也得到他很好的回应。但是，要我一大早离开舒服的被窝，真的是我很难突破的弱点。每天为了有充足的精神工作，我必须要有足够的睡眠，所以我很依赖吃了10几年的安眠药。不久前，老公的公司发起走路竞赛活动，只要每天走1万步，就可以参加抽奖。自从他抽中有名的餐厅礼券后，他更是乐此不疲。他利用清晨去走路，过一段时间，他也邀请我一起去。看到老公很享受这样的运动方式，我心中开始动摇。我要一直依赖安眠药，一直过着夜猫子的生活吗？加上先生不断地邀请我有半个月之久，我慢慢地心暖下来。我心里想，既然每天都要运动，不如就把运动时间提早。既然无法早睡，那我可以先早起，试着改变生活作息看看。我心中不断有很多声音支持着我开始早起。

于在6月22日清晨的5点半，我第一次在挣扎中起床，踏着晨曦和老公去走路。那天我仿佛在梦游，昏沉沉的眯着眼睛，跟着老公大步地绕着池塘走，连开口说句话都没有力气。回到家，我立刻倒头就睡，但我仍不愿服输。第二天、第三天，老公依旧有好的耐心唤醒我，等我清醒过来，再牵我去走路。到了早起的第21天，老公很高兴地请我吃蛋糕，庆贺我养成了早起运动的好习惯。感谢神，我慢慢地发现早起越来越不痛苦了，而且还可以借着走路和老公讲好多的话。早起不仅可以享受与老公的精心时刻，更享受神创造的大自然之美。以前我常常自怜委屈地以为，老公每晚和我聊不到十句话就早早呼呼大睡，是因为他不看重我，不喜欢和我聊天。但是现在因为我早起和老公一起运动，才发现事实不是这样，而是工作一整天，老公累了，他没有体力再听我说话了。现在早起的习惯使我从忍受到享受，更感恩的是，我因此也戒掉了近20年的安眠药瘾。虽然我的睡眠状况仍然不理想，但不吃药之后，我早上的精神却变得越来越好。这真是我在决定早起时始料未及的转变。感谢神让我在小组中学习放下自己，与先生合一，凡事顺服丈夫。当我凭着意志去做神喜悦的事，祝福就像瀑布般的倾倒而下。神的法则奇妙可畏，当世人以为给我需要的，我就会满足快乐，可是神却要我先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刚刚听到的是小慧姐妹的故事。小慧改变自己，给了先生早起相伴的太太，上帝也给了小慧真实合一无话不谈的好伴侣。早起的好处真的好得无比。一位妈妈在白天尽心服侍家庭，但如果时常在熬夜中寻找自己放松自由的时刻，其实很容易感到枯竭，因为会感觉自己好像永远填不满内心的缺乏。亲爱的朋友，你不只是妈妈，更是神所爱的女儿。你对家庭的付出不是委屈的牺牲，而是一种因为爱而自由的选择。这自由的选择在神眼中极为尊贵。当你确认自己是好妈妈，也是神的女儿身份后，才是真正自由的起点。圣经约翰福音8:36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是的，妈妈朋友，真正的自由不是只存在夜深人静时短暂的喘息，而是在一整天的过程中，即使忙碌、疲倦、被需要，内心仍然可以回到从容、平静、有依靠的稳定中。所以，妈妈的自由不只是在拥有属于我的时间，而是在任何时间里，我都知道我是被爱、被看见、被接纳的。熬夜问题已经成为现代人常见的生活形态，也是一个导致睡眠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越来越多人面临严重的睡眠问题，人们常常难以入眠，或是即便入睡，也无法获得高品质的休息。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焦虑与疲惫的生活中，基督信仰关于安息的教导反而成了一种深刻的提醒。圣经从创世纪开始就提到，神在创造天地之后的第七日安息，并将这一天分别为圣，作为人与神关系中重要的一部分。这不单只是一种生理的休息，更是一种灵里的信靠与安稳。圣经马太福音11:28记载，耶稣曾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许多睡不着或是舍不得睡觉的人，内心其实背负着无形的压力与焦虑。而耶稣的邀请是呼召人卸下自己的重担，学习在他里面安息。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在睡前借由安静的祷告，请天父帮助我们释放压力，有稳定的睡眠，以至于从规律的作息中找到生命的自由与更新。最后，祝福你在上帝的爱与信实中得到真正的平安与休息。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当代社会号称是法治社会，法律条文越来越细，执法手段也越来越多，但吊诡的是，人间的不法不公与冷漠却有增无减。权贵的傲慢凌驾于法律之上，底层互害逻辑早已不再新鲜。贫穷永远限制穷人对富人世界交涉淫逸的想象力。究其根源，当人拒绝承认有一位至高的审判者，而只相信自己追逐利益时，公平就成了空谈，怜悯变成了软弱。砝码可以造假，良心可以用冷漠麻醉，因为没有神就没有最后的督责。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22章16节到23章2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22章16节到23章25节，就讲述了摩西他继续向选民来传达神的律例典章，内容就涉及有关贞洁的条例，不许进入圣会的人，保持营地的卫生，以及其他相关的规定。好，那么神为什么将性犯罪的事也列在律法当中呢？关于性行为方面的嘱咐呢，对于200-300万在旷野安营40年的以色列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在进到应许之地定居下来，成为一个民族的时候，这个律法对选民来说也同样是重要。使徒保罗他认为信徒在性这方面保持圣洁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方面的罪行呢，有败坏且毁灭教会的力量。正如他在哥罗西书3章5到8节他所说的那样，他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好，牵涉到性的罪行呢，并不像有些人所描绘的那样啊，无伤大雅。要知道，这种罪有毁灭人际关系的力量，能够搅乱和破坏相敬如宾、彼此信任、互相尊重的家庭气氛的。而这些呢，都是稳固的婚姻以及儿女正常成长绝不可少的条件。好，神的律法并未忽略素娼，神他严禁娼妓。禁止这种行业呢，对我们来说似乎很容易接受，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则并非如此。中东其他所有的宗教呢，几乎都把庙祭当作崇拜仪式中的重要部分。娼妓或者是娈童是对神造人和造男造女的不敬，他们把性当作肉体的玩乐，而不是对配偶全心全意的委身。婚外性行为呢，会破坏夫妻关系，在配偶之间雨水和谐的性生活既合乎礼仪，也能够建立关系。神他时常警告以色列人不可有婚外的性行为，那么现代人呢，也该有所警惕的。青年人绝对不可有婚前的性行为，而已婚的成年人更必须切记在性生活方面呢，要忠于配偶。好，神他允许人进到邻舍的葡萄园随意的吃葡萄直到饱足，也容许人进到邻舍的庄稼中用手来去摘这个麦穗来吃，只是呢，不可将葡萄装在器皿中，或者是用镰刀来去收取庄稼。那么这是一条防止人自私的把他人财产据为己有，滥用周济穷人的这个命令。这个法令呢，可以减少社会中挨饿的人，不过这并不是用来占人便宜的借口。在新约时代的法利赛人呢，他们就错解了这条命令，反而用来去指责主耶稣和门徒在安息日来掐麦穗来吃的这种行为。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申命记》的第24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本章先谈离婚的律法，然后呢就讨论了友善的人际关系。神他有怜悯之心，神希望选民呢也能够怜爱他人。申命记的24章1到4节记载，摩西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 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好，那么这段经文呢是关于离婚的律法。然而这并不像日后的法利赛人所解释的那样啊，公然认可或者是鼓励离婚。摩西的离婚法呢，就明文规定离婚时必须写下休书，借着办理法定的字面上的手续啊，尽可能的抑制当时男子可任意逐出女性的这个离婚的恶俗，是相当于那时代的措施。耶稣呢，他也明确地说明了这种现象。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了，为什么再婚的规定是这样的？因为这种行为就相当于换妻一样，是神所不喜欢的。妻子是不可以交换的。人总是轻易的就可以离婚。那么为什么神许可呢？在马太福音的19:7-9，主耶稣他就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你看，对婚姻盟约不忠是离婚的唯一理由。有人推测哥林多前书7提出了另外一个可以离婚的理由或者基础。主耶稣说，神允许摩西订立这条律法是因为他们的心硬。有许多事情在神许可的范围之下我们可以做，神许可那是因为我们的心硬。今天离婚的案件，我们的家庭生活、人际关系都是这样。神他对我们是蛮有怜悯、蛮有恩慈，有些事神虽然是没有拦阻，但是神原本的旨意呢并不是这样，那么这彰显了神他对我们的恩典。好，申命记的24:5记载摩西说，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好，即使在打仗的时候呢，神他还是保护家庭的。神关心婚姻盟约的神圣。这个条例就规定，对新娶妻之人当免去一年的兵役及各种供物的特惠政策。其意义就是，既然神制定婚姻制度的原意是使男女在喜乐之中组成美好和睦的家庭，神就要保护婚姻生活的喜乐和神圣了。一年是增进新婚夫妻的感情、传宗接代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时间。好，申命记的24:6记载摩西说，不可拿人的全盘磨石或是上磨石做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好，这一节经文是禁止当磨石的律例。就犹太人的生活风俗而言呢，磨石是与每天生活直接相关的生活必需品，尤其对穷人来说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不可当磨石的律例呢，是指要基于律法的怜悯精神，不仅要留下磨石，也要留下食物、衣服等与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相关的物品，以此保证穷人的最低生计。申命记的24:7记载摩西说，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待他或是卖了他，那拐带人的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好，毫无疑问的，神他谴责奴隶制度。本节经文是关于处罚诱拐犯的律例。圣经是诱拐犯为杀人犯， 命令不论在何种情况之下呢，都要处以极刑。其理由就是诱拐犯彻底抹杀和蹂躏了按神的形象所造之人的自由与人格。出埃及记的21章16节经文记载，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致死。好，申命记的24章20到22节就记载摩西说，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你看，神他照顾贫乏的不幸的人，神他有很好的济贫计划，而且行得通。我们在查考路德记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了。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申命记的第25章就表达神关心保护无辜的人，处罚有罪的人，以及怎么让已死的人来留后。然后呢，一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这样的一个命令来作为结束。有些犯罪呢是私人恩怨，如果用今天的法律用语，会称它为轻罪，还没有严重到判死刑的地步，可是呢还是要受罚。好，我们看申命记的25章，我们先看1到3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恶人若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只可打他40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好，打40下呢是极限，不然会有打死人的危险的。从1到40下究竟要打几下呢？那么这主要是取决于犯罪的严重的程度。今天呢，这种刑罚似乎已经过时了，但有好些很杰出的律师认为，如果用公开责打的惩罚可以遏制许多犯罪的话，那未尝不是一种好的方法。那么换句话来说，如果一个人犯了轻罪，与其把他关到监狱待上几天，不是把他带出来公开的来打一顿。显然神认为这种轻罪呢，可以用责打的方式来去处理。至于责打有没有效果，可以从以色列的低犯罪率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好，申命记的25章第4节记载，摩西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你看很有趣哈，神他保护公牛，神说不要拢住牛的嘴，因为公牛替你工作，他踹你的鼓，你要让他去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9到11节，他对基督徒说话就是引用了这一节经文。他说，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好，你知道保罗怎么应用这一节经文吗？他说要为传道人奉献。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14节，他也强调说，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好，保罗他的意思就是，在属灵上牧养你的人呢，就是喂养你吃灵粮的人，你要以物质来去回报他。神说在场上踹鼓的公牛，不要拢住他的嘴。所以呢，你要学着来去应用这节经文。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谈另外的一个主题了。你不要说神没有幽默感， 神设立了照顾寡妇的律法，这很有用，在路德记呢就会提到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幽默的律法。好，申命记的25章的5到6节记载摩西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好，神他保护女权，捍卫女权。以色列百姓大多数呢是务农的，土地划分给百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土地的。如果一个男子他去世了，他会留下农场，包括他种满了大麦和谷类的农地，以及牛羊牲畜。寡妇呢就要照看农场了。如果有一个外地来的外乡人，或者是别的支派的人想娶这个寡妇，娶了她之后呢就能够得到土地所有权了。那么这种事呢是不可以的，寡妇不可以嫁给外人。这里的情况呢是寡妇要请人娶她，她必须去找她丈夫的兄弟、表兄弟，或者是最近的亲属，请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来去娶她。好，申命记的25章第7节记载摩西说，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好，如果丈夫的弟弟不愿意娶这个寡妇，那么寡妇呢她可以告到长老那里的。好，申命记的25章8到10节记载摩西说，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她，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好，如果丈夫的弟弟拒绝娶这个寡妇，寡妇呢就可以告到长老那里，当时法院呢是设在城门口的。如果这个男的还是拒绝娶这个寡妇，那么这个男的呢就要受罚了，他要被羞辱，因为他没有遵照律法来去做。这显示了对兄长、对家族、对支派、对国家、对神的不忠。那么这个男子呢就要被羞辱。结婚是两个家族的事，神把两个家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神保护寡妇，也保护土地的所有权。那么这样呢，土地才会永远地留在相同的家族里头。那么这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律法。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讨论两个人在打架的时候要受到严厉的处罚。神命令他的百姓呢做生意要绝对诚实。在出埃及记的第17章，摩西就记载了以色列民出埃及时亚玛利人攻打他们的情形。亚玛利人呢在旷野，他们是掳掠的游牧民族。申命记的25章11到12节记载摩西说，若有二人争斗，这人的妻近前来要救她丈夫脱离那打她丈夫之人的手，抓住那人的下体，就要砍断妇人的手，言不可顾惜她。好，那么这个条例呢就规定了，如果有妇人为了帮助深陷困境的丈夫而抓住其他男子的生殖器官，那么就当毫无顾惜地去重重惩罚这个妇人，因为这不仅是有失体面、不贞洁的行为，而且从传宗接代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严重威胁男子生殖功能的不可饶恕的行为的。好，申命记的25章13到16节记载摩西说，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 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好，那么这一段呢，是在利未记的19章35到36节也曾经论及过的公平商业往来的律法，强调了要使用公平的度量衡器。不诚实呢，会使以色列共同体陷入混乱与不信，因此呢，神他极其恨恶这种行为，并且予以严重的警告。在箴言书的20章第10节，经文也说，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阿摩斯书的8章第5节也对这种不诚实的行为呢，来加以谴责。经文说，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等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好，申命记的25章17到19节就记载摩西说，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好，那么在这里呢，摩西就指示百姓了，定居迦南之后必须要灭绝亚玛利人。理由有两点，首先就是亚玛利人明明知道折断法老权势的神和以色列同在的事实，但却毁谤了向应许之地进军的以色列。这既是对神的挑战，也是讥诮亵渎神之全能的重大犯罪行为的。其次呢，亚玛利人不仅出其不意地攻击了因旷野之旅而疲惫不堪的以色列民，更是残忍地杀害了掉落在后的柔弱者。这是自己招惹神施行公义审判的举动。根据出埃及记的17章8到16节经文的记载，以色列人呢，在利非定他们就受到亚玛利人无故的攻击。这场战役呢，摩西他就站在山顶上，亚伦和户珥就扶着他的手臂，摩西就向神祷告。当摩西的手举起来的时候，约书亚和以色列的军队就打胜仗，但是当摩西的手下沉的时候，他们就打败仗。最后呢，他们就战胜了亚玛利人。那时呢，耶和华神就说了，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好，亚玛利人让人就联想到了肉体，也就是我们从亚当所遗传下来的堕落的本性。神要除掉我们的老我，因为我们是不能带着老我来去见主耶稣的。你我都有不愿意顺服神的本性，那么等到我们查考罗马书的时候呢，会更加彻底的来去讨论这个主题。亚玛利人呢，总是让人联想到肉体，只要是我们还活在世上，就不能够摆脱肉体。出埃及记的17章16节经文记载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我们不要轻视肉体，我们不能够靠着苦修鞭打就能够胜过肉体而变得超级敬虔，不是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场仗要来打，那就是心灵和肉体的征战。加拉太书的5章17节保罗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申命记的第26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 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当今的世界充满痛苦与混乱，根由并非缺少制度，而是缺少回转。回转也不是宗教仪式，而是离开以自我为中心的活法，进入那位设立公义、怜悯和诚信之律法的上帝里面，让贪婪私欲被约束，傲慢被降服，强者学会体恤弱者。当人心被主更新，生命记中那些古老的条例才能在我们的社会中真正活出来。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hoji, 背起十架, 跟从我。 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我是王木星，我是林真儿。空中的门训，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2: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我是真儿。真情指数当中有一位信神的姐妹呢，发来了一个信件，她说她呢收听了去年11月13号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唯独圣经就是阅读的读哈。她说我想请教两个问题，第一，基督徒除了圣经就不能读其他的书了吗？比如我喜欢四大名著，也喜欢金庸武侠，当然现在主要是读圣经，其他的书呢读的是越来越少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木星在节目当中说他的读经伙伴说以前啊，我以为只要悔改神就涂抹我的过犯，我觉得你的这个读经伙伴的领受是对的，你觉得呢？<笑>哎，非常的可爱，在信件当中给我们提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信仰的问题。那我相信只要你固定的收听馒头的对话，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有在节目当中反反复复的提到这些重要的原则。关于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 圣经和其他的名著放在一起的这种状态里面，我觉得本身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问题。因为圣经是神的启示，神的话，它不单单只是一本书，其他的书不读不会死，但是圣经不读，你的属灵的生命就不会成长，它会带给你一个僵化的、不成长的，甚至是腐朽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状态。爱神的话语是你生命成长的一个起点，你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才有可能不断地被神的话语塑造和改变。所以他如何和其他的作品相提并论呢？甚至所有的那些非常美好伟大的属灵的巨著，像珍儿非常喜爱 C.S. Lewis 作品啊，斯布珍的作品啊，潘霍华的作品啊，珍儿每一年也给自己一些书单要去读的，但它绝对不能够取代我们对神话语的阅读和那种同样的喜爱之情。所以呢，我想这根本不冲突，它也不是在同一个范畴的，它甚至根本不是同一个等级的划分。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说除了圣经不能阅读其他书，你根本不用听，因为本来神的话语跟其他的书它就不是一个范畴的，就像你每一天要吃饭和你不能吃其他零食，它不是同一个范畴的。你除了吃饭你也可以吃其他零食，但是你可不可以只吃零食不吃饭呢？当然不行。所以咱们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我相信这个姐妹你就自由多了，千万不要落到那种莫名其妙的律法主义里面去，因为它根本不是同一件事情。你就放心大胆的去读其他名著吧，包括金庸的武侠小说你可以去读一读。
3: 其实我反而觉得说，当你读通了圣经，你再去看这些书籍的时候，你会有另一个视角。
2: 是，
3: 哎，弟兄姐妹，以前我们读四大名著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是情情爱爱，看到的是勾心斗角，看到的是这个唐僧是吧，取经过程当中的艰难。但是当我们站在基督徒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再来看这些内容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在这个里面都有一些生命的轨迹和生命的原则，而这些生命的原则呢，只有属灵的人哎才能够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2: 参透万事，
3: 才什么是错误的哈，并不意味着我们基督徒就要过着一个苦行僧的生活，修行的状态。基督 信仰最美好的就是神让我们进入到世界，但是又分别于世界。这个就是我们和其他的宗教不一样。你看其他的一些宗教，佛教戒荤戒各种各样的东西，把自己搞得已经完全不像一个正常的人的生活。而我们的基督信仰从来不是这样的。这段时间呢，在国内有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电视剧，关于陕西秦腔的一个电视剧，拍得特别的好，演员演得也特别好，叫《主角》。当我和我的先生再来看这部戏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从属灵的角度看到了，在一个文化产业的发展推进的过程当中，人的败坏，人心的诡诈。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上帝对于一些文化的保守保护，哎，就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更深的思考。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止步于说，哦，因为我信主了，所以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我都不看不听。你做不到，第一是你做不到，第二就是不可能把自己完全封闭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面成长，这并不是神的心意。神让我们进入世界，但分别为圣。
4: 但是我也非常非常的鼓励弟兄姐妹，就像刚刚牧师妹所说的，当你有圣灵的内住之后，你的属天的眼光，你属灵的洞察力，以及你的分辨能力会大大的加强，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你的阅读的品质会越来越高。你要大量的阅读，但是你的大量的阅读再也不是把一些非常宝贵的时间荒废在那些什么言情小说啊，什么这些根本与生命没有半点帮助的那些所谓的杂七杂八的书籍当中，你会有更大的兴趣去阅读那些帮助你生命成长以及在文学的品质上面非常高品质的那些书籍。真儿告诉我自己的孩子也是，大量阅读是一个人基础的生命成长的装备。因为如果你没有大量阅读，海量的阅读去奠基你的人生和思考的深度和厚度和广度的时候，你是非常狭隘的。你在用自己的真理去分辨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也很容易陷入到撒旦的谎言和自我中心的一个欺骗当中。还有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也没有办法用一个全面的视角来解读。所以阅读是必须的，但是阅读什么是非常重要。那正儿记得我们在馒头对话里面，正儿跟木星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阅读像什么呢？就是你用文字拥抱你的儿女，你用什么样的文字带给他，他的心灵就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不同的抚养的一个状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除了深刻的研读圣经之外，我们鼓励你大量阅读好的文学的作品，任何一些对历史长河当中，不是只有文学作品，包括历史类的、地理类的、各种各样的科技类的书籍，我们都可以，只要你能够读得下去，我们都鼓励大量的阅读，因为这绝对会帮助你有一个很深刻的全面的思考和认知。另外一个问题呢，你是直接问木星妹的哈，你说她的读经同伴说的这句话，哎，来，我们木星来回答一下。
3: 我特意把那一天的节目调出来了，我看了一下我当时说的话哈，就是我们聊到了神对我们的要求、旨意、命令的时候呢，我的读经的小伙伴这个姐妹呢就说，以前我认为只要悔改神就涂抹我的过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这个姐妹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中，但是他因为不认识神，所以他的概念就是，哎呀，我犯罪了，我就回到神的面前，哎，主啊，我错了，下次不这样了，然后继续犯罪。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行为和意识。他自己后来在读了圣经、灵修、认识神的过程当中，他发现那是一个大罪啊，因为那叫明知故犯，那叫亵渎神。
4: 其实那不叫真正的悔改。
3: 是，所以我们那一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真正的认识神，我们的悔改就是不真实。我们的悔改就是无效的悔改，这个我解释清楚了吧哈？这不是我说的有问题。
4: 尤其是今天正儿呢也想要再证实一下，就是我们当天的节目其实我们强调的是悔改是一个行为和生命的共同的印证。你不能说对不起我错了转头继续犯罪。你看神不断的告诉我们说，从此以后我不再定你罪，平平安去，但是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是一个真实悔改的具体的体现。悔改这个词呢，在原文里面就是回头，
2: 就是转向，就好比说我走西，突然发现我走错路了，那我就打一个 U turn 回来向东走。你要有一个彻底的行为的转变，这个叫真实的悔改。所以你如果是说的是真实的悔改，神涂抹过犯，
3: 没错，
2: 当然是没错的。
3: 是，
2: 但是如果你以神的恩典为可滥用的再犯罪的借口，那就是表示说你根本没有意识到神为你的罪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同样，你在神面前是失去了敬畏之心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觉得今天这两个问题好的无比啊，因为这都表示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没有真实的、深刻、全面的认知。什么叫做真实的悔改？什么叫做认真的去读经？什么叫做唯独圣经啊？我们在馒头对话里面常常说啊，你不要只听一期节目，你就定性的知道说哦，我们是这么教导的。不，你要每一天在圣灵的指引下，透过神的话语，在验证我们馒头的对话所教导给大家的一个真理里面得自由的、得释放的真实活出来的信仰。那么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可以走在成长和改变的道路上。
3: 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哈，不是某一个人，哈，某一本书让你得自由，而是真理使人得自由。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真理的本身，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的本身。就像我的这个姐妹一样，就是因为她回到了神的话语。那以前呢，即便她从小生活在教会里面，妈妈还是传道人，即便妈妈每天都会跟她讲啊，你悔改，神就涂抹你的罪，但是她并不真正认识神，没有回到真理的时候，她得到的并不是自由，他得到的是每一次自己犯罪，然后轻飘飘的来到神的面前，道个歉，转身离开之后所带来的最终的沉沦，以及那一种抹不去的愧疚感。直到有一天，他真正的开始整本读圣经。哦，我这个姐妹特别棒，真的就是一直如饥似渴的读。那么今天他告诉我说，我错了。我那个时候简直是在亵渎神，我简直错得十万八千里，我还引以为豪，认为说我作为基督徒我就有着特权。每一个基督徒所拥有的特权，并不是只在悔意当中，而是在改变当中。
2: Amen。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知道，一个人的生命成长和改变，他的秘诀就是你要成长，你要改变，你要在神面前跨出那第一步，并且要做你自己该做的事。
3: 是，
2: 你不能坐在尘土芦灰当中，你说我懊悔的时候站起来继续回到你的泥潭里面去打滚。那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连主都不会强迫我们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做我们自己的这个部分，然后让神的那一个赦罪之恩可以畅通无阻的把我们带进到一个全新的生命状态当中。
3: 同样的，我们也鼓励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圣经读了很多遍，鼓励大家读一些经典的属灵的书籍，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哈。知识的累加和知识的建造啊，是一个过程，我们不能够一开始的时候就在一个松土上面去建造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属灵的生命的状态，不如就在一开始的时候以真理为根基，然后在建造的过程当中用那些好的经典的属灵书籍作为我们的一砖一瓦，让我们属灵的这个房子呢可以建造的更加的稳定。当然房子上面是不是还有一些软装饰啊，各种各样的装饰，你可以大量的去阅读这样的一些书籍来填充自己的知识，更用属灵参透的智慧去重新认识这些书籍当中所教导人的或对或错，你会发现你就有把握了。不至于我们小的时候在读四大名著的时候可能学到的都是一些属实的，你看这个勾心斗角呀，是吧，情情爱爱呀，亦或者说是暴力取胜啊，三国演义不就是暴力取胜吗？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站在了真理的巅峰，我们才能够看清这个世间的世态炎凉。那么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

0: 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1: 林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林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林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我们在喜乐林城的林城小故事当中所提到的思念三姐弟的故事呢，已经引起了好多亲爱听众朋友热烈的反响。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自己原生家庭的影子，也看到自己在神面前悔改时候所经历的那种真实的恩典和怜悯。所以今天我们会继续来分享，也盼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存着受教的心，让我们借着读经和凌晨小故事还有问题的讨论，更深的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来。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恶过犯待我们，无论我们生命当中做过何等荒唐荒谬不讨你喜悦的事，如今我们仍然可以有机会回转，得称为您的儿女，这都是因为主基督耶稣为我们付上了贵重的代价。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帮助我们珍惜你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也能够活出一个尊贵荣耀讨你喜悦的人生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凌晨小故事。思想看到大家都纷纷散去，就趁这个机会溜进了外公的房间。病床上的外公非常的疲倦，他只是抬了抬眼皮，看了一眼思想。思想拉了一把椅子坐在外公的床边，然后就说，外公，我是思想，您感觉怎么样啊？我回来看您了。外公啊，我现在是一个公司的 CEO，我的公司很快就要上市，上市前呢，我需要一笔资金来建一个厂，这样就可以扩大我们公司的影响力。你想想看啊，等这个公司一上市，您的资金就可以翻好几番呢。我姐和我弟只能拿着您的钱坐吃山空，他们没这本事，也没这理念，所以呢，您最佳的选择就是我了。外公闭着眼睛，嘴里吐出了几个字，我会考虑，你出去吧。思想的心中忽然有一种得逞的快感，但是这种快感很快就被一种莫名的不确定性所取代。他觉得自己还需要再在这个老头身上下点功夫。三姐弟在外公外婆家住了下来，但外婆规定每周末他们必须聚在一起全时间的陪伴外公。斯恩很喜欢和享受一家人再次生活在一起的时光，他并不在乎外公的财产，他更在乎终于与姐姐哥哥和自己所爱的外公外婆住在一起。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外公的身体可以维持得更长久一些。斯恩依旧每一天将自己画的画和字条拿去给外公看，他希望能够鼓励外公与病魔对抗。而外公每每看到斯恩，也总是笑得很开心，皱褶的脸上像开了一朵美丽的花。姐姐思念每一次陪伴在外公的床前，却总是很安静地坐着。然后呢，她会读圣经给外公听，偶尔也会放一些美好的诗歌，让外公身心灵得到放松。但外公能够体会到外孙女眼睛里写满了愧疚与不安。外公总是轻轻地拍拍思念的手，思念的眼泪也总是止不住地往下流。有一天，思念终于按耐不住自己内心的挣扎，对外公说，外公， 我有很多的事情想向您忏悔。外公颤颤地抬起手，打住了思念，然后吃力地说，你先别着急，这段时间通过观察，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孩子。外公要把我所有的遗产都转到你的名下，让你来做遗产的经理人，但你必须答应我，这笔钱你只能用在建造和发展孤儿院上面，你能做到吗？思念瞪大眼睛，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外公努力地拉着他的手，思念的眼泪涌了出来，他哽咽着说，外公，你先不要做决定，你听听我的忏悔，然后您再决定，因为我真的不配，我不配得到您的恩典。外公点点头，思念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他和外公的手上。思念望了望站在一边的外婆和思恩，他知道自己今天必须跨出这一步，于是鼓起勇气说，外公外婆，和我在一起的回来的那个男人，其实他不是我的丈夫，那两个孩子也不是我的，其实我早已经离婚了。你是不是非常惊讶思念如此欺骗了在病床上的外公，但同时又为他悔改的勇气而感谢主呢？思念和思想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也在外公的病床前显露无疑。虽然两个人都是奔着遗产去的，但最终因为内心深处渴望和看重的东西不一样，而导致了不同的决定和态度。今天的经文当中，约书亚向百姓说了最后一番话，也表明了他和他全家人的心志，就是要专心侍奉耶和华。我们可以侍奉神，也可以侍奉马门。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人的心只能有一位主，不可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金钱的意思。我们必须清楚地做出决定，这一生为什么而活。虽然我们可能因为年纪小还没有思考太多未来的目标和梦想，但如果我们现在就知道追求神会带来生命和爱，追求世界只会带来死亡和痛苦，那今天你想要追求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您借着约书亚再一次提醒我们，一生需要侍奉神，以侍奉神为我们的人生目标。求主你帮助我们全家人都选择侍奉神，忠心到底。求主也帮助我们不要像思想一样的追求这个世界，而落到没有办法悔改的地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全家人来读约书亚记的第24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约书亚交代百姓最后的话里的重点是什么？然后呢，和父母亲一起诵读24章的第15节，并且以任何手工的方式把这节经文制作成一个装饰品，挂在家中来提醒自己，就是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正而期待能够听到您的分享，看看您全家人是否在最近这段时间读约书亚记的时候，能够更深的体会全家人的使命和我们所有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永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为我亲爱的听众朋友请到我的录音室的是两位我非常喜爱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真儿和陆家牧师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事工当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在过去的几年的时间，我们才刚刚结识，但是如今呢，我们在主里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团契和友谊。尤其是他们夫妇二位在我们家庭事工的参与当中，更是成为了整个马来西亚地区教会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欢迎丽月姐妹和万里弟兄他们来到真爱住我家和亲爱的听众朋友见面。
1: 你
2: 大家
1: 好，
2: 好。
1: 大家好。
0: 是的，丽月姐和万里大哥呢，我们非常的喜爱他们，因为他们等于说是我们第一批在马来西亚的家庭事工的大使，他们是我们的大使长。真儿在接触他们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他们二位呢，其实无论从性格、他们的家庭环境，还有他们现在在教会当中的服侍的角色，其实他们两位都很不一样。但是呢，他们却在夫妻婚姻的这个道路当中，彼此相爱，携手同行，成为教会许多弟兄姐妹的一个榜样和祝福，也育有三个非常出色、非常爱主的子女。所以下面呢，我就要把时间交给我们亲爱的万里大哥，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的婚姻、家庭、工作、侍奉的情况，好吗？
1: 可以的，大家好，我们结婚今年应该是26年了，就我们目前已有3位的孩子了，他们有2位已经出来工作，还有最后一位的老三呢，他还在大学里面求学。教会侍奉方面呢，我们在教会一直都有担任一些的侍奉的这一个的要职，我本身是教会的执事，还有担任主日学老师，还有细胞的组长。其他的就是在教会的圣乐方面的这个侍奉，当然我本身的工作是在 IT 方面的，所以教会的这些 IT 系统，就是资讯的网络之类的，都是在我的部门里面了。除此以外，我自己本身也是热爱摄影和录影的，所以这一个的部分呢，也是在我的部门里面的。自己立业呢，他目前也是在我们 IT 部里面呢，是担任这一个的 programmer 编辑员的。所以教会的这个的网络，还有教会的系统呢，都是他一手包办的。
0: 是在过去这几年呢，真儿您见证了所有刚刚万里大哥分享的他的恩赐、他的才干、他在教会当中的侍奉。他们不仅仅是在教会当中核心的一些同工，推促整个教会，无论是主日学、家庭事工，还有他们刚刚两位都是 IT 人员呢，所以教会里面所有跟 IT 有关的服事也都是落在他们夫妻二人的肩上。但是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实际上他们两个的信主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经历和轨迹。尤其是我知道绿叶姐妹呢，她并不是像万里大哥那样的从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背景里面成长起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很想要了解，就是他们两位的这个原生家庭的情况，然后他们两个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认识的，他们是多么的不一样的人，然后进入到他们自己的关系里面是有什么样的突破？我们就时间交给丽月姐来分享一下。
2: 那我自己本身是有七个兄弟姐妹，排行最小。我是来自一个非信的家庭，就是民间宗教信仰的。那我自己本身是在思考生离死别的时刻，就是在我年幼的10岁那个时候，家中就有一个老人家去世了，然后我就问我自己，人死了去哪里？但是我找不到答案，而我也不知为什么，因为家里的所有的偶像都是我的爷爷祭拜的。然后那个祭拜的传承就传到我这一代，我自己本身就是最小的一位，所以那时候从小我就是家里的所有的神像偶像都是我自己祭拜的，所以我就很少接触这个基督教，然后直到我去到 college 的时候我才有接触到，但是在还没有接触之前呢，我家里的第一个信主的是我大哥，由于我大哥第一个信主，然后他是属于英文education 的，所以他就开始评论说， 你们拜的并不是一个真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拜的是魔鬼。那时候我就非常的激动跟很不服气他这样子的想法，所以我就开始对基督教有很大的反感。然后又有机会来到吉隆坡这边，就住在他家。那带我去他的教会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真的不会信耶稣，再加上讲的跟行的可能都有很多的出入，所以就让我对基督徒很大的反感。而我那时候的内在誓言就是我一定不会嫁给一个基督徒。
0: 很特别的一个成长经历。刚刚丽月姐讲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面已经开始有画面了，就是他不单单是一个祭拜偶像的人，他在家里面是掌管祭拜偶像的这些事啊。虽然他排行老七是最小的，但是呢他在家里面恐怕他要去伺候这些偶像，给他擦擦灰尘啊，放一些这种祭拜的物啊，他都是管的。所以你想想看，一个管理的人当听到别人去说自己所祭拜的是假神的时候，那心里面肯定是抵触非常大的。不过刚他在提的时候，我觉得也挺扎心，就是当他进入到教会，看到哦，有这么多法利赛人，这么多说一套做一套的信徒，更加的就反感了。那这样的一种情况什么时候开始突破的呢？加上你内在的一个誓言说我绝不嫁给一个基督徒，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跟万里大哥有关了，是吗？
2: 当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是基督徒，然后当我立刻知道基督徒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们没有可能在一起，我们就这样子就分手吧。然后说分了，反反复复分了很多次，就是因为宗教的问题。然后在我们整个恋爱过程当中，我想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宗教的信仰不一致，而我自己本身的性格也是蛮刚硬的，所以呢我们的冲突也是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我自己当被邀请去参与教会的时候，那我进去教会的目的是有目的的。
0: 你的目的是什么？
2: 我这助理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所以我去了解他的这个基督教的背景的时候，主要的就是要来攻击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嘛。所以那时候只要做到一些的可以反驳的呢，我都会极力的反驳啊。所以我们两个人在宗教的不一致上面的分支是使我们的整个的恋爱过程都是反反复复的，不是很和谐。
0: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很想指出来的就是，明明你不是一个信徒，但你却对自己的这个坚持，自己的这个理念是比一个信徒更加的坚持的。你的这个目的就是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要把对方给比过去，而且是觉得有趣。通常都是基督徒说啊，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能跟你交往，反过来了，说你是基督徒所以我不能跟你交往。所以我现在呢先不谈你们后面是怎么开始交往的，我要把这个话语权交给万里大哥。当初你是怎么回事，一个基督徒和一个敌对基督徒的人去交往，这个过程是什么？然后你又是从什么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出来的呢？
1: OK， 先说说我的家庭吧。我中学的时候呢就被姐姐带到教会，虽然父母他们年轻的时候曾经到过教会，但是结婚过后他们都离开教会了，所以家里面他们也是跟着，就是我婆婆那一代呢也有一些少部分的没有很大事的去祭拜了，只有一个的祖先牌，好一个的小的偶像这样子。但是呢父母他们也从来没有鼓励我们去教会或者带我们去教会，反而呢我父亲他是激烈反对的，因为家里面是有生意嘛，我们需要帮忙的，所以六星期日就周末的时候呢那个时段也是很繁忙的，所以他就不是很赞同。所以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有一些压力，也被拦阻的。但是呢就是我们中学的时候呢已经开始去教会，就开始认识这个信仰，所以一直到去到 college 的时候呢我才认识到立业了。那时候是一起在排球队里面打球，当然他的人是比较开朗，就是性格上面也很吸引我，所以我们就开始认识了。但是我的立场就是我说虽然是认识了，但是一定要是一位基督徒，所以我就很坦白的说我希望也是能够认识这位的救主啦，所以常跟他分享。但是就是因着信仰上的这个的冲突，所以时常都发生口角的，所以 有时出来就是认识的更加认识，就是你追求者的时候呢，就是彼此了解了，但是我们就是很多的冲突啦，所以到很多时候都会想到说，哎，不然我们都是不可以啦，都是要分手啦。但是我觉得他也很，就是可能他性格啦，他可能也放了感情，他也很主动的要去找出这一个宗教这个真神啊，所以他做出这个比较的时候呢，从中我觉得也是上帝的安排了，也让他在 college 时期的时候呢，他也认识到除了我以外，他的身边的一些朋友，而且他租的这一个的 student house 啊，其实也是一些基督徒他们的屋子啊，也从他们的见证当中里面看到他们的信仰是不同的，所以从此就改变了。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带着一个孙子兵法去认识啊，但是我带他去教会的时候呢，他是愿意一起去，啊，也因着这样子呢，教会的人也很多机会跟他就是谈到福音了，所以跟他更多的认识了。
0: 其实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单身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常常都鼓励他们不要先进入交往，然后才去跟对方谈信仰，因为其实这个背后有太多的冲突，太多的难处，也有太多的 temptation， 就是试探。哦，我们今天的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我们万里大哥他们的精彩的恋爱婚姻故事正在继续的开展当中，所以接下来的几天呢，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要准时收听真爱之我家。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at 良友 .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我是真儿。
1: 我是万里。
2: 我是丽月。
0: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您问安，非常的感恩我们走入了火热的七月。如果您今年一直在跟着真儿的凌晨真言打卡灵修，真儿鼓励你继续加油。我们还有5个月的时间可以跟上进度，让神的话语每一天能够重塑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可以面对任何时代带给我们的挑战而永不至于动摇。如果跟着读经进度，可能今天你会读俄巴底亚书、约拿书以及弥迦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但我们今天会专注默想弥迦书的第二章13节。让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做艰难的轻绳？弥迦书2章13节，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在我们研读小先知书的过程当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那种沉重的信息。先知们一次又一次揭露神百姓生命当中的罪恶、不义和压迫，同时一次一次的警告神圣洁公义的审判，当然还有每卷先知书里面那一个恩慈的呼召。神虽然有审判的警告，但是他也每每会留出余地，让人可以悔改归向他，他重新的建造和召聚我们。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这个信仰当中的一个奇妙的矛盾，叫做艰难的轻绳。真儿不知你有没有过这样奇妙的经历，一个充满张力的矛盾。在没有神的时候呢，我们很难理解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叫做既艰难又轻省呢？就像有人在你面前说啊，那苦难是化妆的祝福一样，你听起来觉得轻描淡写，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很多的弟兄姐妹都经历过苦难当中的恩典，流泪中的喜乐，破碎之后的重建。所以包括我们今天要说的艰难中的轻省，也是我们基督徒行走过程当中的日常。世界上最艰难的事是什么？可能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同。但如果说改变人心是最艰难的事，或许大部分的人都会同意。只要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看看我们配偶的生命，看看我们儿女的生命，哎，我们就知道成长和改变是何等的艰辛，何等的漫长。我们想改掉一个习惯，更新我们的一个态度，放下一个执念，改掉一个脾气，修复一种关系，哦，都是让人头大的事情，太不容易了。再来看看我们养育儿女的过程，我们就知道生命的塑造和培育需要经过多少的眼泪，多少的忍耐，多少的祷告，多少的付出。更艰难的是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成长和改变，完全不是靠着学习圣经的知识，懂得明白神学的道理，养成一些所谓的好习惯就可以达到的。 因为这其实是基督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而里面的老我呢，需要不断的被对付、被破碎、被致死。所以基督徒的天路历程从来不是一条轻松的道路，它是一条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的窄路。所以当我们看约拿书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哦，神呼召约拿去尼尼微传道，这先知呢却卷起铺盖卷逃了。他不是不知道神是谁，也不是没有听见神的命令，他只不过是不愿意顺服而已。他用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认知、自己的判断来回应神不变的慈爱和使命。啊，这些人不值得你救。哦，我知道如果他们悔改，你一定会救他们，所以我不想看到这样坏的人会悔改。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不喜欢你的慈爱，我走，我逃。为什么？因为尼尼微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啊。约拿无法接受神竟然要怜悯仇敌这样的人，所以他宁肯背逆神，逃避神，逃避使命，逃避神超越自己民族情感和个人好恶的那一种怜悯。他很生气，他很不习惯。然而我们可以逃到一个地方，却不能逃离神。像诗篇139篇说，我就是逃到地极，就是在那里神也照样会遇见我们。所以约拿呢，下到约帕，下到船舱，下到海中，下到鱼腹里，他一路往下，一路 go down go down， 就在最深的地方，神仍然要他转变，仍然要他顺服。虽然约拿说了救恩出于耶和华，但是太可惜了，他并不明白救恩是出自于神的极深的恩慈和怜悯。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恩典最深的入口。约拿没有办法自救的时候，他才承认救恩不是出于人的能力，不是出于人的资格，不是出于人的掌控，乃是出于耶和华。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艰难的轻省。艰难是因为神要对付我们里面的那个刚硬、那个逃避、那个自义、那个不顺服的部分。而轻省呢，就是福音。因为真正拯救我们的从来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甚至不是我们有限的信心，而是神自己，他的恩慈、他的怜悯和他的主权。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虽然这条成长改变的路充满了艰难险阻，有时来自外面，有时来自我们里面，但只要我们愿意跟随耶稣，脚掌所踏之处无不充满恩典的痕迹。因为他同在，他的应许使我们路上满满都是祝福和轻省的欢呼。奇妙吧，惊讶吧，因为主说，在世上虽然你们有苦难，但在我的里面你们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他吧。这条路有他同行，那么他就保证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既艰难却轻省的道路，是需要我们愿意迈出一步又一步的忠心的跟随的。愿主帮助我们深信救恩出于他，愿主帮助我们知道，当我们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的时候，我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在引导我们。亲爱的父，感谢你一路同行，陪伴我们高山低谷，再艰难你与我们同在都是轻省的。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信仰与生命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使徒行传》第一章教会的根基。我们之前学习了一到三节，让我们了解复活之主的显现与教训。今天我们将继续的来学习，而在之前我们也学习了圣灵降临的应许跟做主见证的使命是我们所该有的。今天我们来看到的是基督升天的意象跟主再来的盼望，还有我们要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使徒行传》第一章九到十四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

菲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使徒行传》第一章9到14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9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这表明主耶稣的升天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是有许多人可以做见证的。看见他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云彩在圣经里常常被用来形容属神的荣光。接着众人便看不见耶稣了。第10节，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这两个人呢，按照约翰福音20章12节就是天使。11节，他们说的是，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里是说到加利利人呐，其实除了加利利人犹大之外，耶稣原先的门徒都是加利利人。天使这话告诉我们，主的再来并不是指主在圣灵里住在我们里面，也不是指我们将来死后与他同住。主的再来不是寓意的来，而是具体实质的他会再来。同时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会和他升天的时候有类似的情景。他怎样从橄榄山升天，再来时也要同样的回到橄榄山。他升天时怎样是有目共睹，再来时候也是肉眼可见。他升天时候怎样被云彩接去，再来时候也要驾云而降临。12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橄榄山就是主耶稣升天之地，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犹太拉比根据安息日不可走远路的规定，推定人最多只能走2000肘，就是差不多1公里的路程。如果超过这个距离，就算是违反安息日了。当下门徒呢，是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当时的情势，对于主的门徒而言，他们留在耶路撒冷呢，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的。13节，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里说到他们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按照原文，楼房这词前面有定冠词，表示这个楼房在使徒们心中是独特的，很可能就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用逾越节晚餐的那间大屋的楼上，据说就是马可母亲的家。而初期的信徒们似乎也经常用这个楼房来作为聚会的场所，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12章第12节。所以今天有许多的解经学家称呼这个楼是马可楼。所以这里提到了许多的人名，而巴多罗买有许多解经学者认为是约翰福音里的拿但业，就是巴多罗买。亚勒菲的儿子雅各，主的12门徒当中有两个人名字都叫雅各，一个是西比泰的儿子，也就是约翰的兄弟，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雅各。
所以一般解经学者称他为小雅各作为分别。这里提到了奋锐党，这是一个极尽的犹太教派，对律法是非常热心的，甚至不惜束出武力来加以护卫。他们连带呢也反抗外来的罗马政权。在这里也提到了雅各的儿子犹大，又可以叫做达泰。14节，这些人同这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这几个妇人原文是妇女们，她们之中有些是门徒的妻子，也包括那些跟随主到十字架下的妇女们，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是新约圣经最后一次提到玛利亚的地方，并且称呼她是耶稣的母亲，并且她和门徒们一起祷告。还有耶稣的弟兄，弟兄原文是复数词，是指他肉身的弟兄们。根据约翰福音七章第五节，他们先前是不信耶稣的，现在显然已经归信他。当中的门徒呢，也有是日后教会的领袖，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他们的祷告是同心合意的，是持之以恒的，是迫切的心情，并且有切实的负担，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使徒行传》第一章九到十四节，这段经文是记载耶稣升天的情景。耶稣在门徒面前被接升天，有云彩把他接去，门徒一直定睛望天，这是天使提醒他们，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他还要再来。所以弟兄姐妹，这也提醒我们，耶稣虽然升天，但他依然掌权，而且他必再来。我们的盼望不是只停留在地上的事情，而是仰望主再来的荣耀。但是天使呢，也提醒门徒，不要一直站着望天，信仰不只是停留在感动或仰望，而是要继续的往前，继续往前行，完成主耶稣所托付的使命。接着门徒就回到耶路撒冷，聚集在楼房里，圣经特别说他们是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在圣灵降临之前，门徒没有急着做什么，而是先一起祷告等候神。弟兄姐妹，的确这提醒我们，神的工作常常从祷告开始，属灵的能力也从等候神而来。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圣经经文，让我们仰望主耶稣的再来，心中充满盼望，学习顺服神的时间，安静等候，并且是同心合意的预备自己，被主大大的使用。

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或者是有任何问题，或者是你有任何代祷事项，都请联络我，告诉我，让我为您祷告，为您守望，一起在神的话语当中有所成长。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荣耀的位移。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二节，如果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会怎么样呢？
1: 耶稣在这里抛出的不是一个神学谜题，而是一个极其沉重的神学讽刺。刚才门徒还在为吃肉喝血而感到反感，觉得这话太过物质，太难消化。但此刻耶稣指着那个更大的未来问道，当你们看见人子升到原来所在之处时，你们又会如何？这是一个关于位移的张力。我们习惯了道成肉身的卑微，习惯了那个可以被摸到、被议论的耶稣，但升天提醒我们一个被遗忘的维度，它来自永恒，也回归永恒。如果我们无法接受它在世上的难化，那是因为我们根本不认得它的来头。信仰中最大的困难，往往是我们把上帝平面化了。我们想把它困在我们的逻辑里，但它指着宝座告诉我们，它不属于这里。当你觉得这话甚难时，试着抬头看，看那位正在荣耀父位的人子。只有当我们看见那个属天的起点与终点，我们才能在当下的困惑中找到立足的勇气。这就是福音。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试着回想你最近一次对上帝感到极度失望的时刻，当时你是否在强求他必须按照你眼前的平面逻辑来解决问题？如果把那个困境放回他荣耀宝座的立体维度下，那种失望会变成什么？在你日常的祈祷中，有多少百分比是在要求上帝降下来符合你的生活计划，而不是求他带领你升上去，进入他的永恒视角？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陈维安，播音叶晶、田亮。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每周三我们一起来听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讲座。今天的主题是三世代教会的力量。有人曾经问陈少豪牧师，神迹先教会的会友多半是平均年龄23岁的年轻人，那么年纪大一点的弟兄姐妹能在这个教会做什么呢？同时在今天的讲座中，我们会听到一对传道夫妇透过神之星教会的教导与经验复制在他的教会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The next session is called The Power of Three Generations.
4: 我们要提到的是三世代教会的力量。
3: And I would say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essions.
4: 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课。
3: Because everywhere I go in the world, in Germany, in South America, they always ask me the same question.
4: 因为无论我去到哪里，无论是德国或南美洲，他们都会问我同样的问题。
3: What happens to the old people in your church?
4: 那年长的人在教会做什么呢？
3: What does the old people do? Do you have old people in your church?
4: 你们在教会中有没有老年人？
3: So I always tell them this.
4: 所以我都会跟他们说。
3: I say when...You are over 40 years old, we send you to another church.
4: 如果你超过40岁，我们就把你差派到另一个教会去。
3: I am joking.
4: 我是在开玩笑。
3: 开玩笑。
4: 对。
3: This is not true.
4: 这个不是真的。
3: Some of you think it's true.
4: 你们有些人觉得是真的。
3: I'm 55.
4: 我少豪牧师55岁。
3: If that's true, I have to go to another church as well.
4: 如果是真的话，我要去其他的教会了。
3: No, generations means...All generations.
4: 雷代代表是全部世代。
3: While we focus on the young people, we love old people.
4: 当我们专注于年轻的那一代，我们也是爱我们的老一代。
3: We love the middle-aged people.
4: 我们爱中年的人。
3: So the next session is so important.
4: 所以下一堂课是非常重要的。
3: And some of you have questions and answers, have questions for us.
4: 有些人你们对我们也有问一些问题。
3: I would say be patient.
4: 所以我说要耐心。
3: If you are online, tune in for all 3 days, 9 sessions.
4: 如果你们在线上，记得要看完整的九个主堂课。
3: And then you will get a complete picture.
4: 然后你就会有累代的全个愿景。
3: Okay, the next thing about generations is that it is not one man or one woman.
4: 下一个我要跟你们分享累代不只是一个人或一个男生。
3: It is not about Superman.
4: 不是一个超人。
3: It is not about a celebrity super pastor.
4: 不是一个有一个名人的牧师。
3: So I hope in these sessions, I not only tell you about generations, I can show you how to do generations.
4: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些堂课，我可以不仅跟你们分享累代是什么，还是可以给你们看累代实践。
3: This session, I have invited two of our younger 传道 to share with you.
4: 我也邀请了我们两个比较年轻的传道跟你们分享。
3: So my wife and I, we wrote the message, the sermon.
4: 所以我和我的妻子写这个讲道。
3: So the content is ours.
4: 所以内容是我们的。
3: But we want to ask Timothy and Nadine. Oh yeah, Timothy and Nadine to share.
4: 但是我们会邀请 Timothy 和四位传道来分享。
3: So will you also give them an opportunity?
4: 所以你们也可以给他们机会分享。
3: So let me talk about Nadine 传道。
4: 所以我要分享四位传道。
3: 四位传道。So she is part of the leader of our global Chinese ministry.
4: 所以她是我们全球事工负责华人教会的。
3: She has been in church for 20 years.
4: 她已经在教会20年了。
3: Yeah, so 20 years in Heart of God Church.
4: 所以她在我们教会已经二十年了。
3: She's 14 years old on the picture.
4: 她当时只有十四岁。
3: And then recently she graduated with her Master's of Divinity in ORU.
4: 最近她在美国的欧罗罗伯茨大学。
3: And not only graduated, she was awarded the most outstanding student in her cohort.
4: 她还被颁发全年级最出色的学生。
3: So she's more qualified than Pastor Lee and I.
4: 她其实比我和曾牧师更有资格。
3: And then we have Timothy 传道。
4: 我们也有 Timothy 传道。
3: Also part of our global Chinese team.
4: 也是我们全球事工。
3: He's based in Malaysia.
4: 他现在住在马来西亚。
3: And he has been with us since he was 18 years old.
4: 他自从18岁就跟我们一起了。
3: He heads our business. This is not the church. This is a separate business in Malaysia.
4: 他是负责我们另一间公司在马来西亚。的负责人。
3: And they are both great preachers in Mandarin.
4: 他们两个都是非常棒的传道，他们可以用中文分享。
3: And then also we want to give some time for Pastor Tim and Pastor Amy to share. We have Pastor Tim and Pastor Amy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ask how is this applicable for Taiwan.
5: 很多人问说台湾怎么能办得到。
3: And again, we have the same question everywhere we go.
5: 同样的，无论去哪里都有同样的问题。
3: So we always get the local pastor to contextualize for you.
5: 我们常找本地的教会来分享他们怎么去。
3: So in Thailand, the Thai pastor shares. In Germany, the German pastors will share.
5: 所以泰国的牧师会分享，德国的牧师会分享。
3: So right now we have a Taiwanese pastor.
5: 有台湾的牧师来分享。
3: Can we invite Pastor Tim, Pastor Amy up?
5: Yeah.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桃园兴旺福气教会的牧者们，所以他们其实是从19年就来参加我们教会的礼拜特会，所以他们做得很棒，他们真的从台湾牧者的角度去实践礼拜，所以你们可以直接听他们分享。
6: 好，大家平安。好，我真的很感谢中华神学院可以举办这样子一个礼拜强壮的教会。那我们的教会呢，也在2019年第一次去到新加坡，所以我们想来分享一下我们小小的经验哈。我们的教会就在桃园，在龙潭。那我们的教会是在2018年的时候建立的教会。那时候我们只有五六个家庭，九个成人，再加上我们的孩子的话，大概二十多个人。那很感谢神，那我们是采用幸福小组的方式，然后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就有差不多100人左右。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孩子们也在青春期，他们在念国中，在念高中，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呢，就把这些他们的同学就带进了我们的教会。那我们的教会很感谢神，让我们教会就在学区附近所以我们的孩子们的同学，他们很快就可以能够邀请他们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年轻人进来了，说实在就像曾牧师说的，我们真的没有经验要怎么来带他们，那我们只能做仆人或者我们只能做保姆。如果我们做保姆的话，我们只能带出孩子来，那可是我们就不懂得要怎么样来带领他们，所以我们没办法训练出真正的领袖出来。所以很多的孩子进到我们的教会，可是随着时间的关系，然后他们也跟教会没有联系，他们也没有一个归属感，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7: 对，所以有一次我们教会请到一个讲员，他看到我们的年轻人就是来来去去进进出出，可是最终我们常常还是留下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建立教会的同工的四个孩子。所以我这个讲员这个朋友，他就很极力的推荐我们来参加礼拜特会。我那时候还是很犹豫因为我们刚建立教会，我们根本走不开。可是他极力的推荐了好几个月之后，我真的很感谢神，他愿意为我奉献机票和饭店的费用，然后把我送到机场，然后连带的就把我送到了神之星教会。当我来到神之星教会的时候，我的眼界就大开，我就在想，如果这是神要给我的一个看见，特别是我看到了当曾牧师在播放 神之君教会从一开始从家里开始的那个主日崇拜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从我们自己的孩子开始。神让我看见的不是一个完整的蓝图，神让我从神之君教会一开始建立的时候看见了神的心。所以我开始回到台湾之后，我就开始从我们原本是用 YouTube 敬拜的聚会，我们就开始试着用吉他还有贝斯还有钢琴，但是我们当时这些乐器都是没有的，所以有些是从弟兄姐妹家搬过来的。那有些我们就上网买二手，因为我们初期建立教会是没有钱的，所以我们就上网买了二手的200块、300块台币的吉他和贝斯，然后常常弹到一半就断弦哈。但是呢，我们看到了神真的开路，因为我们连请老师的费用都没有，所以我们是请了一个17岁的年轻人来带。国中生和国小生来教他们弹吉他。很感谢神，神真的让我们真的从这些的年轻人孩子的里面看见神成就了心意。如今这些孩子他们已经开始培养了第二代的乐手，我们真的看见神的心意，感谢神。然后我也学习效法少豪牧师罗德和曾牧师他们一个榜样，就是父亲节母亲节他们可以写信给年轻人。但是当我在新加坡在台下坐着看到少豪牧师和曾牧师他们要亲笔的写信，这件事对我来讲非常的难，因为我觉得我的文笔不好，然后文艺也不好。可是呢，我还是鼓起勇气开始写卡片给年轻人。当我这样写卡片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果效真的让年轻人很感动，甚至于他们一直放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我有一个年轻人，虽然他因为一个意外离开了，但是他对他的父亲说，他这一生虽然短短的年岁，可是他最感到高兴的是，他在他年轻的岁月里面，在教会是他最开心的一件事，最有意义的一件事。然后我也透过了写卡片，我觉得神也感动我，开始用煮饭，因为我字不好看，可是我煮饭很好吃，所以呢，我就开始预备食物给年轻人。我看到了，我从少豪牧师和曾牧师的身上看到一个榜样，就是他们去做年轻人可以得着。

0: 其实是很辛苦的，但是我很感谢神，就是我们趁着那一段辛苦的时间，我们就开始培养了敬拜团，还有青少年的领袖可以起来。
1: 就在疫情过程当中，我的太太 Amy 她回来跟我们分享神之心教会，她所见所闻都非常的让我们光是听都还没看到，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惊讶，我们就很想要全家试试看可不可以一起来去看看传说中的神之心教会。那2023年呢，我们就全家中有一个机会哈，我们就去报了累代的我们全家一起来到神之心教会的时候，哇，真的是超过我们的想象，从他们的敬拜开始，然后他们的年轻人接待我们，然后他们带我们去参加他们的博览会，然后他们怎么样的来去训练三代的门徒官，就在四天五天的这样过程当中，让我们开始有一个累代的一个具象，还有一个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我们就把它带回来，我们就在开始这边讨论说，那我们要怎么样的从我们原本的做幸福小组传福音，然后我们怎么样的来去栽培我们的年轻人开始做累代哈、哦，所以我们很快的，我们把这样的意向哦，就传递给我们的教会，不但是我们的成人知道，然后我们也开始在这中间寻求我们年轻人的领袖。那我们2024年呢，我们就开始挑选了一些除了我们的孩子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年轻人，他们愿意在这中间去成为领袖，我们就把他们全部把他带到神之心教会哦，去参加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特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说实在的，真的是我们需要他们真实的来去看见，不是只是我们回来只是传递这个讯息而已，他们亲自在这中间。那我也很感谢神之心教会的团队啊，两位牧师还有整个团队都在非常非常的接待我们的年轻人，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从这些神之心教会的这些年轻的领袖身上，他们就开始看见榜样，他们也就在这中间哦，去开始去思想说，如果我们回到台湾来的话，我们要怎么样的开始从我们的幸福小组，然后我们开始怎么去建造我们的累代的团队。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教会，我很感谢神，我们大概哦已经到了差不多130-140个人左右，我们其中有一半以上哦是在23岁以下啊，有一半以上，大概有70-80个人是在23岁以下哈。为什么我要用23岁呢？哦，因为神之心教会的平均年纪是23岁哦。好，那我们就感受到说，当我们开始在学习这些累代的时候，就像两位牧师所介绍的，当我们开始让他们开始有那个归属感，然后他们开始会相信，然后他们会参与进来，然后我们就开始给他们一些权力，然后让他们开始在这中间可以参与服事。那他们参与服事之后，我们就开始门训他们，那我们就发现他们有责任感之后，他们就成长了。所以在这样的各样的服事当中，我们这些建立累代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看见说，除了敬拜赞美团招待，还有环境打扫啊、音控啊、儿童主日学，甚至是拍照摄影啊、接待讲员，这些我们都一个一个的让他们亲自去操练，而且我们把那个责任还有他们的权力全部放给他们，他们就可以做得很好。
0: 对，所以那另外就是从我们，因为我们全教会大概有1/3的人开始在读累代这本书，累代这本书有一段话，就让年轻人带年轻人，所以我们开始让我们的年轻人带年轻人，就从我们每年办的儿童营开始，所以我们连续办了5届的儿童营，我们就会看见透过年轻人带年轻人，我们就让我们的年轻人开始讲信息、分享见证、主持节目、带游戏，然后让他们可以学习去照顾比他年纪小的儿童，然后也透过这样的照顾的过程中，他们开始为他们祷告，陪伴他们的生命，在这过程中我们就开始1:1的门训和陪伴，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经历到在累代的过程中，年轻人开始有信心、有自信，经历了神的同在，并且我们在今年11月14号，我们突破性的带我们的年轻人进入到监狱的服事，他们当他们进入到监狱的服事，他们开始为受刑人唱诗歌，还有表演一些魔术的节目，还有一些喜感的带动，然后让很多的监狱的人感受到他们的活力，然后甚至于当下也有人流泪，甚至于很多人觉志愿意相信耶稣，让我们的年轻人可以 福音可以进到一个社会很多人没有进去的角落，让他们对生命有一个另外的看见，也看见了福音更珍贵。那我们透过了许多不同

0: 的特会还有活动，去创造年轻人有一个服侍神的平台，也并且让他们可以跟不同的年龄层还有我们教会的成人做结合。刚过去的上个月，我们办了一个年轻人的一个扩大的福音特会，然后我们透过这个特会，这一次我和提牧师，我们是全然的交给他们去陪伴他们，因为过去是我们做他们看，现在是他们做，我们在旁边鼓励他们。我们也看到了神透过了这一次的特会，带进了40位的年轻人走进教会，感谢神。我们在这一次的7月份神之星特会，我们在新加坡最后一个晚上、最后一天的晚上那个敬拜的时候，在敬拜过程中，神给我看到一个意象，那个意象就是神跟我说，在年底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会走进50位的年轻人，对。然后我跟神说，主啊，这个不大可能，因为我们教会现在没有50位年轻人，时间快到了。可是我们的教会走进，再加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整整是60位的年轻人。感谢赞美神。对，正如曾牧师说的，让年轻人带年轻人，我们学习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承接使命，回应神的呼召。虽然我们会面对一些心碎的过程，但是当这些挑战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若神真的有他的心意在我们当中，那我们要把握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而我们要把握的是那个机会。然后我看见了我们教会的年轻人所留下来，他们也开始创造了在神同在里面的价值。
1: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持续的用幸福小组还有建造累代的方式来牧养我们的年轻人。如今我们现在第一代年轻人已经建造出来，第一代的领袖，我们现在在开始在建造我们的第二代的领袖，他们将承接这样子一个荣耀的呼召。那同时呢，我们也在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的孩子现在他们已经进到第一代，已经进到了大学的时代，所以我们就来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在大学的校园里面开始去成立祷告小组啊。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就在中原大学啊、中央大学啊，他们就开始有一个每一个礼拜的一个祷告，为校园的复兴来祷告，因为这些年轻人都可以进到学校里面来啊。我们在做这样祷告，那我们也在这中间来学，我们也在神之星教会，我们学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特别我们从2024年开始，我们就开始来为我们自己的教会来建造我们的那个复兴我们的那个兴起复兴的退休会。那我们开始自己从寒假还有暑假的时候，我们来办比较适合我们自己的孩子、适合我们自己的年轻人。然后我们特别在这中间所有的活动由他们来去那个什么筹划，或是他们来计划。那我和艾米牧师，我们也在这中间就是在思想说，我们可以给他们适合的信息。所以我们是从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是第三期了，我们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的在寒暑假继续为他们来办。最终我觉得我们在这中间开始学习了一点点的累代的精神。我们真的非常感谢神使用少豪牧师还有曾牧师在新加坡可以建造这样子一个年轻的一个世代的教会。我相信神也会在这中间在我们台湾做相同的事情。我非常非常感谢神，我们可以在这中间去分享我们教会小小的经验。
0: 谢谢。
2: 好，我非常喜欢他们的分享，他们真的把他们的教会建造成家，而且他们说的这句话就是他们真的去陪伴他们教会的年轻人，你能听到欢呼声，他们的年轻人非常非常爱他们。这次他们将带了26位年轻人一起来参加这个讲座，而且然后他们也让年轻人参与在教会的服事当中，而且我觉得他们做的这些事最棒的就是我们大家都可以这样做，我们大家都可以给我们教会的年轻人一个机会去服事，让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参与当中，而且可以把教会建造成家，让年轻人有这个机会。就像他们说的，你不需要等到以后做，现在就可以做了。好，那现在我要开始分享第二部分。那首先呢，想开始说，就是其实我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在一个神学院，而且是用中文来做分享。可是我想我的童年的时候，难怪我长大的时候很喜欢看台湾偶像剧难怪我喜欢看流星花园，我喜欢听周杰伦的歌，我就知道神一直以来都有他自己的安排。那今天就看到这个安排实现了。 所以呢，我当然也是要感谢牧师给我这个机会分享。所以现在要开始分享就是三世代教会的力量。那刚才牧师有说到，我们的教会不仅是有年轻人，我们的教会也是有年长人士的。所以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你也会看到他们。那在礼拜那本书当中呢，少豪牧师和曾牧师他们又写到一个章节，它叫做基督教离灭绝仅一代之遥。所以基督教离灭绝仅一代之遥。那我们教会，我们很感恩神真的为我们敞开了门，让我们可以在全球各地呢分享礼拜的信息。那礼拜这本书呢，它也翻译成10个不同的语言。那我们在欧洲，尤其是德国，看到很大的影响力，在南美，在非洲也是有看到同一个，就是看到年轻人他们真的被赋予权力。那我们也听到很多不同教会在泰国啊，在德国都分享他们教会的年轻人正在兴起。可是在听到这些所有的故事的当中呢，有其中一个共同点，也就是呢，无论我们去到哪里，欧洲啊、美国啊、亚洲，我们都知道一个问题，就是教会正在老化。教会老化这个问题呢，都是大家都在面临的。那就算我们现在可能有些教会正在面临有一些复兴的话，你可能想，哎，那不是我，因为我的教会现在正在有复兴，我的教会现在很强壮，在成长。可是就算我们教会有复兴，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呢，基督教离灭绝真的是只有一代之遥。所以我们来看看亚洲吧，因为我们都是华人，那所有的牧者我们都会知道韩国的大复兴。在韩国最大间教会可能是80万人，然后在韩国领到5万人的教会、10万人的教会是一个很普遍的事。那我们有些人也是可能每年都会去韩国访韩，会去参加祷告会。那你知不知道呢，其实在韩战前只有4%的韩国人他们是基督徒。可是到了1985年呢，其实韩国它从一个只有4%基督徒的一个佛教国家，其实增长到有34%的基督徒。所以哇，就增长了30%，那一个真的是复兴。可是呢，你知道吗，30年后到了2015年，他们其实降低到只有22%的基督徒。我们就会想，诶，其实22%还算不错，因为有5位当中会有1位会信主。可是关键就是呢，只有3%的青少年把自己当作为基督徒。3%的青少年，那一个比复兴之前还更糟糕，因为至少复兴之前还有4%。所以呢，我觉得最有矛盾的是，就是其实呢，韩国流行音乐它很有影响力。韩国天团我们都知道，我看到有一些人在点头，那我自己承认我也是喜欢听韩国流行音乐。可是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在世界上韩国流行音乐他们那么的有影响力，可是讲到了基督信仰的时候呢，却很不一样。所以真的，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呢，在一代当中整个复兴它就会结束了。也因为这个原因呢，在我们教会其中一个关键的指标，就是我们会看看我们教会的平均年龄。刚才你有听到23岁这个数字对我们很重要，所以我们很庆幸25年后呢，我们的平均年龄还是23岁。这个数字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呢要保持教会年轻的年龄，就像在一个向上的手扶梯上一直在往下奔跑。如果你试过的话呢，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我不会建议你去试，它会比去健身房去上跑步机还更困难。可是如果我们不去注意的话呢，我们对我们的平均年龄不下一点功夫，其实每一年很自然的教会就会长1岁。我知道有些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永远青春哦，永远21岁，可是我们知道事实不是这样子的。我刚来教会的时候14岁，我是把教会的平均年龄拉下，可是现在我知道我是在平均年龄之上。所以我知道我自己呢也对教会有贡献，所以我就试着生孩子帮教会降低年龄啊。所以我知道自己教会的平均年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比自己知道自己的体重还更可怕。可是这一个是我们必须面临的残酷的事实，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去算一下你们教会的平均年龄。如果你教会的平均年龄比你地方的地区的国的平均年龄更高的话，那你知道我们就要知识往下向年轻人传福音了。如果我们什么不做的话，就会太迟了。
3: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听了今天的讲座，想一想你教会会友的平均年龄是多少岁呢？是否处于停滞或者是过于老化？希望能够带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和危机意识，求主帮助我们教会的领袖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谢谢您的收听，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下回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是我们一起进行轻松快乐学英文的时间，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要陪你听圣经学英文。那么今晚我们要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的九章八到九节。中文版圣经箴言九章八到九节说，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指示义人，他就增长学问。这两节圣经经文所强调的重点就是以智慧与人交往。那么现在先让我们跟着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学习这两节圣经经文的英文，也让我们认识圣经教导我们的真理。我们这就进入今天的轻松快乐学英文。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进行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透过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的英文教学和分享，陪着我们认识圣经的真理。今晚我们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第九章的八到九节。箴言九章八到九节说，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指示义人，他就增长学问。圣经箴言九章用拟人法的方式描绘智慧跟愚昧。那么在第八节说，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我想在我们的生活中总难免会遇到亵慢人吧。亵慢人就是指心高气傲、自以为是的人。说得更具体，那就是目中无人、心中只有自己的人。遇到这样的人，还真是应了那句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道理。既然是目中无人、心中只有自己的人，那么责备他的行为是一点用处都不会有的，只会让对方更嚣张，所以就只能让天来收他了。亵慢人不听劝告，劝告没有用，只会让自己火气高涨，不能解决问题。箴言里面所说的智慧，那是一种心态，是愿意听劝、愿意接受责备以及改正的人。这样的人会越来越聪明，并且成为有智慧的人。其实智慧并不是天生的，是从谦卑的心态而来的。所以好朋友，在你身边的亲友是亵慢人多呢，还是有智慧的人多呢？希望上帝赐给你智慧，知道如何与亵慢人还有智慧人互动相处。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那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谈到了关于这个镁元素的重要性哈。
3: 嗯，
2: 哎，其实啊，我在这个思考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件事儿，
3: 嗯，
2: 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开始刚信主的时候呢，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教会的牧师呢、长老呢，都会说：“哎呀，你要多读经啊，
3: 嗯，
2: 要多祷告呀，要多聚会呀，甚至要积极的服侍啊，
3: 嗯，
2: 这些东西呢，我们会有一个基础的印象。但是呢，就是走着走着，信着信着，我们可能就偏向某一项了，
3: 嗯，
2: 就觉得哎，比如说我在祷告当中，我会比较容易有领受
3: 啊、对，我比较擅长祷告，
2: 对
3: 啊、我就觉得从祷告里面能容易获得力量，
2: 对对对对、然后呢，或者有些人会觉得哎、我研读经文好。
3: 嗯，是，我就喜欢读、
2: 对，我很喜欢看到这些文字、然后我去思想神的这个美意。
3: 嗯，
2: 那还有一些人，哎，我喜欢参与一些服事，
3: 嗯，
2: 在事工里边呢跟大家有关系，然后这个生命呢好像也有成长。
3: 嗯，
2: 你看不管是哪个方面来看呢，我们都不会觉得它有什么必然的问题，对吧？
3: 嗯，是的，我们虽然不觉得有问题，但其实我们是不自知我们的问题的。嗯、
2: 对对对对。
3: 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些刚信主的人必须要通过3个月的新生命的课程才可以到洗礼的那个环节里面、去再接受我们导师的一些提问，确信我们信仰的那个坚定才可以给我们洗礼的。
2: 是。
3: 那在这3个月的洗礼班里面，我的班主任就是唐曼老师嘛，所以我老是叫他老师，后来他就不让我再叫他老师了嘛，他就跟我说嘛，他说诶，你除了就是学习这个新生命的课程，你还可以收听一下广播呀。
2: 嗯，
3: 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吗？我就觉得我已经忙不过来了，我要读经，我又要参加那个新生命的培训，又要完成作业，然后周日又要敬拜这样子哦。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很不像样的理由，我就推掉了，我就说我不喜欢听广播，我说我只喜欢读文字的东西这样子。我想如果唐曼有收听，他会记得这个环节的，我在这次就回忆起来了。那就很像我们老人家，就是其实自己是缺某样东西的，但是他就是应着景象吧，用那个
2: 我吃这个就行了
3: 啊！对对对，哎，哪还那么啰嗦的？我其他已经做足了，那这个小东西我就不去管它了。这样子
2: 是 是。
3: 其实我们是陷在那种偏执里面，我们不自知的，
2: 没错。而且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从刚刚杨丽姐的分享，包括我们结合到日常生活里边，你会发现我们的重心是放在那个感受上。
3: 对对，
2: 对不对？
3: 或者我以为，
2: 对，
3: 我觉得，
2: 对，比如说我吃这个，哎，我很饱。或者我吃这个我胃里很舒服、哎，我吃这个我身上就是我觉得很有力、
3: 对
2: 吧，这个都是你个人的感受，
3: 对，
2: 但是你其实没有办法用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审视来看待你的身体究竟有哪些缺失，
3: 是的，
2: 甚至在那种你认为很舒服很满足的那个状态里边、那些细小的反应，就上一次我提到的，
3: 对，
2: 那睡得不是很好啊，
3: 对对对，
2: 或者是小腿抽筋，这些细小的反应就会被你忽略掉，
3: 对，
2: 你会刻意的会忘记它，就是哎呀没事儿、这个是10天半个月都没有一次这样的情况、但是就像我有的时候也跟大家在讨论，比如说我们控制体重这件事儿，它里边其中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计算你日常每天你饮食可能摄入的热量是多少嘛？
3: 对对，不能超过。
2: 对、不能超过这个热量。好了、那么这里边就会有一种很明显的情况，就很多人就会说了，说哎呀，我一天我吃饭的时候我也没吃多少，
3: 怎么可能就高了？
2: 对，怎么可能这个热量就高了？
3: 对。
2: 后来呢，就发现什么呢？就是在吃饭与吃饭的间隙，无意当中吃了很多小零食。
3: 哎，对，喝了一杯奶茶。
2: 哎，对，就是这些东西好像被大脑自动屏蔽掉了一样。
3: 对，
2: 我没有吃，我吃饭吃的很少的，
3: 对，
2: 所以对于老人家有的时候身体出现小问题也是这样子的。
3: 嗯，
2: 那当然我觉得作为晚辈来说，我们有必要提醒老人家要多多留意身体出现的一些小的信号。
3: 对，
2: 对，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不是特别难的，
3: 嗯，
2: 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去，就是你训练自己有一个就是严谨的态度。
3: 是，
2: 对，
3: 就刚提出的就是哪一些小信号呢？比如说心血管出了问题啊，血糖的高低的问题啊，肌肉的抽筋啊，还有睡眠的问题啊，嗯，是吧？
2: 对，
3: 就是缺镁就会有这些方面的问题。
2: 是，
3: 嗯，
2: 是，
3: 那怎么样补镁对老人家更好呢？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嗯，以及说我们补了之后有什么好处，嗯，
3: 啊，对对对，
2: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会优化我们心血管的问题，然后血糖呢的控制也会有好处，包括我们肌肉流失的这种情况也会缓解。
3: 嗯，
2: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老人家经常可能遇到的就是睡眠问题。
3: 嗯，
2: 对。那么虽然我们说这个补了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3: 嗯，
2: 但其实具体的好处可能在哪个地方呢？比如说第一个好处，刚刚说心血管嘛，
3: 嗯，
2: 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护心。
3: 嗯，
2: 因为这个研究数据表明呢，我们每天多摄入100毫克的镁，
3: 嗯，
2: 那么心脏衰竭的风险会降低22%。
3: 哦，
2: 卒中的风险就是脑卒中啊，就是类似中风啊之类的，
3: 嗯嗯，
2: 这样的问题会降低7%。
3: 是，我感觉现在就是很多喊救护车的那种症状啊，
2: 嗯，
3: 都是因为这个就是中风啊，
2: 嗯，
3: 或者是心衰啊，忽然间就是发生引起的，
2: 嗯，
3: 是吧，
2: 嗯嗯，
3: 反而你说那个肌肉流失啊那种呢好像不太紧急啊，
2: 是，
3: 就这个方面是很紧急。那所以我觉得哎呀，那既然它对护心有好处，老人家真的要关注一下镁的这个缺失的问题了。
2: 对，没错，嗯，没错。而且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镁呢虽然它没有那么明显，
3: 嗯，
2: 它确实就像刚刚讲到的这些果效来看呢，
3: 嗯，
2: 它是帮助我们调节这个心跳的节律，
3: 对对，
2: 维持一个正常的血压，
3: 对对。
2: 所以你这样看来就是对于一些年长的老人家有血压的问题，
3: 嗯，
2: 其实也是有很好的调整的。
3: 对对，所以它这个作用是调节的作用。
2: 对对对对，
3: 但是调节的作用真的是不可少的呀。
2: 嗯，
3: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你说听广播一定要听吗？不一定是吧？我可以通过读经，听那个讲道。
2: 是，
3: 但是其实它这个广播的调节的作用，可能会引发你更多的思考，让你扩展你对这个圣经的各个层面的理解。
2: 嗯，
3: 它的是这种的这个作用。
2: 对对对对，
3: 嗯，
2: 那么第二个好处呢，刚刚也讲了，就是稳定血糖。
3: 嗯，
2: 就是较高的镁的摄入呢可以降低2型糖尿病的风险。
3: 嗯，
2: 那当然它这里指的是在你还没有确认这个糖尿病的问题的时候，
3: 嗯，
2: 但是现在就是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包括尤其是2型糖尿病呢，其实，
3: 嗯，
2: 还是比较广泛的。
3: 对，
2: 那么对于已经有血糖偏高或者是胰岛素抵抗的人，包括老人家来说呢，
3: 嗯，
2: 就是能够延缓病情的进展。
3: 哎，这个很好啊，一个是那个可以预防这个得糖尿病，
2: 嗯，对，
3: 提到的是2型糖尿病啊，哦
2: 嗯，
3: 第二个呢，已经得了糖尿病的可以延缓这个病情。我最近也跟一个老人家就是聊过天，他说他就有这个家族的糖尿病史，
2: 啊，
3: 他的哥哥姐姐都有糖尿病，
2: 是，
3: 但是他就很注重自己身体的调节和运动，
2: 嗯，对对对，
3: 所以他呢就比他的哥哥姐姐呢能延缓晚个一段时间，
2: 嗯，
3: 虽然他也有但不太严重，
2: 嗯，
3: 而且他发生的时间是比他的哥哥姐姐当年发生的时间
2: 要
3: 推后的。对对对，
2: 嗯嗯嗯，
3: 那我觉得这是也是很有果效的。
2: 对对对对对，
3: 嗯，
2: 那么第三个好处呢就是讲到这个减少抽筋呢，啊， 当然你抽筋少了，
3: 嗯，
2: 那你在日常活动的时候这种跌倒的情况也会降低了。
3: 对，
2: 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镁元素呢它是参与到这个肌肉的收缩和放松。
3: 嗯，
2: 如果缺镁呢，就我们之前也讲过，容易肌肉痉挛，就抽筋，抽筋，我相信大家感受过抽筋就知道，
3: 嗯，
2: 突然一下子你的这个关节，你的腿就没力了，
3: 是的，
2: 对吧？然后你可能就摔倒了，
3: 是的。
2: 那之前我们其实有几期节目也聊到老年人摔倒这个问题，
3: 风险，
2: 对对，你如果说在日常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个相关的措施和保养的话呢，
3: 嗯，
2: 那这就相当于间接的就是降低了因为跌倒而带来的问题。
3: 是的，是的。
2: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补镁也有助于这个维持肌肉的功能，就是肌肉的流失呢，
3: 嗯，
2: 就会缓慢。然后当然因为我们的这个尤其是这个骨骼啊关节的力量，
3: 嗯嗯，
2: 真正的力量还是来自于我们的肌肉。
3: 对对，就是我们补钙只是就是骨头可以就是稍微坚硬一
2: 点
3: 是吧？
2: 对。
3: 但是肌肉呢它是一个辅助这个骨骼这个支撑和发力的那个作用的。
2: 嗯，是的，是的。
3: 所以这个肌肉的功能是不可忽视的。
2: 没错。
3: 那镁就是有助于这个维持肌肉的功能的。
2: 对对对对，
3: 嗯。
2: 那么第四个好处呢就是讲到这个睡眠的改善了哈。
3: 嗯嗯。
2: 当然呢其实还是我们说的，因为虽然这个镁元素占据我们体内这个元素的第四位，它其实这个含量或者说它的占比不是那么的高，那相对来说呢是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一旦我们的这个镁元素就是摄入的是均衡的，那么对我们来说呢是会更好的。但是有一个说法是直接吃镁片会不会助眠，这个不是一个绝对标准的或者说得到一个确切的这个结果的。
3: 对对，
2: 一定程度上还是鼓励大家是食补，
3: 没错，就是关于是不是要吃镁片这个一定要遵医嘱的。
2: 对对，
3: 就不能说哎呀既然他说对睡眠好啊，哎呀我就有这个睡眠问题我就去找点镁片来吃，那这个可能会导致危险哦。
2: 对，
3: 嗯，
2: 对，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因为他真正调节的是对我们精神状态的一种调节，
3: 对对对，
2: 所以甚至可能会导致一种情况，哎，如果你这个镁充足，你入睡可能是困难的。当然他睡着了可能睡得沉，
3: 对，所以嘛入睡困难有两种情况嘛，一个是兴奋过度，一个是兴奋不足嘛。
2: 对 对, 对, 对，
3: 所以两种都是有过犹不及的啊，
2: 没错。
3: 而且呢睡眠其实真的是一个长寿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来的，就我发现长寿的老人都是睡眠充足的，所以老人家如果有睡眠问题也去请教医生看看是不是缺镁的问题。
2: 好，那这一次的内容呢主要就是围绕到我们补充了镁之后呢会带来身体上哪些的好处，那当然呢进一步的可能我们也就探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究竟怎么样去吃镁，怎么样去补充这个镁的元素。
3: 对，我觉得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方面都是老人家非常关注的，是吧？一个是心血管啊，肌肉啊，睡眠啊，这些都是老人家很容易就是有问题并且是他们希望得到改善的。
2: 对对对，
3: 那不妨去看一下是不是缺镁。
2: 对，是的。好，那今天我们这一期呢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美宗广播电台。
1: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经常为什么事情祷告呢？刘文大小事都会祷告，但是我发现呢，自己常常在一些小事上觉得有小确幸，哇，上帝垂听祷告，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在一时之间呢，也觉得上帝好爱我，谢谢耶稣。但是在一些大事上，在祷告了很久还没有成就的事情上呢，似乎就没有那么大的信心，而且呢，也经常会陷在忧虑当中，没有办法交托。我有时候呢，会向神祷告，主啊，你知道我所承受的有多少，现在呢，我觉得实在是需要你裂天而降帮助我啊。每一次上帝都用特别的方式呢，让我经历到他的恩典。但是当下一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又甚至这些事情是一直反复不断的发生时，就会又失去了信心。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当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成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摇摆，很容易会忧虑，很容易呢继续的把这些重担背在身上，我们没有办法把忧虑卸给神。唯一的方法真的是只有祷告再祷告。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多么深愿你也能够经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但是神有神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耐心的等候，并且我们在祷告当中是否能够越来的越靠近神。

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32章17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耶利米书第三十二章十七节，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有时候虽然在你生命中的一切都很顺利，但因着一件不顺利的事，就能够让你的生活蒙上阴影。你开始质疑神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是否知道该如何改善这混乱的境况，或让你从中脱身。但这时我们应该要聚焦于对的事物，相信神过去已经做的，现在正在做的，和未来将要做成的一切美好之事。他将会扭转每一个不幸、错误和黑暗，使之成为好的、正确和光明的。要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可以成就万事，所以不要惊慌，单单的祷告仰望，将所有的事情都交托在他大能的手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将一切都交托在你手中，相信你掌权，愿你的旨意成就。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先帮你送上这首盛小梅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1854年19岁的斯布珍开始在伦敦教会担任牧职，他的讲道耕耘了百万人的心田。斯布珍掀起的福音大复兴100多年后，直到如今仍深刻的影响人心。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第56章， 给年轻的传道者认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保罗承认自己的软弱，但是他对主从未怀疑过。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2节，他说道：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的侍奉都在基督里，他的知识都在耶稣基督里，他传讲的只有基督，他的信息只为见证基督。今天上午愿圣灵帮助我，不是我能传讲什么，唯愿上帝施恩典，使我们的侍奉如同保罗一样，只有基督。 当基督在我们心中，我们将能传讲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第一，主耶稣基督是圣经启示的中心。自从始祖犯罪落在最终，没有喜乐，没有盼望，上帝向人显现，说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上帝给人类的第一道救赎启示，如同在黑暗穹苍出现第一道明亮的盼望。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多少的年代，多少的等待，应许没有成就，但是有信心的人知道那应许仍然在高处闪亮。以后世人不断的犯罪，得不着真正的平安，得不着真正的安慰。那位将来的弥赛亚在哪里呢？时候满足了，耶稣基督照着天父的旨意来到。 看哪，伯利恒的马槽里，玛利亚所生男婴应验了上帝古老的应许。小小的婴孩是世人永远的救赎，诞生在小小的马槽里，竟击溃世上所有黑暗的权势。耶稣在世上不过30多年，他的侍奉满了痛苦，却是为我们永远的好处。在约翰福音第1章14节说道，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没有一个人像耶稣，他带着审判的火，又带着对人的爱。他是人，却没有人的不完全。他被身为肉身，却没有罪。他是绝对的圣洁，却要承受最可怕的罪。他来自最高之处， 却存心卑微，他满有荣耀却被人轻贱，他被人钉死，天父却高举他为至高。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从来没有一个人如此过一生。他在迫切祷告时被敌人逮捕，与他战病同吃的人背叛他，他行事公义却受法庭审判，他医治病人却被咒骂， 他有属天的智慧，人却吐唾沫到他脸上。他谦卑自己，人却羞辱他。他背负十字架，被世人嘲笑。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还遭罪犯讥笑。有人为他哭泣，他却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他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还在教导人吗？ 他神学十架，还传福音给其他十字架上的罪人。他为了拯救世人，还要受伤流血。他在极痛苦的时候，还有人用话语刺激他。 他承受世人无法承受的痛，接受世人无法叙述的苦，这是荣耀福音的内容，是我们侍奉的对象。这世代许多传福音的人是在传个道理或讲点教义，其实他们所传与耶稣基督无关。不要效法这些人，他们只想抓住耶稣的穗子得医治，不在乎认识耶稣。他们只想分耶稣的外衣得财力，不在乎钉十字架的耶稣。我传福音时，爱传讲耶稣的宝血使人得洁净，我爱传讲效法基督。真正的传道人传讲的是基督。若有人能讲世界的学问，却离了基督，他就不是上帝的传道人。上帝的仆人可能讲得词不达意，但是基督的十字架是他信息的核心。可能听他讲道而得救的人不多，但是基督的救赎是他信息的骨髓肥油。这是属基督的传道人。两种传道人都像春天盛开的花朵，前一种传道人是有阳光才开花，没有光花就凋谢。另一种传道人是不管有没有阳光，花朵都盛开。弟兄们，前者才是真正的传道人，后者不是。侍奉主的成效在于主耶稣给我们多少的光，我们就讲多少。他是我们的主，给信息的亮光。我们的侍奉有如野地花朵般轻省。侍奉主的喜乐是他的感动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信息。侍奉主的执着是爱的执着，他是爱我，也是我所爱。侍奉主的信息围绕耶稣，永远高举耶稣。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说道，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侍奉主的分享来自他的话。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十节说，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开启听道者内心钥匙的是传道者经过炭火的嘴唇。传道者的分享如同在地上谱的曲，在天上会有回应。哦，主啊，让我们更多认识你的话语，好让我们更多与人分享你的救赎。我们称为传道人，不是出于人，不是由于人，而是上帝的呼召。我们称为传道人，不是讲台需要有人发声，不是教会需要有人牧养，单单是因基督的缘故。今日有些人自称是使徒的传人，因而获得大量的财富，其实他们是卖主犹大的传人。基督有测不透的丰富，我们所传讲的基督也该有测不透的丰富。果真如此吗？过去的黑暗时代，神职人员无穷辩论着圣水、洗礼、服侍等芝麻小事，我们岂能再犯这种错误呢？今日许多传道人背着世界的包袱在讲信息，尽讲皮毛，知为末节，完全不认识基督，不认识真理，讲不出基督的丰富。当时有些基督徒效法犹太传统，保罗为此焦急。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一节说，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穿着服饰可以让白痴看起来像圣人，礼仪却不会使场面变伟大，也没有救人的能力。保罗要我们谨慎，侍奉上帝不是追求私欲，要高举耶稣，传讲他测不透的丰富。我要你们留心，耶稣测不透的丰富不是哲学。有些传道人以为在理性的时代就不讲圣经的教导，而讲深奥的哲学，以为知识可以取代信心，哲学可以取代真理。我对那些人说，站开一点，我与你们有什么关联呢？我只传测不透丰富的基督，而非理性或哲学。上帝要我们坚信真理，而非聪明的知识，传讲属灵的负担，而非光鲜亮丽的言辞，高举救赎的十字架，而非世上华冠的光芒，侍奉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主，而非其他。 我们一生的侍奉是在耶稣基督里传讲真理，不是用世界的聪明去追求属世的成就，而是向后退，一直退，退到十字架旁。传福音不是传给一小撮聪明人，是传给所有人，不是给好人，是给罪人。福音的大能是让罪人得救，福音有拯救的大能。传福音的人不向君王屈膝，却竭尽所能传给受压迫的人。第二，若有人问我们基督有什么测不透的丰富，基督对罪人的爱测不透，因为他为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罪人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罪人们，你的名字在被告的名单上，你被控告。当你相信耶稣基督替代你，你的名字永远不再出现在起诉书上面，而在上帝面前。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耶稣圣洁的爱，无止境的爱，爱那些反对他与他为敌的人。这是我的祷告，愿众人的心认识耶稣的爱。这属天的爱是信耶稣的人最宝贵的财富。耶稣基督的死与他所流的血对赦罪有测不透的能力。亵渎圣灵是指人决意犯罪抵抗圣灵，这种罪不得赦免。你们悔改信主就近主，是蒙恩的罪人，就不是亵渎圣灵的人。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想信的人，也传给不信的人，传给尊贵的人，也传给被轻视的人，传给高尚的人，也传给低俗的人。耶稣今日若来到伦敦，一定会去贫民区监狱传福音。他赦免罪人，他对罪人有测不透的丰富。基督对痛苦人的安慰有测不透的丰富，讲台上喜乐的讲员在背后在上帝面前流多少眼泪。许多使人蒙恩的信息是上帝用传讲者的泪水灌溉出来的。与主连结是基督拭去眼泪时的经历，耶稣爱我是我落在极度绝望里的体会，失去世上好友才体会基督是我至好的朋友，被人背叛才明白基督成为你美好的扶持，你被人欺骗才知道基督是你的信靠，你被抛弃才体会基督的同在。你消沉时仍诉说基督的丰富，那是圣灵的工作。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节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有了基督，你一无所缺。与其在学术殿堂学习高深的知识，倒不如在生活的大小事上学习认识主。你在耶稣脚前的学习，著名的哲学家无法教，杰出的学者也无法懂。你在各样的困难中向耶稣基督学习的，是你一生最重要的功课。他的教导是得救的智慧，这是耶稣测不透的智慧。耶稣给他的跟随者无法测量的喜乐，你困惑时可以躺在青草地上，你疲乏时可以安卧在水边，你软弱时他呼唤小羊的声音何等的温柔，你难过时他与你同在，你沮丧时他安慰你的心，鼓舞你的灵，你缺乏时他使你体会福杯满溢。在凡事上遇见他，成为生命的骨髓肥油。耶稣恩待他的仆人，不是粗暴的给予，而是有君尊的对待。他引领他的仆人在地上的供应与天上永远的福乐。我们在地上只品尝天国的一小部分，在侍奉的路上主必供应。遇到敌人时，他是你的磐石，使你高过你的仇敌。缺乏时他的供应不短缺，干渴时他给你涌出的活水，失败时他给你得胜的信心。富人的财富死时带不走，侍奉主的却可积存到永生。我们若看到天上积存的，还会在乎地上这些必朽坏又带不走的财富吗？基督是何等的丰富，不是言语能说尽。你认为无法赦免的罪，他赦免；你祈求，他给的是超乎所求所想的；你以为所做的是荣耀主，他的荣耀超过你所做； 你歌唱赞美主，他的尊荣超过你的赞美。永远不要以为你的侍奉已经抵达最高点，基督比你以为的高点还要高。基督的丰富成为我们的丰富，基督的荣耀成为我们的荣耀。何等美好的侍奉，我们喜乐的侍奉，让许多人因而羡慕基督的丰富与荣耀。愿向主祈求能一生跟随主。第三，何等奇妙，基督是你的良友，何等喜乐，基督是你的生命树，何等感恩，基督不只给你恩典、慈爱与祝福，他付出自己。仅此一生，我们最大的得着不是成就，不是圣洁，不是进天国，而是基督属我，我属基督。我们侍奉基督不需要汗流满面，不需要以世界成功的标准来衡量，不需要在世界的认定上来与人比较。我们不是世界的玩偶，用完就被弃在一旁，不是风中的尘土，一吹就滚落地上。我们所经历的都是一再的认识主的机会，愿更认识他说不尽的丰富。愿我们的眼目不看世上的纷扰，能单单仰望基督。愿你们的侍奉满了基督的丰富，多结福音的果子。这世界有许多问题，许多罪恶，怎么办呢？让我们去传福音吧。这世界最需要的是基督的救赎与他那测不透的丰富。愿他得荣耀，直到永远。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不争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读完了第五十六章，给年轻的传道者认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这本书已经读了三分之二了。好，在下一回我们会进到第七个部分，发望在上帝的院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商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64章，分享的主题是神啊，愿你裂天而降。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64章的第1节到12节。

0: 以赛亚书第64章。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颤。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耳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境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你的圣意变为旷野，锡安变为旷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耶和华啊，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64章的第一节到12节，主题是神啊，愿你裂天而降。这一章仍然是延续前面第63章15节开始先知以赛亚的祷告，他祈求神介入并且彰显他的荣耀和威严。同时以赛亚也为以色列余剩的百姓认罪，他祈求神怜悯，不永久向他们怀怒，使神的百姓能够得救。在这章的经节只有12节，我们看前面第一节到第七节是先知以赛亚向神呼求，愿神的作为彰显出来，并且也为自己的罪向神认罪祷告。第八节到12节则是先知以赛亚向神呼求，愿神怜悯并且垂顾他的百姓。第一节说，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这节经文不知道是不是会让你想起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旷野里第一次看见耶和华神向他们彰显的景象呢？当时有雷轰，有烟云和地震。圣经出埃及记第19章18节这样记载说，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这对应以赛亚书第64章的第一节，先知呼求神说，愿你裂天而降。这就表明以赛亚深切地知道耶和华神是掌管天地的主，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可以介入，他能够再次彰显当年神在西乃山的作为还有他的威严，这样可以让仇敌知道耶和华神的名，使列国颤抖惊怕。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先知以赛亚会如此祷告，是拥有何等的魄力跟信心吗？愿你裂天而降。甚愿我们对神的祷告也能如此，深信神能够裂天而降，在万事上能够介入，彰显他的作为，施行他那大而可畏的启示，使我们的环境被翻转，甚至让我们看见整个世界被神的手翻转。就如第三节和第四节所说的，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 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而第五节接着问说，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人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然而答案也同时就在这节经文里，神喜欢那行义并且纪念他的道的人。弟兄姐妹，从古至今，神为那等候他的人行事是始终没有改变的。在以赛亚书第40章的31节里，先知以赛亚就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是一个应许，但这也是一个提醒，求主帮助我们学习等候，在忍耐中等候，在等候中坚持，因为神应许，这是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得胜的命。

我们从第五节的后半段一直到第七节，看见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拦阻神的祝福临到那个原因，就是因为罪。第五节的最后一句问到，我们还能得救吗？当神的百姓在罪中生活久了，他们经过了神的怒气和管教，但还是一再的犯罪，而且无人求告神的名，也没有人竭力的要抓住神。所以先知以赛亚他代表神的百姓向神来认罪，承认他们是悖逆，是不洁的，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因此他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还有因为罪使他们失去了生气，就像叶子渐渐的枯干，他们的罪好像风把他们吹去，也就是说他们就好像被罪所消化一样。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在得救之前的境况，因为被罪辖制无法自拔，因为自以为义其实是一无是处。我们要得救，唯一的希望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接着是第八节到十二节这个段落，先知以赛亚呼求神的怜悯。第八节到第九节，以赛亚向神祷告说，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神，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这两节经文的祷告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美丽的祷词，也是多么重要的提醒。耶和华神到如今仍然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多么宝贵的关系。弟兄姐妹，不论你现在正处在什么样的光景里，即使你觉得自己就如同浪子回头里那一个一无所有的浪子，请你记得耶和华神是你在天上的父神，而且他是造我们的，就像是一位窑匠，我们都是他手中的泥土。而窑匠和泥土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造物主与受造物的关系，也是神的主权和人完全顺服的关系。圣经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一节，使徒保罗告诉信徒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圣经以弗所书的二章十节，使徒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两节经文都是引用以赛亚书64章8节的经文而说的。再来我们看11节和12节，先知以赛亚再一次提到以色列所遭遇到荒凉的光景，尤其是耶路撒冷和圣殿的荒凉。他祈求神不要再保持沉默，祈求神拯救那在受苦中的百姓。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第十二节，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这里所说的这些事，不仅仅是指着那耶路撒冷城和圣殿的荒凉而说的，也是指着神的百姓持续犯罪而导致他们身处在苦难之中而说的。我们知道神回答了这个问题，神的确不忍心他的百姓永远在罪中受苦，所以他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亲自经历人间的困苦。但是他来是要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医好伤心的人，使被囚的出监牢，他要来报告耶和华的恩年。最后他背负全人类的罪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显明神的公义和慈爱，成就神对世人的救赎恩典。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64章的第一节到12节，主题是神啊，愿你裂天而降。弟兄姐妹，从先知以赛亚的祷告中，让我们再一次被提醒，耶和华神从古至今的作为没有改变。愿我们竭力持守跟随神的心志，让我们喜欢行义，遵行神的话语生活，一生跟随主，脚步不偏离。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7: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9: 我是木心，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来自于河南的姚弟兄。姚弟兄在他的见证当中呢说：“木心姐妹、宇泽弟兄，你们好，认识你真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一个见证，我啊是一个悖逆的人。在小的时候呢，母亲带我去教会，但是从来却没有一个真正寻求耶稣的心，也和耶稣啊没有什么关系。20多岁的时候，只知道玩乐、放荡、私欲、吃喝厌乐，随着心里的情欲乱交男女朋友，犯了很多的罪。在2021年的时候，25岁的我和当时的女朋友分手了，因为当时心里很喜欢她，乃至分手之后呢，心里极其痛苦，可以说到了茶不思饭不想的地步。那时候想起了母亲的神，每天呢我就切切的祷告，奇妙的主啊，他的确听了我这个罪人的祷告，挪去了我的痛苦，让我确实经历了神的恩典。
9: 第二个见证的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受败坏，因为自己放荡私欲，导致自己身体啊也受到了败坏。有一段时间啊，整整脱发了好几年，每天啊都觉得头皮特别的痒，头发一梳掉一把。但是现在我靠着那又真又活的主，头皮也不痒了，头发也越来越好了。所以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哥林多前书当中特别提到说，我们都是主耶稣重价买来的，所以啊，我们要在我们自己的身子上荣耀神。我这次的见证啊就分享到这里，以后啊我会把更多的见证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和我一起见证主奇妙的大能和恩典。感谢赞美主，愿主赐福给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愿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赐福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阿们。
8: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姚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另外我自己非常感动的是，在最近这几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弟兄们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做美好的见证。谢谢我们这些弟兄们，也求神的祝福我们这些弟兄们。包括我觉得我也非常感恩的就是我们来自于河南的姚弟兄，我为你真的手动点赞啊，在他的这个见证当中呢，不惜跟我们大家分享他在过去生活当中他的放荡，然后呢在他的放荡当中他学到的功课。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水变成酒的一个经历。回头来看，在过去的日子当中，虽然神没有把那段经历完全的抹去，但神却让我们的姚弟兄在那段经历当中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悖逆，看到自己对上帝的需要，同时呢借着对上帝的需要呢，也再次的让他重新来到上帝的面前，于是就有了今天的这个见证。所以呢，在我们生活当中，不管是对于弟兄也好，对于姐妹也好，对于任何人来说，怕的不是犯错误，怕的不是放荡，怕的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得罪主，怕的是在得罪主，在放荡，在很多我们的软弱当中，我们不懂得回转，我们也看不见我们对上帝的需要。所以感谢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借着大小的事情，借着我们的失误，我们的错误，我们的软弱，一步一步让我们认识自己的同时，也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上帝。
9: 同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还有一位江苏的小草姐妹哈，她在见证当中说，雨泽木心你们好，感谢上帝带领我，让我再一次领受恩典，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做见证。在2026年的2月14号啊，是蛇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儿子结束一天的工作呢，打车呢去高铁站，准备搭乘高铁回家过春节。到达高铁站呢，下了车，正在后座拿行李，后座的车门呢也是打开的状态，可是啊，这司机却鬼使神差的踩了一脚油门，后轮胎毫无意外的从我儿子的左脚碾压过去，我儿子啊喊停了司机，这司机停下来还怪我儿子，我儿子可能当时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场景给吓着了，也可能想着赶高铁，没有多想就进站了。等待检票的时候啊，他和同学聊天，说起了车子碾脚的事儿。感谢上帝啊，也不知道同学姐姐是否就在同学旁边，还是别的情况。总之啊，上帝就这么奇妙的借着同学姐姐的口，指引我儿子啊，向这个打车平台进行报备。
1: 报备完之后呢，儿子也突然想起来要联系我。我接到电话，心中立马有了他脚被车压过的画面，那种感觉真的是无法形容。就是在写见证的当下呢，这种心情还是无以言表的。挂了电话第一时间，我就和我的母亲做了简短的祷告，求上帝保守我儿子，因为他还没有接受福音，遇到这种事情呢，我没有埋怨，但也感恩上帝借着这个事情呢，要让我的儿子看见上帝的大能。祷告完了呢，我立马联系我自己熟悉的医生朋友，请教应对的策略。朋友让我的儿子啊，当时必须而且唯一的动作呢，就是冰敷。等到下车呢，直接去医院拍片。祷告以后呢，我和我的母亲内心无比平静，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一定会保守我儿子的。本来孩子到车站之后呢，要坐地铁回来，现在呢需要拍片子，我就开车啊接他去医院拍片子。火车呢预计是晚上8点13分到站，我们怕堵车呢，早出发了一会儿，7:30就到了，结果啊这车给晚点了，后来说啊要8:30呢火车才能到达，我就在出站口一直等他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在这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不停地背诵使徒信经，背诵主导文，还不自觉地哼唱了主耶稣爱我歌。总之在整个敬拜的过程当中，我没有一点的惧怕。
9: 终于儿子到站，我们去医院拍了片。写报告的医生特意给儿子打电话，可能是由于没有啥问题，质疑他为啥大晚上还来看急诊，详细询问他情况，拿着报告单去接诊医生那里。感谢上帝啊，儿子从被压到拍片一直没什么感觉，脚也不疼，冰敷的水在高铁上空调吹拂之下早早的就已经不再凉了。感谢上帝借着高铁乘务人员给他送来了冰冻过的湿巾。急诊有两个医生年龄大的说啊，只要明天脚还不疼就没事儿。说完就休息了。留下来写报告的医生呢说的不太那么乐观，我也不怕，因为有主在。第二天敬拜开始之前，结束之后，我都请教会的姐妹传道人为我儿子代祷。感谢上帝啊，到我写见证的现在，我儿子脚没一点问题，连一点皮都没破，真是哈利路亚，赞美神，一切荣耀归于神。他的儿女他都看顾，是真的。儿子在高铁上也报了警，警察也愿意出责任认定书，打车平台也要儿子上传包括责任认定书在内的资料来进行赔付。由于警察要初八才上班，认定书初八再开。我相信上帝啊会继续保守我们，下面的事情啊处理的一切顺利。我的见证写完了，但是感恩的心却久久不能平复。真的是有了主就有了一切，遇到意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还不认识主。感恩上帝在过去岁月当中的带领与恩典，也感恩你们的陪伴。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继续在主里享受恩典，继续与你们相伴。感谢主。
1: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小草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这当妈的心啊，真的是就像她在见证当中讲到的，当听到儿子被车压了之后呢，马上脑海当中浮现的就是当时被压的画面。然后我们这个小草姐妹讲了说，这种心情实在没有办法去言表，并且呢虽然过去一段时间了，在她写见证的过程当中依然还会有这样的心情。所以我们真的就看到这当妈的心对于儿子的疼爱啊。但是我也在想，我们这小草姐妹都这么不完全，还爱儿子爱的
8: 这么心切，更何况我们的天父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体会天父的心，当然也祝福我们小草姐妹的儿子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看到神他自己的保守。所以呢，求神来祝福小草姐妹的儿子也能够早日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蓦然回首的时候有一天也能够发现，虽然当时这个车压过去的时候他还不认识上帝，但那个时候神早就已经认识他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有很多的人到目前为止可能还是没有完全的认识我们的上帝，但是不管我们是否认识他，他都认识我们。也不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环境，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只要我们愿意去打开神话语的时候，他总是能够给我们勇气，总是能够带给我们盼望。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9: 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11章14到15节的经文。
8: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9: 福音第十一章十四到十五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就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这两节经文以及主耶稣的话语，对于当时在场的门徒一定有许多的困惑，因为主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的消息时，明明说这病不至于死，然后又在当地停留了两天之后，又执意要去犹太地，因为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可是当门徒反驳说他若睡了就必好时，耶稣却纠正和强调拉撒路已经死了。而这一件让所有人伤心和难过的事，主耶稣却说为了门徒的缘故，他没有准时抵达并医治拉撒路而感到高兴。门徒们一定懵了，不合常理啊，不合逻辑啊。然而当我们知道并坚信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时，我们便会恍然大悟，同时被主耶稣的爱和智慧折服。主耶稣特意单言两日让拉撒路死，且死得透彻，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他要透过这个神迹再次彰显天父的荣耀，再次宣告他的身份和他的使命，也再次表明他的爱不因人的软弱而消减或者是改变。他用这个方式坚立门徒的信心，因为他要门徒见证真正的死里复活，真正认识主耶稣是生命的主，从而挪去他们未来所有的恐惧和忧虑。然而主是了解我们的，因为在英文经文当中他用的是 may believe， 可能相信，也就意味着也有可能不相信，但主却用他的十字架上的死亡将一切我们与神之间的分裂和鸿沟弥合了，让我们因相信他而被死里复活。主的爱不仅仅是医治表面，更是重建灵魂。主啊，谢谢你让我透过看似矛盾的教导，让我们认清了你的主权，明白了你的心意，从而愿意等待你的道路与意念成就。在忍耐当中可以生出老练，在老练当中生出盼望。感谢主，你的操练让我们刚强，更让我们因信心而充满盼望。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这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要谢谢木星带给我们大家一个非常宝贵的提醒，也是在之前刚刚过去没多久的这个复活节当中呢，很多教会可能都会读到的一段经文，那就是约翰福音的第11章的14到第15节，里面讲到说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那说到这个的话呢，当时的确有个背景，就是耶稣的朋友拉撒路死了。为什么说是耶稣的朋友呢？因为你如果再稍微往前看一点的话呢，在第11节当中呢，记载说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死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言外之意就是，主啊，你误会了，拉撒路不是睡了，他是死了。所以呢，门徒说，那我们当然是希望他是睡，如果他是真睡了那就好了，不，耶稣他是死了。然后呢，13节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紧接着就是刚木星讲到的第14到第15节的经文。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弟兄姐妹每次读的时候，由于我们大家的这个成长背景，包括我们对于死亡的理解不同，也加上我们生命寿数的增加，我们阅历的增多呢，慢慢我们对于这些经文，对于死亡的认知

0: 也就越来越不同了。在这里呢，耶稣用睡觉这个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比喻呢，来形容拉撒路的死亡。这个比喻特别有意义，因为这个耶稣很快就要真正的叫醒这个拉撒路了，也就是把拉撒路呢从这个死亡当中啊带出来。那其实在圣经当中你会发现说，谈到这死亡的时候用这个睡觉来形容还有很多的例子，包括在圣经当中，在新约当中雅鲁的女儿，当时耶稣也说她只是睡着了，包括后来这个斯提凡殉道结束的时候，圣经当中也是说斯提凡呢是睡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耶稣看到这死亡呢跟当时的这些百姓看的死亡是不一样的。正因为如此，当耶稣说哦他是睡了的时候呢，这些当时的百姓非常难理解，他们觉得说，耶稣啊你误会了，他不是睡了，当然我们是希望他是睡了，他是死了。你看他们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后来我们就看到这个拉撒路死了之后呢，这个耶稣说呢他为此欢喜，即使是面对亲密朋友的死亡，耶稣仍能说自己欢喜。这对于很多人来讲就觉得说，这耶稣有点这个太不食人间烟火了吧。正因为如此，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讲过说，弟兄姐妹，的确我们在生活当中要这个凡事谢恩，常常喜乐哈。但是呢，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要与哀哭的人同哭。可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去看到说，耶稣没有跟人哀哭的人同哭，耶稣让我们看到的说他为此欢喜。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一节经文的话，你会发现说的确好像耶稣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但是如果你看圣经当中其他的一些记载的话呢，圣经当中最短的一节经文，中文的翻译叫做耶稣哭了，而当时耶稣哭了就是拉撒路的经历当中。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之所以看到拉撒路死了之后依然能够欢喜，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耶稣他完全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当然后来我们读到这个圣经经文，包括今天牧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第11章的话呢，一直往下读，读到最后的话，你发现的确拉撒路真的就是睡着了。因为后来失去拉撒路的悲伤后来得到了安慰，为什么？因为这个生命被恢复了，更多的人也相信了耶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神他是一个胜过死亡的神。为什么耶稣要把死亡叫做睡觉？对于属神的人来说，死亡不是最终的结束，而更像暂时的睡去。而为什么在这里耶稣又偏偏一定要用睡觉作为死亡的比喻呢？大家回想死亡的话，你会发现说死亡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它是暂时的，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睡去的时候第二天我们会醒来。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睡觉的时候身体看似是一动不动的，当然我说的是这睡觉特别老实的人哈。一般情况下睡觉是这个身体是一动不动，看似非常安静的，但是生命却没有因为这样的安静而真正的停止，它没有消失。所以耶稣不是否认死亡真实的痛苦，而是在说死亡已经不再拥有最后的决定权了。看似这样一个生命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很多人就觉得说那就已经死了，那撒旦胜过了。不，看似一个安静的身体，但是生命却没有真正的停止。这就让我想到很多父母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尤其很多的父母如果开车的话，就一个小孩子在车上睡着了，这个孩子睡着之后呢，不知道接下来的路线是什么，也不知道整个这个爸爸妈妈不管谁开车吧，整个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样的风景，他也没有办法控制接下来在开车过程当中爸爸妈妈会做什么的事情。但父亲却可以安然的，或者母亲可以安然平安的把这个孩子带回到家里来。而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个孩子在车上睡着的状态就有点像我们的死亡在天父的怀里睡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安然的睡去，当睁眼醒来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是永恒的生命。
1: 是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其实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当门徒们有点闷，门徒们有一点用人的有限的思维模式去衡量神对他们所说的话，或者说主耶稣跟他们所说的话的时候，主耶稣没有急躁，没有不耐烦，而是一遍一遍，而且是不断在推进的来教导门徒。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每一个可能是传福音或者是陪伴一些弟兄姐妹去认识主的人而言，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榜样，或者是特别好的一个值得我们去好好学习的方法。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比如说 对方在问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问三遍以上，我们就已经有情绪了，就是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还是不能理解吗？对吧？然后或者说，你怎么就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呢？其实大家可以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当中看到主耶稣的几次的表述，不管是睡了，还是说他真的死了，怎样，这些表述，我觉得在里面我看到了主耶稣的一种智慧的引领，他帮助门徒，他清楚的知道门徒的有限，他清楚的知道门徒生命这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的被圣灵充满，然后理解神的话语哈，因为一直到了五旬节之后圣灵才充满，所以这个时候门徒是完全一种没有开化的状态哈。他们跟随主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有各种各样的动机，有各种各样的心思意念，但是呢，主耶稣却在这里用他的恒久忍耐的爱、包容、智慧带领他们一步一步的去看到这个问题。就像我说的，在这些经文当中，主耶稣说我就欢喜，那如果我是门徒，我站在那儿说人都死了，难道不应该哭吗？为啥要欢喜呢？可是主耶稣在接下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耐心的向他们解释，是因为我要透过这件事情让你们相信，让你们相信我的主权，让你们相信死里复活，让你们相信在困难当中神依然掌权，在死亡面前神也依然是死亡的主。我觉得当我看到主耶稣的这种智慧的引领，包括耐心的教导的时候，让我自己有了很多的反思。我们常常不管是在教育孩子，或者是陪伴一些初信主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常常在他们有过多的一些疑问或者是过多的一些咨询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这教不会吗？就是这都说了多少遍了，对吧？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但是主耶稣让我看到的就是，在无论面对孩子的成长，还是面对我们所服侍的人群，真正的耐心是出于爱，出于接纳，出于包容，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直至自己都失去耐心的去像填鸭似的去灌输。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耐心，耐心，耐心，像主耶稣一样。

0: 日式名侦探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1章14到第15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那说到这个，我们刚刚也谈到关于这个死亡还有睡觉的问题。刚木心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也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现今的这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有失眠的问题，这是跟睡觉完全相反的一个方面。那也让我想到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人呢，在如今的这生活当中没有平安了，想到明天要面对的工作，想到明天的学习，想到明天的考试，想到即将到来的高考。不好意思，如果我们收音机、线上电脑前有很多的朋友们要面临高考的话，那也希望借这个机会也成为大家的一个鼓励，要回到主的面前。在这节经文当中讲到一个睡觉的问题，其实你会发现睡觉通常发生在安全的地方，不仅仅是安全的地方，也是人的内心深处感到安全的时候。人的内心没有安全，被忧虑充满的时候，人就会出现失眠的问题。所以呢，当圣经这里引用睡觉的时候呢，也在描述一个画面，就是信徒离开这世界的时候，这种死亡其实也是带着平安的，他在神的里面安息了。还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谈到这段经文，我觉得也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地方是在于，这段经文当中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核心信息并不是拉撒路后来复活了这么简单，更深的是耶稣对死亡拥有权柄，因此死亡不是最后的结局，黑暗也不是最后的结果，墓地也不是最后的终点，绝望也不是最后的答案。在耶稣的面前，连死亡都只是睡着了。所以弟兄姐妹，谈到我们这段经文当中讲到耶稣说当时呢，他没有马上欢喜，为的是这些人的缘故。也有很多人就在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也是雨泽自己以前常常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这个当时看到拉撒路死了之后不马上行动。其实你会发现拉撒路的姐姐们面对耶稣到来的时候也有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会故意让人等，这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个问题。可是当我们真正在这个回顾的过程当中，包括谈到我们自己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神的工作常常都是在人完全没有任何能力的时候才能够彰显他自己的大能。所以保罗也讲，他说神的大能是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另外换一句话来讲，我们也可以说神的大能是在我没有招的时候显得完全，就是我自己已经招架无力了，没有任何的招可以用的时候。包括圣经当中，我记得应该是彼得的这个讲法，他也讲了一句话，他说是开到水深之处。为什么？因为水深的地方你是没有任何你自己靠不住的地方了，然后呢，这个时候神的大能才彰显了。同样回到当时这个拉撒路的经历，当时拉撒路已经死了，埋了四天了，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是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希望了。但正是在这样一个人彻底绝望的地方，耶稣显出我就是复活与生命。那我在几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跟春雨姐的故事，那这是我们一讲的快20年前的一个听友。那时候呢，在春雨姐她自己追思礼拜之前呢，我要做一个工作，就是春雨姐的一个遗言呢，她是用这个 MP3 录下来的。那当时呢需要我剪辑完之后呢传递给同工，我们要在网上做一个追思的礼拜给她。那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当这个传道人把这个录音传给我的时候呢，突然就发现这个录音是已经打不开了，当时显示文件已经被损坏。可是问题是当时春雨姐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大家要知道当时是她的遗言。那我们当时就觉得说这人已经离开了怎么能重录呢，所以当时我们非常难过。那我们就一直祷告，没有想到后来祷告一段时间之后呢，再去打开这个录音的时候呢，又能够去播放，并且整个录音只有12分钟。可是当时我告诉这个传道人的时候，他传道人说不可能。当时传道人还问他太太说当时只有12分钟吗？太太说怎么可能12分钟，他说你还记得吗？太太说你还记得吗，当时你左手倒右手，右手倒左手，因为当时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停止。可是当时春雨姐又一直在咳嗽，所以当时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咳嗽，什么时候会讲话，这个 MP3 就一直没有停止。当时你记得吗？你当时脚都已经站麻了，所以不可能是12分钟。可是就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借着这样一个文件的复活，也让我看到一方面神纪念 祝福他自己的女儿。另外一方面，神用自己复活的大能，不光光是人生命的复活，连录音的复活神也能做到。还有一点，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不断的认识到主他自己复活的大能，也让我看到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我觉得我自己的剪辑是非常的在行的，我觉得我做得非常好。但神让我看到，越是在我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当中，让我谦卑我自己，神让我看到的是，宇泽，我比你剪得更快，比你剪得更好，但我今天愿意给你这个机会让你参与其中。所以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谈到谦卑的问题，不是我们不愿意谦卑，而是我们没有看到原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在人的能力之外，神的能力要比我们做得更好，但神却把机会留给了我们。所以有很多时候谈到谦卑的问题，不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骄傲那么简单，而是我们没有看到神他自己的大能。
1: 神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他完全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但是他却使用了我们。就凭着这一点，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感恩，对吧？感恩神在不需要我们的情况下却愿意使用我们，并且还跟我们分享这份荣耀。我常常在想说，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哇，生活好苦啊，工作好累啊，服侍好麻烦呐。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神不需要我们去工作，神不需要我们去吃喝拉撒睡，去养儿育女，结婚生子，神不需要，因为他的荣耀就是完整的，完全的。但是神却乐意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向我们彰显他自己，乐意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彰显他的荣耀。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常常认为恩典是神赐了我一个好工作，赐了我一个好老公，赐了我一个听话的孩子，健康的孩子，神赐给我一个能赚钱的工作，神赐给我一个可以服侍他，然后是吧，在弟兄姐妹面前还蛮有荣光的这样的一个位分。但事实上，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是他允许我们参与到他并不需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因为没有我们，这个世界也许更好，神创造的这些花花草草还有这些动物可能会生活得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平和平安。因为有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所以导致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现在是乌漆麻黑，现在是一片乱糟糟。可是即便是这样，神依然愿意使用我们，然后用我们悔改和更新的生命去彰显他的荣耀。这是最大的恩典，弟兄姐妹。当我们持有这份最大的恩典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份最大的恩典的时候，也许在婚姻关系、育儿关系，亦或者说在我们很多的一些人际关系、工作、各种各样的生活挑战当中，我们就有力量重新站立起来，而不是在这些所有的挑战当中忘却了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他让我们经历这些，并且在经历过后彰显他的荣耀。

人坐在宝座上，他拥有你生命的能力。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LFC 活力旋律这个组合带来的，名字叫做《主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他们在2026年4月份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唱的说，保惠师求你来，我疲惫你知道，我无力你扶持，亲自将我托住，你光照我的路，使我行在光明正道，你更新我的心，使我灵魂重新刚强。圣灵啊，求你来，我迷失你寻找，我跌倒你伸手亲自将我扶起，你坚固我的信，使我站在磐石之上，你浇灌我的灵，使我生命结出果实，我口不住歌唱，我心不住感恩。黑夜虽然漫长，黎明必来到，主的慈爱是永远长存，我口不住歌唱，我心不住感恩。黑夜虽然漫长，黎明必来到，主的慈爱乃是永远长存。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的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天津的嘉南美弟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很高兴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听你们节目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特别喜欢你们两个爽朗的笑声还有幽默的主持风格，每次你们在分享你们生命成长当中所经历的改变，我也总是被你们所提醒，节目当中弟兄姐妹的见证也带给我很多的激励，我也有过想来节目当中做见证的想法，但想想就不了了之了，于是也就搁置了。一次机会啊，有一个姐妹给了我你们的邮箱地址，我就想邮箱地址都有了再不做见证真的就说不过去了。今天我写见证的时候呢，正值2026年的春节期间，晚上睡不着觉呢，我就在想啊，这见证不能再拖了，我就现在啊来写这个见证。开始之前呢，我先说明一下我的家庭状况。我父亲呢，在我20岁的时候心脏病突然走了，那时候弟弟才10岁，留下我们娘仨，妈妈需要干农活，所以照顾弟弟的任务呢就给了我。弟弟从小就爱玩游戏机，以至于大一些了成了网瘾少年，最糟糕的是初三辍学，后来以后参加工作呢也不好好干，经常玩失踪去网吧，并且啊还找不到人。这时候呢，我妈妈只要给我打电话来啊，我发现都是坏消息，从来没有好事儿，导致有一段时间呢，只要妈妈打电话过来我都紧张的哆嗦，妈妈根本管不了弟弟。那段时间呢，我的角色后来就变得既是爸爸又是妈妈还是姐姐。
1: 那段时间想到他我就睡不着觉，总是在半夜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小声哭泣，绝望的流眼泪，每天愁眉苦脸。一直到2007年我的老板刘姐啊给我传了福音，我跟她分享了我的遭遇，她说别担心，耶稣一定可以帮助你改变你的弟弟，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信了，就像抓住生命当中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我看到了希望。要知道我之前是个什么都不信的人，就信我自己，靠谁都靠不住，但这一次不一样，我还没懂福音是怎么回事，我就直接在几天后的复活节受了洗。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自己很好笑很唐突，但神也恩待我，一直保守我到今天。从水里出来的那一刻，我就像重生了一样，我心里充满了喜乐，而且好像我背的那些重担没有了。后来妈妈也信了主，我们一起为弟弟祷告，求主改变他，为他当兵开道路，这样啊可以在部队吃吃苦，锻炼一下毅力，求主借着部队的生活让他脱胎换骨的改变。祷告了很长的时间，中间也有过几次小插曲，但结果是好的，弟弟真的去当了兵，回来之后真的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懂事稳重了许多，我们姐弟俩的关系也变好了，他呀也体会到了我很爱他。
0: 在信主之前，我根本不敢想象将来的弟弟会变成怎样，但主爱我也爱我的家人，他改变了我们的境遇，赐给我们新的生活和美好的盼望。我经常和妈妈数算神的恩典，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感谢神拣选了我，垂听了我的祷告，成就了神他自己的应许。每次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我就会说我是为了弟弟才信的主，但我真知道神是借着弟弟的事情把我带到神面前的。感谢我的主，我的神，这一路走来都是神满满的恩典，根本数算不完。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那么这次的见证啊就先写到这儿，下次呢我还要来为主做见证，因为主对我的爱实在太多，希望我的见证能够给跟我有类似经历的弟兄姐妹呢都带去安慰和鼓励，愿我们大家靠主一起加油，有主真好。最后呢也感谢雨泽弟兄木星姐妹透过节目给我们每个听友带来的感动和欢乐，更求主纪念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你们的付出神都晓得，愿神祝福你们，也祝福认识你真好这个栏目，祝福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弟兄姐妹，神真的很爱我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天津的嘉南美地姐妹带给我们的祝福，也带给我们的见证，苦难时化了妆的祝福。特别喜欢我们嘉南美地姐妹所讲到的，在她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常常跟别人讲，她说我是为了弟弟才来信主的，但是呢后来她越来越发现神是借着弟弟的事情把她带到神的面前，这样一个思维的改变，我觉得中间经过的是对恩典的认知。所以为我们的嘉南美地姐妹感谢我们上帝，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常常听到你的见证。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三书二节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用这段经文的话语彼此祝福一下我们的弟兄姐妹。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我们在聊生气的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有谈到生气很容易在血气当中让我们用一些不健康的方式去宣泄出来，所以就会造成一些犯罪的结果。但是生气其实我们说它是一个正常的情绪，那一个健康的处理方式或者是一个健康的表达生气的方式会是什么呢？
1: 首先承认自己有生气这个情绪，也接纳自己可以有生气这个情绪是很重要的。那今天我们谈到说怎么样子在我们生气的时候，是濒临生气的时候，能够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面对哦？那我们首先从最技术面的方法，然后进到最内心的层面，好像由外而内，我们来谈一下。那我首先要谈一个是东京大学的博士叫做茂木健一郎，他其实也是他也是庆应大学的教授，也是剑桥大学的研究员，也是 Sony 的这个电脑科学中心的研究员。他其实他提供一个很有趣的管理愤怒的技巧，他讲了10个方法。第一个，做个数学题吧。什么东西？好，这东大的博士想出来的。那我觉得做那种Sudoku 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数独，真的。那我觉得这应该是转移注意力一个很好的方法。
2: 我觉得是我们在逗小孩的时候就是那种。
1: 对对对。那还有第二个，就先笑一下。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我们身体的某些姿态会改变我们的心情。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沙发上的很轻松坐着，或是我们开始坐正，心情会变不一样。或者是你开始微笑的时候，你的脸微笑的时候，你想你是生气的时候，其实你的脸不容易去做微笑这个动作，所以我觉得是有蛮有意思的，就是他说你就笑一下，你就是开始笑一下，那你这可能就很缓解你的这个气氛。我记得有一次我爸爸到我蛮大的时候都来打我的，就是到我大学的时候他来揍我。那有一天呢，就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圣灵就跟我讲，就我爸爸又要揍我的时候，然后我就产生一种想法，就是我要去抱他。他在盛怒当中很生气嘛，他又要用他的拳头解决问题，那我就走过去，我说爸我爱你，我就抱住他。然后突然他就笑了，他就你写冲翔，你写冲翔，你有没有冲翔？我就说我爸我爱你啊，然后我就抱住他。然后所以他就气气那个东西就丢了，就没有什么脾气发了这样子，所以笑一下。然后第三个，去买一杯咖啡。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买一杯咖啡。第四个，拍拍自己，拍拍自己，好，平复自己的情绪。第五个，这我最喜欢这个，吃会让我们快乐
2: 啊，这是真的。
1: 第六个就是有话换个方式说，好，你还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你的情绪？第七个，表达愤怒用有趣的方法。他说你要用有趣的方法来表达愤怒，然后再来第八个，就先走开。第九个，有些话不要自己说比较好，有些时候自己去说，带着情绪说，不见得是最好的。第十个，不要做出无法收拾的事，就是你要去想一想这个后果。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当中其实有几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他刚刚有讲到说拍拍自己，那我讲一些身体上的东西，就是说你可以做深呼吸，那就是有人这样建议，就是有心理学家这样讲，他说其实呢，你要做一些刺激副交感神经系统的事情。你知道我们身体有交感跟副交感，交感让你亢奋，对不对？副交感让你平静下来，所以你要做一些刺激副交感的事情。他就说你要把一只手，我们可以都来可以试试看，一只手放在胸前，一只手放在胃，然后用鼻子缓缓的深呼吸。那你就是这样子就会让你自己平静下来。那不过如果在很生气的时候别人看到你在做这个动作，那也生不太了气了，就是也蛮有意思的。那深呼吸之外，或是运动，其实运动除了是转移注意力之外，我看到很棒的就是说它代谢掉一些你愤怒的时候身体释放的化学物质。因为我们不是说会有很多肾上腺素啊，对不对？ 会有很多的这种压力荷尔蒙，是就是你释放出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在运动就会代谢掉这些东西。还有其实不见得要做很多的抱怨。2016年发表在 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 Psychology 的报告，他就去研究很多的人在工作上，他们越抱怨，你知道吗？他们的感受竟然越糟糕。如果抱怨会让解决我们的问题，那当然抱怨很 OK。可是那些人越抱怨之后，对他们的工作的感觉是越不好的，所以其实要很小心。那最后一个我要谈的就是说，哎，这个转移注意力其实它跟逃避或压抑你的情绪一点都不一样，一点都不一样。逃避或者是压抑你的情绪是很不健康的一件事情，否认你有这样的情绪或是压抑你的情绪，这是不健康。可是转移注意力不一样。他说那你这怎么去区分这两个东西，就是说我跑去喝杯咖啡啊，或是微笑，或者是做这些深呼吸或是运动，那其实呢当中的差别就是你有没有觉得情绪更平复，甚至是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当你压抑的时候，其实你不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你压抑的时候你情绪不会平复，其实你快要爆了，你只是一直在压抑它。但是转移注意力其实让你去转念去思想，你可以用一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眼光去看这个事情，其实是会平复你的情绪，让你焕然一新，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2: 我觉得其实刚才讲到的这些方式哦都非常好，可是它在解决的是
1: 外在的，就
2: 比较是治标啦。
1: 对，治标。
2: 对，那就是说当下我们怎么样能够确保我们不会有一个这种不健康的宣泄，以至于让很多人都成为这个我的怒气的受害者。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第一个时间点怎么样慢慢发怒，慢慢动怒。我觉得那个是以慢慢动怒的角度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不管是转移焦点也好，或者是说找一个可以让我喝一杯咖啡这种，就是说让我舒服舒缓，或者是拍拍我自己，或者是深呼吸，其实是让我不要陷入到情境的里面。我知道你曾经讲过，就是我们大概有两秒钟的选择。那个两秒钟，其实我真的有这种经验，就是你放手了。那个影片呢，脑筋急转弯，那个 Inside Out 里面，就是那个怒怒，其实他是在团队当中一份子，可是也有的人他是那个怒怒掌舵的哦。那个怒怒一掌舵哦，我就是给他生气起来了。就有时候在夫妻当中那种吵架，就是那种他来一句，你也来一句，那都还 OK 哦。他也来一句，你也来一句。我曾经跟雅文吵架，他就讲我，那讲我某种程度也讲的好像蛮有道理的，但是呢你又不想承认，然后你就在一个恼羞程度当中，然后呢我就开始讲他，要讲的时候还不知道讲什么，可是我跟你讲，你不知道是什么灵的感动，都可以找到东西可以讲。你上次也是这样的，上次是什么还不知道，但是你一定会找得到，就越讲OK 越有恩高。
1: 你先讲，
2: 我跟你讲，
1: 先宣告出来，
2: 就先宣告出来，然后就越讲。对，上次你这样，你看你上次也让我在外面等很久，我跟你讲，你都不尊重你，就哎，越讲越流利，而且一开始根本没有生气，越讲越气，就好像你觉得你这样对我就是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会吵一些根本就不需要吵的架。那后来慢慢我们就是做一个沟通，就是说。我们不要两个人同时生气，一个人生气，那另外一个人你就一定要慢，
1: 是
2: 因为当一个人生气，另外也跟着气，就是在气头上讲的话真的难听。那如果两个人是在气头上在争执跟吵架的话，你知道光是先不要讲内容，你光是两个人在谩骂，或者是在其实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当我们 听我们讲话，光是大声一点他都觉得我们在吵架。对孩子来讲，他觉得那个声音的音量，他就觉得你在吵架，那其实我们在谈事情而已。可是你如果再想象一下，

0: 意思是说我现在不能够再跟他争了，我不能跟他讲理，因为这不是进入到那个关系修复的方式。那我觉得神给女人有一个蛮强烈的这种直觉性的一种敏锐啊，
1: 对，
0: 所以常常有时候我很生气的时候，他就说你应该是在迁怒吧，你应该是因为别的事情，一定不是这个事情，这事情没有不需要生到气到这种程度。那我跟你讲，那有时候就是他就把你这种戳下，就好像你下面抽掉，你觉得哦，对，就我也都知道他讲的是对的，可是有时候真的觉得说你可不可以允许我，允许我生气一下，对不对？你马上就抽我的那个
1: 釜底抽薪的这样，
0: 所以就感觉哦，好吧。那最近常常我在面对孩子的青春期。所以其实我的情绪有些东西其实是会很容易被他们牵着，然后有很多的波动跟起伏。然后我觉得很有趣，其实我这是我最近在经历的，在跟孩子的互动当中，我们老二刚开始国中嘛，然后第一个礼拜上课，然后我那天下班的时候就去接雅文，我说雅文，今天哥哥上课怎么样？他就说你不要问他。你不要主动问他，你等他想跟你讲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讲，你绝对不要问，因为他已经进入到青春期嘛，你不要问。我说 OK 好，我不会问，我一定不问，我让他主动跟我讲。然后结果后来我们开到家进门，我看到他的第一眼我就说哥哥今天上课怎么样，然后雅文就看着我说
1: 你就控制不了自己，
0: 控制不了自己，就真的控制不了自己。我就觉得那我自己就说为什么？所以我就发现我现在在这种跟青春期的孩子的互动当中，我感觉我有很多的焦虑、恐惧跟忧虑。那雅文就说哎，会不会是其实你在你的青春期有一些东西你还没走出来啊？我就觉得对耶，我就是在他们这个年纪去了美国，然后其实面对到很多环境的适应啊，很多这些东西中，其实我有很多我经历的伤痛，所以我面对他们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刻意想要保护他们，想要掌控他们不受到伤害，可是其实我里面反而更挫折。所以其实在情绪当中有很多错综复杂的感觉，以及常常在互动当中我会不由自主的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不管我的情绪或者表达或很多这些东西。那他就说那这样子好了，赶快来处理。所以他立刻当场，我们其实在开车当中我们讨论到这个东西，他就立刻帮我直接去约谘商辅导，约那个内在医治的搜索。我他是说就这样子了，下个礼拜这个时间好了，结束。所以那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其实任何的争执，任何的生气，我们要学习去更深的去思想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不要只是跟自己说我不要再生气了。因为不要再生气绝对不是答案。
2: 对对。
0: 你一定要去问说为什么我会这么生气，
2: 对。
0: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我是哪里受伤，我是还有什么东西圣灵你在借着这个事情帮助我提醒我。那我很感谢神，其实后来在那个搜索当中神真的让我看见一些事情。看到我刚好就是14岁15岁当中经历的一个事件，那个事件其实让我整个人其实有很多在我的习惯跟认知上面开始过度的矫正导正。当然目的是为了保护我，因为我受到伤害，那目的是要保护我以后不会再受到同样的伤害，可是其实那是选择自己保护自己而不是让神来保护我。所以圣经说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以给仇敌魔鬼留地步。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其实现在教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的资源，可以帮助我们，真的是去挖一些的东西，去看一些的东西。我觉得不要继续让自己停留在一个怒气的模式的里面，生气 OK， 可是不要变成一个生活态度，变成一个 lifestyle 生活模式哦，就是反正就是爸爸就是很容易生气。因为我的孩子可能在某个阶段也会说爸爸就是比较容易生气，那我真的不相信这是神要他儿女所活出来的 lifestyle。 生气是一个正常的情绪，可是如果它变成你每一天的情绪，那我们觉得这也是有问题的。
2: 其实我觉得在你刚刚讲这个很棒的故事里面，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刚刚讲说我们要从外而内，从

0: 治标到治本来谈几个解决的方法。其实你刚刚谈到说，吵架其实可以越吵感情越好，其实那个就是沟通嘛。就是那个吵架是表达出我们
1: 的需要
0: 不同的观点，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渴望。好，那所以其实这个是沟通，跟我们所在乎的人，不管是我们的婚姻当中的另外一半，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公司里面的同事，是我们的好朋友，总之就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沟通。其实说真的，有的时候身为牧者，我们还宁可弟兄姐妹走来跟我们说，哎，训政牧师，文华哥，我最近有一点点对你有一点生气，有一点失望。你知道，当他这么讲的时候，代表哎，我们的关系是可以
1: 谈，
0: 修，我们可以谈，我也可以了解你的观点。也许，哎，我也从你的观点当中，我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回馈，我也会有一个醒思，可能我会跟你道歉，哎，可能我有一个机会去澄清、去说明。所以，其实这个沟通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对一个人有情绪的时候，那真正解决的方法是我们需要跟他沟通，特别是在一个冷静的情况下。那你知道，有的人就是现在在那个盛怒之下说："我们来讲清楚。"好，然后很多夫妻说："我们当天就要讲清楚。"这样子，那也不见得，因为有的人需要一点时间冷静下来，然后大家可以来沟通这个事情。所以，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第二个是你在你的故事里面谈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要寻求帮助，不管这个帮助是諮商辅导，还是内在医治，还是 SOZO， 是什么样的资源、什么样的工具？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就是需要一个我们就需要这个帮助。好，那我觉得除了跟我们可能生气的对象来沟通，还有我们需要专门的帮助。第三个其实是，当你还看到这个问题是一个小小的问题的时候，你立刻就去解决它。比如说，你其实说真的，严格来说，你只是那一天去问孩子说："哦，你今天过怎么样？"说真的，还不是太严重。我们不是有些人回到家就说功课做完了没啊？功课做完了没？然后今天考怎么样？考几分？但是有些人藏在这个模式里面，一点都不觉得。
1: 我也是问这个，
0: 你也是问这样的问题的。
1: 因为我是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出什么问题。
0: 但是有的人是一直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样的错误。可是我觉得，当你还看到这个问题，感觉还很小的时候，你就去面对它、处理它。我觉得这个都是一样，就是说，当在婚姻辅导的时候，常常讲说要清垃圾。就是垃圾是要每天倒的，你知道吗？每天都要倒一下垃圾，你不要拖很久很久，这个怒气已经在里面，已经一直累积累积，然后一直发酵发酵，到最后就不容易处理了。它长久已经变成一种苦毒，甚至是你对这个人已经有一种偏见，有一种刻板印象，就不容易去处理它。所以趁着它刚开始，我们发现有一点点这个状况，就会处理。那我在这个预备这个的过程当中呢，看到有一个人写的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好。其实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这个事情。他说，责任 responsibility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 responding with ability， 就是一个有能力去回应。他说，其实我们对我们的生命都负责任。我们不应该就是说，你知道有些人说是你让我生气了，是你说这话让我生气，是因为你激怒了我，你不应该这么做。可是其实说真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对我们的生命负责任。那这个责任是我们永远都有一个能力去回应外在的状况。我要这么说，今天当我们觉得有些让我们生气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因为有主在我们的里面，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们，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有能力去回应的。那他又讲了一个事情，他说，让我们想想看一个柳橙，想看一个柳丁，你这个柳丁，你用力挤它的时候会出来什么东西？
2: 柳丁汁
0: 啊，对对对，当然是柳丁汁，对不对？那因为柳丁就会挤出柳丁汁来。那谁来挤这个柳丁重要吗？不重要。怎么挤它，用什么器具挤它，哪一天当中什么时候挤都不重要。所以他还想说什么呢？很多时候，如果各种东西来，是谁来激怒我？是激怒我几次，用什么方法来激怒我，其实都不重要。如果我是个柳丁，我会流出柳丁汁来。如果流出来的是很多这些愤怒、苦毒、埋怨，很多很多东西，那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在我里面，那东西本来就在我里面。我里面有很多东西，它当挤的时候，这个环境的挤压流出来的东西，其实那个是我的本质。那所以再次回到我的生命里面，问我自己说，为什么我不能够是一颗柳丁呢？为什么我里面 能不能够流出来的是，当我遇到环境这些挤压的时候，它流出来是芬芳的，流出来是甘甜的。嗯，好，那其实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的里面，让基督不断的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一日一日越来越连接于他。这是为什么圣经上讲说，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连接于他，越来越长成他的身量。我觉得这个很美好的一件事情。美国前第一夫人艾莲娜罗斯福曾经这么讲过，她说没有人能够伤害你，除非你允许他。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如果不同意不允许，其实没有人能够伤害我们，是我们容许这个伤害在我们里面继续的发酵，继续的，当我们觉得这是个伤害，它就是个伤害。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里面说，主，我恳求你，你在我的里面来更新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圣经的人物，他们都经历过，生命当中经历过很多的被错待。嗯，约瑟是如此，大卫是如此，摩西是如此，很多人他们都经历过这些事情，可是他们让这些事情在他们里面，神改变他们，就像是这个心理学家所说的，这种我们生命可能成为一个柳钉，纵然环境挤压，它流出来的也是柳钉汁。这是为什么很多宣教士，很多属神的人，他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可是他们却释放出了基督的馨香之气。今天我们谈到很多管理我们的情绪，控制我们的怒气的方法，从外而内，从治标到治本，从怎么样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到怎么样子有好的沟通，到寻求帮助，还有到我们怎么样改变我们内在的生命。还记得我们谈到我们是有能力去做出回应的，我们的生命如果是一颗柳钉，纵然环境再怎么样的挤压，流出来也是芬芳甘甜的柳钉汁。所以让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越来越像他。纵然环境挤压我们，我们生命也会散发出基督的芬芳。就像是那首古老的诗歌说，如果不压橄榄成榨，怎么会成为油？如果不压榨葡萄，怎么会成为葡萄汁？所以有些时候这些考验却会带出我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部分，能够传扬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哎，Ian，我们要继续来谈道歉这个题目哦。那其实真的讲到道歉，或者是说对不起，真的有时候有一些的障碍啊。怎么样帮助我们能够很实际的操练一个道歉的生活模式？
1: 其实我觉得道歉真的是非常重要，好像从小我们就教导孩子说你要常常说请、谢谢跟对不起。那其实这个其实说真的是一个好像是给孩子的教导，可是其实也是我们生命当中一直都在学习的功课。怎么样子好像你说常常说请跟谢谢，就是我们不可以把这些事情都当作是理所当然，
0: 是
1: 特别是对我们身旁的人，对那些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丈夫妻子，我们的孩子，然后我们的部署员工，我们怎么样子常常的对他们来说请跟谢谢。其实不只是关乎言语，是关乎怎么把我们的这个心意能够表达出来。所以同样的，对不起其实也是不只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表达我们内心里面的歉意，而且真正的不只是一句话，而且是真正把我们的心意表达出来。一个好的道歉真的是会帮助关系的恢复，其实也是关乎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那上次我们谈那个叫 RITA 这个架构，这个 RITA， 那这个 R 就是 right now， 那就是立刻的、及时的。那这个 I 就是 I do， 就是表达出我愿意，我愿意倾听，我愿意沟通，我愿意去理解的这样的心，人们会感受到这份诚意。那这个 T 呢，就是 tell the truth， 就是能够说真话。我们不是包装自己，不是为自己辩解，不是说些很冠冕堂皇的话。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理解到我们给别人造成了什么样的困扰，我们知道别人在当中受到了怎么样子的损害。那这个 A 是一个 action， 就是我们承诺会有什么样子的行动来弥补，而且我们真的这么去做，那这个 action 就是很大的帮助。那我举个例子，我们讲两个例子来帮助大家来理解。好，譬如说我假设我工作没有做好，然后呢我的客户就一直没有收到我的东西，以至于最后打电话给我的老板，我的老板现在正在度假，但是他就接到这个电话，你就想他可能在度假，然后收到这个电话一定很气，很不舒服。那其实当我知道客户跟我催东西的第一瞬间，我立刻就写一个讯息给我的老板，好，就是说，哎，这个叫 right now 嘛，对不对？我立刻就写一个讯息跟他说。然后第二个就是表达说啊，老板，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抱歉哦，我知道我造成的这个事情是我的错，对不起，这是我的错。当你这样讲的时候，这就是 I do， 对不对？他说我今天因为我的进度太慢了，所以呢我来不及把档案交给客户，来不及把这个专案交给我们的客户，然后让客户担心到打电话给你，我真的对你很抱歉。好，这个是 tell the truth， 我也没有扯别的理由，我也没有说我电脑坏掉了，我这个专案被狗吃掉了，对不对？好，这是外国人是讲说我的作业被狗吃掉了。那在最后一个就是 A， 就是我今天晚上会加班把它完成，我确保明天一早会交给客户。那这就是一个包含着 Rita， 就是这个一个完整的一个，或者是说我举例来讲，我这个是我们蛮常发生的，就是当你临时工作，今天公司比较忙，然后临时需要晚回家，你就发现你的家人，你的太太一直饿着肚子在等你吃饭，然后你就立刻你如果回到家里面，你还是继续坐在沙发滑手机，他一定超生气的。但是你回到家，立刻就跑去跟抱抱你的太太，然后呢就跟他说啊，老婆真的很抱歉，那这个就是 right now， 对不对？你回到家不是自己去啊，今天好累，赶快去洗澡，赶快做什么，你是赶快去抱抱太太，因为她一直在等你，然后你就告诉她说，哎，谢谢你等我，我也很想跟你一起吃晚餐。好，那这个就是 I do， 我非常想要跟你一起吃晚餐，我谢谢你等我，我很想跟你吃晚餐，但是我今天一直在处理一个公司里很棘手的事情，很抱歉，我一忙起来就忘记了时间。好，那这个是 tell the truth，好，就是告诉他说我今天在忙什么东西。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今天以后只要我需要加班的时候，我第一时间会打电话给你。好，如果我没有办法准时下班，我第一时间会打电话给你。那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A action， 你会做出一些事情来弥补。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其实圣经里面确确实实有告诉我们说，我们是需要有一些行动来弥补的。我觉得最好最好的例子就是撒该，你知道撒该他是耶利哥城的税吏长，然后你知道当时的税吏的名声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其实可能大家都不是很喜欢撒该，但是撒该就爬到桑树上面要去看耶稣，但是耶稣经过的时候，耶稣就说，撒该你下来，今天晚上我要到你的家里面去住。然后呢，撒该当时呢，旁边的人就立刻很震惊，说：“哎，难道他不知道撒该是个罪人吗？他竟然要到罪人的家里面去做客，竟然到罪人家里面去住吗？”然后呢，撒该就这样讲，他说：“我愿意把我的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过去讹诈了谁，我要还给他四倍。”其实你知道吗？这是一个真正的悔改，他不只是知道他是错的，而且他知道他必须要有些行动来弥补，所以他说，我的财产一半分给穷人，我过去骗了谁，我要还给他四倍。所以这是一个真正带着行动的一个道歉。那我相信在那天，所以耶稣紧接着说，今天救恩也临到了他的家，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相信一件事情，不是只是撒该得到的这个拯救，我相信在那一天他的道歉在那个城市当中是被接受的，是大家都收到了他的道歉。我觉得那一天不只是他成为了神的儿女，他得着了永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在那个城市当中，他是得到了大家的接纳，跟大家恢复了关系。
0: 我们的华人呢，其实是有一点点不喜欢冲突，或者是会逃避冲突的。所以刚才你举那个例子哦，有的时候其实，即便我们说以后我留晚一点在工作的时候，我会先打电话回来。可是你知道，你被打电话会念被念的。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久了之后，你知道，然后老婆师母一个人面对孩子很多的压力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张力，是导致于我们连那通电话都不敢打，
1: 干脆先斩后奏。
0: 对，就很多时候不小心其实是会这样。那你就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需要去学习去面学习去面对的。但是我要稍微提一下，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第二跟第三。嗯，因为真的表达诚意，其实说真的，你还没有整理好情绪的时候，那个 right now 有的时候，
1: 对，不，
0: 你很难表达出 I do。
1: 对对对，
0: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在关系当中的时候，是对于对方来讲，真正的感受其实是在于一个我愿意。嗯，因为那个我愿意的姿态其实是很关键的，因为它其实是决定了这个关系是两个人是朝向彼此更靠近，或者是其实是两个人继续在开战，就是说，其实因为你的 I do 如果做不好的话，其实真的很容易擦枪走火，或者是说啊，我已经道歉了，你是被你是被弄哦。那所以我觉得那个 I do 其实是一个真的我们需要。那我也要说，很多的时候其实那个 I do 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出来的，甚至是说同理对方的一个 tell the truth。我觉得特别是这个过程是非常需要神的帮助，你知道，真的有的时候要真诚的道歉，不只是拉不下脸，其实是真的我们就是可能不擅长、不会、不习惯，甚至在表达过程当中甚至是很卡。我要说，神可以帮助我们。你知道，以前我觉得我容易道歉，可是我不觉得我真的的道歉是进入到那个我愿意的 I do 的里面，或者是说我的真正的道歉其实是真的在看见到对方所经历到的伤痛，或者是 tell the truth。 所以以前我常道歉到最后，亚文会说，那你觉得你错在哪里？你错什么？是什么地方？如果I do 跟这个 tell the truth 没有做好的话，那个道歉就跟糊弄没有什么两样，就跟是啊哦哦。那其实很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是真正的回转跟悔改。所以我觉得那这个真的就很需要圣灵的帮助，很需要神的帮助。所以真的两个人的关系，其实如果没有神的爱的介入，我真的要说，其实关系的修复不是靠人的意志力、努力，或者是我们的修养，或者是我的诚心可以达到的。 我有一个经历哦，就是我跟雅文，即便我觉得好像他是神为我预备的，可是我没有真实看见我里面过去怎么样错误的对待他，而且贬低神在他身上的呼召跟他的价值。反正有一次我就跟训光牧师谈，那我就说那时候训光牧师已经结婚了，所以他我的大嫂是喜恩，他是带敬拜的，家是一个非常好的敬拜主领。那我就说你看啊，可是你就是这样啊，你看你的太太，那时候说你看你看喜恩他就是带敬拜的啊，是我的。但是训光牧师就说我不是因为他是敬拜主领娶他做我的妻子，只是说刚好我的妻子他也是敬拜主领，说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后来喜恩没有在教会全职啊。那一天我才真的突然有一个看见，是 Oh my God， 真的，我真的是一直以为我是主他是父，就是我是主体他是附属，他要来帮助我，所以他要放下，所以他的东西比较次等，所以他要就我里面，你知道我里面有多大的扭曲。所以后来我真的来到主面前真实的悔改，我说哇哦，我怎么是这么自私，这么骄傲，而且这么掌控。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就是我跟他约，就是在我们的青年崇拜结束之后，我就约他单独去吃饭，他也不知道我们要谈什么东西。我都还记得那一次是在一家泰式的餐厅，他就坐在我对面，然后我就说，我一开始就说我说我想要跟你道歉，然后我说我其实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是非常掌控，我一直期待你成为一个点，我就开始这样子，我就开始跟他道歉。然后他就开始哭，而且是那种抱，就是那种哭，就在我面前直接哭。那你知道我那时候当时真的是还没有很彻底的悔改到一个地步，是我当时觉得说，哎，他是不是很感动，
1: 其实 他是知罪了，
0: 你知道吗？可是其实他后来，你知道那种他是所有他那四年的委屈跟伤痛全部都回来。嗯，你怎么哭到之后那种已经整个餐厅人都在看我们。我要表达的是，其实对我来讲的那一个，我愿意跟 tell the truth， 其实是真的我看见到我的错。嗯，而且我的错是一个真实贬低他的价值，否定神所创造的他，然后在一个掌控的一个互动关系的里面，带给他多多的伤痛。当那个东西一碰触到的时候，那个东西就好像是前一天发生的事情一样的那种伤痛。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我真实的经历到的是有一个那个之后，其实就有一个很深的从神来的一个修复，真的不是我的道歉，但是我的道歉启动了一个他在主里面的一个经历神的医治跟恢复的过程。然后我们也从那个之后也没有，当然我们没有立刻开始恢复到我们的一个交往的关系的里面，但是那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键跟突破，在我们两个人的心结当中，跟之前有一个东西就是卡住了，就是卡住了。所以我尝试要表达的是，其实真的我要说的是，连道歉跟悔改我们都是需要圣灵的光照，不只是对神的悔改，对人的悔改，我们也很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我要鼓励说，即便可能对你来讲是不习惯的，不擅长的，甚至是不自然的，但是神可以帮助我们。
1: 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有时候我跟翠芬会起冲突的时候，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去出去玩，然后我开车，因为我很不认路，都是他帮我看地图，然后我就常常跟他讲说，你要很早告诉我在哪里要右转，哪里要左转，然后有时候我就很紧张开车的时候，然后如果他晚一点告诉我说，你怎么不早一点告诉我，然后我们就会在车上吵起来。那时候吵的时候，本来小朋友都是在讲话，突然两个小朋友就安静了，在后座。你知道，当我们在爸爸妈妈在吵架，有些冲突的时候，其实小朋友是很害怕的，他们都不敢说话。然后后来我就跟他道歉，我说，你可能以为爸爸妈妈吵架，但是你以为我爸爸妈妈不相爱，其实我们还是非常相爱的。 但是我这样说，
0: 只是在这一刻不是那么像。
1: 但是在这个时，我要跟你道歉。就是，其实我为什么要说这些事情？就是常常我们没有为我们管教孩子的方式跟孩子道歉，我们其实常常没有为着我们夫妻在孩子的面前的这些冲突跟孩子道歉。甚至有一次，我女儿桌子真的很乱，然后呢，我要管教她的时候，然后突然之间圣灵就感动我。我说：“爸爸，跟你道歉，因为我的桌子也有一点乱，在家里面。”我就说：“那我说，爸爸，这真的不是个，这个不好。”我说：“我说这个我要跟你抱歉。”其实我觉得，其实孩子也很需要父母亲向他们认错。我相信这样子之后，孩子是更愿意去收书桌，或者是他对于父母亲的形象，或者对夫妻之间婚姻的感觉，会有一个更健康的自我形象。最后一个是我的一个同工，我一个同工呢，就是有一次我就好像在这个当中聚会当中，我就有点急，然后我就跟他比了一些手势，他没有看懂，然后最后我那天就是很急就对了，就有点生气，很不耐烦。然后后来呢，我就跟他道歉，像你曾经说过的，就是我们也觉得道歉就没有问题了。好，但是那一次的道歉，我有跟他说，我觉得我会去接受这方面的帮助。那后续我真的也去因为这样子的去接受帮助。那他有一次就约跟我吃了一顿饭，他就跟我说他跟别人讲说那一天对他造成一个怎么样的伤害，因为真的跟他没关系，但是我就把气发在他的身上。然后就他，但是他请我吃饭，然后跟我谈这件事情，他想要修复跟我的关系。而那天我很真诚的跟他道歉，而且后续我也去接受这个方面的帮助。然后我也跟他坦诚说，其实我的这个强迫症的这个在我里面，就是我的这个有时候还是有那种强迫症的个性在我的里面。那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自己也很难受，就是说那我跟他道歉。道歉完了之后呢，在那个之后我真的去调整跟改变我们态度。后来我跟他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同工，而且这个同工呢，他除了他分内的工作之外，他很喜欢做一件事情，他就说，文豪哥，我想要帮你整理你的办公室。那个是他表达爱的语言的方式，你知道，他就是很喜欢帮我整理东西，而且他会确保我每一天他都帮我倒一壶水，不管我到哪里去，就是你知道我到祷告，我们在同工晨祷，我只要到那个晨祷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有一壶水，他帮我倒好，就是他自愿做这个工作。我们后来成为很亲很亲的人，就是说我觉得其实每一次当我们在这个道歉的当中，当我们是表达我们真诚，而且我们也愿意去改变的时候，其实我相信所有的关系都可以被恢复。我也很祝福，不管是夫妻关系，是亲子关系，是朋友关系，是同工的关系，在那个真诚的道歉里面，关系可以得到恢复。我最后想要讲就是说彼得，我在想约翰福音21章里面彼得的一件事情，我觉得那也是一个道歉的经典。就是彼得其实一直在软弱当中，就是三次不认主，那当然耶稣向他显现之后，他知道耶稣复活了，他激动的去看耶稣复活，那耶稣也向他们显现，我相信他有改变。可是约翰福音21章里面是彼得又跑去打鱼，我觉得他的生命真的很软弱，就常常在这个当中摆荡着。而且彼得去打鱼的时候，也有人跟着他去打鱼了，但那时候耶稣又向他们显现，然后呢他们耶稣就跟他说，孩子们，你们打到鱼没有？然后他们就没有打到鱼，然后耶稣就说，你们在船的右边下网就会打到鱼。他们就把网撒下去，鱼网到的鱼连网子都拉不动。那耶稣所爱的门徒立刻就跟彼得说，是主。那是西门彼得赤着身体一听见是主，立刻束上外衣跳进海里，当时他们离岸约有100米。那我就想到，这是一个耶稣，我相信彼得在跟主，他就说对不起。你知道，就是当时他看到这个时候，他们知道是主的时候，他明明是打着赤膊在打鱼，但他穿上了衣服。你知道没有人游泳会穿上衣服的，因为衣服会被弄湿，会变得很重，会很难游。可是他知道他要见主了，他穿上了衣服，他不想要赤膊来见主，他穿上了衣服，束上了带子，跳到水里面去游100公尺，游向主。你知道我想象那个画面，你知道他是带着何等歉意的心游向主。那就是为什么当之后主问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说，主，你知道我爱你，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 你知道，就是我在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犯错，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带着一个最大的诚意，就像是彼得把那个衣服穿上，把带着束上，跳到海里面去，我相信那个道歉其实拉近了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也许本来相隔100公尺，但是在那一刻，他已经在耶稣的面前，他已经靠近了耶稣，而耶稣再次的把使命托付给他。我要诚挚的祝福所有的人，在这个关系的破裂里面，因为一个好的、诚恳的、发自心里面的道歉跟悔改，一句关系能够恢复。我们的生命当中都需要真诚的道歉，我们需要接受别人真诚的道歉，我们也需要给予真诚的道歉。道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技巧，而是在当中能不能够及时的，而且能够表达出我们内心里面的愿意跟诚恳的态度。当我们总是用这样真诚的态度来面对人的时刻，而且带着具体的行动，愿意真实的用行动去弥补跟改变，我相信这个当中不只是关系可以恢复，而且最重要是在这个道歉的过程当中，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们成为更真实、更勇敢、也更有爱的人。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